0: 以债息升至 5.5 厘水平，盈利预期上调将开始不足以继续支撑目前的估值，即是说股票会开始受到冲击。布科布则又说，市场预期联储局和欧洲央行接下来可能会加息，但幅度将会较温和，不太可能激进到打断当前经济周期，但也都消除不到市场对通胀进一步上升的忧虑。彭博就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但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之后，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 1%， 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美元水平，纽油就升穿93美元。原油价格的居高不下都带动成品油价上升，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都创了历史新高。这段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茶果岭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车公庙路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股玩你啊。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穿好多冬冬衫去遮住我的意思，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我应该都有些即是抑郁就应该有了。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3: 财资大道，何文杰、林杰莹。

0: 唔好俾人呃喎。
1: 咁当然就即係香港係购物天堂嚟㗎嘛，咁其中一个基建就係我哋啲税制啊，因为又冇销售税啊，商品服务税啊，增值税啊，呢啲咁嘅即係喺全世界好多主要城市都会有嘅税项。咁好多喺呢啲嘅税嘅豁免呢，就令到我哋嗰个买嘢就更加係实际啊，係消费者袋落袋嘅，买件衫嗰个钱就真係用咗落件衫度啊，唔係俾政府抽水。咁但係你即係呢个美购物天堂嘅一个声誉要全体市民社会一起去维护㗎喎。
2: 是啊，我成日讲呢，购物天堂呢个美誉呢真要大家去维护的。嗱，过往呢其实好多唔同嘅旅客嚟香港呢都有好多嘅体验啦。咁今次体验呢都即係令到部分旅客呢觉得喂点解会咁样㗎。咁再者呢，我相信大家都好记得啦 ,2010 年呢轰动一时嘅导游阿珍事件呢都引起到呢即係社会有好广泛嘅讨论啦。嗱，呢一个呢就政府过往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工作去做啲措施嘅。咁我哋见到其实今次旅监局呢佢都即係好快啦都好盡咁去作出一個回應啦。咁但係講嚟講去啦，你都明白而家個社交媒體好緊要啦。內地嘅小紅書啊，至乎唔同嘅社交媒體啦，其實都係可以好快咧將啲信息傳遞嘅。所以我覺得呢啲強迫購物呢啲嘢咧，其實都真係唔應該要有存在啦。
0: 嗯，當然啦，其實咧呢啲事件出現咗咧，對於香港嘅形象方面咧，多多少少有啲負面嘅影響。尤其是咧接近咧十一黃金週假期呢段時間啦，咁亦都有啲咧報章引述啲消息講緊話咧，今次其實咧大家都講緊話啊，應唔應該咧即係旅監局嘅行動咁迅速啊，亦都咧即係我哋講緊係自爆呢個強迫購物呢個醜聞出嚟，會唔會對於香港有個負面嘅宣傳作用喺度咧？不過你咁講啦，喺黃金週之前咧，如果能夠咧即係解決咗呢個問題，甚至可能咧帶出呢個問題嘅話，令到業界方面咧更加謹慎啦，即係而家都謹慎㗎啦，更加謹慎咧，唔好再有呢啲情況咧，反而可能咧對於黃金週期間咧呢個購物嘅時間咧係會安心啲。
1: 嗯。咁啊，黄金周杀到嚟㗎啦嘛，咁尤其是今年 APEC 会议喺深圳举行㗎嘛。咁啊，我啲前度会议啊，谢展环就已经去咗北京开呢、这个即係生态自然嘅部长会议啦。咁好多周边嘅会议都系中国啊举行啊。咁今次啊，即係黄金周期间呢，可能啊即係吸引更加多嘅即係世界各地嘅人啊嚟到啊大湾区啊或者香港㗎。咁我哋点样喺个购物嘅过程啊俾人一个好嘅体验同埋即係印象。咁呢啲旅行团里面嘅劣质行为呢，确实系应该用法治啊，要去整治一下噶啦，即系你搞咁嘅商品说明条例，咁你搞一大烂餐都系为咗对付啲最劣质嗰啲人啦，斤变两啊咁样吓，咁你而家就似乎有咗啲例啊，打唔到呢啲咁嘅活动噶，继续存在嘅话，强迫购物啊，啲虚假声明啊，
0: 而家有钉牌咯，因为咧你睇翻咧，即系都讲紧啦，一单都唔能够少啦。你睇翻又姚柏良咧，其实都系旅游业界方面佢都好了解噶啦，咁亦都选委界嘅议员啦，佢都话咧，即系认为业内咧唔少都即系业内咧少数嘅害群之马嚟嘅啫。而家咧，其实香港咧唔系话真系冇监管，我哋咧本身咧都有旅监局啦。咁其实咧亦都有个钉牌制度喺度嘅，钉牌都唔系小儿科嚟噶，持牌导游同埋咧导游嘅旅行代理咧，如果违反咗咧呢个牌照咧，都系属于刑事罪行嚟嘅。咁一经定罪都可以系罚款咧，同埋咧有机会咧系监禁噶。
2: 嗱，我同两位拍档讲咧，嗱，政府就唔系冇做嘢嘅，不过我成日都讲咧，有啲嘢咧可能就要真系要有多啲唔同嘅叫做超前部署啦。其实政府咧今年以嚟咧，旅监局已经撤销咗三间旅行社同埋三名导游嘅牌照啦，包括咧系呢次咧事件嘅两间旅行社同埋一个导游啦。咁但系数字其实说明乜嘢咧？说明始终呢个问题咧依然都系解决不了，或者咧隔唔隔市咧又再出现嘅。咁我成日都讲咧，其实咧即系业界佢本身要自律嘅同时咧，其实政府又做好多唔同嘅规管啊。咁但系关键就点样能够令到下面嗰班从业员咧知道，其实呢个咧都系影响到香港嘅即系美誉之余咧，亦都咧俾一啲游客咧有啲不愉快嘅经历个。我成日都讲咧，即系唔一定系内地游客啊，其实譬如东南亚以至乎到咧系世界各地有嚟到香港咧，都唔希望见到呢啲情况嘅。所以实阿姚柏良都讲咗咧，就系希望咧业界第一就系透过唔同嘅培训咧，让佢哋更加掌握到个情况啦。第二咧，我谂咧喺唔同方位度咧都应该做好唔同嘅一啲嘅规管噶。
1: 咁你参加者旅行嘅团友都有啲责任嘅，即系 如果見到啲極度吸引嗰啲團費啊，即係$100就嚟香港。
0: 嗱，以前有零團費，你肯定係即係可能都有啲問題喺度啦，因為零團費落到嚟，咁自不然就可能有其他嘅配套，可能逼你購買咁。咁而家咧就冇咗啦，但係超平都真係唔得。
1: 係啦，內地配合咗啊嘛，你唔能夠

0: 搞啲零團費出嚟，已經內地唔俾你報嗰啲咁嘅嚇，即係搞啲咁嘅名目。咁呢個就源頭做得好好啦，所以就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比市場價格都係平嘅，咁你都要懷疑啊嚇。講到明香港你住啊食啊幾咁普通都好，你都要嚇成本㗎，又車係咪？咁所以啊，即係參加團嘅團友咧，都係要有警惕性啦嚇。咁即係搞到唔開心啊，俾人困咗度幾個鐘，咁又唔買又俾人鬧，咁做乜鬼啊嚟旅行啊嘛嚇？咁你呢種情況啊，即係係咪一啲股東有時啊被即係就算釘牌都好啦，佢轉個頭又開個第二間攞個名，咁係咪要有啲黑名單制度啊？一段時間唔可以俾佢即係登記咧，咁增加佢嗰啲營運成本嚇。唔好话啊，转个头咁又出现啲咁嘅操作，因为唔系话一两个人做嗰啲，系一个火团噶嘛，又要有药房，又要有珠宝店，又吓、啊、即系有导游咁吓，成、啊、好似成个骗局咁样吓、啊，即系我讲得唔好听，咁我哋唔好做诈骗之都先啦吓，咁、啊
1: 嗯、
0: 做翻呢个形象啊，俾真系嗰个城头小利啊吓。
1: 另一个系咪会谂啦谂咧，地接社或者导游方面系咪咧冇一个固定嘅收入咧，令到佢哋可能咧就会从一啲抽取可能高额回购啊、回佣啊等等嚟维持翻佢哋。
0: 咁梗系啦，林建盈。咁如果系普遍嘅，日日咁多团系咪？咁个个都冇得揾食啦，绝大部分都系99.9%都系揾到正常嘅收入先会又做呢个行业啦。而家你出现呢啲情况，都系个别系根本立心不良啦，系咪？唔系一时贪念或者系啊为势所逼嘅。唉，
1: 我都唔系话佢哋为势所逼，即系可能有少部分系咁啫。即系总之咧，其实你呢啲问题咧就真系要解决咯。
2: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呢个问题咧，即系摆在眼前咧。过几个月或者过一段时间又再出现嘅。嗱，强迫购物呢，我自己认知就係点样呢，可能其中之一个原因就真係低团费啦。咁就即係要左补右补，然之后令到嗰个旅行团可以成团，以至乎到呢可以有一个嚟香港嘅体验啦。咁但实际摆在眼前呢，其实呢啲位呢都几服嘅。因为好坦白呢、我哋自己即係喺地区或者唔同方位度都有参加旅行团啦。咁我都成日提啲即係街坊，喂，咁平去边噶？有冇得食噶？包唔包车噶？咁呢个就嗱、是，即系作为即系市民嘅或者作为旅客嘅，佢一定要自己做个醒目嘅消费者啦。咁另外一个岗位咧，就系话，即系究竟喺成个旅游业界入边咧，点样能够将呢啲嘢咧去叫做点讲啊？见一次，发现一次就严惩一次。如果唔系咧，我谂呢个即系整体嘅即系美丽嘅相遇咧，或者我哋嘅即系美誉之都咧，又会遇到困难嘅。嗱，我自己睇翻咧，其实咧，要吸引高增值嘅游客嚟香港。其实而家咧都面对紧唔同嘅挑战嘅，你会见到咧而家好多游客嚟香港咧，第一就可能系自由行啦，第二可能就系佢嚟到一啲叫做俗称嘅穷游，咁啊或者咧去到唔同地方咧体验一啲前线嘅，咁你知道啦，嚟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美丽嘅景色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旅游业界咧都喺呢方面咧，即系要多啲喺唔同方位度做一啲方法，能够令到咧我哋呢个美誉之都可以保得住咯。
1: 即系正如生态游一样啦，其实咧而家你见到好多旅客咧嚟到香港。都希望参观香港一些自然美景，但是在负荷上面又做不做到呢，交通配套做不做到呢，特别是就是说亚破边州那边做一个登记，我们昨天都跟崔定邦谈了，原来发觉登记的期间就有些人甩底，甚至可能有些人在登记之前的时间就已经进入了去，跟着之后其实你逗留的时间也没有限制，基本上面你登记的制度会不会都是有好过没有，当然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了过度挤拥啊、过度挤迫啊，甚至可能破坏嗰个生态环境，呢啲咧其实都系真系要教育嘅。你俾佢入到去，其实如果系人头涌涌嘅，佢又继续系破坏生态环境嘅，其实呢啲你登记制度都冇用嘅。
0: 吓咁啊，即系其实用科技其实可以系带来便利嘅。我记得好多年前噶啦，已经吓、啊、即系去加拿大温哥华咁，去个国家公园喺温哥华行都去嘅。啊，咁啊，嗰时天气系好噶啦，吓未冇落雪啦，咁啊，我见一对父子咧就啊，即系当地人啊，吓揸住即系啲手机咧就喺度周围摸啊，周围影啊，吓即系即系好似做紧功课咁啊，做紧探索咁嘅，吓应该系有啲活动啦，吓咁但系我哋即系佢因为有啲树啊、叶啊，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场景去做一个自然教育嘅，咁但系香港咧就各政出多门啊，各做咁，教育还教育啊。渔护处啊，渔护处，渔护处啊，管郊野公园咁个，即系冇乜交流嘅。咁其实你讲紧呢啲咁嘅自然保育嘅地貌啊，香港系好优秀啦，同保留得好好啊。吓，郊野公园又多

0: 又大，咁但係你話做用啲科技做下配套人流嘅啊管理，加上嘅自然教育，咁其實啊真係好多空間可以發揮咯。
1: 係啊，我成日講咧，要用啲資訊科技咧，要與時並進啦。不過擺在眼前，其實呢一次事件咧，我自己又提咗咁嘅觀察，其實睇到咧，其實政府係有想希望將呢啲嘅即係天然嘅自然環境咧，做一啲唔同嘅預約制度啦。咁但係睇嚟呢個預約制度今天擺在眼前就即係仲未湊效啦，因為好多唔同嘅遊客咧，即係你有上有政策，佢就下有對策，以至乎咧可能咧即係喺你未開之前咧，佢入咗去啦。咁所以對於整體嗰個預約或者嗰個安排上面咧，我覺得仲要係可以再深思一下嘅，即係點樣能夠即係既方便到，亦都控制到人流嘅同時咧，亦都做好我哋嘅自然生態保育啦。
0: 咁啊，即係呢個嚇，即係旅遊啊，固然之要發展嘅嚇，即係大自然啊，其中一個資源啦嚇，即係我哋應該可以即係加以開拓嘅。咁但係市況啊、市面嘅使用咧，其實都好緊要嚇。成個城市係咪有活力啊？俾外來嘅人一嚟到香港，覺得哇，繁華大都會咁。呢個以前啊，八九十年代啊，即係港產片啊，協助咗唔少啦嚇。內地啲民眾睇港產片大嘅，就覺得哇，香港旺角哇，真係不夜城咁樣。
2: 夜經濟啊，熱熱鬧鬧啊，霓虹光管啊咁樣。
0: 銅鑼灣咁，啲日本漫畫都畫咗唔少啦嚇，科幻化咗佢又有。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似乎個鋪嘅狀況咧，即係十室九空啊，門堪羅雀啊，即係拉閘貼照招租啊，多過真係營業嘅。咁呢個狀況已經去到好嚴峻嘅情況咯。咁啊喺即係數據睇到啦嚇，即係其實鋪位嚟計咧，高峰期一個月咧可以有六七百宗嘅成交嘅。咁啊而家咧就得翻六七十宗嚇，係咁啊仲要咧即係嗰六七十宗咧嚇都係要用現金嘅嚇，即係 full pay 啊。
2: 呢個咧同銀行方面咧嗰個態度都有啲關係啦，因為我都同咧即係啲地產業界傾過啦，佢同即係有啲係做 mortgage 咁啦。咁佢哋話咧，因為而家咧住宅方面嘅 mortgage 生意咧都相當之好啦，加上咧就係住宅方面，我哋見到個樓價由舊年咧去到而家都升咗唔少啦。其實都即係大家前景仲係睇緊樂觀啦。反而咧就係商業物業方面咧，其實市道咧仍然都比較低迷啊。咁好多銀行咧喺做商業借貸上面都相當之謹慎啦，甚至可能有啲咧直情都唔想做啊。
0: 咁啊，商業物業再細分嘅，你寫字樓咁，寫字樓再分啊，甲乙丙咁樣嚇。咁你甲級好啲咧，因為有啲月
2: 超甲級好啲，
0: 有啲月級啊，因為甲級平咗租啦嘛。咁啊，月級嗰啲人去咗甲級，咁啊留啲流動啦。跟住月級嗰啲咧有啲學生宿舍咁又會一支一支有人買啦，係嘛？咁呢啲流動啊，好好嘅即係現象啦。咁但係除咗拆分工商咧，就商鋪就獨立一個範疇啊。咁即係頭先提嗰、那個即係市況慘淡咧，都係同啱啱林健講嗰個按揭好有關係嘅。咁銀行基本上你問下全港各大銀行啊，過去一個月有做幾多單鋪市嘅按揭新做啊？我相信都係單位數或者零嘅嚇。咁、啊、即係。其實主要嘅情況咧就係啲鋪又唔係話冇買家，咁啊當你跌咗咁多啊，小則啊跌五成啊，最嚴峻嗰啲跌咗九成都有，咁你即係已經唔會再跌多六七成噶啦嘛，喺現有嘅水平，咁其實有啲投資者都願意入市啊，咁你買任何物業都要做按揭噶啦，你甚少人會真係有實力嘅一嚿錢咁擺落去，咁你要冇咗呢個即係按揭嘅話咧，就自然新買家就。买唔到咯，
2: 但系呢个系咪正正就系睇唔到嗰个前景咧？嗱，住宅我哋见到咧，今年大家一般估计咧都仍然有机会上啦。但系咧，商业物业特别系咧零售商铺市道嘅情况咧，就当然各个行业唔同啦。但系你都见到佢哋都讲紧话实体嘅体感咧，同政府讲出嚟咁好咧，其实都唔一样啦。有啲甚至可能有结业嘅情况，呢、这个系咪都令到银行方面即系都系喺批贷款上面相当审慎咧？
0: 咁银行应该就要即系全面啲去了解个市况啊嘛吓，即系亦都业务上啊，有金管局应该睇住去支援香港嗰、那个吓、啊，即系物业嗰个营运噶。咁当你住宅你都系咁批嘅时候，点解商铺你又吓、啊、借一成你都唔批咧？
2: 咁但银行都系商业机构嚟嘅，但系要自己盘数嘅。
0: 咁而家冇盘数冇问题啊，香港全部都冇出现债务危机嘅。你有啲银行借咗俾内地嗰啲机构。后啊蚀到啊，即系损手烂脚，咁你又唔可以赖香港噶，即系香港人啲业主啊最乖噶啦，还款吓，咁、啊、你而家完全唔做嘅时候，咁你就令到个铺咧就唔能够减租咯。点解咁讲咧？你旧业主喺高价值底下去买嘅铺。 咁你固然之就要收高嘅租啦。咁因为佢一减租啊，那个银行

0: 又话你啦，租值减少啦，你估值减少啦，嚟 call 你窿啦，吓追你差价啦。咁但系唔系喎，如果新业主又唔同咯，新业主要新成造嘅价格去成造呢个铺，佢有条件去减租啊嘛，吓大刀阔斧减租，我系咁嘅计咗条数，我觉得抵嘅咁样，咁呢个咪就系促成到个减租嘅情况，就好过空置喺度咯。
1: 系啊，空置喺度咧，我觉得即系整体嗰个环境咧都唔理想嘅。咁但系摆在眼前就见到个成交咧又咁，即系叫做即系由三位数变双位数，咁嚟紧会点咧？其实冇人知。但系关键咧就系话，即系整个行业咧，其实都系即系面对紧唔同嘅挑战嘅。我哋发觉咧，其实即系而家譬如我哋有啲叫电商啦、网购咧，取代咗啲实体铺啦。咁再者就系其实而家面对紧呢个经营成本咧都比较大嘅，咁啊再者我成日都讲，即系做生意呢个现金流咧都好紧要嘅，即系如果喺即系银行机构或者譬如政府方面系喺呢方面都关注一下，以至乎咧银行机构喺嗰个叫做按揭上面咧都松一松手，嗱咁我相信咧对整体嘅社会气氛咧都系好事嚟噶噃。
0: 嗯，咁啊，仲有就系政府都措施嘅啊，譬如话你投资移民咁系咪啊？即系俾佢3000万移民，咁佢中意买铺嘅吓，买写字楼嘅，你佢公司需要嘅，咁你俾佢买铺就一个移民身份咯，咁吓、即系将啲外来嘅钱啊带入嚟呢个吓啊铺市，咁以前话一铺养三代，咁而家就冇咗啲支歌仔唱不得止
2: 啊！好耐冇听过人讲呢句说话啦，
0: 一铺害你唔知点先啊，有时候会啊，咁而家仲要系你试下落家啊尖沙咀啊，话早两晚咪落士佛台咁行过吓、你即系嗰几条街系嘛吓，加拿分道嗰啲啊，以前啲转角位啊争住噶嘛啲铺啊，开到夜一夜，而家系嗰啲转角位铺都吉住贴出嚟招租，咁、个市况啊，我就嗰、带个朋友喺内地嚟嘅吓，即系都唔系成日嚟咁，好多年先嚟一次。哇！乜香港而家咁嘅？大家倾嘅时候，即系都觉得啊，即系呢个即系对呢个市容啊，我哋讲话旅游啊，即系都真系带嚟咗负面效应噶嘛。连锁嘅，你仲有啲即系做装修嘅咧吓，做物流嘅咧吓，做厨具嘅咧吓。咁、你即系其实你要带旺一个铺市，其实系带动啊创业啊，带动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咁你个城市先至会有活力噶嘛。
2: 睇下施政报告有冇啲措施可以即系帮一帮呢一个 setter 吓，咁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亿89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29 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23亿69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4.0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9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56%， 折算港币9.8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7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

0: 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和美国机场生存，但是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未有发布正式的公告。特朗普在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日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的哈萨布一带，就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韩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有感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韩建交64年来，伊朗高度重视对韩友好关系，但是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还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请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是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而放缓筹备步伐。据悉南韩政府正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沟通的同时，重新研讨计划派遣的军事资产候选名单等等。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及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同特朗普亦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购买沙爹牛肉米粉外卖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只初生的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星期一接获投诉之后派员调查，发现涉事餐厅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署方现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作出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是怎样进入食物里面。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

0: 以录取口供，现时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根据记录，涉事餐厅持有有效工厂食堂牌照，过去12个月未有接获类似的投诉。餐厅负责人话正在了解事件，星期二会休息一日作彻底清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一齐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告士打道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0: 我是张天怡医生，仰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3: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
15: 财资大道，何文杰、林杰莹。
16: 柯創盛，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好多时候我哋讲咧，命名咧就系即系外国啦，或者香港都好多啊。我哋见到好多街道，我哋香港都有命名嘅，有阵时咧都成为一啲打卡位嘅。
17: 系啊，我记得命名呢样嘢咧喺香港咧就即系我最熟悉就有即系啲行山径啦、惠逸顺径啦、医院咧有威尔斯亲王啦，以至乎街道咧都有啲唔同嘅命名嘅。今日呢啲命名咧，我成日强调一样嘢，究竟系即系想反映啲乜嘢嘢咧，或者呢啲命名有啲个地标或者啲公园，其实有啲咩特别嘅情况咧？我自己命名咧，我就即系解释为咧就是、一个叫做经常俾人记得你个名啦，系咪？因为你命名啊嘛，去到边度都讲起啊，譬如惠逸顺境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咧，我自己会想象咧就是、一个叫做即系权力嘅象征。咁嚟讲特朗普咧就好得意嘅，
16: 佢好善用呢一样嘢。
17: 系啦，冇错，佢唔同地方唔同位置咧，佢都系俾佢命名到嘅 ，Grace。
16: 尤其是喺第二任任期里面咧，频繁咧就提出咗或者签署行政命令咧，将好多嘅地方啊、地名啊、军事设施等等咧，都系将佢用佢自己嘅名嚟命名啦。咁啊，除咗咧即系自己国内美国国内嘅，包括美国国内咧，国外亦都有啦。大家最近咧都知道啦，譬如咧安大略湖咧就改咗做美国湖啦。另外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就改做特朗普海峡啊咁啦，咁另外墨西哥湾又话改做美国湾啊，咁连航空母舰咧，其实咧佢都咧以咧佢个名嚟命名。
18: 唔系，首先了解特朗普个性格先啊，佢做生意嘅时候咧，佢已经系用自己个名嚟做生意噶啦，即系佢 Trump Tower 啊嘛，吓，即系度度都系 Trump 噶嘛，
17: 冇错，
18: 系即系成栋楼嘅名又系佢，嗰啲度假村嗰啲名又系去开赌场，就唔系叫特朗普赌场嘅啫，吓，不过。 佢係少數開賭場都會執笠嘅人嚟嘅，咁係做生意幾叻啊！真係咁咧，就係但係其實佢就用自我膨脹到個點嘅嚇。咁但係佢做到特誒做到總統啦，咪美國總統咁呢個寶座梗係任佢畫啦，係嘛？咁但係而家佢第二個任期咧，好明顯喺策略上喺外交上係大改動啊，已經唔冇面俾任何所謂嘅盟友噶啦啊，加拿大啲咁樣淨係個鄰邦嚟㗎啦嚇，佢都要落人哋面嗱個安大略湖呢啲就係有好多歷史爭議啊。改人哋个名嗰啲吓，喺历史上随时系可以打仗嘅、
17: 啊。系啊，冇错啊，咪你咁样改人哋个名咧，人就觉得第一就唔尊重啦，第二就好多样嘢咧，觉得你即系侵略佢啦。咁但系两位拍档，我成日讲咧，我哋以往认得咧，通常咧就即系嗰啲命名嘅咧，绝大部分咧都可能系一啲叫做过身啊，或之后。命名嘅領導人啦，譬如舉例以美國好多機場為例啦，譬如金乃迪機場啦、列根機場咧，其實都係作為一個歷史紀念嘅，即係好多好少就喺 在位嘅時候咧，大規模咧將啲公共設施咧、啲地標咧或者啲商業嘅位咧就做自己命名。其實呢次特朗普咁樣做嘅話，亦都係咪講明到佢個外交政策，以至喺政治位上面，佢真係想唔係增加盟友嘅，佢真係想咧透過唔同方法咧去令到啲盟友咧被佢統戰咧？
18: 呢個係兩個層次咧，一個佢國內嗰啲基建嘅名咧，或者啲活动啊、啲项目啊、银纸啊咁样啊，
16: 护照
18: 啊，加密货币啊，加自己啲名咧，就系、是、一个巩固佢内国内嘅个声望嘅一个即系做法啊。咁但系喺对外嘅咧就系、是、外交上咧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啊嘛。咁佢未做唔到啊嘛，暂时喺经济上又做唔到，军事上做唔到，咁牙斩斩就名啊威下先啦。咁即系安大略湖咁系安大略州，人哋加拿大个州嗰度啊占比噶嘛，咁你中间条线啊叫做美国，咁你一路都叫做安大略湖，咁你要改去做美国湖，咁你冇得讲嘅，咁但系之前去英墨西哥湾就叫做美国湾啦，系嘛啊，即系近近地墨西哥同美国嘅，咁佢又要嗰啲山咧即系阿拉斯加迪纳利峰嘅，咁改翻做麦金利山，咁以前系个讲法嚟嘅，咁即系全部都系要美国伟大咯即系美国优先咯，而家最新呢、這个。新墨西哥州，就改翻做即系新美国州啊，新美洲。咁新墨西哥州嘅地理啊，其实系远古啊吓，即系好多年已经有人类历史嘅最早发现嘅地方嚟嘅，喺美洲吓。咁即系源远流长啦吓，人哋个名咁又原住民又剩。咁但系而家呢个美国伟大啊嘛，咁佢咪要用呢个美国嚟盖过晒啲咁嘅历史淹没咗咯吓。呢、这个即系趋势，其实真系好多政客即系唔敢用嘅吓，但系即系特朗普都化腐朽为神奇。
16: 你谂下头先柯仔又讲到啦，譬如好似金乃迪咧表演艺术中心咧，其实都系即系纪念金乃迪总统咧，其中咧即系用佢命名啦。咁但系咧即系美国白宫旧年咧十二月宣布咧将呢个金乃迪中心咧改名为咧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咧，强加特朗普嘅名字落去啦。呢、这个咧当时都咧令到咧即系民主党啊同埋金乃迪家族咧强烈都反对啦。咁去到今年五月，其实都下令翻咧阿特朗普咧个名字啊，即系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咧喺五月尾嘅时候咧，都已经下令翻咧，总统特朗普咧，喂，你个名一定要由咧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嗰度移除翻，因为咧裁定系未经国会咧系立法，唔能够咧咁样强加自己嘅名落去呢一个嘅有标志性嘅场馆嘅名称里面咯。
18: 咁佢啲路佢都唔放过啦吓，有佛罗里达州有个棕榈滩喺机场去嗰个海湖庄园噶嘛，可能佢成日去啦系嘛，所以咧就嗰条路咧就叫做特朗普大道啦。咁德州咧就有多条特朗普大道啊，唔知第日你 Google 特朗普大道就俾咗好多个州嘅名你啊。田纳西州又有条特朗普大道大桥啊，咁啊呢个国际机场就喺呢个又系佛罗里达州啦咁啊又有个西中里滩嗰度有个机场啊改咗做特朗普国际机场。咁呢啲就系地。基建啦咁其实都唔好关佢事啦，机场嗰条路都本来喺度㗎嘛。咁仲有啲政策呢记得嗰个特朗普户口啊洗公帑去俾嗰啲初生 BB 俾个户口去18岁投资投到18岁先攞得嘅。嗰啲钱 國家噶嘛，納税人噶嘛，美國納税人噶嘛。咁但係佢又要個名咧叫做特朗普户口，咁除非後人啊改嘅啫，如果唔係咧。啊！呢、這個政策就最少跟而家出生嗰一嗰啲人十八年嘅咯。
17: 係啊，冇錯。嗱，從另一個角度去解讀咧，其實呢件事我都同唔同政界朋友傾過嘅。咁、政界朋友嘅解讀咧，其實都講緊一樣嘢，就是、特朗普咧嗱，不論佢外界點睇

0: 盟友点睇，以至乎其他国家嘅元首点睇都好咧，即系佢喺个政治解读层面上面咧，其实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叫讲法嘅。有个共性系咩咧？就系将佢个人化嘅政治风格咧，同埋将嗰啲功绩咧化为佢一个叫做可睇到嘅。嗱，呢啲改名咧就好容易俾人觉得，喂，我成日都谂到啊，系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咁第二个咧，其实呢啲命名咧，亦都系讲咗咧，就系话佢咧就系做啲商业品牌嘅营销，好似咁。嗱，呢个就外界咁睇啦。咁但我相信，即系每个市民从角度去睇咧，都有唔同嘅。不过关键系点样能够令到个公众形象或者公众观感咧系可以接受咧？
1: 其实咧都深入到去咧各个阶层嘅。你睇翻咧，无论系政治啦、财经新闻啊、体育啊、娱乐等等，你都睇到特朗普嘅消息嘅。咁加上咧就系咧，你而家咧喺个美国民众咧个钱包里面咧都可以咧就系睇到佢啊，因为较早时候咧都有讲啦，即系美国咧铸币局咧推出咗咧铸有特朗普肖像嘅$1嘅硬币啦，令到佢就成为美国史上咧首位咧肖像登上去咧日常流通货币嘅现任总统，因为以往咧系冇现任总统能够登上呢、這个肖像咧系可以系印喺个硬币上面嘅，而首批嘅硬币咧其实咧喺9月初嘅时候咧就开始喺市面流通咧，收藏版亦都同步咧开售咧半日，其实已经系卖售，可想而知都几多人关注啊。呢一款咧就系$1嘅硬币咧，就系咧纪念咧美国独立250周年而发嘅，预计咧就铸造咗900万枚咁多噶吓。咁其实咧，特朗普都真系揾到啲法律漏洞咧，令到自己嘅样能够印喺个硬币上面。
2: 咁咪漏洞嚟，佢公权力嚟做个人宣传啫嘛。如果喺选举政治嘅地方吓，呢啲算唔算系即系不公平选举啦？即系呢啲系当地美国睇下佢啲法例，即系点解可以咁夸张系嘛？如果香港已经肯定唔得添啦，即系你下一届选嘅时候，哇，你唔好着数咁，度度都系你个名，咁但系而家佢啲政策都系即系环绕住佢个名嘅，咁啊香港比较多人知嗰个特朗普户口啦，头先讲啊，咁仲有一个叫特朗普处方药平台嘅，
0: 系冇错冇错啱。
2: 咁系二月嘅时候上线咧，喺个网站咁就可以有一个买药嘅折扣啊，连病人都唔放过啊！你想买嗰啲已价咗嘅，佢本身个平台唔系卖药嘅，唔系网购平台嚟嘅，但系佢提供咗啲优惠券折扣卡啊咁样，咁就俾啲病人就系经过嗰个特朗普处方药平台就可以买平啲啊！咁佢就同啲药厂就倾，咁药厂嗰啲辉瑞啊、礼来啊、罗和德洛啊、罗和诺德啊嗰啲就即系十几家药厂嘛，咁嗰啲大药厂梗系要听命于总统啦，唔系真系死过啊！咁咪俾啲优惠佢，经佢个名嘅网站嚟订咯。咁呢啲真系几夸张啊！咁佢好识得政治计算嘅吓，咁你讲病人，咁你讲初生婴儿，咁好难反对佢嘅系嘛？咁佢咪话搞呢个政策咯？咁仲有个投资移民咧吓。特朗普金卡喎、你捐$100万呢如果企业呢帮员工呢就捐$200万就攞张特朗普金卡。咁佢又绕过嗰啲法例㗎喎冇话呢个金卡就等于系移民咗去美国。只不过话俾你加快审批咁样点加快又冇人知嘅。咁真係其实真係无所不用其
1: 极。咁仲有一个就係、你记唔记得即係呢你美国呢啲消息啦，好多消息都会影响住全球嘅，无论係经济层面以至到政治层面㗎嘛。如果你早一步知道呢，早少少知道都係好事嚟㗎嘛。咁特朗普旗下嘅媒体呢同科技集团呢喺今年8月正式上线咗一个项目呢叫 TrueAPI 啦，就係呢付费嘅数据服务嚟嘅。这个服务呢主要就向华尔街金融机构高频交易公司呢就俾啲订阅者能够提早早一个好屌少嘅时间嘅啫，就攞到咧特朗普等呢啲高度关注嘅一啲嘅账户嘅即时贴文，咁啊抢先咧就可以咧知道咧特朗普想讲啲乜嘢。
2: 咁今年咁啱系美国嗰、那个即立国250年啊嘛，咁可以出啲特别嘅护照咧，咁咪印埋特朗普个靓仔样落去吓，恶死人生样嚟嘅，成广东话形容佢，但系佢又觉得自己好有型。
1: 但系佢有好多呢啲嘅吓，忠实 fans 噶嘛。
2: 咁啊，就去抢住嗰张特别护照咯。吓，仲有啲就系军事上佢都唔放过噶吓，而家佢整一个特朗普级战舰叫做中即系唔系一隻嘅吓，将会系好多隻战舰都叫做特朗普级嘅战舰。咁啊，由呢啲战舰一用即系十年八载噶啦，点都。
1: 我想知道啲经费点样咧？第一，
2: 所以美国嘅国债咪就系债台高筑啊，比佢上任嘅时候嘅更加多咯即系话去海头搵阿马斯克去悭钱啊，俾佢即系用咗一着啦咁

0: 翻完之前就掉个头洗翻，咁仲洗突咗、洗大咗，都冇真系去面对住嗰、那个啊成个美国嗰个公共财政嘅问题。咁呢啲头先提嗰啲政策啊，全部都洗钱噶啦，你特朗普账户啊、啲基建啊咁样，系你改下啲湖啊、改下啲地名咧就啊平啲啦吓。咁、但系嗰啲外交争议咧就即系会不绝噶。咁但系外国都唔系个个都即系俾佢改完名都冇声出嘅，
1: 系
0: 有啲嘢仲插埋佢鞋添嘅喎，即系特别啊改个特朗普相关嘅名咧，就喺自己嘅国家地区吓里边嘅，咁吓，因为佢又促成过一啲外交上嘅吓即系连接啊嘛吓，咁啊有啲国家咧就将啊即系新嘅嗰啲路啊。就改翻做呢个特朗普路啊，咁咁啊，俾佢话多谢佢啊，促成咗呢啲咁嘅吓争议嘅解决，咁咁佢又好开心啦吓，咁、即系个人唔去都吓、即系最少会喺个社交平台度吓、即系赞扬呢啲咁嘅做法，咁呢种咁嘅趋势咧，真系啊，你话咩历史上啲大独裁者啊中意做啊吓，咁但系即系而家喺现代嘅吓选举政治底下都。见到佢都唔面红啊，啊，咁啊系咪要名留青史就要用一啲方法咧，就真不得而知啦。咁啊，但系香港咧，我哋好多命名，头先阿柯仔都提过系嘛，啊，即系以前嘅英治时期啊，都好识得懂得用一啲命名嚟巩固个吓、港英政府个民望噶吓、回归之后，我哋系咪少用咗一招咧？
1: 嗱，我見到咧，其實呢啲方法咧喺外國嘅社會上面咧都好普遍嘅。咁頭先我都講咗啦，以往咧就可能係領導人或者總統佢過世，就做一啲留念啦、歷史性嘅啲紀念啦嚇。咁但係而家現在見到特朗普咁嘅情況咧，我只係諗緊一個觀點喎，兩位就係、話究竟佢即係個邏輯係諗咩咧？頭先阿 Raymond 講全方位，不論喺美國好，以至乎咧其他嗰啲國家都好，都要諗辦法留名嘅。咁再者咧，就係話我睇翻咧，其實過往特朗普咧，即係佢自己咧都係一個商地產商人出身啦，佢就用呢個所謂嘅品牌效應咧，就去植根於即係社會上面。咁嗱，老實講，從香港角度睇咧，其實真係比較少嘅。特別回歸之後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其實基本上我印象中啊，係應該係零嘅。究竟呢個係說明咗其實係咪一個叫即係商業嘅營銷，以至乎到喺政治上面係咪應該可以做到咧？嗱，頭先講啦。港英年代或者譬如我哋嘅唔同嘅地方一啲国家嘅元首都有咁做嘅，咁啊攞个名做个纪念，等人记得佢，咁啊咁但系长远落去，呢个系咪成为一个叫做我哋可以即系普罗市民接受，以至乎咧，即系做到应该有个效应咧，两位。
2: 又或者用咩标准呢？边啲人可以命名啊？当中又点样去咨询呢？咁呢啲可能其实都社会有好多唔同声音㗎喎。
0: 咁回归初期曾经有讨论嘅，系咪要一次过清理啲街名同埋一啲即系有殖民地色彩嘅啲命名。咁、你好似沙田嘅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系嘛？你葵涌有呢个马加烈医院，系冇公主两个字嘅啫吓。咁、其实即系呢啲系好英治时期嘅色彩。
2: 伊丽莎白体育馆咧，仲有
0: 咁唔系话淹没咗嘅，咁你学校都有咁唔系话淹没咗呢段历史，只不过话即系新建嘅。点解又唔建立翻一啲巩固翻我哋国民身份认同嘅名字咧？咁譬如医院咁其实我哋回归后咧，香港真系冇乜点新嘅医院噶，廿几年嚟东涌有半间医院咧，叫做细细间跟住就已经系启德嘅儿童医院而家嚟紧先至有一间，
2: 仲有中大医院啦，
0: 启德新嘅嗰个私立啦，系咪直接系 HA？醫管局去起嘅新醫院其實係冇乜，咁你難得有個啟德新嘅醫院啊，咁又叫啟德醫院咁好普通嘅啫，即係係咪可以通過命名啊，學下特朗普呢啲咁嘅招式啊，去造成一啲意識形態上啊，或者社會嘅貢獻都好啊嚇。過去咧其實都好興嘅社區會堂咧。即係會有啲地方嘅鄉親士绅就捐錢，咁就用佢個名命名㗎嘛。
2: 嗱，我問下柯仔啦，你係區議員啦，其實呢即係呢區區都有特色，好似而家我見到好多每一區呢其實都有啲新嘅設施啦，喺嗰啲新設施上面又係咪可以命名呢做啲嘢呢？嗱，譬如我哋公園，我哋有維多利亞公園啦，譬如我哋有啲綜合大樓，我哋就咁叫做譬如元朗文化康樂大樓啊，咁其實係咪可以 改下啲名啊，命名下咧？
1: 嗱，兩位拍檔嘅聽眾咧，大家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就點解人哋得我哋唔得，或者人哋用我哋唔用咧？嗱，實我成日講咧，就唔單止

0: 香港嘅情況咧，其實好多，譬如香港嘅大學入邊一啲唔同堂啦，都有啲唔同嘅捐款者嘅名啦。咁但係原來香港咧，我哋要行一個公共行政嚟講咧，那個街道命名或者大廈命名咧，其實好多法定程序嘅喎。咁呢啲法定程序其實都即係行唔少路嘅。第一就包括你要提出建議啦，可能係由一啲譬如政府部門啦、發展商啊或者工程部門提出啦。咁提出咗之後咧，佢仲要跨部門嘅審核，即係簡單講，你提咗個名。咁啊，唔單止淨係齋提嘅啫，咁我仲要透過唔同部門嘅一啲叫做程序行啦。咁行完之後咧，又要做地區諮詢，不論去立法會好，不論去區議會好啦，咁都要攞一啲嘅諮詢啦。咁跟住仲要做公眾刊憲，公眾嘅諮詢，然之後先再刊憲。其實咧，整個過程咧係漫長嘅。再者咧，涉及到啲公家嘢嘅時候咧，即係政府特別小心，亦都避免咗咧，俾人覺得咧有唔同嘅標準。咁呢個由頭先 Grace 問啊，究竟喺標準上面，點解佢得我唔得？点样明明快令到大家可以接受？其实咧都经过一个好充分嘅讨论。呢个讲紧咩咧？讲紧第一时间，第二咧就系程序咯。
1: 咁啊，特朗普就直情瞓紧觉，佢谂起嗰度啊要落改名，咁就即刻打个电话 send个短信俾个伙计，就即刻要做啦吓。理到理过啲咩程序啊？国会啊，咩州长啊，外国啊领政要啊，都唔鬼理啊。咁但系我哋即系其实命即系带出呢个话题就系、是、命名呢个系好关键嘅。一个即系建立国民身份嘅一个即系功能嚟嘅。咁你做公务员嗰班，佢梗系唔会喺呢个层次去思考啲命名嘅意义，同埋佢嗰个即系长远啊，对个市民嘅身份嘅一个建立啦。咁咁咪好简单走流程咁去谂咯。咁有时啲名都会咨询下区议会嘅系嘛。咁啲名都好悶下嘅，而家啲新嘅街名、路名，你有冇呢條新嘅名？你記得啊？嚇咁啊，彌敦道咁咧，彌敦咁你記住佢嘅人噶嘛嚇，即係個人背後有故事啊嘛。咁呢啲其實咧就係過去就好成功識得做呢件事嘅嚇。咁啊，而家香港就公主道點啊？公主道嗰時得一條路啊，冇燈位嘅就係公主道嚇，即係大家就去公主道啊。咁其實而家係點咧？而家就係即係路啊多咗啊，基建係好咗。咁但係我哋有冇借助呢啲命名去鞏固下我哋想推動嘅一啲意識咧？啊，其實就真係可以
2: 都值得大家去諗下嚇，亦都可以咧即係諮詢下唔同人嘅意見啊。咁當然投資方面咧，亦都要思考下啦，同埋最好攞啲投資筆記啦。咁但係咧有陣時 on air 嘅時間咧，如果咧即係分析嘅時候咧，都可能唔夠嘅。咁啊，而家有個機會咧，同阿清姐咧可以咧私底下咧交流長啲嘅時间啦，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期咧，实至午宴嘅时间，9月12号礼拜六啊，上昼10:30到下午3:30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大家知道啦，每日咧都同大家一齐咧做节目啦，讲投资、讲港股、讲美股啦。其实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咁啊节目时间都唔够咧，讲唔晒嘅，亦都有啲投资密码咧，即系唔方便喺 On Air 度讲得咁白嘅。咁啊，亦都冇喺各大媒体度曝光过嘅。今次就有机会咧，可以咧一路同佢食晏咧，一路咧攞呢一啲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 tips 啦。可以近距离咧，同佢咧就系一齐咧讲下股、讲下投资嘅机会难得嘅。咁啊，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嘅。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0: 早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和美国机场生存，但是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未有发布正式的公告。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美国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号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两轮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的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个礼拜六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令由当日午夜起三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说，不排除恢复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及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亦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芬兰宣布完成芬兰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说，围栏系统是用来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围栏的总长大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 4.5 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等等，总耗资大约3亿5600万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近北部的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新闻发布会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围栏系统有助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仲说，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仲未有限期关闭，目前仍没有限期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的哈萨市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地区域建立一条秘密运输通道，给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输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 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来自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丽港城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同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清姐点醒你，
7: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6: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1: 好啦，继续翻嚟嘅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就有现场嘉宾，我哋有私人专员阿钟丽玲喺度嘅。Hello， 你好啊，专员。
12: 早晨。
11: 咁啊，专员上到嚟，其实咧好多关于私隐话题都可以讲啦。不过咧，开学初期咧，我哋都系咧关注住咧，就系学校方面一啲私隐嘅问题啦。嗱，咁开学初期咧，其实好多家长啊或者学校咧都会上载啲小朋友嘅开学照片啊、校服照片，甚至可能咧带有校徽或者咧班级嘅相片咧去到社交平台啦。咁呢一种做法咧，其实喺安全啊或者私隐风险上面系点？特别咧系学校透过呢啲社交平台咧公开呢啲资讯啦，咁啊部分都涉及学生个样啦，咁啊佢哋一啲嘅着住校服嘅相啊，咁其实当中公署有冇啲咩指引嘅咧？
12: 啊，有嘅，因为我哋其实都理解嘅，开学嘅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啦。咁、学校亦都有校本嘅考虑啦，亦都想啊自己啲学生有咩威水嘢啊，或者收到啲咩啊威水嘅学生都想大家即係知道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喺一个私隐保障嘅角度呢，其实都会建议大家呢都要諗一諗啊，嗰、那个譬如摆啲相

0: 校也好，家长也好，在上载这些相之前呢，都要想一想，啊，是不是需要上载这么多相呢？是不是要向公众分享呢？咁我哋当然亦都是考虑到呢，校本亦都有去校本的考虑的。咁如果学校真的要上载的时候，最紧要呢就是在学校，譬如说啊，学期初就攞晒家长或者是监护人的同意啦，去上载小朋友的相。
1: 嗯，咁其实同意啊，固然都重要啦，即系家长嗰啲有啲都好保护嘅，好懂得吓，即系细细个咁就即系冇乜点喺公众视线度将细路啲相摆上去。咁有啲嘢好解放嘅喎，咁啊细细个又话同佢开定个社交媒体嘅户口啦，不断摆上去，等佢话大个自己睇翻。咁但系其实喺私隐保护嘅角度，就算系家长究竟对子女啊吓，即系嗰啲个人资料，其实应该应采取咩态度系比较合理嘅咧？
0: 其实呢方面呢，我相信家长呢佢哋都系以小朋友嗰个福祉系为最重要嘅考虑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呢，其实呢几年呢嗰、那个保护小朋友嘅私隐嘅意识都系有提升嘅。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大家都好多时喺一啲社交媒体呢会见到一啲譬如小朋友嘅相呢，其实都会俾一啲 emoji 冚咗嘅。咁呢个呢都系一个好好嘅保护小朋友嘅方式啦。咁如果你话我真系要分享嘅，咁呢个我要分享一啲生活点滴，咁大家可以考虑喺嗰个私隐设定嗰度，譬如你唔系公众开放嘅，唔系公众分享嘅，就向一啲朋友分享又得唔得咧？咁喺呢方面，其实我哋私隐公署咧就有一个家长放闪须知嘅单张嘅，我哋系建议家长咧喺譬如话佢喺度放闪，即系喺社交媒体上载小朋友嘅生活点滴嘅时候，需要考虑啲咩咧？系咪真系要全部公开咧？可唔可以话唔好话咁多大头相呢，或者系只系向一啲朋友亲戚公开佢哋嘅相呢？咁同埋家长亦都应该以身作则，话返俾小朋友听，如果我哋真系要公开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系公开得太多资料或者呢啲譬如着住校服嘅又有校徽嘅，呢啲系咪真系需要呢？咁样。
2: 公署呢过去有冇收到啲涉及呢儿童或者青少年呢网络私隐个投诉呢？有冇话集中喺即系边几方面嘅咧？同埋即系我哋成日讲啦，即系而家咧，小朋友出咗开学，大家关注佢压力问题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学校咧，即系公署喺处理一啲校园网络欺凌或者未经同意发布相片嘅时候咧，其实通常嗰个执法情况又系点嘅咧？
0: 我哋咧就时不时都有收到嘅，好多时咧就系小朋友或者系甚至学校啦，就或者系其他家长咧，就系将一啲小朋友嘅相咧，就系上载咗喺一啲社交媒体嘅。咁好多时几乎所有嘅投诉咧，都系一啲家长系嚟投诉嘅。咁就系话点解我仔仔女女嘅相俾人咁样上载咗，甚至咧就系P 咗图恶搞咁样，或者甚至咧就带有一啲负面嘅评论咁样，即系笑佢啦咁样，咁佢咧就会嚟向我哋投诉。咁有时咧，我哋都睇到有啲情况咧，可能系譬如话小朋友喺学校，大家有拗叫，或者系甚至有啲小朋友系即系打人咁样，咁然后咧就好多嘢就上咗网嗰度，咁然后有一方面嘅家长就嚟投诉啦。咁呢方面咧，好多时我哋就会介入啦，咁啊睇睇个情况系点啦，亦都会要求个相关嘅平台去移除，或者系将有关嘅譬如相或者系个人资料系下架嘅。咁好多时呢个咧都可以解决到嗰个纷争。咁我哋亦都会同投诉者啦，或者系被投诉者啦，就解释翻大家嗰、那个要保障私隐，要尊重其他人嘅私隐。咁好多时大家都系即系和和气气咁样系处理咗个个案去啦。
1: 咁但系其实即系校园都有叫调解服务噶吓，即系一啲个人资料嘅一啲争执或者网上嘅资讯系咪可以适宜喺校园调解咧？作为一个平台去处理纷争，好过去到下下要去到公署或者系即系要去做调查咁。其实喺校园系咪系呢种文化仲要建立咧？
0: 是啊 ,Raymond, 其实你都讲得好啱嘅。其实嗰个校园调解嘅机制呢，都系一个好好嘅机制。咁家长有问题， 佢可以係用呢個機制去嘗試係調解咗個事件啦。咁大家呢就睇下可唔可以用一個調解嘅方式、和氣嘅方式去解決咗大家嘅糾紛啦咁樣。咁但如果真係佢哋係需要我哋協助呢，我哋亦都好願意係幫手嘅。
2: 嗯，我哋見到呢開學之後呢，其實好多家長呢

0: 而家我哋都系用啲 e-cars 啦，咁啊，咁基本上面咧，好多电子资讯咧，或者一啲通告咧，都系透过咧一啲电子软件啊、电子点名啊系统等等咧，系通知家长或者点名咁啊。咁当中学校收集咗唔少咧学生同埋家长嘅资讯啦，点样做好呢个私隐保障工作咧？你自己睇。
1: 其实呢方面呢就我觉得都系大趋势嚟嘅。咁变咗呢就学校用一啲譬如话电子嘅形式去收集一啲个人资料，呢个呢都无可厚非嘅。咁最紧要呢就我觉得呢学校要有透明度啦，即系话返俾家长或者监护人听，喺譬如话学期开始嘅时候就话返俾大家听，我就会收集咗小朋友呢啲资料啦。咁甚至而家呢学校呢会用呢啲资料嚟用人工智能，咁要话俾大家听，即系家长啊、监护人听啊，呢啲资料咧，我系会使用嚟咧，就系系提供俾呢个人工智能系统去做一啲大数据分析啊，或者系去做一啲教学嘅用途啊，咁样。咁同埋我哋会建议咧，就要留意翻资料最小化。最小化嘅原则咧，即系话你收集咩资料咧？系收集最少嘅资料。如果系足够嘅资料就够啦，就唔好话超乎适度，因为呢个咧就私隐条例都有讲嘅。即系任何资料使用者，你收集资料嘅时候咧，你就只可以收集系足够啦，就唔好话超乎适度，即系变咗我有攞晒小朋友嘅资料，又攞晒屋企人嘅资料，咁但系屋企人嘅资料又需唔需要嘅咧？咁样，咁呢个学校都要留意嘅。咁另外就系喺学校嚟讲咧，如果你话我有一个电子系统系储存呢啲资料嘅时候咧，其实都要留意嗰个存取嘅权限。咁譬如话我有一个活动，咁相关活动嘅老师当然系可以睇到呢啲资料啦。咁系咪需要话，譬如话全校嘅老师都睇到呢啲资料咧？咁呢个大家就要定一个系小心嘅存取权限啦。咁变咗就唔会话啲资料咧就即系去全人类都睇到，或者甚至引致一啲资料外泄嘅事故啦。咁呢个都系要小心嘅。
2: 咁但系其实科技不断发展，咁成日都投咗好多资源落去咧，做呢个网络嘅维护啊、护城墙啊、防火墙啊咁样。咁但系呢啲都被有时系黑客啦，有时系即系唔知咩来源嘅人啦，咁都不时有啲咁嘅事件发生。咁受袭嗰啲机构都唔细嘅，有时系大学啊，大学嗰个 IT 部啊，即系唔少人嘅，好多专家嘅。咁但系喺技术上有冇咩支援？还是其实这件问题都始终都是不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其实呢方面呢，喺过去几年呢，我觉得普遍嚟讲，香港嘅无论学校也好组织啊，或者甚至系中小企也好啊，那个意识都系一路增加嘅。咁所以大家会睇到呢，其实大家投放喺呢、这个资讯安全嗰个资源呢，都系一路有增加嘅。咁甚至我哋同好多业界嘅朋友倾开呢，佢哋而家考虑嘅问题呢，就系点样去用人工智能，同埋点样去安全同埋负责任咁样去用人工智能。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其实个意识呢系一路有加强嘅。咁至于支援方面，我哋都理解到，譬如话中小企，咁始终佢哋嗰个资源有限，咁所以喺私隐公署嚟讲咧，我哋系推出咗好多措施啦，即系包括譬如一啲数据安全嘅计划啦，譬如最近我哋同呢个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系推出咗一个安全嘅网站扫描服务，咁呢个咧主要嚟讲咧就系提供一个完全免费嘅网站安全同埋私隐数据嘅扫描服务。咁而我扫描咗之后呢，就会系俾一个报告呢啲中小企，话俾佢哋听呢，佢哋嘅网站有冇咩潜在嘅漏洞啊，等佢哋去修补呢啲漏洞。咁而譬如话我哋私隐公署嚟讲呢，我哋亦都有好多资源喺网上呢，譬如话呢个人工智能私隐保障啊，或者系数据安全嘅专题网页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喺我哋网站嗰度攞到一啲资料，同埋亦都有一个数据安全嘅快测，咁亦都系完全会免费嘅，就睇下自己嗰个资讯系统嗰个安全性究竟系去到边，咁然后我哋亦都会有一个报告话翻俾你听，咁我哋亦都有数据安全热线嘅，咁亦都欢迎大家系揾我哋嘅。咁另外咧，我哋其实亦都喺过去几年咧，一路咧系发布咗好多指引，咁大家譬如话喺嗰个资讯系统安全方面唔系好清楚嘅，咁去睇翻我哋相关嘅指引啦，咁或者系喺我哋亦都有指引咧，就系话翻俾大家听，如果

0: 话啊，万一发生资料外泄事故嘅时候，咁要点处理呢？咁样，
1: 咁当然啦，即系 AI 咧都系即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政府旧年咧喺施政报告提及咧，就设立呢个 AI 效能提升组，定定咗咧 AI 效能提升组嘅工作啊、时间表等等啦。咁啊，而家都即系有首批咧涉及咧13个部门啊、30个嘅效能咧提升咗项目啦。其实 AI 发展迅速之下咧，其实喺呢方面咧，大数据时代之下，市民有啲咩地方特别留意？咁如果政府咧将一啲部门或者企业咧，有啲 AI 项目咧需要外判嘅时候，如果发生咗啲外泄，又点样去追究责任咧？当中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0: 阿 Grace 呢条问题就相当好嘅，因为呢条问题咧，亦都有好多业界嘅朋友都嚟问我哋嘅。咁或者讲咗最后个问题先啦，即系如果你话我用一啲外判嘅外判商，咁如果话发生资料外泄嘅时候，个责任系点咧？咁样，咁呢个咧就工作咧就可以外判，咁但系责任咧就唔可以外判。咁喺私隐条例嚟讲咧，我哋嗰个睇法咧就系、是。机构作为呢个资料使用者咧，佢有一个系首要嘅责任，或者系主体嘅责任，佢一定咧系仍然要监察呢个外判商，佢唔可以话我外判咗，咁我就放手俾佢做啦，我乜都唔使理啦，咁呢个系好错嘅，咁大家要留意，就算你话我揾咗外判商，其实你都系要监察呢个外判商，或者譬如话喺用一啲合约嘅方法啦，去规管呢个外判商去嗰、那个。安全的措施要做到去哪里。另外Grace 你提到说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普及，一般市民要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般市民呢、就要认识这个新的科技。不要说我都是不理了这样。这个呢就、这个态度呢就、可以。
1: 都不行的，因为政府都推进很多服务都是不
0: 所以政府都说、要全民 AI 培训嘛。全民 AI 培训的意思呢，大家都真的要理解这个新的科技，理解之余呢也都要明白这个新的科技呢其实也都有它的风险，譬如说私隐的风险，譬如说资料外泄的风险。所以大家呢譬如说你用那个、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时候你要留意，因为我见很多朋友不是第一条问题呢就第二条问题的了，就问他自己是谁、跟着他答错呢就将自己的整个背景我究竟在哪里做嘢啊，全部话晒俾呢个 AI 听。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其实你同呢个 AI 提供呢啲资料咧 ，AI 就储存咗喺佢嘅资料库入边。咁佢咧就爱嚟训练佢自己啦，即系佢嗰个系统。咁呢啲资料咧，你系咪真系要同大家公众公开咧？因为你提供俾呢个 AI 嘅资料咧，其实就好似去咗个大海咁样，你未必攞得翻噶。咁另外咧，就你系咪话你系咪真系要将你嘅成个背景向公众分享呢？咁呢个大家要小心。
2: 即系联储局主席阿沃什咁用 AI 咁咁如果 AI 知话佢沃什嚟噶，哇，佢问啲咩问题咁啊，即系嚟紧息口加力减咧咁样，
0: 系啊，呢个
2: 节目就日日讲啊嘛。即系你个身份
0: 咧，
2: 呢个好夸张嘅例子啫。咁但系每个人都会有啲独特嘅身份噶嘛。
0: 系
2: 即系当你倒晒知道 AI 嘅时候，其实你授权咗俾佢去用啊。哪管你其实你问咩问题，个问题本身都有意义噶嘛。咁特首用。紧嘅咁啊，特首问嘅咩问题咧？咁样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咁但 AI 知道咗之后，佢会唔会作为其他嘅即系判断？当有第二啲人去问嘅时候，会点咧？咁即系喺学校场景都出现咗个情况噶啦，已经即系有老师就倒啲内容落去，就生个考试卷出嚟。
0: 系
2: 咁有家长咧就估到有老师可能会咁用，咁就问啊，即系上个学期嘅事啊，喺网络讨论啊，咁啊话乜乜小学下学期中文科期中考试嗰啲问题会有咩可能噶？咁样问个 AI， 佢真系出到啲可能系问呢几样嘢噶咁样。
0: 系啊，因为都真系有已经有报道咧，就话一啲甚至系大牌子嘅 AI 模型咧，都有资料外泄嘅事故。咁如果你系喺网上搜寻咧，你系搜寻唔到一啲对话嘅记录。
2: 其实严格嚟讲，唔系叫外泄嘅，即系佢嘅功能本来就系咁样不断学嘢，跟住不断答其他人。
1: 融合咗其他，
2: 但系佢冇防范你系一个家长定系老师啊嘛，咁所以个用家 本身的意識是緊要的。
0: 因為 我相信這些這模型呢，它其實就沒有特別話返俾個用家聽啊，這些資料
2: 是
0: 在哪裡來的。咁同埋呢，其實去那個模型呢就不應該話啊俾人哋用一些網上搜尋工具呢都搜尋到相關那個聊天。

0: 嗰个内容，咁呢个系所以呢个咧就变咗构成一个外泄事故。咁呢、這个其实喺媒体报道发现咗呢个情况之后咧，相关嘅科企咧，佢就堵塞咗呢个漏洞嘅。咁、所以呢个咧就其实我哋睇嚟咧都会系一个资料外泄嘅事故啦。咁喺过去嗰几年，譬如喺南韩咧，有一间好大嘅科企咧，都曾经有雇员咧系将公司嘅机密资料就系、是提供咗俾嘅 AI， 咁呢个咧结果咧，个公司咧即刻要刹停成个人工智能嘅项目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即系喺使用之余咧，都要识得话点样保障自己嘅个人资料。
1: 咁其实所以提到学校啲 AI 就好紧要啦，知道公署都有个计划咧，就有个沙盒啊，即系希望帮助啲学校建立一啲样板咧，点去保护学生个人资料嘅。咁而家反应热唔热烈嘅咧？
0: 反应相当热烈啊！呢、這个咧就我哋都好开心嘅，因为我哋系上个月咧就同数字版啦，大家一起推出呢、這个人工智能，即系保障个人资料嘅沙盒。咁呢个沙盒咧就系、是、特别咧就为中小学而设嘅。咁我哋希望咧喺中学或者小学咧，佢哋应用 AI 嘅时候咧，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咁而我哋咧同埋数字版咧都会提供一啲有关我哋发出一啲AI 管治指引嘅建议啦，同埋辅导俾佢哋啦。咁而数码港同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就会提供一啲技术嘅支援嘅。咁所以呢一个成个沙盒嘅项目咧就系我哋私隐公署第一次推出啦。咁而家反应相当好嘅。咁我哋亦都啱做咗一个系简介会，咁喺十月嘅时候咧，我哋就亦都会做一个 roadshow， 一个路演，就令一啲 AI 服务嘅供应商咧，可以系详细介绍佢哋嗰个AI 嘅方案啊，同埋可以点样帮到啲学校嘅。
2: 咁睇翻咧，目前咧海外咧系咪已经有咧针对 AI 进行一啲专门嘅立法工作？而香港呢边咧，单靠我哋而家现有嘅法例嚟规范咧，系咪足够？未来使唔使话有一啲专门咧，即系关于私隐安全嘅地方，系关于 AI 方面咧要进行呢个立法嘅咧？
0: Grace 呢条问题相当好啊，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全球性嚟讲咧，就基本上所有政府咧都系考虑紧呢个问题。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唔同嘅地区咧，亦都有唔同嘅措施啦，或者政策啦，去规管呢个人工智能。因为基本上而家大家个共识嚟讲咧，就已经唔系话用唔用人工智能，而系点样去安全咁用人工智能。咁而政府方面咧，就譬如话引入一啲专门嘅法例啦，或者系指引啦，系各方各面去规管呢个人工智能。咁而香港嚟讲咧，香港而家就系比较灵活性嘅，除咗譬如私隐条例啊，其他好多嘅相关嘅条例，其实仍然适用嘅。咁我哋亦都喺公署嚟讲咧，过去几年亦都出咗好多指引嘅。咁所以咧，就喺香港嚟讲，我哋咧就觉得政府喺律政司嗰度咧，已经系成立咗一个跨部门嘅工作小组啦，去睇呢个问题。咁呢个做法系相当好嘅。
2: 当然咧，用就真系好用啦。记得大家要保障私隐啦，同埋咧自己都有责任吓。咁今日多谢晒咧，钟丽玲，多谢晒 ，thank you。
0: 多谢晒，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9，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早上9:30。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61点，开市报25252点；国企指数低开60点，开市报8368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和美国的机场生存，但是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未有发布正式的公告。特朗普在1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几百种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日起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说总统普京下令由当日午夜起3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较早时说不排除恢复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的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一条秘密运输通道，比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说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要向敌人发出明确的讯息，伊朗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埃斯皮洛表示，如果未来几个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然低于预期，运河每日的通航量可能在明年初由32艘进一步降至大约29艘。埃斯皮洛在星期一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到2033年，是第一位执掌这个机构的女性。她在就职典礼上说，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的通航和几百万居民用水安全都受到威胁，因此运河管理局正全力推进保障运河和居民用水的人工湖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预计在2031年完工。巴拿马运河是水闸式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船闸运行消耗大量淡水。近年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今年8月说，自九 月3号开始，运河每日通航量由36艘降至34艘，并自9月15号起进一步降至32艘。巴拿马政府上个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有上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好，恒生指数今朝暂时系跌紧0.6%，跌紧142.25271点。电话旁边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嘅。早晨 ，Fiona。
11: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0: 早晨啊，今朝暂时跌幅大概接近0.6%，指数产品先，我哋睇咗有咩策略？
11: 冇错，如果希望咧捕捉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3637，收回价系24888点，实际控股方面提供有47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4711，收回价系25500点，实际控股方面提供有81倍。
10: 好，咁跟住就留意一下焦点股啦，小米晏啲我哋都会讲下佢啲新产品嘅，今朝股价暂时挨紧，跌紧2%，26.94嘅。今朝做紧小米嘅部署咧，
11: 冇错。小米方面啦，咁啊上一日啦，咁日晚上咧就公布咗佢一啲，就发布咗佢嘅新产品发布会啦。咁咧喺琴日咧就新产品发布会之前咧，股价已经下跌噶啦。咁直至到今日嚟讲咧，暂时最新啦，就股价下跌紧2%左右，咁就失守咗27蚊嘅水平嘅。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小米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证2539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332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10: 好，咁啊，留意埋只700腾讯啊，今朝暂时咧都仲系跌紧嘅，跌幅0.6%。腾讯系435.4嘅，今朝再跌多3蚊，有咩策略啊？
11: 冇错，腾讯方面啦，咁留意到咧喺 市场两场资金流咧，都唔少嘅投资者咧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嘅，或者咧系希望啦就博翻股价后市反弹啦。咁暂时咧而家股价仍然系下跌紧，咁去到咧435蚊嘅水平左右噶。如希望咧继续捕捉翻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4643，实际咁方面接近有10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7130，实际咁方面提供有10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0: 好啊，唔该晒啊，咁我哋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刚才有提及嘅就系53637嘅，红证系54711，小米嘅 call 系25397，小米嘅 put 系13329，腾讯 call 14643 ，put 系27130。10:55财智深展室，再同大家睇睇涡轮市场嘅部署。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0: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0: 早晨，今朝恒生指数暂时系跌紧178点，跌幅大概0.7%。咁啊，琴日港股埋单计数咧都系跌嘅，琴日系跌咗237点，仍然挨紧啊！今朝咧就系落到去最低位咧系25225点嘅水平。内地股市上证今朝系升紧12点，而深证方面暂时就系升咗41点，升幅大概是0.3%。咁啊，今朝翻嚟咧，睇睇喺蓝筹入面咧，资源类股份啦，表现相对较系好噶啦。咁啊，今朝升得最多嗰只蓝筹咧系3993洛阳木业，然之后排喺后面嘅有老普黄金、紫金矿业都系升嘅。
12: 咁啊，对指数拖累最深嘅继续系小米。不过今日有联想、汇丰。阿里巴巴仲有友邦陪住佢嘅，
10: 好，小米就抢头啖汤，已经发布咗佢哋嘅新嘅产品。
12: 咁又如何咧？
10: 咁琴日都已经系都跌嘅啦。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继续咧落到去咩位咧？头先低位见过26.6嘅水平。咁佢琴日喺产品公布之前咧，已经跌住嚟等啦。琴日埋单计数跌咗3.3%。今日是第二支的阴烛 ,26.64 再试一试个低位，跌幅 3.1%， 跌了8.6指。咁佢呢一部18 Flow 呢个定价之前大家都估话可能过万蚊㗎啦，的如且确呢係过咗10000蚊嘅水平嘅 ,10900蚊嘅水平。咁啊，今朝翻嚟咧，最低位嘅时候见到26.6嘅水平噶啦。咁啊，除咗小米之外啦，华为啦，亦都系抢先公布咗佢新一代3折叠嘅手机。咁啊，另外就系苹果公司啦，当然今个星期焦点就系留意苹果公司嘅 iPhone Ultra 嘅公布啦。
12: 人人都出接机，
10: 嗯，
12: 人人都卖到嘅咩？
10: 嗯，咁咧就啊，华为嗰部咧个起售价咧系19900蚊。19900蚊，至于小米嗰部咧就系个起售价咧就系10900蚊，咁啊至于苹果公司嗰部咧，市场预计个定价咧系1999美金起。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62点噶，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啲手
12: 诶，唔系你出人哋就买噶嘛，你买部接机，而家全世界都出紧接机。华为两年前啊，3折添啦。
10: 咁啊，华为呢部
12: Samsung 嗰部 Fold 八薄到唔换机，喺 Fold 五、Fold 六嘅都话要去换 Fold 八啊。
10: 咁啊，华为嗰部咧就已经系3折叠嘅屏幕噶啦，改用咗咧独立嘅双 荧幕的内接的架构，接碟的时候就只得 6.5 寸的外屏。
12: 它又叻几多呢？人家华为都有偷定率。
10: 好，咁啊，今朝啊留意翻啦，中兴咧，咁啊嚟紧亦都会有新嘅手机 AI 手机咧会发布嘅。763今朝系跌紧0.5%，23.66，跌咗1.4毫子。
12: 苹果部手机咧，佢哋公司嘅第一

0: 款折叠屏啊，智能手机咧未出之前咧，闻说系出边已经有个新机价格外泄咗出嚟啦。
1: 咁啊，之前报道咧就系$1,999开始吓，咁啊最即系要等啦，等多两日啦，咁啊会知道佢嘅真身啦，同埋真系个定价安排啦。咁而家就今个秋天啊，好多新嘅产品都会陆续发放啦。咪储定多啲钱，
0: 咁因为苹果咧，全球有好多核心嘅合作营运商啊嘛，咁佢发布会之前一个礼拜咧，佢会将啲最终嘅资料咧输入内部嘅测试系统嘅，所以价格啊，同埋啲产业结构、研究机构啊、TrendForce 啊等等咧，其实佢哋先前嘅预测咧，同今次出嚟个价咧，好似出奇地高度吻合咯，
1: 系啊，咁啊，佢哋嘅海外嘅营运商啦，包括就系Vodafone 啦，同埋位于澳洲同埋埃及嘅分公司咧，就个后台系统同埋嗰个促销嘅页面咧，就怀疑咧系有外泄，咁啊漏咗啲料出嚟嘅。好，而家指数暂时恒生指数跌164点，跌幅0.6%，25,248点。睇睇内地股市今朝嘅情况。
2: FM102.4-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的恒指是下跌165点，跌0.65%，报25248点。国指方面报8372点，下跌57点，跌0.68%。科指报4475点。下跌52点，跌1.16%，大市成交金额315亿元。在盘面当中啊，有501家个股上扬，646家下跌。而在蓝筹中，以一些资源类型的股份呢表现明显突出，像这个洛阳木业和老铺黄金呢就位列在第一和第二位。洛阳木业涨3.91%，报17.01元；老铺黄金涨2.98%，报401.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开盘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呢刚才是一度翻红，但是目前呢又是一个绿盘的状态。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像教育板块、农林牧渔、农化制品、工业金属、煤炭板块呢今天盘初是走高，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了半导体。此外呢，消费电子、塑料、电子化学品等等方向今天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教育股整体上涨2.88%，而在这其中的博瑞传播和国买科技目前是直接封住涨停。 ST 斗神上涨幅度是 6.77%， 传智教育上涨 6.00%。 此外呢，凯文教育、全通教育等等涨幅都是在 3% 以上。除了教育股之外呢，不得不说到的是农林牧渔啊，今天又是延续强势，整体上涨 2.16%。 而在这其中呢，像欧孚蛋液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呢，中粮科技、亚盛集团等等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啊，表现相对突出。万象德农目前上涨 9.16%， 还有像海南橡胶目前的涨幅呢是 7.92%， 宝林宝目前上涨 9.47% 啊。再来看到的是煤炭板块，目前的涨幅是 1.8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广汇能源上行幅度是 6.87%， 云煤能源的涨幅是 4.19%， 陕西黑猫、郑州煤电目前涨幅都是超过 4%。 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刚才提到了半导体板块今天是低开，整体下挫 1.11%。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啊，其中的摩尔县城啊，在昨天跌停之后呢，今天又是达到了 7.73% 的一个跌幅。灿瑞科技目前下挫 4.17%， 华丰测控的跌幅呢是 4.16%， 英吉星目前下挫 4.11%。 再来看一下消费电子板块，今天跌幅是达到

0: 1.10%，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统联精密，目前下跌幅度是4.76%，鸿富浩目前的跌幅是4.40%，飞荣达的跌幅呢是3.60%。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提到的，在蓝筹前排的有许多都是这个资源类型的股份了，在国指股份当中，同样排在第一位的是紫金矿业，涨2.39%，报36.78元。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通信类型股份呢，也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联通目前上行1.59%，报5.755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274点，下跌138点，跌0.54%。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2: 好，继续翻嚟，指数跌紧123点，今朝跌幅0.5%，25,288点。咁啊，今朝系升啲资源类嘅股份。今朝只江西铜咧就上到去38.7嘅水平，而家一路冲紧38.72，头先个高位而家系38.68。
13: 其铜价格系再创新高嘅。
12: 冇错啊，喺 LME 市场方面啊，我哋见到个期铜咧系再破咗个历史嘅高位，破咗14,530美元一。吨嗰个位噶啦，已经系超过咗今年创下嘅历史纪录。今年以嚟咧，铜价嘅累计升幅已经达到17%。咁啊，过去嗰12个月嘅涨幅嚟计咧，更加累计有47%咁多。
13: 主要原因咧，嚟自长期嘅供求个缺口啦，就系供不应求啊。全球大型嘅铜矿咧，亦都出现咗排住队老化嘅情况啦，同埋啲数据中心啦、可再生能源啦、电网啦。纷纷咧都系越用越多嘅，都系增加对铜嘅需求。咁所以，仲有市场咧系担心下一步咧，美国嘅总统啊，特朗普会唔会加征精炼金属嘅关税咧？唔止铜啊，真系咁。所以近期咧，亦都同阿建涛食完饭之后得到个信息啦，都同大家讲咗噶啦。咁就系话美国嗰边喺度囤积紧铜啊，咁有几十万吨嘅铜咧，近期系被运送到去美国嗰边，咁啊令到本嚟已经供应紧张嘅铜咧个供应更加之短缺啊。 咁、那个价格有咩办法唔水涨船高啦？
12: 系啦，咁。

0: 亦都系担心嚟紧进入寒冬呢个季节啦，同埋啲矿山嘅生产会受阻啦，所以全球最大嘅铜生产商智利八月份嗰个铜出口咧，亦都系降到落去一年以嚟最低嘅水平。咁啊，智利央行亦都之前公布咗个数据啦，就话佢哋八月份铜嘅出口嘅金额咧，只系得46亿2000万美元，比起七月份咧系跌咗14%嘅，同比咧亦都系比去年同期跌了 3.2%， 这个是创下了2025年7月以来最低的单月的水平。出口又少了，供应少了，大家又担心这个关税。今朝358江西铜是升之余，来看看其他的资源类股份。1208五矿资源是升 5.9%， 9.67元升了是5.45元。咁仲有就係1258中国有色金属升緊3.4%，17.01元。咁另外3993洛阳木业升緊5.2%，17.23元。其他啲资源类股份啊，都睇一睇，包括咧就中国铝业啦，今朝咧系升紧1.7%，8.98元嘅，咁佢听日会除净噶啦。咁另外其他啲资源类股份今朝都 O K 嘅，323马鞍山钢铁咧系升紧2%嘅，347安钢咧就系升紧1.7%，1.17元，升2仙。仲有隻1378宏桥蓝筹入面嘅，升紧1.2%，做紧23.48元。
1: 咁就罗阳木业啦，都有5% 升幅啦，17.2元。咁但系咧，芸芸一众嘅工业金属啦嘅当中咧，系同 AI 相关度最高嘅都系铜噶啦。咁因为嗰啲覆铜面板啊，仲有铜箔啊，仲有嗰啲印刷线路板咧，全部都需要铜嘅。咁而铜咧，佢嘅回收率咧系特别低嘅。同钢材啊，同埋啲铝材比较咧，因为嗰啲都系大大件嘢，要回收咧唔难嘅。但系铜咧，通常主要系即系要你回收起嚟咧，个来源实在太分散啦。因为消费端咧嗰、那个废料个流速咧实在太慢啦。你好少话听到啲咩回收啲铜会好大量咁样回收到嘅，同埋电子废气嗰啲物料咧，实在系比较复杂啊，要拆解佢咧，要高效拆解咧，实在难度系极高嘅。
0: 都所以都系用一次啦，唔似你话金，你用完之后呢件首饰可以用翻佢再做第二件啦，咁就唔系呢一种嘅概念啦。好，咁今朝翻嚟咧就系资源类嗰个板块 OK 啊，咁就喺蓝筹入面咧做得最好最出色嗰啲咧都系呢个板块噶啦。咁另外睇埋金啦，2899紫金黄金。紫金矿业系升紧2.9%嘅，36.98元，只升咗1.06元。咁仲有2259咧，就系紫金黄金国际升紧3%，164.6元，升紧系4.9元。
1: 咁就要报多条数啦。人行咧已经系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
0: 系啦。咁呢一个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对于啲金矿类股嚟讲，今日都系利好嘅。招金咧，今朝系升紧有2.8%嘅，做紧22.5元。咁呢个咧系中国人民银行嘅数据公布嚟。
1: 去到八月份咧，中国嘅黄金储备咧已经达到7673万盎司，连升22个月，按月咧系再进一步增加65万盎司嘅，
0: 系连续22个月啊增持咗黄金。咁国家外汇管理局嗰边咧就提到啦，即系八月份啦，受到全球嘅宏观经济数据、主体嘅货币嘅政策预期呢啲因素啦，咁美元就指数下跌，全球主要嘅金融资产价钱价格咧都有所分化。咁另外佢哋亦都话咧，即系嗰个汇率嘅折算啊，资产嘅价格变化呢啲因素综合作用啦，当月嘅外汇储备嘅规模咧系正在上升嘅。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跌咗101点，今朝咧个跌幅暂时略为收窄，而家跌紧0.4%，恒生指数系25302。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

拜报道新闻，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表示，总统普京下令由当日午夜起3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说，会谈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会面临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在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后，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而放缓筹备的步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说，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机场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他批评做法完全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而白宫未有发布正式的公告。特朗普在1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爆发的火山灰逐渐散去，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等5个机场今日凌晨起恢复运作。位于雅加达约150公里外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上星期六起开始喷发，喷出岩浆并伴随火山灰烟柱。火山灰烟柱曾经高达15,000米，一度导致8个机场要暂停营运，影响近3000个航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长表示，随着风向改变，火山灰逐渐离开周边空域。雅加达的苏卡诺哈达机场已经在今日恢复营运。雅加达另一座比较小型的机场以及另外4座机场亦都重启。翻嚟本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买了沙爹牛肉米粉外卖后，发现入面有一只初生的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星期一接获投诉后派员巡查，发现涉事餐厅的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

0: 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但又说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怎样进入食物中。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现时会按现有的客观证据继续跟进。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一早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怡和大厦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3: 清姐点醒你，
14: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6: 银色旅途。
18: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9: 股价速报。
9: 港股今日低开低走嘅，恒生指数咧而家25,287点，跌紧125点，跌幅0.4%，其实已经跌少咗噶啦。但系科指咧而家依然跌紧0.8%，喺4,489点嘅。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啊，系第一位咧，而家喺2513啊，智普喺970.5元啊，跌咗48元，跌幅有4.7%，成交金额咧已经系去到219,000多万。7709，南方东英嘅海力士正向两倍杠杆 ETF 44.38啊，而家升紧3.32，升幅8%。1810小米集团27.12，跌紧3.8，跌幅1.3%。3033

0: 剑桥科技129.4，升紧9.2，升幅7.6%。排第十位700腾讯控股437.4，跌紧1蚊。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胡曼青、魏美珍，
3: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指数跌紧136点，跌幅咧就系0.5%。恒生指数25,277，但今朝科技指数系跌得深啲，科技指数就嚟有0.9%嘅跌幅，4,486。今朝系跌咗41点。蓝筹入面，头先讲过升嘅就系啲资源类股份，跌得深嘅，留意一下只联想。惨烈跌紧8.7%，拖累个指数咧系冇咗31点，系
0: 唔
3: 担
0: 心
3: 嘅。
0: 9月8号啊嘛，今日，9月2号已经 put 咗联想噶啦。
3: 系啊，咁啊，今朝咧就系去到28.62嘅水平啊，低位，而家29.5，跌紧2.86%，跌幅8.7%。
0: 九月咧一翻到嚟，我就已经 put 联想啦，咁啊系13323啦，咁啊今朝咧佢都绝地反弹噶啦，因为佢都唔系即刻肯跌，我哋 put 咗之后佢都仲喺度夹紧嘅，不过依家咧都开始弹翻上嚟啦，咁
3: 啊
0: 随住联想今日嘅急跌，其实佢都牛咗好耐，30蚊呢啲位咧唔上唔落嘅。
3: 咁啊今日咧就留意翻咧就低位曾经见过28.62，成交都大大地噶，今朝差唔多可以超。超越昨日的成交咁滞噶啦，而家只系10:12，成交绝对都唔细啊！
0: 今朝咧继续都系一啲记忆芯片啦，同埋光纤啦，互联芯片啦，呢啲都系领头嘅，就叫逆市做得特别好啦。咁啊，光通讯系列咧，仲有只中制郁创，咁都延续到升势嘅，亦都喺活跃榜里边。咁仲有今朝啱啱挂牌嘅，仲有一只江波龙，江波龙咧9976咧，佢都排在14位嘅，不过系潜水啊，
3: 系啊，潜少少啦，9976，今朝暂时系做紧235.2，跌咗1蚊雞，跌幅有0.4%，佢嘅招股价系236蚊。咁啊，今朝开嘅时候就平开，不过而家都有啲问水嘅，而家暂时系等佢试下先啦，试下个方向先啦，跌紧0.4%。咁啊，讲开992咧，就留意翻有啲消息，有啲公司嘅消息。咁佢哋自己公布咗咧，就喺5号至到7号期间啦，就债券持有人行使咗一啲嘅换股权，涉及个本金金额咧系4,871万美金。是2029年到期的2.5% 的可换股的债券来的。咁佢嗰个占初始本金的总额呢就是6.7亿美元，大概是 7.22%。咁已经按调整的换股价呢就是8.37呢是完成了转换并且是注销了的。咁今朝股价呢落到去28.62的水平。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如果讲开联想咧，就要留意翻 Intel、英特尔啦，佢哋嘅个人电脑咧个 CPU 咧就下个月咧系会加价10%噶吓，佢哋嘅 CPU 咧今年已经加咗几次价噶啦，最快下一轮嘅加价就应该在下月就会再加多10%，咁呢一个咧就会令到啲即系生产商咧个压力咧，即系成本压力咧又再高啲啦。好，今朝联想就挨紧沽啦，另外咧就留意翻其他啲科技类嘅股份啦，今朝都个别发展嘅。
0: 咁今朝咧头先啱提及过啦，就系7709噶啦，其实韩国股市咧咁寻日就升咗4%嘅，咁日本都升咗2%，今朝咧日韩两个地方都继续升紧嘅，尤其是韩国嗰边咧都升紧1.8%噶啦，咁当中咧。就是 SK 海力士啦，都要提一提，因为佢个股价咧喺嗰边今朝升咗接近4%，咁亦都去翻一个几月嘅高位啦。咁香港呢一只咧都升足噶啦，8.9%嘅升幅，7709。
3: 咁啊，睇埋7747就係三星嘅 ETF 啊，南方三星嘅 ETF， 今朝升緊6.1%，82.68，今朝升4.82%，升幅係6.1%。

0: 咁啊，关于三星同埋海力士，咁啊有间咧就系韩国嘅券商 KB Securities 咧，之前系发表咗有一份研究报告，就提到咧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两间厂嘅记忆体嘅库存已经落到咧系不足十日嘅供应，咁啊预计出年嘅供货量咧会进一步紧张。咁佢哋亦都係報告入面咧提到呢個 HBM4 所需要嘅晶片大概係傳統 DRAM 嘅三倍咁多，咁市場繼續咧係提升緊 HBM4 嘅產能，下一步咧會進一步壓縮 DRAM 嘅產能。
1: 咁同埋咧近呢兩日咧，高盛啊，佢哋對韓國股市睇法咧係突然間又超樂觀，話仲有八成嘅上升空間。咁所以尋日咧韓股已經即刻有反應噶啦，咁今朝咧亦都同三星啊，同埋 SK 海力士咧，都系同個板塊嘅。兆易創新啦，3986咧，估計亦都抽咗上嚟嘅。
0: 今朝去過500蚊嘅水平，頭先齊頭見過500蚊，兆易創新3986，而家係499，暫時升7.4%，升幅有1.5%。咁另外其他啲
1: 三星嗰只ETF 咧係升多咗噶嚇，
0: 好咁啊！另外，
1: 因为佢嘅正股咧，韩国嗰边只系升2.5%，唔够6%噶。
0: 咁啊，香港只三星嘅 ETF 系升幅6.1%啦。
1: 系啊，多过两倍噶啦。
0: 咁啊，跟住再睇睇喺活跃榜入
1: 呢啲可能系供求因素吓。
0: 系啊，
1: 大家自己留意啦。
0: 啊，另外咧就留意翻智普啦，今朝喺活跃榜系排咗喺第一位，不过佢今朝咧系跌住入榜嘅，今朝跌紧4.8%，做紧970蚊，跌紧48蚊，跌幅系4.7%。咁啊，近期咧啲沽牙就喺只智普啦，跟住啲买盘就系100，不过只100 Minimax 今日都褪翻落嚟啦。100 Minimax 今朝系跌紧有3%，340.2元，跌紧10.06元。
2: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嘅前景感到乐观，更加系上调咗目标价。野村话，华润置地喺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系稳健嘅，虽然开发业务嘅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10%，但系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喺25.4%嘅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嘅资产负债表仍然系平稳，正负债率喺41%，按年跌咗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嘅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话，华润置地系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嘅公司，反映咗佢嘅平台优势同埋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嘅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嘅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元，即系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6: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指数系跌咗140点，跌幅0.5%，25,274点。至于科技指数，今朝跌得深啲嘅，跌紧有48点，跌幅有1%，4,481点。暂时升跌比例方面，各占一半啦。升嘅股份有617只，下跌嘅股份有757只，多少少。
1: 咁虽然仲有行咧写好只俾我哋股份啦，但系咧，寻日佢咧卖单咧都好丑样。上个礼拜咧，佢全个星期跌咗6%噶啦，都似未跌够咁。寻日再跌1.9%，今日再跌超过1%嘅。
0: 系啊，图形走势日线图咧就出现咗一个圆顶嘅格局。咁今朝最低位见过83元啦，呢一个已经系佢一个月嘅新低水平。
1: 佢下低咧系有上升裂口未回补嘅。
0: 呢个会唔会系7月2日嗰、那个？
1: 有两个。
0: 7月3日。7月3日系最近嗰一个。7月3日嗰个嘅裂口咧系介乎于

0: 19.6 至到就是80蚊。系啦，另外仲有下面一个裂口，就系7月2日嘅上升裂口，系介乎于74.1至到74.95之间。
1: 裂口再度呼唤紧佢，今日咧十天线亦都再次跌穿条50天线，
0: 冇错，
1: 十天线而家咧已经成为咗反弹嘅阻力啦，80几蚊啦，八十，头先呢度个图都遮住晒。
0: 好，呢啲线跌穿咗，有啲咩咁重大嘅启示呢？
1: 冇乜重大启示啫，压住佢啊嘛。
0: 嗯，咁啊要
1: 87.63就系十天线。
0: 系啦，咁啊要点样识睇呢啲图啦，同埋每一个图形代表嘅深层意义。
1: 我哋就唔系会怪力乱神咧，讲到啲嘢好神奇，亦都唔系讲自己系乜嘢先知。不过呢啲图表嘅走势咧，佢系有一套理论啦，系经过长期嘅验证嘅，
0: 如果你有兴趣再深一步去研究咧，咁啊留意我哋今日一定要推介啦，因为我哋呢个早料优惠咧系去到今晚嘅咋吓，9月8日，今日就系9月8日星期二，系我哋阿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嘅早料优惠最后嘅一日，咁啊当然你听日开始都继续报名都得嘅，9月12日今个星期六约定大家早上嘅10:30至到晏昼嘅3:30，咁啊 mark 低呢啲时间啦。我哋会有阿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咁可以上去我哋嘅网站了解收费嘅详情啦，或者直接 WhatsApp 查询，就系98292344，98292344揾我哋联络都得嘅。记住啊，今个礼拜六就系啦，快啲报名啦！咁啊，今朝只比亚迪咧就系跌紧2.3%，26.26跌咗6.2指。咁啊，图形走势方面都有啲1211比亚迪咧就系83.5跌紧1蚊，跌幅系1.1%。头先讲嘅比亚迪电子咧就系26.26跌紧2.3%。今日一对咧都系跌嘅，跌咗6.2。今日啲果链股都回紧啊，只高位电子都跌紧有2.6%啦，24.2啊，跌咗6.6。咁仲有6088，
1: 听晚后日凌晨都发布会咯。
0: 系啊，杀到你啦！咁只6088红腾就跌2%。
1: 你以为小米爬咗人哋苹果头？佢比华为爬一头啊！
0: 嗯，
1: 人哋系寻日下昼已经发布啦。
0: 系啊，华为就系嗰部机都差唔多要20,000人仔。
1: Mate XT2。
0: 嗯，咁呢一部机咧就系搭载咗佢哋自己研发嘅麒麟9050 Pro 嘅晶片，自家嘅晶片。呢一个系华为亦都系内地折叠手机领域起步起得最快嘅，布局亦都系叫做最周全嘅一间厂商。
1: 呢、這个麒麟9050 Pro 咧，被认为系早前曝光嘅华为第一款啊首次发嘅完全采用滔定律设计理念打造嘅晶片，即系可以喺晶片嘅制程受限嘅情况之下，大幅提升嗰个晶片嘅性能啊。
0: 嗯。咁啊，头先讲嘅19,900咧，只系基本版啫。
1: 小米系俾苹果同华为喺度夹击紧。
0: 系噶，咁啊，另外咧，如果你再升级啲嘅，即系高啲嘅容量嘅，咁就要最高嗰部咧，应该都要成接近两万五嘅，应该要。系啦，咁佢嘅新机咧就会喺星期六9月12日朝头早10:08开售。咁啊，而家已经开启咗个预订噶啦。咁有三款嘅颜色，讲緊嘅就係华为嘅新嘅手机。咁至于雷声好大嘅小米嘅手机又如何呢？小米嗰部呢，佢就亦都係用咗首发台积电嘅3纳米嘅元界嘅芯片，自然嘅麒麟晶片。咁起售价呢就係10,900人仔。咁另外就係要留意返啦，佢呢一个呢亦都係旗下第一款阔折叠麒麟手机18 Pro 呢，就呢一个手机最大嘅变化就係佢个折叠机构结构嘅。咁佢嘅彻底呢就係放弃咗前嗰一代呢二 set 型嘅方案，係改用 U 型嘅双内接嘅结构。咁实体你就只要自己去睇啦。今朝小米都是挨緊的，咁琴日只小米都冇乜气息㗎啦，琴日都已经係跌咗3.3%。
1: 咁点解要揀买小米呢部接机而唔揀华为啦，唔揀苹果啦，唔揀三星啦？咁其实小米俾人嘅印象呢一向都係个性价比嘅。咁佢全身折叠屏嗰个机身个比例啦，比较佢係用呢啲阔

0: 折屏啊，唔係嗰啲長身折疊屏，佢係闊身嘅矮啲嘅折疊屏。咁或者有啲人真係中意佢嘅呢個比例嘅。咁因為外邊個熒幕咧，佢更加接近一般直立式嘅手機嘅闊度咯。咁或者甚至改善咗傳統摺機咧，又窄又長。即係又打字有啲麻煩嘅痛點咯。
1: 嗯，好，咁啊，另外我哋留意翻而家指數，暫時咧就係跌咗144点，成交金額方面暫時只係得664亿。
0: 咁當然啦，頭先講嘅元界 O3 AI 晶片之外咧，佢仲有個 Leica 嘅專業級嘅光學鏡頭，咁呢個都係值得講嘅，影像啊、效能啊嗰個表現咧，係直接對標甚至超越部分同級對手。
1: 咁除咗有呢個摺疊手機之外咧，咁佢哋呢個發布會咧，小米嘅鵬程系列嘅汽車亦都係宣布咗正式上市啦。小米嘅鵬程 N70 Pro 嘅定價咧係209,900元，至於 N70 Max 嘅定價咧就係239,900元。
0: 不過暫時亦都有啲朋友咧係死硬派，堅持係唔會換摺機嘅，因為摺機嘅定價咧，实在太贵啦，
1: 系啊，
0: 实在太唔亲民啦。咁另外讲完华为啦、小米啦、苹果就等紧啦。咁仲有一只咧就叫做763嘅，
1: 763中兴通讯啦，佢亦都会有新嘅产品，佢嗰部咧就系 AI 手机，亦都会登场噶。
0: 佢就会喺下个礼拜三啦，
1: 16号，
0: 我哋公布施政报告同第一个五年规划嘅时候咧，佢亦都会推出佢嘅 AI 手机。
1: 咁咧就会系晏昼嘅2点钟。下个星期三9月16号嘅2点钟
0: ，Levi X Ultra
1: 就会公布呢一款手机嘅啦。咁啊，佢应该咧就系拍住字节跳动一齐打造嘅呢款手机，所以咧喺部机已经系搭载咗呢个豆包手机嘅助手，可以理解屏幕内容啦，亦都可以模拟人类去点击同埋滑动部手机，亦都可以实现咧跨应用嘅多步骤嘅任务。所以咧，你只需要咧落一啲指令，那个指令亦都未必一定好清晰，咁啊手机就可以完成一啲嘅搜寻啊，比较价钱啊，帮你填下啲form啊、支付啊呢啲流程嘅。
0: 咁佢特别之处咧就系佢系全球首款人工智能体手机。咁呢个系根据中兴通讯佢旗下嘅中兴努比亚嘅公布。
1: 咁亦都系搭载咗佢自己嘅骁龙嘅骁龙8E5嘅旗舰晶片。
0: 骁龙
1: 系啦，骁龙啊，
0: 骁龙。牛骁啊嘛。
1: 骁龙。今朝
0: 就牛骁啊骁啊。
1: 今朝中兴通讯系23.7八子啊，跌咗2仙，跌
0: 牛骁定豆骁啊？
1: 跌紧0.08%嘅。咁啊，内地股市上证今朝升紧12点啦，而再睇睇深证咧就升紧59点。好啦，咁我哋再留意翻啲重磅股，700腾讯今朝跌紧4毫子，438元。9988咧就系阿里巴巴，今朝系108.8，今朝系跌咗0.7%。咁仲要留意埋3690，美团系升2.2%。休息一阵先。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上昼10: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据报 Anthropic 放弃收购人工智能 AI 初创 Descartes。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Anthropic 曾经对 Descartes 进行尽职审查，但最终放弃收购。不过两间公司可能仍然会寻求其他合作方式。Anthropic 同 Descartes 都拒绝接聘。彭博上个月曾经报道 ，Anthropic 洽谈以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Descartes 成立在2023年，主要透过优化堆叠提升晶片运行效率，榨干每粒晶片的每一分性能，从而降低使用晶片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成本。公司亦都开发模

0: 以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可以应用在自动驾驶和电商等领域。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从当日午夜开始3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一项安排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较早时说不排除恢复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但现时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50%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机场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要在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未有发布正式公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用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爆发的火山灰逐渐散去，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等5个机场，今日凌晨开始恢复运作。位于雅加达大约150公里外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上星期六开始喷发，喷出岩浆并伴随火山灰烟柱。火山灰烟柱曾经高达15000米，一度导致8座机场要暂停营运，影响近3000班航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旅游监管局以强迫购物撤销2间旅行社和1名导游牌照，业界认为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建议当局要再研究怎样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包括加强培训和执法。旅行社亦都有责任为导游提供清晰工作指引。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强调对强迫购物零容忍，旅客参加廉价团或者豪华团都要有基本原则，包括不能够以不良营商手法、呃人的手法或者强迫购物。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远芳在同一节目说，业界欢迎严厉打击不良分子，但指廉价团仍然有市场，很难完全杜绝强迫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继续减碳好习

0: 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我是张天怡医生，仁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仁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4: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3: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权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暂时跌了131点，跌幅0.5%，25,284点，大市成交金额有730亿，升的股份有618只，跌的是814只。活跃榜入面的股份，智普是966.5元，跌紧51元，跌幅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3033，4.39元，今朝跌了4.8元。至于南方海力士 ETF 7709，45.06元，今朝升4元。 Minimax 系数紧330.2元，跌紧20.6元。小米26.72元，跌7.8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咗1.4元。长飞光纤光缆179，升紧3.9元。联想集团咧系做紧30.32元，跌咗2.02元，跌幅6.3%。剑桥科技129.7元，升咗9.5元。腾讯做紧437，跌紧4%，跌幅0.3%。
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8: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131点，跌幅有0.5%嘅。咁啊，内地股市今朝上证咧就升紧13点，深证系升咗47点。
9: 咁其实今朝咧暂时开市之后咧，高低波幅都系100点唔够嘅。咁但系上升嘅蓝筹咧有34只啫，只有34只，下跌嘅讲紧58只嘅，咁啊系点咗月嘅都有2只3只咁上下啦。咁跟住科指咧就越跌越深嘅，咁依家咧已经跌紧超过1.1%啦。反观咧蓝筹咧嗰个跌幅咧就收窄咗啊，但系俾嗰啲科指成分股咧拖累啦。因为而家蓝筹里边升幅最大嘅咧系只洛阳木业。3993，升幅3.7%，咁仲有只中石化啦，386，都有3.5%嘅升幅，上翻4.89元啊！
8: 系啊，咁啊，今朝翻嚟咧，就如果你论贡献计咧，头先嗰啲就唔系嘅，咁咧贡献大嘅咧就系有只中海油883啦，另外就系只美团啦，竟然美团贡献咧有12点，呢两只咧系贡献最大嘅，几神奇啊！883中海油今朝升紧2%，做紧25.38元，升幅2%，贡献指数12点。
9: 美团由90几蚊跌翻落70几蚊。 都是时候又要弹的。
8: 是啊，咁今朝呢就是81.5元指升了个半，升幅有 1.8%。
9: 是啦，咁讲緊三桶油啦，今日呢都有贡献的。中石化呢升幅论升

0: 幅佢最多3.5%，去到4.89仙半。跟手轮到883中海油咧，都升足2%，上到25.4。857中石油10.13，升幅1.7%。其次咧就系啲金矿股啦，老铺黄金啦系蓝筹里边升幅最大嘅，同黄金相关股份啊。
1: 6181老铺黄金401蚊，今朝升咗11.2元，升幅系2.8%。
0: 咁啊，资源类嘅中国铝业啊，中国运桥都做好，不过咧有只中生制药咧，佢自从即系有合作之后咧，同出边有合作之后就已经个股价。唔同个样啊，1177啊，
1: 1177今朝再升，今朝升紧有2.7%，做紧5.61仙。
0: 咁同埋早几日上个星期啦，佢嗰只用嚟治疗晚期癌症嘅新药啊。TQB6426 系获准喺美国进行临床嘅测试。
1: 系啦，咁呢一款药咧就系用嚟治疗晚期嘅恶性肿瘤。根据佢哋啲数据话，呢一款药系有一个良好嘅靶点结合嘅能力，同埋肿瘤细胞特异性杀伤嘅功能。咁啊，优于同类产品嘅强效嘅旁观者杀伤活性，同埋动物体内嘅抗肿瘤嘅活性。啊，总之系比起同类嘅产品方面咧，有个比较好嘅开发潜力啦。
0: 咁呢一只正系开发紧嘅药物咧，其实就好犀利，因为佢之前咧，佢嘅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咧，其实讲紧喺月初咧，系计已经同有间叫做 Sipla 系叫做西普拉公司啦，呢间药厂就集团自主研发嘅呢一只 TQB2102 啦，咁啊佢头先嗰个 number 另外一个啦，咁咧系订立咗一个独家嘅授权同供应协议，集权有权咧系获得首付款、潜在开发、监管、销售里程碑付款，最高可以去到1.23亿美金嘅。
1: 咁啊，与此同时咧，头先就系一款系治疗癌症晚期嘅新药啦。咁啊，另外
0: 都系 TQB
1: 系啦 ，TQB
0: 系啦，
1: 6426系咪你讲紧？咁啊，另外仲有一款TQC， 头先嗰个系 TQB， 呢一款咧仲有一款系最新嘅公布啊，系今日公布嘅。就是 TQC3721， 因为未有名之前，佢通常用一啲嘅代号咧，就系记住先嘅。咁亦都系佢哋自主研发嘅呢一款咧，就系一款系吸入嘅粉雾剂嘅一款药。咁已经喺欧洲嘅呼吸学会嘅2026年会上面咧，公布咗两项一期临床嘅研究数据。既然喺呼吸学会度公布，咁应该都同呼吸嘅病系有关系噶啦。
0: 咁头先提及过啦，嗰、那个。是同 Sipla 西普拉公司呢授权嘅独家授权同埋供应协议嘅 TQB2102 呢、其实已经系第二项区域授权嘅合作嚟㗎啦。
1: 係咁就头先就系 TQB 啦，另外 TQC 呢款就系、是、
0: 正
1: 系两项
0: 合作都帮集团带嚟3000万美金、首付款啦。
1: 係啊，咁啊另外 TQC 呢一款呢，就系、是、我哋都喺节目有探讨过呢个病啊，慢性嘅阻塞性嘅肺病。咁呢个病呢其实都好多人会有嘅。咁就系治疗呢一款嘅疾病嘅，同埋呢佢嘅形式呢系以一个吸入嘅粉雾剂嗰个形式去呈现嘅，咁而家咧暂时咧就系进入咗系呢一个呼吸学会上面有公布咗两项一期嘅临床研究嘅数据，咁啊希望可以有多啲新嘅发展啦。咁啊今朝股价升紧2.7%，中国生物制药5.62仙。咁喺蓝筹入面仲有其他药股，1093石药就跌紧2.1%，9.47。2269系药明生物，48.3，今朝咧系跌咗2毫子，跌幅0.4%。咁仲有只3692韩森制药咧就系35.94，跌3毫4，跌幅咧系0.9%，即系蓝筹入面嗰批药股就以中国生物制药表现最标青啦，今日嚟计。 升2.7%。
0: 因为咧，好少见啊，只中生制药咧有咁密集式嘅
1: 系
0: 喺临床方面嘅突破啦，同埋佢合作方咧越嚟越多啊。
1: 系啊，唔同晒样。
0: 佢之前其实喺今年7月咧，同 Temple Scan 咧系成立咗间合资公司咧，就喺印尼开展佢嘅业务嘅。咁同埋有好多新药嘅突破咧，都一路喺度申请紧，入晒啲名单啊，突破性治疗药物名单啊，同埋有啲系新药上市嘅申请啊，一路都喺成条 pipeline 里边咧，佢都有新药噶。
1: 好，咁跟住再睇睇喺活跃榜入面啊，今朝咧就只长飞光纤光缆6869咧就系入咗活跃榜，排咗喺第7位，今朝做紧179.9，升4.7%，升2.6%。另外3308就系中制玉创，今朝系做过冲高回落1235元，冲高之后今朝再落翻嚟1199，而家暂时就跌咗4元，跌幅系0.3%。
0: 寻日只中制玉创咧单日个股价系抽升咗接近20%嘅，
1: 今日回翻少少啦，今日再冲高再落翻嚟。
0: 但系呢排最威嘅咧，应该系只剑桥科技6166啊，咁佢咧寻日已经升咗24%啦，今朝再升8.3%。
1: 今朝最高位见过系131.9嘅水平，而家系130.02元，升紧齐头3元鸡嘅。
0: 咁就系讲紧佢嘅光模块800G嗰个发货，同埋1.6T 嘅发货，预计下半年量产。其实喺早
1: 几
0: 日已经提及紧噶啦。
1: 系啊，佢喺9月4日，就系、是、上个礼拜五啊，有个投资者嘅关系活动。咁佢哋嘅董事长咧，黄刚啊，就披露啦，就话研发同埋规划产品方面咧，喺可插拔模块方面咧，800G 嗰个咧已经完成咗多间大客户嘅认证噶啦，咁啊，并且咧系批量发货。至于 1.6T 嗰个预计咧，就今年下半年会量产噶啦。咁啊，3.2T 个产品嘅规划咧，亦都系推进当中，即系有好多新嘅 update 俾大家啦。
0: 不过另外一只咧，都系有牵涉到光通讯嘅6088咧，佢今日就受住佢自己亦都系果链嘅一只股份影响啦。因为今朝啲果链股咧，普遍咧都系未等到苹果发布会咧，已经出现出货啦。
1: 但系6088琴日有升噶，琴日咧就系贴翻上去条50天线嘅，今朝咧就5.35元啦。今朝系跌紧2.8%，但系佢琴日就系升咗3.4%，接近3.5%。果链股头先讲嘅250就系比亚迪电子26.08元，跌咗2.9%。
0: 咁喺2382啦，我哋已经提咗大家噶啦，寻日只信宇光学都开始回啦。咁其他果链股都系跟住啦。
1: 系啊，2382咧系跌紧2.5%，67.08元系跌咗1.75%。
0: 咁啊，今朝只瑞星科技咧跌紧4.1%啦。
1: 系啊，41.7%啊。今朝最低位见过41.56元啊。
0: 咁啊，今朝仲有只高位电子跌紧2.7%，1478啦。优泰科技跌紧3%。咁啊，其他光通讯嘅股份咧，咁啊，仲有啲好似1720啊、1729啊，咁但系呢啲太细埃啦。
1: 系啊，咁啊，譬如1720今朝系7宗成交，升紧1.6%嘅。咁啊，至于
0: 如果升到佢哋，我谂龙头嗰几只都应该系回紧咯。
1: 1729今朝就系做紧18.69元，汇聚科技升1%。
2: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 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给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

0: 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
4: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好，略为跌幅收窄，跌紧109点，跌幅0.4%，但科技指数仍然都系跌超过1%噶，有1.2%嘅跌幅。跌紧55点。
8: 咁啊，蓝筹里边咧，拖低指数最深嘅系联想集团啦，单一只跌6.6%咧嘅联想已经系拖低恒指23点噶啦。跟住就小米啦，佢跌2.9%，拖低指数21点。汇控拖低17点，阿里拖低15点。跟住有只百济神州，今日唔系只只弱股得噶吓。百济神州咧，今朝跌咗2.78%啊，拖低恒指咧都有11点。今朝连只信达生物咧都唔系好劲啊。
7: 嗯，贡献指数嘅就系竟然只883，同埋另一只咧就系美团。分別就是貢獻指數是有13点的，幫助不大。咁今朝指數跌緊113点。
8: 咁美團股價重上翻81.75，咁但係今朝咧再早啲係見過82.4嘅。
7: 而家縮翻噶啦，已經升緊2.2%。咁另外其他啲，
8: 尋日佢都跌緊2%。
7: 係啊，咁啊，今朝
8: 唔見過7。今日俾翻1.75你咯，
7: 系好，然之后再睇下宁德时代啦，3750，今朝都跌紧2%咁多，560.5元。头先最惊嘅时候咧，系落到去546.5嘅水平。
8: 今朝股价跌穿咗位于574元嘅250天线。
7: 好，咁另外咧就关于宁德时代，可以讲下啲汽车嘅消息啦，电池就同车息息相关。咁理想汽车咧就公布咗全系搭载自然电池嘅一啲新嘅进展啦。咁目前咧理想自家研发嘅电池咧已经喺理想嘅 L8 啦、L9 啦，同埋理想嘅 i8 上面咧系进行咗搭载噶啦。咁后续理想自主研发的电池亦都会全面搭载到所有的车型上面的。其中今年第四季理想自研的电池搭载计划就分别是这样的。新一代的理想 Mega 的第一批交付会用回是宁德时代的 3C 三元的锂电池。之后呢，因为理想自家研发的电池个生产已经准备好快会完成啦，咁就会全面咧系切换变成咗咧系理想自然嘅 5C 三元嘅锂电池噶啦。咁自己一条产业链啊，咁可以用少啲人哋嗰啲啦。今朝只宁德时代咧就跌紧2%嘅，其他啲电池股可以留意埋咧就1772咧，就系锦丰锂业系暂时升紧1%，系时候睇睇我哋今日嘅短炒策略。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都系处于挨打，跌少咗噶啦。其实而家系跌紧97点，跌幅0.3%，接近0.4%。我哋睇睇个短炒策略啊！今朝留意翻9961啦，9961咧，其实我哋琴日都有讲过携程嘅，携程今朝系跌紧0.5%，做紧324.8元，今朝系跌咗个八嘅。咁就之前咧都有讲过咧，喺暑假期间啦，一啲旅游产品嘅订量啊，或者系消费啊，都不似预期啊，所以见到咧携程方面咧，其实都行紧个圆顶嘅。
8: 穷啊！
7: 系啊，使少啲啊，出游可以。
8: 同埋因为佢之前咧，佢就去讨好 AI， 咁就冇讨好到啲旅客，
7: 噶嘛。
8: 咁啊，唔单止佢

0: 嘅同程啦、飞猪啦等等五间平台同埋十间嘅航司咧，完成咗机票超售嘅整改啦。
1: 嗯，
0: 咁嗰部分亦都
1: 发咗啦，
0: 影响咗噶啦。
1: 嗯。咁啊，今朝股价方面暂时系跌紧0.6%。今日我哋携程方面咧系俾一只红证嘅，红证就留意咧系会有收回价，收回价咧系410蚊。携程嘅红证系63298，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做到生意嘅就话流量拉动啦，做唔到嘅咪话流量沉淀咯。咁而家咪叫做流量沉淀。
1: 好，6329
0: 股价都要沉淀。
1: 系啊，而家咧就系、是。跌紧嘅63298咧，系一只熊仔嚟噶，做探测咧。咁今朝做紧系1.62毫，咁啊，大家可以睇翻个图啊。其实个图形走势方面咧，就唔多健康噶啦。
0: 咁佢啱啱咧系之前做咗支大阴烛啦，就系喺9月3日嘅，当日跌咗5.4%啦。跟住呢几日咧，佢都系有啲闪缩，好似窄幅波动横行。咁但系。拉埋嗰支大陰燭嚟睇咧，佢係一個下跌期型嚟
1: 嘅。嗯，咁啊，而家仲有300多蚊，但係佢今年六月嘅時候咧，曾經低位咧又見過咧係299.2，係曾經喺300蚊留下嘅。好，咁我哋今朝係63298，然之後咧就再留意翻長飛光纖光纜6869，今朝升緊2.6%，179.9，今朝係升咗4.7，係啦。咁啊，长飞光纤光缆方面就个气势如虹啦。咁啊，另外伴随住3308中制旭创今朝咧，亦都系曾经去过咧1235蚊个顶嘅。咁我哋今朝嘅6869长飞光纤光缆嘅策略系咩呢？今朝咧系有只牛证俾大家参考嘅，呢一只咧系属于低正价嘅牛证嚟噶吓，系啦。咁咧，佢就會有個比較收回價啦，係啦，有個收回價，留意翻呢一隻係63580，63580呢一隻係長飛嘅牛仔嚟嘅，暫時係做緊9.5仙，而家開緊車，升緊1.1%。
0: 嗱，头先嗰只咧就系携程嘅熊仔啦，佢入场费400多蚊啦。咁呢一只长飞嘅牛牛咧，咁佢嘅入场费咧讲紧系2000多蚊嘅。咁但系知只长飞咧而家入场费都唔简单啊，讲紧89000啊。咁所以咧，如果真系睇好嗰啲光通讯啊、光纤系列嘅咧，咁用轮证啦，系会令到个注码收势咧。哦，心理唔够强大嘅，心脏唔够强大嘅都有份嘅。咁佢嘅收回价咧，其实系142蚊，咁都大把位嘅，因为距离呢度都距离而家179.1或者今朝见过嘅184.8咧，都有两成嘅。咁所以长飞牛63580，
1: 因为本身长飞咧个股价波动性比较大啦，所以佢嘅 call 轮嘅人身波幅咧都系非常之高，所以 call 轮嘅实际杠杆咧只有大概2倍，牛证嘅条款咧就相对比较理想，所以你今日选择嘅系一个牛证。
0: 携程红啊，63298。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飞机。特朗普在社交

0: 个平台发文批评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说庞巴迪超过一半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生存，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反制措施，会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开始，对700几种总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出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表示，总统普京下令由当日的午夜起3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是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过去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八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5%， 较七月加快 1.1%，进口按年增长 28.2%， 较七月加快 0.7%， 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八月出口按年升 18.6%，较七月加快 0.8%，进口就升 21.7%，较七月加快 0.5%，贸易顺差8093亿人民币。翻嚟本港，16名年轻公务员获外交部推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机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获推介的人员来自多个政策区和部门，凝聚了香港在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为特区服务国家实现大国承诺，携手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作出贡献。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特区政府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十五五”规划，将会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窗口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港铁尖沙咀站多次有人集体逃票，一人拍集卡后，多人紧随通过，冇俾钱，最多系一次一人拍卡，14人冲集。港铁话已经报警处理。港铁指出，翻查闭路电视，相信事件在上个月23号夜晚发生。港铁会在车站多加留意，又说乘客如果发现怀疑违反港铁附例的行为，要尽快通知职员。警方在9月5号上午10点几接获港铁职员报案，说事发当日车站闸口位置有36人试图跟住一名男子出闸，案件列作闸项跟进。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清姐点醒你，
10: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跌紧139点，跌幅0.52%，25273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881亿。今朝升嘅股份674只，下跌股份有873只。智普939跌紧79蚊，今朝跌幅7.6%。Minimax 都系跌，跌紧23.2元，跌幅6.5%，327.8。咁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8仙二，跌紧5仙6。盈富基金25.86指，跌紧1.4。南方海力士 ETF 系44.96，升3.9。小米26.74。跌紧7.6指，跌幅2.7%。长飞光纤光缆系179，升3.8，升幅2.1%。联想集团30.34元，跌咗2.02元，跌幅有6.2%。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86.3元，跌咗5.2元。腾讯系437.2元，跌紧个二，跌幅0.2%。
1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4: 好，而家指数咧跌咗139点，跌幅0.5%。咁啊，留意喺活跃榜只智普已经累积有5支音烛，今朝系落到去低位932.5，而家系939，跌紧79蚊噶。佢今年喺七月尾嘅时候咧，曾经系840蚊嘅水平嘅低位见过。咁啊，最近富瑞亦都系俾咗份报告啦，系将佢嘅目标价调低咗啦，由原本系1299.8就调低去到1183.79，持有评级。咁啊，琴日已经跌咗5.3%噶啦，今日再喺度试紧个低位。咁佢富瑞嗰份報告呢就話，雖然智普2026年嘅年底嘅經常性收入 ARR 個指引呢係達到$24亿，超出預期，但係對佢可以嗰、那個可持續性呢就係、是、有啲懷疑，所以就調低咗個目標價啦。

0: 咁所以如果最近嘅嗱一条，而今日仲有200点剩嘅，如果净系星期五嗰笔咁样计嘅话，下低咧条50天线咧系好关键嘅，喺25,105点，咁都唔讲到25,000字啦。如果真系要再连现货都要掟穿25,000嘅咧，真系唔好睇噶啦。咁啊，上个礼拜喺个市况一日。同你怼咗好深啊！嗰日曾经见过低位25,008啦，亦都系9月2号嘅时候啦。咁喺上个礼拜三落过呢个位咧，都系守得住嘅。
1: 守得条一百天
0: 五十啊，条50天线当日系守得住嘅。咁啊，当日系25,008啦，咁系守住条50天线24,917啊。当日24,917就系条50天线，但系100天线咧嗰日系侧穿咗嘅，因为100天线嗰日咧系25,220，咁今天咧其实条100天线喺25,209啦，而家睇嚟个支持力咧其实有限嘅，等紧条50天线上翻嚟咧25,105，而家喺25,105，寻日咧佢都仲喺25,060嘅，咁如果咁样浪一浪。又有几大支持力呢，真係要睇返个动力啦。咁同埋而家你靠隻美团好明显係攞嚟撑住个指数啦，都唔係因为睇好个市，纯粹攞嚟撑住个指数，等佢跌得冇咁样衰啫。
1: 咁啊，50天线啦同100天线呢只係相差大概100点㗎咋。咁今朝即係港交所呢都唔係好得，港交所呢就402.2，跌咗0.4%。港交所我哋之前亦都已经係有 put 过嘅。咁另外留意今日呢就係中国係出咗8月份嘅进出口嘅数据。用美金去计呢个出口呢就同比增幅扩大去到 25%。呢一个係出口方面啦。进口方面呢就係增加咗 28.2%。呢个呢就略差过市场嘅预期。咁但更加重要嘅数据呢就要留意听日呢内地係会出 CPI 同埋 PPI 嘅数据嘅。咁之前係曾经有一啲嘅机构係担心，即係我哋唔係担心通胀，我哋担心通缩。咁要嚟睇返听日出嗰个数据啦。好，而家指数暂时係跌咗116点，跌幅有0.4%。跟住我哋留意返今日有隻新股上市啦。咁呢一隻江波龙呢而家係9976呢已经上市啦。今朝呢係234.2，跌緊个8，跌幅方面呢係0.7%。
0: 佢嘅招股价呢就係236蚊嘅。
1: 有
0: 未签啦。
1: 咁今朝一开就236呢一个招股价，然之后最叻嘅时候呢只不过呢是升咗6毫子，高位见过236.6，跟住就係咁先，而家就挨緊。咁听日呢有另一隻就係3231优地机器人会上市，今日星期 total 有3隻新股会上市嘅。咁今朝暂时见到喺活跃榜仲有华虹宏力，咁琴日就因为佢成为咗新贵又冲过下啦，但都冇力，而家呢就跌返0.2%，114.8，今朝系跌嘅宏力，华虹宏力。另外981中心国际就已经落到去66.85嘅水平，66.9，跌紧个四，跌幅有2%。
0: 嗱，咁啊，寻日咧，我哋香港呢一边啦，银行同业拆息个 HIBOR 咧就系升穿咗3厘嘅隔夜息。咁最主要原因系因为银色债券个认购反应实在非常之热烈啊！咁我啲朋友已经有啲话係预计应该中到11手啩，咁原来呢一坐埋一台好多朋友都已经有认啦。短期之内呢原来已经因为佢反应咁热烈呢就锁起咗1200亿嘅资金，香港人几有钱啦。港元嘅流动性呢亦都变相因而偏紧咗啦。咁、那个拆息昨日呢全线抽升嘅。咁一个月呢都去到2.85厘㗎啦。咁升幅最犀利嘅呢就係个隔夜息啊，升到去2个月嘅高位㗎啦。
1: 上升咗係82个基点啊，去到3厘楼上一个星期嘅高位。咁政府亦都公布咗一啲初步银债嘅认购情况啦，总共呢係接获1198亿元嘅认购，申请人数大概係有480,000人嘅。两者都係创咗个新高啊。
0: 不过呢当银债正式发行后呢，嗰啲拆息呢通常都会回复正常啦。咁所以今朝呢啱啱睇返个

0: 一部咧已经隔夜息回落翻去2.79厘，咁而一个月啦嘅拆息咧反而系高咗嘅，由寻日嘅2.85厘啦，升咗上嚟2.89厘。
1: 咁啊，今朝本地啲地产类股份咧就唔系太大反应啦，咁就留意咧两日之后星期四咧就新鸿基会出业绩，今朝升紧0.7%，$120.1。
0: 咁亦都下个月咧，咪下个礼拜啦，联储局会议息啦，
1: 系啊，
0: 同埋啱今朝咧，日本啊公布咗啲数据咧，令到大家对于佢哋下个礼拜加息嘅预期咧，亦都进一步加深咯。
1: 咁啊，今朝我哋睇睇个yen 个造价咧，哇，已经去到153.3，
0: 咁啊，因为预期加息啊嘛，今朝日本公布咗 GDP 啊嘛，个中值啊，第二季嘅 GDP 按年增幅系1.4%啦，第一季先1.1%啫，第一季1.1%，第二季1.4%，如果按季咧，第一季系0.3%增幅，第二季系0.4%增幅，咁即系第二季呢个中值咧，反映日本嘅经济其实回暖得好紧要。
1: 好，咁啊，
0: 对于
1: 有加息机会，
0: 下个礼拜加息咧都有铺平咗条路啦。
1: 系啊，咁啊，其实而家美国咧就九月份会唔会加息，仲系有啲悬念啦，50-50啦。咁但系其实喺区内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喺今年已经相继咧系加咗息。咁我哋今个星期一财智双打都会同大家逐个地区啊讲下佢哋个息口嘅去向嘅。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21点，跌幅有0.5%，25,293点。升跌比例方面，705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最多咗，去到874只咁多。咁啊，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朝内地方面，上证就升12点，深证就跌紧1点，首尔嗰边咧升紧1.7%。
0: 咁而家喺科指成分股里边咧，只系得7只。成分股有得升嘅啫，其他23只都系跌嘅。嗰7只有得升嘅就系啱啱做完啲财务动作嘅 B 站啦，腾讯音乐啦，小鹏集团、美团同埋天数智深呢一只新贵嘅。
1: 系，仲有一只网易今朝都升少少，可以自家亦都系升少少。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睇睇其他股份。
2: 上昼1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0: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0: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波士直击
0: 胡孟清、魏美珍。
5: 好，翻嚟啊！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102点，跌幅有0.4%。今朝暂时成交金额系928亿，咁暂时成交好奀下，已经去到接近11:30咧，连1000亿嘅成交都冇啊！咁啊，琴日嗰个成交金额方面咧就系2096亿，都唔多噶啦。
6: 大市可能已经进入咗一个阴干嘅格局啊！
5: 系钱少啊嘛，又唔系好够资金。今朝只港交所系跌咗0.3%，402.4嘅水平，

0: 3888港交所
1: 对指数最大贡献嘅其中三只都系有股，
0: 系啊。咁另外就留意翻港交所嘅 CEO 啊陈奕婷话，去到八月底为止，总共咧报一报数有104间公司喺香港上市，融资金额咧系超过咗3400亿，已经系超过咗旧年全年嘅总数。今年全球头嗰五大嘅新股入面咧，当中有三间都选咗嚟香港上市。咁啊，同时亦都有啲外来嘅客啦。咁啊，有嚟自东南亚、中东地区嘅发行人咧，亦都系陆续选择喺香港作为上市地嘅。
1: 又如何呢？睇下只希音，
0: 希音编号啊，
1: 625
0: 啊，希音冇错。呢一隻舒煙啊，40.46元，今朝升緊2.8%。佢呢一隻咧係啱啱上咗，唔係好耐嘅啫。上市日期咧就係我哋開學嗰日9月1日上嘅，未上翻去招股價。48.56元指上市嘅，
1: 今日上市第6个交易日。
0: 系啊，佢仲未上翻啊，名啊大啊，9月1日上嘅，等咗佢好耐噶。
1: 咁咪唔问下陈奕婷点睇希音嘅表演？
0: 哦，咁佢唔会讲个股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同日上嘅有9615呢一只叫做梅卡曼德机器人，今朝做紧78.8元指，都是9月1日那日上的，今朝跌了2.5元。
1: 咁啊，问下佢对近期新股的表现的睇法咧？
0: 上市招股价咧，梅卡曼德咧就系101.7元，今朝系78.8元，又是潜紧嘅。
1: 嚟咗唔够噶嘛，嚟咗都要表现好先得噶。
0: 嗯，系啊。咁啊，另外咧就要
1: 嗰啲叫嗰啲唔系叫强势回归啊，信报月刊都形容得非常之顶瘾嘅。叫颓势回归啊，
0: 系啊，咁啊，即系有啲令大家失望嘅，咁啊，寄望啦啲新啲嘅，听日啦，仲有一只噶，今日星期二，咁啊，今个礼拜已经上咗两只，有只优地机器人3231即将会上，不过啲机器人股近期都唔系好得，只地平线今朝跌紧0.1%，4.39元，9880咧就系只优必选，今朝系跌紧0.5%，85.1元。
1: 近期四只嘅新股咧系连住
0: 一齐潜啊，
1: 潜水嘅，连住跌穿招股价嘅，其他咧冇潜水嘅，反而系啲唔系好话。吹到好大啊，或者唔会话出嚟日日讲啊嗰啲啦。有一只2261咧，系上个月头噶啦，话要数多两只都要数到上个月头。2261拿森科技，
0: 嗱，森科技今朝股价做紧15.26元，升咗6.8元，升幅有4.6%。
1: 咁起码比招股价都仲有40%-50%嘅升幅啊！
0: 佢系10.42元上嘅，
1: 跟住再早过佢一只咧，已经系中制郁创啦，
0: 3308。3308今朝就暂时系1190元，咁佢嘅上市招股价咧就好容易记嘅啫，系980元，喺深圳都已经上咗好耐噶啦。咁啊，深圳嗰只今朝系做紧913元人民币，升1.6%。
1: 咁佢依家依然比个招股价咧高20%啊。
0: 系啊，咁佢上咗之后都冇令大家失望嘅。
1: 不过佢早佢几日上嗰堆咧，就全部令大家失望啊。
0: 嗯，
1: 七月嗰啲全部系令你失望。七月上市的新股呢，都除了那隻齐云山食品啦、乐石机器人啦，同埋三环集团啦，应该整个七月都令大家都比较失望的。
0: 好，
1: 暂时过去呢两个月呢，上一市股价表现最好的呢，竟然是隻2797齐云山。
0: 好啊，咁啊，今朝做紧咧系91.75元，跌紧个半，跌幅方面咧系超过咗1%。
1: 呢啲唔提唔讲，冇乜人你咁就咁讲个名都冇乜人记得个 number 点揿嘅咧，可能呢啲仲表现好啲。
0: 系，咁啊，仲有就要留意翻，咁啊有啲
1: 咁即系要问下阿 Bonnie Chan 啊，佢喂近期啲新股咁样，
0: 系咯，有啲。
1: 寥寥可数啊，高过招股价嘅都 都真係數埋過去三個月唔夠十隻，咁點解？
0: 好，咁跟住講下啲內房股啦，近期都比較多消息啦，不過啲消息都係提振咗一下，最終呢都要留意返佢哋啲營運數據啊。
1: 960啊，

0: 960有啲数据公布，今朝做紧6.18指，升紧2.7%。佢系公布咗八月份嗰个销售金额，就系有22亿人民币嘅八月份个销售金额，倒退咗53%。
1: 呢个系按年倒退，不过按月咧就系升咗5.2% 嘅，一至八月咧。是按年倒退54%。
0: 咁啊，如果八个月累计咧，个销售金额就系208.4亿，倒退54%。咁啊，销售面积方面咧就239,000平方米。咁今朝股价暂时系升紧2.8%，6.18先半。其他啲内房股，1、2、3月售房地产有2.3%嘅升幅嘅。咁啊，仲有系602202
1: 啦，万科今朝叫做升翻好睇啲啦。咁啊，因为当然寻日佢都交咗4.4%出嚟啦，佢当今日还俾你啫。
0: 今朝系升翻4.1%，2.49。至于预售房地产，
1: 今朝升4.1%，先至升嗰0.1，寻日都唔见0.1。
0: 咁啊，另外咧就系1、2、3 度嘅咪咧，头先话佢升2.3%，八月份嗰个销售金额都出咗，系56亿，上升咗2%。咁啊，至于销售面积方面咧，就系跌咗0.6%，销售面积咧系168,300平方米。
1: 嗱，不过今朝咧普遍嗰啲内房都做翻好啲噶啦，
0: 系啊，冇之前咁惊慌噶啦。
1: 譬如好似中国海外咁啦，688。
0: 今朝升1.3%，13.09先。
1: 咁今朝咧属于系低开高走啊，咁佢有个分拆嘅消息。
0: 好嘅，分拆嘅消息。
1: 佢打算分拆佛山嘅购物中心，作为 REIT 喺深圳上市，咁会筹集15亿人仔。
0: 好啊，咁就呢一个项目咧，呢个地方我去过，呢个项目咧就系佢呢个 WeChat 持有一个项目咧，就系一个购物区嘅佛山嘅千灯湖嘅环宇城嘅项目。千灯湖咧系一个类似我去过咧，类似系 IFC 咁样，但系佢中间咧有一条河，咁侧边咧就系有一啲嘅嗰啲小嘅摊位，夜晚咧就好热闹嘅，好多小食啊，好啲特色嘅铺头仔嘅，咁啊都规划得非常之好，咁啊而侧边咧就有好多大型嘅啲商业大厦。好，而家指数跌紧111点，跌幅系0.4%，大市成交金额958亿7100万，1000亿都未够。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时
5: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上昼11: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飞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说庞巴迪超过一半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倚靠美国生产，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做法完全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美加上月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将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开始，对700多种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话，总理卡尼冇安排同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都冇计划重返谈判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载一张地图，北从格陵兰岛、冰岛、加拿大，南到墨西哥、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古巴和牙买加等国地区，全部被美国国旗覆盖，涵盖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陆地。特朗普前一日亦都曾经发帖文，将美国国内的新墨西哥州改称为新美国州。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曾经多次扬言要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又说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近日更加将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他上个月就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从当日午夜开始三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内地上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八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5%， 较七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进口按年增长 28.2%， 较七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八月出口按年增长 18.6%， 较七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进口按年增长 21.7%， 较七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8093亿元人民币。不少家长和学校都会在社交平台或者网页分享学生的照片。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学校如果上载学生照片，应该先取得家长或者监护人同意。公开过多正面大特写照片，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加工，或者被用于网络欺凌和起底。呼吁学校和家长发布照片前应该充分评估。钟丽玲在本台节目指出，私隐专员公署不时接获有关儿童网络私隐的投诉，几乎全部都是由家长提出，主要涉及儿童照片被上载至社交平台并遭到改图或者伴随负面评论，部分个案源于学生之间的校园摩擦或者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2: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3: 旅游、
12: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二十五载与你精彩同行。
1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6: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8: 穿好多松紧衫去遮住我的预知，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我应该都有一些抑郁症应该有了。
1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9: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0: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1: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幅收窄，暂时跌紧87点，跌幅收窄去到0.3%，25,325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就包括有智普929，跌紧89蚊，跌幅8.7%。Minimax 331.4，跌紧19.4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9先4，跌紧4先4。南方海力士 ETF 系45.89指，今朝咧系升紧11.7%，盈富基金25.9，暂时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跌幅2.1%，长飞光纤光缆系178.7升3.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54跌2.8，联想集团30.5跌1.86，至于腾讯咧就系做紧437.8，暂时跌咗6毫。
20: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港股受压，恒指下跌84点，跌 0.43%， 报25328点，国指报8396点，下跌33点，跌 0.39%， 科指报4478点，下跌49点，跌幅超过了 1%， 大市成交金额993亿元，盘面当中有741家个股上扬，89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有不少的一些资源类股份呢是明显的突围，像蓝筹第一位的洛阳木业就涨了 4.7%， 报 17.14 元。其他的股份呢稍后再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0: 好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综指表现略强一些。在板块方面，农业板块是反复的活跃，其中亚盛集团收获到四连板，苏肯农发、敦煌种业、中粮科技、华康股份是封到了涨停。另外今天上午的文化传媒板块也是出现了拉升，中信出版、龙版传媒、新华都、中国出版都封到了涨停板。金属铜板块震荡走强，金益股份是封到了涨停。另外房地产板块呢也是出现了集体的上扬，深物业 A、 银新发展、我爱我家涨停。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下跌方面主要是消费电子板块的震荡调整，其中飞荣达、绿联科技是领跌的。半导体芯片股呢多数下跌，摩尔县城、卓金科技、华丰测控等纷纷下挫。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走低的，京中股份跌幅超过了 10%。还有就是液冷概念股调整，中石科技跌幅超过了 14%。但是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了3400家。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36%， 深成指上涨 0.05%， 创业板指下跌 0.15%， 科创50指数下跌 0.42%。 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资源股份的强势嘛，那除了这个洛阳木业以外啊，中国铝业、老铺黄金等都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其中呢，中国铝业是刷新了 9.145 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在 9.12 元，涨幅 3.34%。 而老铺黄金方面报在402元整，涨了 3.13%。 像紫金矿业的话也来到了国指股份的前排，涨 2.9%， 报36.96元。与此同时，三桶油是纷纷走强，其中呢中石化在国指股份当中领先啊，刷新了 4.91 元的一个月高位，目前报在 4.89 元，涨了 3.49%。 而中海油涨 2.41%， 报 25.48 元，中石油涨 2.31%， 报 10.19 元。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科技股份呢也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走势。美团涨 1.75%， 报 81.45 元。腾讯音乐逆势上扬 0.99%， 报 32.56 元。而小鹏集团呢从这个52周的低位开始反弹，目前是回升了 0.95%， 报 42.4 元的位置。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38点，下跌74点，跌 0.29%。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经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返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呢就係、是、跌緊75点，已经跌少咗㗎啦，25337点。至于科技指数呢就跌咗46点，跌幅 1%， 同样都係跌幅收窄咗。咁另外今日係星期二啦，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陈俊文。Norman 你好，早晨。
5: 早晨，早晨 Michelle， 早晨听姐，大家好。
4: 是啊，今个礼拜嘅焦点就系啲手机大战。咁而家已经睇到华为同埋小米都已经出咗啲新嘅手机。哇，都唔平喎，华为嗰部起标价都差唔多25000蚊。小米嗰部呢就已经系超过咗10000蚊起标价咗喎。咁应该嚟緊 iPhone 嗰部呢都唔会平得去边㗎啦。市场方面对于 iPhone 嚟嗰个手机发布有啲咩嘅期望？
6: 好似话个价格已经漏咗出嚟㗎喇。
5: 係咪价格方面嚟讲当然唔平啦，而家啲记忆体贵㗎嘛。咁即係雷军都有出嚟讲，就係冇办法啦，而家记忆体非常非常贵呀。咁佢话部手机就唔可以话平嘅，不过呢就即係 value for money， 性价比高。咁啊，小米嗰部18V 咧，就基本上嚟讲，同苹果嗰部咧，完全系即系差唔多，系最接近嘅 head on 嘅竞争啦。大家都咁上一样啦，所以而家呢个 passport size 嘅一个 full phone 啊嘛。咁啊，讲紧11999

0: 人民币，咁你计翻港纸嚟讲，12,000-13,000噶啦。跟住去到顶配嘅话，去到15,000蚊人民币，14,999蚊人民币，咁都真系唔平嘅。咁但系我谂苹果嘅出嘅机出嚟讲嘅话 ，iPhone 18出 full 风嘅话咧，我相信会高过呢个数字嘅。相信小米相对嚟讲嘅话咧，都算系平咗，我认为最少1-2%噶啦。苹果嘅话可能会去到起跳14,000蚊。顶级嘅话可能去到20,000蚊咁滞啊，因为苹果啲机就不嬲都贵少少啦，再加上近嚟啲机体格嘅方面咧，即系超贵嘅。咁仲有即系当然就系小米同埋苹果之外嚟讲嘅话咧，华为嘅三折机第二代啦 T2 啦 X 呢个 Mate XT2 咧，亦都系相当之贵啦，即系起跳都讲紧系20,000人民币啦。咁啊，跟住去到顶配嘅话咧，讲紧系25,000人民币。咁呢个都系会系等于系即系过咗几日之后就已经发布嘅12号，咁都相差即系几日嘅啫。咁所以今次就三部接机嘅大混战。咁我相信苹果方面嚟讲嘅话咧，始终喺内地咧可能竞争压力比较大啲，但系内地以外市场嚟讲，无论美国啊、欧洲啊，或者一啲方嘅话咧，仍然都有一定嘅市占率嘅。咁同埋始终内地都有唔少果粉，我认为苹果 iPhone 18咧有机会做得唔系太差噶。
1: 嗯，好啊，咁啊，期望佢部即系划时代啊新嘅手机折叠机出场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留意翻下个星期即将美国会议息啦。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其实喺周边咧，亦都好多地方咧已经喺今年系有加咗息嘅，新西兰系啦。咁啊，另外日本而家加息嘅呼声系咪都非常之高咧？
0: 是啊，咁日本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加息咧就我谂都系时间问题嚟啫，即系唔系加唔加息噶啦，究竟系九月啦，又或系即系第四季先加息啦咁样，仲有问题就系话加完一次之后够唔够咧？睇暂时嘅情况嚟讲，无论经济增长啦、个企业盈利啊、人工资工增长方面嚟讲啊，同埋实际上个通胀咧都比较高嘅，日本系之前一路容忍通胀，希望个通胀咧更加系有持续性，因为佢挨得太耐通缩。所以就遲咗加息嘅，息口都仍然比較偏低啲嘅。咁相信咧，好快咧，日本息口方面嚟講就去到一厘或者以上噶啦。喺未來12个月，咁我相信喺2026年嚟講過咧，最少都會再加多一次0.5% 嘅息口嘅。再加上今日見到個 GDP growth 嘅數字亦都唔錯啦，都係稍微高於市場預期啦。我認為日本方面嚟講嘅話咧，加息係好事在必行噶啦，甚至好有需要添。尤其是見到就係通脹太高咧，影響到消費嘅意欲。咁相信日本央行方面嚟講嘅話，都趁而家經濟比較好翻啲，通脹個持續力度比較好翻啲嘅時候咧，再調整翻息口，甚至有機會咧，可能喺6个月之內加兩次息嘅。
1: 但我睇到個 yen 升得好急，去到153嗰啲位啊，之前即係早一兩禮拜仲係講緊160嗰啲位，咁急嘅升法會有冇啲咩問題？
2: 會觸發拆倉。
0: 應該暫時嚟講就唔見到有咁問題嘅，因為 yen 呢個升法嚟講嘅話，都可能市場都預期咗一段時間噶啦。咁最緊要見到160 yen 嗰啲位置咧，除咗可能有啲干預之外嘅話，就係開始見到越嚟越似大機會嘅日本央行嘅加息行動啦。再加上其實近期嚟講嘅話，雖然中東局勢比較混亂啊，但美金係開始有些少回落嘅，咁亦都幫助到個 yen 嘅一個反彈。同埋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咧，開始有啲短倉咧，有啲空倉咧，開始補倉啦。咁所以去翻150呢水平嚟講嘅話，都唔係太過意外。咁今次並唔係一個太過即係突然嘅，即係將個 yen 突然間升到上去10 yen 一日啊咁樣嘅話咧，我相信拆倉嘅可能唔大嘅。再加上就係話近期嗰個 yen carry trade 咧，其實嗰個幅度嚟講都比較細咗，所以因此我認為即係 yen 再急升而引致一個拆倉潮，好似2024年8月份嘅機會嚟講嘅話唔大嘅。
1: 嗯，好，唔該曬。
3: 上晝11:50。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

0: 约束。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8: 嗱，跌少咗啦，暂时跌紧66点，收窄去到0.2%，25,346点嘅跌幅，25,346点啊，而家系跌紧66点，跌幅0.2%，
9: 因为联想跌少咗嘛。
8: 问啊，成交只系得个1,034亿，联想啊992跌少咗好多，今朝低位见过28.65，而家系30.56，跌咗个百，上翻去30蚊楼上，跌紧5.5%。
9: 咁啊，小米都跌少咗啦，
8: 小米今朝就跌2.1%，26.92，低位见过26.56。
9: 汇丰又跌少咗啦，
8: 汇丰今朝跌紧0.7%，166.04，跌紧个二。
9: 最紧要阿里都跌少咗。
8: 阿里已经今朝
9: 108.6都见过啊，
8: 系啊，而家109.1跌0.5%，咁啊跌幅0.4%，咁啊至于美团升少咗，美团本来就82.4，而家系81.6，
9: 咁嗰几只都跌少咗咯，
8: 700啦，700就冇
9: 使出嚟交气。
8: 好，咁啊内银又如何啊？内银有增资喎，
9: 冇啊，
8: 增资都帮唔到啊，
9: 担心摊薄啊。
8: 其实要升一早升咗啦。9.45先，增资系有增资嘅好，亦都有增资嘅唔好，就摊薄咗。跌紧0.6%，建设银行跌6仙。13.98系工行都系跌，跌0.2%，7.49。3.988系中国银行跌咗成1%。A 股亦都系跌咗1%。中国银行系5.88，只跌咗6.5仙。仲有1288农行跌1.4%，跌得最多啊！四只行，
9: 咁啊，仲有寻日跌得好惨烈嘅招行啦，招行寻日跌咗2.7%啊，
8: 话唔多啊！今朝跌紧0.4%，51.65，跌咗2.5仙。
9: 星期五升几多，寻日咪跌翻几多咯，跟住今日再摁落去。根本就冇力。
8: 好，保险股2318嘅平保跌紧0.7%，跌幅咧系0.7%啦。咁今朝咧就55.85，跌4仙。中国人寿跌得仲多，跌紧1.3%，30蚊有啲问，头先穿过低位见过29.86，而家系30.16，跌4仙，跌幅1.3%。
9: 增资嘅威力
8: 系啦。增资第一日你就觉得咦正啊，第二日就哎呀俾人摊薄咗。
9: 增资之前就正，
8: 系啊。
9: 咁1339啦，
8: 1339呢一只系人保，
9: 寻日穿头破噶，
8: 今朝5.94。
9: 哇，寻日跌翻3%过外，
8: 今朝再跌
9: 好恐怖。
8: 个别移动有得

0: 升嘅，除咗啲石油股，仲有隻英直智能3696，
1: 佢又系医疗又系 AI，
0: 下揽两饭。今朝系52.15，今朝升咗4.49，升幅9.4%，价量齐升，入咗去活跃榜，排咗喺第22位。有隻英直智能，另外仲有隻金丝穗1548，都系升住入榜，升紧有9%，33.76，今朝升2.76。
1: 金丝穗都好飘忽嘅，其实
0: 系啊。咁啊，另外提一提大家，今日9月8日咧，就系、是、我哋9月12日清谢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嘅早鸟优惠截止日期啊，所以要报名快啲报。咁只要你喺今日或之前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优惠。咁就星期六10:30约定大家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可以喺网上作查询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我哋9829-2344都可以嘅。咁啊，把握呢一个早鸟优惠啦。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喺活跃榜有云之星排咗喺第31位啦，9678，今朝系升紧4.4%，89.8元，升咗3.8元嘅。
1: 云之星成日都入榜。
0: 系啊。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95.2嘅水平，而家已经升少咗好多噶啦。同埋佢近期忽然之间个成交系活跃翻好多嘅，系啦。咁就又系呢两个礼拜啦，突然之间成交多咗啦。然之后仲有
1: 三，因为佢最近咧连续中标咗好多个智慧医疗嘅领域啊嘅项目，
0: 系
1: 嗰度都差唔多1亿人民币。
0: 是。咁啊，佢哋啊中标咗一啲智慧医疗领域嘅标杆项目啦，包括咧有啲系三甲医院嘅智慧医疗嘅项目，有啲咧就系啲龙头嘅保险机构嘅智能基金嘅监管项目，仲有啲系区域嘅医疗智能化嘅建设项目，合共嘅中标金额咧就接近有1亿。咁佢哋会帮嗰啲大型机构咧，就系、是、做一啲即系嗰啲系统嘅更新啦，亦都咧会继续深化大模型喺医学领域嘅应用创新啦，以标准化啦，同埋可复制嘅交付能力咧，系令到佢哋嘅系统去升级。
1: 所以佢唔系乜都冇嘅，咁不过咧，近期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咧系持续。輕輕咁一路減持嘅。
0: 好，而家指數暫時係跌咗67点啊，交翻俾我哋新聞部嘅同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6: 正12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飞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说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生存，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他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开始，对700多种价值约$200亿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

0: 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寻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问题，在拘捕令发出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断他可以出院，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起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建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在去年9月辞职。16名年轻公务员获外交部推荐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机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获推荐的人员来自多个政策区和部门，凝聚香港在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为特区服务国家实践大国承诺，携手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作出贡献。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应对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特区政府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首次回应说，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时虚位不够，令升降机无法顺畅运行，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正是陆续解决。宁汉豪强调，当局必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有关解决措施的费用，不会令到公帑支出有所增加，亦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他说，公务部门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但适当时候就会开诚布公，现时要集中火力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支付相关费用，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能够解决问题，并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不少家长和学校都会在社交平台或者网页分享学生的相片。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学校如果上载学生照片，应该先取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如果公开过多正面大特写的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加工，或者被用于网络欺凌和起底，呼吁学校和家长发布照片前应该充分评估。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

0: 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是2513智普916.5，是跌了101.5，跌幅是接近一成。另外就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46.24升5.18，升幅是超过一成二。2800盈富基金25.92跌八仙，跌幅0.3%。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跌咗4.6，跌幅系1%。100 Minimax 329.6跌21.2，跌幅系超过6%。1810小米集团26.84系跌咗6.6，跌幅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咗2.4，跌幅0.3%。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3.1，升幅1.7%。992联想是30.6跌1.76，跌幅是超过5%。700腾讯437.6跌8.0，跌幅0.2%。第十一位是6166剑桥科技125.9升5.7，升幅是4.7%。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12:11嘅时候，港股咧已经系收市啦，亦都睇睇呢一个半日港股收市嘅表现嘅。恒生指数今日咧就继续咧向下走啦，咁啊区间波幅区间咧继续窄幅嘅，咁啊系25226点至到25354点啊，不过咧今日继续咧都系低开低走啊。指数咧今日

0: 大市嘅成交金额咧就系1049.8亿，上升股份700几只，下跌嘅900多只，个差距唔算太大啊。咁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有我今日嘅拍档啦。逢星期二咧都会请嚟致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啦。咁啊就系李荣林 Vicky 喺度嘅 ，Vicky 你好。
1: Hello，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0: 系 Vicky 啊，咁啊睇翻咧就虽然隔晚咧个美股就假期休市嘅，咁但系咧你睇翻个油价咧就升得都几多啊。如果咧即系今朝翻嚟啊睇佢交易时段嘅话咧，道指期货咧其实都跌咗有成200-300点嘅。咁啊港股咧继续啦，寻日跌200多点，今日继续系即系向下走嘅，而且咧即系最多都跌咗差唔多成200点，差唔多系啦，差唔多200点，咁啊去到咧喂100天线附近噶咯，担唔担心啊？
1: 你问我又唔会话太担心嘅，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油价升升跌跌，又或者即系佢嗰个原因最主要都系阿 Trump 出嚟讲嘢，炒上炒落啫嘛。咁所以其实你可能阿 Trump 突然之间今晚又或者听日出嚟讲少少嘢，跟住然之后通胀又即刻降翻温，跟住然之后又即系。中東嗰邊有個局勢又可以緩和翻嘅時候，咁其實大家又唔會好擔心，即係可能油價落翻啲，咁其實對於個市況嚟講，其實又唔會話真係太擔心咯。但係我諗市場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啦，即係當然琴晚即係美股假期休市啦，咁但係今個禮拜都係繼續要留意住，即係美國會公布 PPI 同埋 CPI 啦，即係禮拜四同禮拜五會公布啦。咁呢兩個數據其實都會自己直接影響到嚟緊15和16号即係聯儲局嗰個議息結果個情況，究竟九月份嗰個加息機率是怎样呢？咁而家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即係预计即使嗰、那个情况即係有机会都加息都好啦，但係九月份嗰个加息机会率呢，其实我觉得预计其实未必真係好高嘅，即係就算都係而家投票可能60%左右啦，咁但係你话到真係要九月份去加嘅时候，我諗可能就都即係啲數據上都未必真係支撐到九月份要會暫時會加息住，咁所以我覺得市場上會係受住呢啲言論去波波動動先啦，即係數據出，跟住如果個數據一顯示到炒通脹上嚟啦，咁然之後，咁當然個加息情況會升溫啦。當然啊，沃勒啊，佢哋都有明確講到就話八月通脹數據其實都幾影響到九月份個議息結果。咁但係其實大部分都仲係即係佢覺得繼續今次會維持住利率不變嘅機會係高啲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去到睇埋今年年尾，咁係咪會有機會真係整體聯儲局會加息咧？咁我覺得唔排除去到即係年底之前會加息一次嘅呢個可能性。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最終只要加都係加 0.25 厘左右咯，即係就算加都唔會話加得好多，因為始終成個通脹情況或者個經濟數據其實未必真係可以支撐到聯儲局嗰邊。或者美國嗰邊可以真係加一個好進取嘅加息嘅情況啦，咁啊再加埋，其實你問我個市況上我點解話港股唔會特別太擔心咧？因為其實美國嗰邊其實即使係你講緊而家嗰個加息預期炒上，或者係中東局勢一波動，油價升咗上嚟嘅時候，咁令到個市場有啲波動性都好啦。咁但係我覺得。你而家開始踏入九月份啦，咁你嚟緊開始炒嘅因素就係會唔會話嚟緊10月、11月嗰個中期大選嗰方面啦？咁我相信即係喺個中期大選之前，即係大家即係美國都盡量會令到個市場喺一個一定嘅水平咯，即係會跌。亦都會有個普喺度咯，咁所以你問我即係喺大選之前整體嘅市況，其實整體你話下行嘅空間，我又覺得未必真係會好擔心即係會有個好明顯嘅下行風險喺度咯。咁所以你話港股，我估短期都仲係呢啲位置度，即係上上落落住先啦，可能25000点去到26000呢啲水平咧，呢1000点上面咧到上下波幅住先咯。你話下行空間，我又唔會太擔心咯。即係如果真係要落翻穿咗25000，你先至再諗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再要跌深啲去到24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不過要留意即係紅正街貨嘅時候咧，24900、24800呢啲位置咧都真係好重貨區嘅。咁即係如果一旦你見到呢指數呢幾日去到25000邊真係穿一穿嘅，咁可能24900啊、24800呢啲位置咧都稍微有機會咧要打一打破，因為其實你見到上個月七月嘅時候，喺24800呢個區間去到25200呢個位置咧，都橫行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如果 touch wood 近排呢幾日25000一穿一穿，可能去到24800呢啲位置都要有一個即係橫行嘅時間一段先咯。
0: 係啦，咁啊。

0: 如果咧由翻个牛熊证嘅街货区嚟睇咧，咁啊今日25,300至25,400收回咗啦。咁啊，另外咧就牛熊证区域方面咧，就牛证咧继续都系个比例比较多啲嘅。不过而家就系咧，真系好尴尬咯。其实熊证嗰度咧都加咗啲仓嘅，咁啊就喺不过去到25,800至25,900啊。但系你睇翻咧，即系真系扫落去嘅时候咧，系容易啲咯，即系似乎咁嘅势系嘛？
1: 似乎是咯，因为你其实你即系冇乜特别利好嘅因素去撑个港股去上，即系你见到业绩期又过晒啦，咁而家本身大家去谂所谓嘅金九银十，咁其实我好明显而家金九银十应该呢支歌仔今年唔系好唱得响啦，即系消费啊嗰啲都会有一个明显嘅内卷情况，咁所以我觉得成个经济层面又好，或者成个卷嘅层面都好，金九银十又唔系唱得响嘅时候，我唔觉得个市况短期有一个好大嘅利好因素令到佢可以向上冲得好劲咯。咁当然头先都讲啦，佢波动啦，即系可能即系呢1000点度发上发落啦，即系只要阿 Trump 出嚟讲少少嘢，利一利好个中东，跟住然之后咧油价落翻嚟嘅时候，咁其实某程度上可能个港股或者个美股又可以令佢挫一挫上翻去啲，但系你话向上望空间就唔算话真系大咯。
0: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
6: 中国人寿。
5: 中国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8亿人民币，按年升2.29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23.6亿人民币，按年下跌14.0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9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4.56%。折算港币9.8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7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427倍，最高旧年2025年1.265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最低0.996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3.055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0.669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Vicky 喺度，你好 ，Vicky。
1: Hello，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0: 系 Vicky 啊，我哋睇睇今日咧就以啲即系股份方面嚟睇咧，咁啊啲 ATMXJ 唔讲啦，由呢几排开始咯，我觉得由呢一两个星期开始咧，其实譬如腾讯、阿里呢啲咧，都已经好似走势啊越嚟越。即系点讲咧？即系嗰个成交啊，越嚟越落啊，落有时去到第十位啊咁样。咁你都系过去少见啦。不过我觉得即系自从 AI 嘅情况出现咗之后咧，咁我谂大家对于一啲重磅科技类嘅股份咧，系咪仲系只系睇住 ATMXJ 咧？咁我谂即系呢个就唔使再讨论啦吓。咁啊，但系至于似乎好似大家即系啲基金都系。都是未必是即是再追捧这些股份的时候，你有个成交可以见到啦，即是暂时。咁是啦，即是不如捕捉一下个别的消息啦。

0: 嗱，今日啲消息咧，就你补足油价嘅话咧，咁啊应该都几好嘅吓，咁啊因为咧就嗰个油价上升啦，令到三桶油咧都做好嘅。不过如果系咁嘅话咧，喂，定系补足啲吓，即系呢啲贵金属期货嘅表现咧，因为咧国际金价做好啦。铜价都创新高啦，嗱，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有即系谭家康咧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啦吓。但系呢啲资源股继续都吓，即系表现唔错嘅今日。
1: 系啊，冇错。所以如果我计嘅话，我觉得其实资源类嘅股份系绝对有条件系可以继续去做部署啦。尤其是油价，其实你话如果继续去炒通胀，又或者系嗰个中东事件继续发酵，再加埋而家油组都讲紧就话我哋唔会特别去增产嘅时候，咁你见到喺油个需求或者喺个供应上，其实好明显都仲系供过于求嘅情况啦。咁所以变相油价咧系有条件继续向上冲，即系会唔会去翻之前即系？甚突破100美元呢水平，其实都真系唔出奇嘅。咁所以变相有油股，你都可以有机会去揀下去，即系跟住油去上去做啦。但系始终油价你已经去到97蚊呢水平咧，你话再上嘅空间，即系虽然我话可能有机会上100蚊，甚至乎高少水平，但我觉得个空间唔算好大。同埋油价咧，有阵时油股咧未必真系好跟得足油价个升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资源类股份去揀咧，我哋即系无论系铜啦、有色金属啦，又或者金啦，我会觉得会嗰个大家去部署嗰、那个诱因或者系嗰个胜算咧，会好比油股咧会再高少少啦。咁顺带就系如果真系油股嘅话，其实即系我觉得因为大家继续都系炒通胀嘛，咁炒通胀嘅话，其实金价都系会继续向上冲啦。咁而金价而家去到4400呢水平咧，其实你见到呢排几日咧，似乎都几明显4400呢位置咧都横行咗几日咧，可能系近排嘅一啲即短期嘅啲支持位，似乎唔会可以落翻去4200或者4000蚊呢啲水平啦。即系你见到由3800、3900，跟住上到嚟，跟住4300呢位置横行咗一排。咁当然之前因为债息收上嘅时候，佢曾经冲过上4600啊，接近4700呢啲位置啦。咁但系而家回落翻落嚟，咁其实我估短期横行区域都可能去到喺4400呢位置，可能会横行一段时间。加埋唔知大亨其实都有讲紧，就话觉得唔同嘅央行啦，即系对于嗰个黄金嘅需求都越嚟越增持得多啦。再加埋就系、是、即系成件事，大家即系大家嗰个中东局势嘅影响之下，其实令到个黄金咧都有一个支撑嘅力度向上，即系利好嘅因素支撑向上。咁所以有啲大口其实短期睇未来三个月金价咧，三个月之内有机会去到4800呢啲位置。咁变相我觉得keep 住，如果呢个势头就系中东啦，又继续炒通胀啦，然之后成件事大家央行 keep 住增持黄金嘅情况之下咧，黄金系有条件喺4400呢位置企稳咧，继续向即短线有机会可以继续向上冲上去嘅。咁所以我觉得金股或者金矿股或者黄金嘅 ETF 咧系可以去部署下啦。咁如果你话要拣嘅话，咁其实当然如果你最直接炒金价嘅，咁一定系拣翻可能就系2840啦，啲金嘅 ETF 啦，又或者美股嗰边可能拣只 GLD 咁去做部署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即系个风即系波幅大啲，有埋杠杆嘅因素啦，咁当然就系金矿股去拣啦。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一直睇好嘅金矿股，即系我会拣只2259嘅。2259嘅拣佢嘅原因就系因为之前都出咗份，冇错啦，紫金黄金国际。咁因为咧佢对比紫金黄。即2899嚟讲咧，咁佢嗰个黄金嘅纯金占比咧系多过2899啦，咁同埋佢自己即系之前都公布份业绩系好靓仔，即系有一个倍升嘅情况啦，再加埋佢咧亦都新收购咗嘅一啲金矿山咧，已经开始步入量产嘅啦，咁而佢量产嘅时候咧，以后要睇金矿股佢究竟值唔值钱咧，首先睇佢黄金储量多唔多，咁佢黄金储量多嘅时候，即系话佢可以 keep 住有一个 steady 嘅黄金供应。第二就係佢買返嚟嘅礦產嘅嗰啲金礦嘅礦產呢，佢嗰個成本價好低，佢嗰個平均嘅成本價呢係1800到2000蚊左右嘅一盎司嘅黃金嘅成本價。咁而家 价炒到4000多元，即系意味住佢而家量产嘅嗰啲金系可以以一倍嘅价钱去卖翻出去俾人哋，咁所以就可以几 keep 到佢份纯利，系即系佢个业绩嘅嚟紧个，即系呢一两季个表现都系 keep 住系一个好嘅表现咯。咁所以我会去拣嘅就，即系如果我去睇金价好嘅时候，我拣一只金嘅含量高啲嘅金矿股，我就会拣只2.59咯。因为你话譬如其他嘅啲金矿股，譬如山东啊又。

0: 或者係你講嘅紫金啊，咁佢哋涉獵嘅 percentage 唔係淨係純金啊嘛，佢會多埋可能銅啊、或者係銀啊等等嘅一啲資源類嘅喺裡面，咁變相佢就未必真係食正晒落去金黃金個金價嗰度咯。咁所以如果我心儀要揀嘅，咁我去揀只2259啦。咁當然就係、即係。某程度上，即係我覺得而家短線即係金可能喺4.4呢位置，可能企穩啦。咁輸入其實可以稍微而家呢啲位置已經去分住去做啦，去吸納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佢再回翻到去4.3啊、4.2啊，咁呢啲你就可以繼續即係再喺金礦股或者嗰啲金嘅 ETF，甚至乎你直接買金嘅時候，去就要再即係去分住再去。买都可以嘅，咁但系你话短线望嘅，我觉得即系受住头先讲嘅中东因素啊，香港keep 住增持黄金嚟讲，你话去到4.8呢啲位置，黄金嘅向上望，绝对系即系有呢个可能性喺度咯。
1: 系啦，咁啊，讲下今日啲异动股啦吓，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我哋头先讲啲咩2.29啊，仲有只2899啊，而家讲咗呢只先，2889就系只博泰车联。咁啊，今日咧就折让，即系有消息咧就折让14% 咧配股啦，咁啊筹集5.9亿嘅资金啦。咁啊，今日咧就股价方面咧最多跌咗有成20%+啊吓，不过睇翻2889啦，最后收市咧，半日嚟计咧都唔弱噶，都跌咗咧有成18%啊，咁啊收报咧就系114.5嘅，咁亦都咧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咧，就系呢一个110蚊。咁啊，头先咧你提到只992联想啦吓，咁啊不如咧我哋就喺呢个新闻过后咧，同大家一齐去睇睇股价方面咧，今日都跌咗5.4% 嘅吓，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同阿 Vicky 咧一齐去睇一下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埋呢一个嘅亚太区方面嘅即系股市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整体方面咧，其实就见到个走势咧都系个别发展嘅，不过咧比较弱啲咧都系港股啦吓，港股今日咧跌咗0.3%，同台湾股市差唔多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呢一个嘅日本股市，咁啊日本股市而家咧就系升咗80点，另外咧韩国股市咧升咗2.3% 啦吓，咁啊至于咧就其他澳纽股市咧今日都系个别发展嘅。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下 Vicky。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61点，最多跌187点，之后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5,345点，跌67点。半日成交接近1,050亿元。国际铜价创新高，有色金属股向好，洛阳木业升6%，系表现最好蓝筹。江西铜升5%，中国铝业升3%，五矿资源升4%。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偏软，百度跌1%，美团升近2%，网易靠稳。汽车股普遍下跌，小米昨晚发布新车，股价跌2%，理想跌2%，比亚迪跌1%，吉利和蔚来偏软。据报英特尔个人电脑 CPU 将会加价，拖累联想集团跌5%，是跌幅最大蓝筹。信宇光学科技和比亚迪电子分别跌3%和2%，是跌幅第二、第三大蓝筹。国企指数跌27点，报8,402点。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飞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说庞巴迪超过一半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生存，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做法完全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美加上月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本港时间今日

0: 中午开始对700多种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卡尼没有安排同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都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昨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健康问题，在拘捕令发出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罗穆亚尔德斯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开始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去年9月辞职。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昨日对罗穆亚尔德斯和另外三人提出掠夺罪指控。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林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且会按合约保留杀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是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杀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林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当局正在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不能够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两个部门提交报告，当局将会审视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间。资料外泄事故不时发生，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即使企业将工作外判，但作为个人资料使用者，仍然需要承担主体责任，必须通过合约规范外判商，并持续监察，绝对不能够放手不管。钟丽玲在本台节目说，私隐专员公署已经推出多项免费支援措施，协助资源有限的中小企和机构，包括同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提供网站扫描服务，并生成报告指出潜在漏洞，以便企业和机构及时修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8: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7: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8: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听众马鞍山新港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新港城 P 座，中层三室，售面积337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20万，最后以51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134蚊。业主系2009年用184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26万。

0: 场，升值近 1.8 倍的。八月份马鞍山区大约64宗的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7: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8: 优惠受条款约束。
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Vicky 喺度啦。我哋讲下只股份咧，讲下只992联想啊 ，Vicky。睇到咧就今日个股价方面咧都跌咗有成5% 992啊，系啦。咁啊，不过咧5.4%， 咁啊收咧就30.6嘅。睇翻咧就今日都曾经跌。过有成双位数，就成11% 嘅，系咯？咩原因？
13: 系啊，嗱，其实佢主要原因，佢今日有两个消息嘅，一个消息就系讲紧咧，就话佢自己嗰、那个债券持有人行使咗个转换权，咁涉及本金咧，就大约系4800万嘅美元嘅一啲2029年到期嘅可换股债券啦，咁啊转换翻做一个股份啦，咁另外。另一个消息呢，就其实真系先令最直接影响到股价点解跌咗落嚟嘅原因，就系因为传紧呢，就话 Intel 呢个 CPU 呢可能会加价大约10%左右嘅。咁因为 CPU 加价嘅话，其实呢就最直接影响住呢联想佢究竟佢嗰啲成本嗰个问题啦，即系佢个成本，即系 CPU 加价，即系个成本要加价啦。咁而呢样嘢系咪可以转嫁到落去嗰啲产品呢？咁如果佢啲产品转嫁边去加价嘅话，咁其实会唔会直接又令到佢嚟紧嗰啲销量有啲影响喺度咧？咁呢个先系最直接影响住嗰个联想股价嘅原因喺度咯。当然有啲人都会问啊，咁嗰个债券，咁其实佢而家咁样转翻做股价嘅话，嗰个可换股转换翻而注销嘅嘢，其实对于股价嚟讲咧，反而系属于偏正面啲嘅一个因素嚟嘅。因为其实债券持有人咧，佢选择转翻做股份而唔系揸住到期嘅一啲债券咧，其实意味住咧，其实佢对于联想嘅基本面或者股价咧系有一定嘅信心啦。同埋呢一样嘢嘅时候，其实会令到佢个债务啊或者财务结构有减少嘅。因为转换之后咧，其实个债务本金下降咧，利息支出亦都减少啦。咁其实对于公司嘅即系清理咗。啲舊債令到佢成個資本結構係更加好嘅，咁其實更加反映到即係大家即係佢哋嘅主要持有嘅佢哋嘅債券持有人係對於聯想股嘅有信心之餘咧，亦都見到公司嘅財務狀況咧係屬於穩健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消息咧對於聯想嚟講咧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即係偏正面嘅，絕對唔係就話拖低股價今日跌嘅一個原因，反而佢急跌嘅時候就係因為純粹 CPU Intel 嗰邊嗰啲 CPU 去加價嘅啫。咁但係你問我即係。

0: 觉得联想都仲系一只值得佢吸纳嘅一只股份啦，因为其实你见到佢个股价都几硬净，去到28.9蚊呢位置咧，其实似乎都一个几跌唔落嘅一个强嘅，即系几硬嘅一个支持位。咁始终联想自己佢个业务都多同好多 Nvidia 又好，同 Intel 好都好多合作，咁佢已经系唔系纯粹一个硬件公司，佢搞埋好多即系啲即系。AI 軟件上嘅一啲程式嘅頭腦嘅，佢哋都有做，咁所以聯想都一隻我覺得係去趁佢反而而家咁樣急回落嚟，可能係考慮分住吸納嘅其中一隻股份咯。
1: 嗯，系啦，咁啊，不过咧，即系今日咧都仲有只智普咧，就系、是、下跌嘅，而且跌幅咧都几大，咁啊价跌量升啊，咁啊跌咗咧有成差唔多一成啊，咁啊916.5，咁啊跌咗101.5啊，咁啊究竟即系咩原因咧？咁我哋容后咧就有时间就再讲啦吓。今日咧倾到呢一度节目时间就去到呢一度先，要先休息一阵啊。咁啊唔该晒 Vicky 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

0: 26226， 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啊。咁啊，今日咧继续请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Peter 你好。
3: 喂，你好。
2: Peter 咁样睇睇个油价先啦吓。咁啊，因为咧即系油价方面咧，大家咧都睇緊呢一個中東嘅局勢啊，美伊方面等等嘅問題。咁啊，有大行就發表咗個報告。嗱，呢一個大行咧就係高盛。咁佢咧就話基於咧預計呢個中東地區嗰個嘅航運中斷咧就會持續嘅，而且持續嘅情況咧可能會去到出年嘅。咁所以咧就將2026年12月同埋2027年嘅油價咧上調$5一桶咁樣。咁佢話如果咧即係照咁睇嘅話咧，咁2026年嘅时候咧，布兰特原油嘅价格咧就大概系$85一桶啦。另外咧就呢一个纽约咧就系$80一桶啦。咁至于2027年咧就继续咧都系分别咧就系呢个布兰特期油$80一桶啦，同埋呢一个纽约期油咧就$75一桶嘅。咁啊嗱，点解我会特登咧即系讲呢一个高盛咧？咁你知高盛即系之前咧对于油价或者系金价方面咧咁啊作出咗一啲嘅睇法嘅。啊，你又认唔认同呢一份报告咧？
3: 其实呢我都认同嘅，咁啊因为毕竟即係而家你话油价反弹，即係美伊嘅呢个冲突啦，已经咁多个月啦，我觉得市场都开始搵到其他嘅解决办法，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转反弹其实就应该就唔会维持好耐啦，咁啊现水平其实已经去返咗近期嘅阻力位啦，大概$92嘅位置。咁头先讲到高盛个 report 佢嘅目标价$80啦，咁其实呢都系反映咗呢一个即系呢一个嘅供求嘅情况已经系改善咗，冇呢个地缘政治影响少。咁但系我都好认同，因为我觉得呢啲长仗其实咧已经要可以打嘅都打晒，反而就系喺个运油上边嗰个安排点啦。咁先前已经见到就话有新嘅航道啦，虽然兜路，但系就可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啦。咁仍然都运到油啦，跟住去到呢、一个。而家就呢、一个委内瑞拉又会出油啦，等等等等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咧个油价用行翻供求嘅话咧，向翻呢一个供盛嗰个目标价$80附近咧，其实一定得嘅。反而我就比佢更加悲观，即系如果咧即系呢一个事件消化完，基本上系$70楼下油价先系比较合理嘅。
2: 有啲人话咧，即系呢个美伊个局势咧，其实就暂时都未见到有缓和迹象啦。咁啊，始终咧，即系都对于即系个油价方面咧，系有啲嘅即系叫做支持嘅作用喺度嘅。咁啊，嗱，一日咧，即系美伊个局势未缓和啦，咁我哋亦都相信即系未有咁快啦。咁因为之前又话倾得掂，到即系反复辗转到而家为止啦。咁啊，分分钟咧都真系有机会成年嘅。嗱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即系市场应该对于呢一个嘅消息，因为都唔系新消息嚟噶嘛，咁应该都略有所消化噶。
3: 系啊，咁但系即系随住个市即系嗰个油价，即系你始终系地缘政治因素嘅话，其实点都会弹啦。咁但系你去到现水平呢、這个$92呢个位置，其实基本上由2月28号数起咧，其实呢一个咧核心嘅一个嘅重仓嘅位置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算弹呢啲，其实都会回翻落嚟啦。同埋期货油价不嬲都波动大，即系有消息就已经个油价已经行咗先，咁所以你当即系一个即系正常市况嘅喐动咯。咁啊你话即系话唔系嘅，而家有上翻见翻$100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先会特别要留意。如果唔系，我仍然都觉得咧系一个大型嘅上落市啦。下方咧就$70，咁上方$95、$92、$95嘅位置咯。
2: 好，咁啊，另外咧，亦都睇下呢一个即系贵金属嘅期货啦吓。咁啊，讲紧个金价，嗱，金价近期嘅表现又系点咧？
3: 金价表现咧，其实就回翻落嚟啦，即系有先前咧挨近咧接近四。

0: 755蚊嘅時間咧，期金就回翻落而家4474嘅位置。咁啊，呢一個咧，其實就反映翻即係而家就講翻又係話吹翻加息嗰個太諗法啊嘛。其實金價就會回多啲。咁啊，我諗相信咧，喺16號之前啦，即係一個禮拜之內，即係16號就嚟緊聯儲局議息啦。咁就而家就好高嘅呼聲咧，就話係會加息噶啦。咁以Fed Fund Watch 嘅數字嚟睇咧，其實已經係去到58.4% 咧，係會加25點子嘅。咁呢個樣嘢絕對就影響住個金價走勢啦。咁所以我覺得喺16號之前咧，基本上個金價咧應該都繼續向下行啦。咁下方咧先望咧就4220蚊嘅位置啦。
1: 系啦，咁啊，除咗咧就系呢一个金价之外啦，嗱，你亦都睇翻咧，即系隔晚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咧，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我哋咪话咧，即系而家睇到咧，呢嗰啲贵金属期货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讲紧呢个铜价，咁啊，铜价咧就创咗呢个新高位。当然啦，你去到今日咧呢一个亚太区时段啦，譬如好似港股咁样，咁啊即系钢铜咧都吓即系受惠于呢个铜价上升。不过嗱，其实铜价咧，佢个上升其实系。又基于啲乜嘢咧？
0: 铜价咧就即系之前就有关税影响啦，即系为美国即系对于炼铜嘅产品入口嘅有个税收啦。咁另外一边商就有实体嘅需求啊。咁啊而家即系咁多 AI 咁多 data center， 虽然咧未来就话用光学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光学嗰、那个。那個良率都不足的時間呢，其實呢大家呢在一個 data center 都用很多的銅，咁所以呢個位置是帶動啦，再加上而家是環保的時代啦，即係你見到新能源汽車咁電動車，即係我哋全街都係比較大咁啊 Tesla， 咁呢啲其實呢亦比以前呢用汽油汽車呢用更加多個銅，咁所以呢啲位置呢都係一個剛性嘅需求，咁所以你見到呢相對嚟講呢就比金嚟講呢就升得好穩定，即係銅價你見到成個2026年咁啊有橫行嘅區間，但係其實呢都係反覆向上啦，咁平均線呢全部都係好靚咁樣排序，咁而家呢亦喺呢一個20天線樓上，咁相信呢好快又會破返近期嘅定位繼續向上行㗎啦。
1: 系啦，咁啊讲开咧就即系呢一啲嘅唔同嘅商品期货啦，咁我哋今日咧都即系特别讲咗呢一个嘅铜价啦，因为铜价即系有特别嘅一啲喐动啦。咁但系咧，如果讲到其一啲嘅期货产品啦，我哋头先即系上集就讲咗呢个农产品嘅期货啦吓，其中之一。咁但系嗱，讲真咧，其实期货我谂都要仲有好多唔同嘅分类嘅。喂，近期咧你见到啲债息咪话高企嘅，唔单止美国嘅即系长债债息啦，甚至乎咧全球嘅债息都话高企。喂，其实呢啲咧有冇啲咩影响个期货表现，甚至乎咧有冇啲相关嘅产品嘅咧？
0: 哦，咁啊，絕對有嘅。咁啊，因為期貨即係個債息啦，即係我哋要講一個基本嘅一個概念啦。債息咧同呢個債價咧就成反比嘅。咁啊，如果債價跌嘅話咧，因為個債息就會上升啦，因為其實本身個票面息率已經係預定咗啦。咁啊，近期呢段時間咧就無論長年期特別長年期嘅債券嘅債息咧係咁上啦。咁啊，原因大家就一嚟就擔心即係個美元嗰、那個即係個美國嘅財政狀況啦。另外一方面就覺得嚟緊有機會加息啦，咁所以呢兩個因素咧都令到個債息咧節節上升嘅。咁啊，以交易嘅產品嚟講啦，全球最多人交易嘅咧就係美國十年期國庫債券啦。咁啊，而家咧以息率嚟講咧都係接近4厘8嘅，咁啊都係非常之高嘅水平。咁調翻轉咁啊，因為做期貨嚟講咧，其實就係計價就唔係用息率計嘅，用票面價嚟計嘅，即係個嗰張債券嘅價格。咁啊，你見到咧而家咧就用十年期國庫債券嘅期貨咧就係 SETN。咁啊，佢咧嘅價格咧就不斷走低啊，因為就係個債，
1: 因為個國債個債價跌咗嘛。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就係比較多人會去做嘅一個期貨咯。咁啊，因為畢竟即係債息咧，其實大家都容易可以觀察到，咁所以呢一個嘢咧，對於大家嚟講咧都比較透明。
1: 係咪係即係當作一個叫做對沖，定係點樣咧？
0: 咁當然啦，有對沖嚟講咧，就你要計條數計得比較即係準啲啦。你對沖緊啲乜嘢咧？咁啊，因為即係可能債息嘅上落同你個股票 portfolio 嘅債落未必會十分之近啦。咁所以可能咧，就其實你短線去做一啲操作咧嚟講咧，都係好嘅。咁有啲人就話：，我中意呢一個用呢一個買呢個 ETF 嚟做。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都有期貨嘅產品啦，咁相對嚟講咧都具成本效益嘅，咁大家就睇翻自己風險承受度啦，咁去決定，咁啊就可以直接用呢一個咧去 大家交易翻呢一段時間對。

0: 債息嘅睇法，如果睇個債息咧繼續會落嘅，咁啊我就可以沽呢、這、一個，唔係計債息繼續上嘅，咁你咪就可以沽出呢、這、一個 set end 呢一個期貨咯。但如果你睇個債息咧已經見頂啦，咁你就買入呢、這、一個國債期貨啦。
1: 嗯啊，不過即係我諗我哋即係要睇嗰個嘅思維要有少少唔同啦。你頭先提到嘅喺國債方面有譬如係有期貨啦，或者有 ETF 啊等等啦，咁其實就以呢兩個嚟做例子，有冇啲咩比較大啲嘅分別咧？
0: 咁其實大啲嘅分別就係、是我哋喺個交易上面嘅唔同啦，一嚟就係大家嗰個價值嘅大小啦，同埋咧你國債 ETF 咧，其實有個問題，其實咧就係因為佢要持續咁樣買落去啦。你而家買張十年期嘅國庫債券期ETF 嘅，基本上咧佢未唔會好跟貼嗰個債價嘅表現，因為佢有啲係之前已經買落噶嘛，咁啊而家新買嘅先係新嘅息率咯，所以未必會跟得嗰、那個。如果你係做一個market timing 啊，即係我去估個市況變化嘅話，其實未必會跟得好足啦。咁再加埋其實除非你真係買好大量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嗰個變化其實債變化未必太大嘅。咁你話我其實純粹想收息嘅，咁當然啦，你用呢啲 ETF 可以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真係收息嘅，亦可以考慮直接持有呢個國債啦。而家都好多嘅券商啦，都有提供相關嘅服務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做一個投機嘅短線一個部署嘅話，我就覺得咧期貨咧個效益就會高啲，因為畢竟咧都存在有一個槓桿喺度啦。咁啊，呢幾個就係大家要選擇呢個工具嘅時候要留意嘅，即係要點。首先要定咗自己嘅投資目標啦。你話我想收息嘅，自己簡單選擇係可以嘅，咁可以直接買債國債啦。如果你話我唔想搞咯，淨係想記住嗰個 stock 曲就算嘅話咧，好似最主流大家會投嘅國債，其國債嘅 ETF 咧就係 TLT 啦，至20年期嘅美國國庫債券啦，咁就係呢一隻啦。咁但如果你話我係短線嘅睇法嘅，咁就可以用期貨嚟做呢一個嘅部署啦。
1: 嗯，係啊，最緊要咧，即係釐清自己咧嗰個嘅投資目標係啲乜嘢啊嚇，唔好一講就買。咁啊，喺呢個投資之前咧，一定要做好功課嚇。咁啊，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PS 嘅，轉頭翻嚟，我哋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週市況嘅表現嘅，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宁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是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赔偿，适当时候就会开诚布公。他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当局正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否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要求两个部门提交报告，会审视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间。资料外泄的事故不时发生，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即使企业将工作外判，但作为个人资料的使用者，仍需承担主体责任，必须通过合约规范外判商，并持续监察，绝对不可以放手不理。钟丽玲在本台节目说，私隐专员公署已经推出多项免费支援措施，

0: 協助資源有限的中小企和機構，包括與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提供網站掃描服務，生成報告以指出潛在漏洞，以便企業和機構及時修補。公署亦都設有人工智能私隱保障及資料安全的專題網頁和諮詢熱線，並已經發布多項系統安全指引，明確指導機構在發生數據外泄事故時的處理流程。內地上個月進出口增速都加快，海關總署公布，內地八月出口以美元計按年增長 25%，较七月加快 1.1%， 进口按年增长 28.2%， 较七月加快 0.7%， 贸易顺差1190.9亿美元。以人民币计，八月出口升 18.6%， 进口增长 21.7%， 贸易顺差8093亿人民币。日元对美元升至六个月高位，受到日本央行加息步伐加快以及资金流入日本资产的预期升温，日元对美元延续升势，在亚洲市一度升穿1.53对1美元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自从和美国联合干预以来，对外汇的立场没有改变，会致力于维持外汇市场有序运作，亦会和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就说，目前仍然考虑着是否需要开展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的投资配置评估。另一方面，日本七月名义工资按年升 4.7%， 高过预期，创1997年以来最大升幅，预料会支持日本央行下个星期加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寻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健康问题，在拘捕令发出之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他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起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建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去年9月辞职。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日对他和另外三个人提出掠夺罪的指控，说他们涉嫌向政府防洪工程的承包商收取回扣。之后菲律宾的反贪法院对三个人发出拘捕令。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

0: 又再清，不停淡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清姐点醒你，
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513智普，而家最新系2921蚊，系跌咗97.5，跌幅系9.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4.12升咗3.06，升幅系7.5%。2800盈富基金25.88跌咗毫二，跌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跌6%，跌幅1.4%。100 MiniMax 328.6跌22.2，跌幅系6.3%。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咗3.4，跌幅0.4%。1810小米集团26.92跌6，跌幅2%。669长飞光纤光缆175蚊跌2，跌幅0.1%。992联想系30.28跌咗2.08，跌幅系超过6%。另外700腾讯436.4跌2蚊，跌幅0.5%。6166剑桥科技122.7升2.6，升幅系2%。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翻咧就1:11嘅时候，港股咧就而家去到跌到落去101点，咁啊去到25,300嘅，最新系报紧25,314点，跌咗咧就98点嘅。另外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啊，咁啊今日咧就国指而家最新咧系做紧8,392点，跌38点。科指咧就报紧4,463点，跌64点，跌幅系1.4%。咁啊，成交咧就唔多嘅，1,139亿6,200几万。咁啊，上升同埋下跌股数股份加速嘅比例，亦都唔系话真系太抹得太阔。咁啊，睇翻啦吓，今日究竟嘅后向如何走咧？咁我哋就继续请嚟咧逢星期二嘅拍档啦。咁啊，

0: 即係不明朗嘅因素都係維持住係中東嘅問題啦等等。咁呢啲咁嘅問題都唔會短期解決㗎啦。咁但係似乎咧事件未有即係被市場消化嘅跡象喎，韓尼塔。
1: 我想这个因素都继续是缠绕住个市啊，但你说是不是很大影响呢？又不是。啊，不过始终你有个这样的因素在这里，那就即制造了一种力，有个阴影，啊，大家就好像觉得，哎，多了一个不明朗因素。但实际对市场的影响呢，因为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大家都遇到现在根本就没什么解决的办法，那可能就继续呢都是拖住的。啊，咁相反，如果近期啲睇咧，可能大家都會睇翻咧，就話嚟緊下個禮拜究竟美國多適合走勢，同埋近期咧都係關注翻啲債息啊，同埋呢個匯價嗰個問題嚇，啊。你見即係美元咧啊，呢兩日又弱翻啲，去翻呢個98.幾個水平。咁啊 ，yen 咧就突然間就反彈得足嘅啊，今日咧去到153啊，對美金計。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呢個都可能係同咧大家反映緊，喂，究竟下個禮拜個息口點，會唔會日本真係加息，所以日元開始卻翻？咁美國九月份加息嘅機會有幾大咧？咁而家都仲係市場上面就覺得係有六成機會嚇，但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個機會率係一半以下嘅。咁所以變咗而家就比較混亂啦嚇，咁令到咧大家入市個意欲又唔高。咁同埋就算你睇到今日啦，港股其實都係講緊200點左右個波幅，就算區內股市做得好啲嘅係南韓，但係南韓股市其實今日咧都係講緊即係升咗2%啦。啊，日股嗰啲今日就冇乜跟啦。啊，日股可能因為日日股嘅範圍都係上上落落嘅。
0: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啊，你讲开呢、這个韩股啦，咁啊，梗系睇下嗰两只股份啦，系咪？咁啊睇下呢一个即系SK 海力士同埋只三星电子啦。咁啊，喂，有啲消息话有个即系最新嘅呢个韩国嘅 KB 证券，咁啊发咗一个嘅研究报告，就话咧即系为呢两间公司嗰个嘅即系。存庫儲存庫咧就存唔到有十日嘅咁樣，咁啊2027年嘅時候咧嘅市場更加可能面臨咧一個前所未有嘅短缺，咁啊亦都咧就認為咧呢一兩隻股份嘅股價咧喺重整之後咧已經進入一個低估值嘅區間啊，咁啊點名咧就為呢兩隻股份咧就係半導體當中嘅首選，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呢兩隻股份咧嚇即係喺呢个韩国市场里面当然升得几好啦，点即系兼夹咧睇埋呢一个即系两只嘅尤其是就海力士啊，咁啊喺香港呢边咧都继续升咗7%添啦。喂嗱点睇啊？即系呢一个消息所影响，咁啊7709咧升7%，7747就升咗4%。信唔信呢份报告好啊？
1: 我谂咧个大浪就信嘅，即系你话供应研究诸如此类，或者系传播而家都少咁，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可以想象嘅。但你话系咪十日啊？咁呢啲我哋就冇数字啦，亦都唔知道。咁但系如果十日嘅话，咁就真系相当之危急啦。所以變咗呢啲咧，我諗係講翻個大浪信去，即係核心啦嚇，就話而家嗰個供應，即係始終需求都仲係咁強。咁呢個咧就係究竟佢產能係配唔配合到嘅啫。咁如果你產能唔係好配合咧，咁你個短缺情況，即係或者係嗰個即係存貨嘅數字咧，真係會降低。但係呢個唔知道，不過就成個大方向咧應該冇變。反為我覺得之後正話所講嘅，就話既然你而家咁嘅情況，不論你個存貨係咪得十日或者20日，但係個估值。呢個位水平是不是真的吸引呢？那反而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决定究竟是不是入市的一个关键位。那估值肯定是便宜了，落回你的位。但是就要看看究竟资金是不是一次过即是由中环来呢，你看近期的股价波动性呢，就不觉得资金呢跌到这位已经是一面倒来到去呢是买入。咁所以你見就算7709好，即係話呢個海力士好，或者三星都好啦，香港呢兩隻其實個波動性都大啊！你見今早其實咧都升咗成10%多啲嚇，而家晏晝翻嚟咧由高位咧都調整咗唔少啊！譬如好似7709而家都係升過8%啫嘛，即係我今早升到10%喎。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啊，咁啊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一齊睇下其他嘅話題。
2: 一見理財。

0: 下昼1:17。
1: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
4: 中国人寿。
3: 中国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亿89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29 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23亿69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4.0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9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56%， 折算港币9.8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蚊。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 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啊，1:20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喺度嘅，咁啊，睇睇就今日嘅一啲股份先。除咗咧系啲个别嘅股份啦吓，即系譬如做好嘅资源股，今日啲资源股啊赢咗啦吓，即系譬如好似系啲油股啦，或者系即系有色金属啊、金矿股啊等等啊。喂，咁但系啲中资金融股咧吓，即系今日嘅走势就唔会，我哋讲完之后就咁快即係个升浪断啩。咁啊939建行都仍然喺高位附近嘅吓。咁啊睇返呢就佢个50年即高位呢 9.88 啦，即係其实喺今个月内里面见过嘅。但而家呢就9.49 先半。中资金融股方面呢，即係调一调整或者歇一歇都梗系要噶啦。点睇即系呢啲嘅股份咧？其实去到而家为止，都差唔多，即系啦。今个月做过，即系一个月内做过近乎10蚊嘅时候，你觉得仲追唔追入得四大国有行或者系其他嘅内银股咧？
7: 内银股我谂暂时可能要唞一唞，或者叫调整一下。咁因为其实即系星期日晚，咁财政部就公布话注资啊，注入资金落去，即系两间国有银行，一个就系工商银行，一个就由农业银行。咁另外亦都同时间咧，对其他嘅一啲即系内险啊，亦都有啲注资。咁但系注资最大嘅当然就系农行啦，同埋工商银行。咁所以变咗，其实而家我谂喺嘅情况就话呢啲消息，即是大家市场上面究竟怎样解读，但我自己呢场或者市场其实真正的解读呢都应该是偏向利好的。因为你如果将个资金置入了，咁令到他们有更大的即是核心资本充足，比率高加强，咁于是乎他们在国泰本方面呢亦都可做空间，咁这个对他们的收入啊各方面是有帮助的。但是其实我想最主要呢，市场不是说对这个消息的负面反应，股价调整呢我想是因为之前啊，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收到消息啦吓，咁所以个股价其实你见内银股在之前呢其实很多都是逐步是创了一些新高位的。咁啊，建行咧，甚至乎睇下会唔会穿10蚊嘅啫。咁但系当然就去到10蚊呢位穿唔到住。咁所以即系其实呢消息呢话完之后，大家就可能咧就令到股价都要调整一下。因为其实除咗话消息之外咧，我谂最主要就睇佢啲息率啊。因为啲内银股升到而家呢个水平咧，其实好多嗰啲股个息率咧已经去到得翻4.5厘左右。咁4.5厘其实唔系

0: 吸引嘅，只不过如果你比对内银或者系近期美国嘅债息咁样升咧，咁你四厘半其实就你话再喺呢啲位去追货咧，我相信资金未必会咁做，未必会咁样做。啊，反为咧就调翻转吓，如果你再调整一下，如果个股息率落翻去，即系升翻上嚟咧有五厘，即系话个股价要跌，咁你个息率升翻上嚟五厘咧，咁我相信就可以再做一个部署。目前计咧都仲可以等下，不过我只觉得你睇到，因为近期如果你见。即係資金其實都仲係有啲中意啲高息股嘅，啊咁所以變咗調整幅度未必太大咯。我就會睇住，如果股價跌到落去大概個息率有成五厘咧，咁我覺得都 OK 嘅。
1: 嗯，係啦，嗱，不如睇下今日咧呢兩隻股份啦，尤其是只智普咧，喂都跌得幾多下喎嚇。咁啊，今日咧創過一個月嘅低位咧係907.5嘅，又穿咗呢個四位數字啦嚇。咁啊，雖然就唔係第一次，咁但係嗱。根据上次咁睇咧，你觉得今次穿咗即系1000楼下，你觉得即系有冇机会系咯？即系喺呢一个位置嗰度入一入，然后再炒个 range 咧？
0: 即系其实呢类股份咧，我觉得真系睇你够唔够胆嘅。
1: 嗯，
0: 啊，你话跌到落呢位，上次又系啦。喂，如果你从上次嘅经验睇到，喂，稍微穿穿。跟住又上翻去，曾經反彈到去成1400-1500喎咁，話咁所以如果咁嘅重演翻呢樣嘢嘅，咁即係會覺得寂寞咯。但係我覺得其實所以變咗好難話，我係純粹從基本面去睇咧，係難嘅啊。因為近期你知大模型啲股份咧，其實都波動性好大，咁所以自己計定數嚇、啊。就算你話有直播率，咁你咪自己計定個目標價，賺幾多蝕幾多，我要走人。咁就咁样计就安全啲咯。
1: 系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只100啦。我哋之前咪讲过嘅 Minimax 呢排咧，就如果即系相比智普嘅话咧，似乎个资金咧就追入咗呢一只股份嘅。不过今日咧都跌咗5.7% 啊。嗱，似乎就冇跟到啲其他 AI 即系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啦。咁啊，系啦，即系嗱，今日咧呢一只即系大家就可以再留意住我哋其他嘅节目啦，睇下有冇咧啲资金。去追入嘅，咁另外一版嗱又睇睇啦，1177中生制药呢只咧就头先我哋见到啲股份啊，跌5%啦，呢只咧就升翻5%嘅，咁我哋都讲过啦，之前咧就话即系啲药股咧，咁啊个势头咧就已经系转咗噶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会唔会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只嘅1177咧？今日都逆市升紧嘅，仲有一只逆市升紧，我而家啱啱揿到咧就只药明，啱啱都升咗1.4% 啊。
0: 药股咧早前已经系升咗大浸噶啦，啊咁啊，尤其是嗰啲生物科技药啦，咁加上如果你话真系近期有个别嗰啲药股咧，佢亦都同外国嘅药厂系有一啲拉伸欧嘅嘢出咗去，咁所以即系变咗佢哋又可以有一笔嘅资金收入翻啦。咁所以其实药股咧，即系生物科技股早前咧，其实已经升过一浸啊。不论你譬如话，就算传统啲嘅啊石药啊。或者系点话讲，等我心入睇，呢啲都升咗唔少。但系问题就系话，呢排咧，似乎大家个资金咧，除咗话睇人工智能股之外咧，对于生物科技股，似乎都系有唔少嘅，即系资金追捧。咁你睇到就算正话你提到只中国生物制药啦，1177啦，你睇佢高位上翻去之后。就想落翻嚟，其實都有成一成零喎，有成一成幾喎。嗰、那個調整嘅幅度係咪已經叫夠咧？咁所以今次嘅調整幅度似乎就唔係太過深，但係就即係資金嘅流向點樣咧？上一陣升嘅時間成交多㗎，嚇今陣咧究竟再上嚟嘅時間咧，究竟個成交係咪可以配合到？如果你話今次嘅中國生物製藥又係睇住嚇5.85嗰啲位，睇下破唔破到啦嚇，個勢就似乎有機會破嘅。
1: 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就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吓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即系十大成交金额榜上面嘅一啲股份啦。咁不过咧，即系喂呢排啲成交咧都真系弱咗少少喎。嗱，而家咧有啲股份就好翻啲，特别咧，我想睇一只咧，我都估去唔到啦，即系呢排都升得几靓，长飞光纤光缆啊 ，Conita， 即系170几蚊噶啦，而家已经。
0: 系啊，佢跌到落去穿过100蚊嘅，
1: 系啊，
0: 咁穿过100蚊，你谂下嗰阵时系8月嘅事啊，咁而家已经9月，即系上旬啫，哇，已经弹咗成七成几八成啊，吓，咁呢只咧，如果讲咁多只嗰啲 即係人工智能股咧，之前一齊跌嘅嚇。咁、啊、但係如果計反彈力，而且反彈得

0: 比较稳定嘅咧，真系长飞港纸系相对真系稳定啲嘅。咁你见其实佢而家就算上边啲位都喺度逐级系向上紧嘅，今日去货180几蚊。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寻日咧，佢就算为升得咧，就比较呢个审慎喎。啊，因为寻日同系嘅股份里面咧，譬如只6166啊，即系剑桥啊，升咗20%，系嘛？咁另外仲有就系3308中制玉创，亦都琴日升咗接近20%嘅，但反为佢咧就唔算升得多。咁佢琴日都系升咗一成度啫，吓、啊、今日咧系再升咧就3几%咁样。咁所以其实反为咁咧走势好似好健康吓。咁、啊、所以我谂今次咧，呢、這个股份如果有货，我都觉得可以揸住先，睇下今次会唔会真系挑战一啲比较吓、心理关口位啦，有冇机会破200蚊咧？咁就留意住啦。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同阿 Conita 倾到呢一度先啦，吓咁啊，睇睇而家长飞光纤光缆咧就系175蚊，系跌咗2毫，跌幅系0.1%啊。今日咧曾经创过一个月个高位咧，系184.8嘅。好，咁啊，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Conita 吓。最后咧亦都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就系、是、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五言，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到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咧，大家会听到咧，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咁啊，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午餐啦，为大家提供呢个交流嘅机会，仲可以咧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啊！咁啊，而家嘅报名咧就仲有今日咧可以有呢个早鸟优惠嘅吓。咁啊，报名的收费和详情就上我们新城网站，又或者用这个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看看个恒生指数现在也都跌幅少了一点，25339点，跌了74点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听天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的火山灰逐渐散去，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等5个机场，今日凌晨起恢复运作。位于雅加达大约150公里外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上星期六起开始喷发，喷出的岩浆并伴随火山灰烟柱。火山灰烟柱曾经高达15,000米，一度导致8座机场要暂停营运，影响近3000个航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长表示，随住风向改变，火山灰逐渐离开周边空域。雅加达的苏卡洛哈达哈达机场已经在今日恢复营运，雅加达另一座较小型的机场和另外4座机场亦都同步重启。南苏门答腊省一座小型机场在寻日开放，目前仍然有2座机场仍然关闭。美加贸易战争端升级，加拿大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又表示目前无意与美国对话，而且在措施生效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飞机，除非他们改变在美国的生产飞机。金以文报道。
6: 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不准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再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批评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指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但是加拿大就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阻碍美国的商用飞机制造商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做法完全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并且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庞巴迪，令到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燃烧至航空产业，外界忧虑双方的经贸角力会再度升高。暂时未知华府如何执行特朗普的禁售要求，尤其庞巴迪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核准，亦都符合美墨加协定的规范。庞巴迪就发声声明回应话，他们在美国长期拥有深厚的产业根基，目前在全美9个核心设施当中直接

0: 聘用了超过3000名美国本土员工，又强调他们的供应链高度绑定美国经济，在他们的飞机制造供应链中包含了2800多间美国本土供应商，为美国创造了数以万计的间接就业机会。庞巴迪重申，他们不只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更加是美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重要贡献者，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特朗普因为不满加拿大一直拒绝向湾流的飞机和喷射机核发认证，在今年初曾经威胁庞巴迪的环球特快系列飞机以及其他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将失去美国的认证，同时扬言对这些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其后认证了几款湾流的飞机。美加目前关系严重紧张，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华府由上个月22号开始对进口的加拿大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终止同美国的谈判，并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12:01开始，对700多种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分别征收 15%、25% 和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和农业设备等领域。在关税生效之前，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卡尼没有安排与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埃斯皮洛表示，如果未来几个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然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者会在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到大约29艘。埃斯皮洛在星期一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去到2033年，是第一位执掌这个机构的女性。她就职典礼上话，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几百万居民用水安全都受到威胁，因此运河管理局正全力推进保障运河和居民用水的人工湖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将会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预计在2031年完工。巴拿马运河是水闸式的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船闸运行消耗大量的淡水。近年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自从今个月3号开始，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到34艘，并且在这个月15号开始进一步降到32艘。巴拿马政府早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升 25%， 较7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进口就升 28.2%， 较7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分析认为外需保持韧性，第三季可能是出口增速的高位，同时要关注这个月中美领导人会面将会怎样讨论内地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由方永辉报道。
2: 内地上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海关总署公布内地8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升 25%， 符合预期，较7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进口按年升 28.2%， 低于预期，但较7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8月出口按年升 18.6%， 较7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进口升 21.7%， 较7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8093亿人民币。今年头八个月，稀土出口量按年跌 11.1%， 但金额升 53.5%， 机电产品出口额升 26.9%，当中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升 4.1%， 金额急升超过一倍。八月对美贸易总额557亿6800万美元，据路透测算，月内对美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头八个月计，对美出口增长 6.2%， 进口升 3.4%。保银资本表示，内地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

0: 成为关键议题，尤其美国在 G20 峰会上已经明确表达关切，现时关注今个月稍后的中美领导人会面，以及下个月的中欧对话中会怎样讨论这个问题。国泰君安国际认为，八月贸易数据显示外需保持韧性，进出口增速都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全球需求或者国内工业活动都未明显放缓。数据亦印证亚洲制造业周期依然稳固， AI 相关供应链和先进制造业是支撑区域出口的重要因素，中期仍会是关键增长动力。澳新银行预计第三季可能是出口增速的高位，随着基数抬高，第四季出口增速将会放缓，维持全年出口增长 15% 的预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回来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到升降机和墙身的虚位不够，没办法畅顺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的支出。
2: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所以不会因为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而令到公帑在这个项目那里呢有所增加。政府呢亦都会是保留按合约，因为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们是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是作出的杀伤的。
1: 公务部门正集中火力敦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的时候会开诚布公。林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当局正检视过程中有关部门能不能够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两个部门提交报告。旅游业监管局以强迫购物撤销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的牌照，业界认为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建议当局要再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包括加强培训和执法。旅行社亦都有责任为导游提供清晰的工作指引。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强调，对强迫购物零容忍，旅客参加廉价团或者豪华团都要有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可以强迫购物，不可以骗人或不良的手法去销售物品给旅客。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在同一节目表示，业界欢迎严厉打击不良分子，但指廉价团仍然有市场，很难完全杜绝强迫行为。他建议，如果举报之后会有奖金，当市民和业内人士发现有可疑，就可以提出扩大打击链。涉事其中一间旅行社是香港旅游促进会会员，该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另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差劣，很难被旅行社继续留在会中，又表明相关人士难以再在行外生存。网上流传片段，港铁尖沙咀站多次有人集体逃票，一个人拍闸卡之后多人紧随通过，没有给钱，最多一次是一个人拍卡，14人冲闸。港铁表示已经报警处理。港铁指出，翻查闭路电视，相信事件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发生。港铁将会在车站多加留意，又指乘客如果发现怀疑违反港铁附例行为，可以尽快通知车站职员。警方在9月5号上午10点接获港铁职员报案，指事发当日车站闸口位置有36人试图跟着一个男子出闸，案件列闸项跟进。根据香港铁路附例，冇票乘车或者揸住不适用车票或者违规使用特惠优惠，都要缴交1000港元的附加费。如果乘客拒绝缴交，就会触犯香港铁路附例，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元，甚至面临监禁。而违反一般守则，最高罚款是港币2000元。

0: 唔少家長同學校都會喺社交平台或者網頁分享學生嘅照片。私隱專員鍾麗玲喺本台節目表示，學校如果上載學生照片，應該先取得家長或者監護人嘅同意。公開過多正面大特寫照片，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深度偽罪技術加工，或者被用於網絡欺凌同起底。呼籲學校同家長發布照片之前，應該充分評估。
1: 几乎所有嘅投诉咧，都系一啲家长系嚟投诉嘅，咁就系话啊，点解我仔仔女女嘅相俾人咁样上载咗，甚至咧就系P 咗图恶搞啊咁样，或者甚至咧就带有一啲负面嘅评论咁样，即系笑去啦咁样。咁有时咧，我哋都睇到有啲情况咧，可能系譬如话小朋友喺学校，大家有拗叫，或者系甚至有啲小朋友系即系打人咁样，咁然后咧就好多嘢就上咗网。咁然后有一方面嘅家长就嚟投诉啦。咁呢方面呢，好多时我哋就会介入啦，咁睇睇个情况系点啦，亦都会要求嗰个相关嘅平台去移除，或者系将有关嘅譬如相啊，或者系个人资料系下架嘅。咁好多时呢个呢都可以解决到嗰个纷争。
0: 对于学校使用电子平台点名、收发通告等越趋普及，当中涉及收集学生同家长数据，钟丽玲表示，学校在学期初必须向家长或者监护人说明将收集哪些个人资料。如果学校计划将收集的数据导入人工智能 AI 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或者教学用途，亦都必须事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载一张地图，从北格陵兰岛、冰岛、加拿大、南岛、墨西哥湾、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古巴和牙买加等地区，全部被美国国旗覆盖，涵盖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陆地。特朗普在早前一天亦都曾经发帖文，将美国国内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曾经多次扬言要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又说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近日更加将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他上个月就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已经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67%。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8: 下午1:46，
9: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特中粉岭花都广场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花都广场十座低层 B 室，实用值526尺，三房的单位成交价560万，实用值平均尺价10646元，业主在2015年用405万买入，1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55万离场，升值近40%。八月份花都广场大约有5宗的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国家情理，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同光绪互相嫌弃。
14: 之前呢，我哋就已经讲过光绪揀老婆呢件事，就俾阿慈禧就霸晒所有嘅话事权。佢唔鍾意慈禧呢，其实都有迹可寻嘅。甚至喺呢件事之前呢，佢哋就已经有一啲迹象见到大家互相唔鍾意对方㗎啦。包括咗啲咩呢？包括咗有一件事都係喺光绪十八岁嘅时候发生嘅，就係、是、呢有一次阿光绪呢就去东宁祭祖。咁而呢一个过程里面呢，行过下即係离开咗个紫禁城啦，就见到呢路上面有好多动物，好温顺，啲毛白色好靓。咁佢真係走去问人，呢啲咩动物嚟呢？好鍾意喎，即係我觉得啲动物好有趣，我想即係带返去做宠物。咁阿慈禧呢就话，嗰啲咪羊囉，你咁大个人冇见过羊咩？而家咁阿光绪呢喺文字上面佢认识有羊呢样嘢，当然都食羊肉啦，但佢真係冇见过真嘅羊係咁样㗎嘛。咁所以佢就真係唔好啦，我哋真係带返几十隻返去御花园养啦。返到御花园呢，就发觉呢啲羊会食御花园嗰啲植物啦，咁所以又唔可以喺嗰度养。咁於是啲人就建议，不如你带去天坛啦，但天坛前面有一笪草地，咁我可以放羊㗎嘛。咁但你去到天坛嘅时候呢，嗰啲天坛嘅守官又唔俾喎，天坛呢个地方係非常之神圣嘅地方，我哋唔应该俾你攞嚟做牧场㗎。咁嗰啲太监就话，唔係呢啲羊其实係皇帝嘅宠物嚟㗎喎，太监同守官就打起上嚟。打完咗之后呢，太监打赢咗，啲守官呢就即係调戏唔顺啦，就走去即係告发佢哋啦，就走去同光绪讲。光绪就话，唔係嗰啲羊真係我宠物嚟㗎喎，所以呢你应该由佢哋。呢啲守官呢其实好忠心，佢唔係只係忠心光绪，亦都忠心佢自己嗰份工作，佢认为佢应该要守好天坛。咁所以呢守官嘅阿头呢返咗去之后諗完好唔开心，最后吊颈死咗。当佢吊颈死咗之后，呢件事就真係就惊动咗慈禧啦。咁慈禧就觉得呢件事真係唔得啦，咁於是就打咗嗰啲太监一身啦。咁啲羊其实都想象到啦，最无辜都係啲羊啦。咁啲羊呢跟住就入咗去御厨房啦，呢个大家可以想象。光绪呢件事就真係非常之嬲，所以呢就引起好多嘅后果啦。
13: 咁光绪会唔会反击呢？
14: 光绪真系嬲嘅，所以咧佢真系有反击嘅行为。有一次啊，佢发现咗咧，原来咧慈禧嘅宫女咧系会放狗噶，一放狗咧放百几只，佢就即时停止人哋去放狗，同埋咧就会叫啲太监陪佢一齐去打狗，赶走晒啲狗。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佢嘅一个反击行为啦。我哋发觉佢有好多小事咧，佢都系会同慈禧咧就作对抗嘅，咁冇办法啦，即系呢个年代就啱啱即系后生嗰个就叛逆期，大嗰个就更年期，有呢啲咁样嘅嘈吵咧系避免唔到嘅。比较无辜嗰个咧，反而咧可能系皇后啦，因为咧阿光绪因为呢个婚事嘅问题咧，对皇后咧系有一啲嘅怨气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啦即系佢就会带啲狗咧去皇后门合大小二便啦。第二个行为呢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宠幸皇后的。他每一次经过皇后的门口的时候呢，他就会带埋啲太监呢就在皇后的门口那里蹬脚。蹬到皇后之后他来了，但是就不入他间房。
15: 大行报告。
1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话，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一成，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0%，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话，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即是每资产净值折让大。

0: 概四成，但恐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 Master Joe 游梁维同大家一齐睇下砖头楼市相关嘅新消息、新资讯嘅。
3: 大家好，我系 Master Joe 啊，讲开咧，咁最近市建局咧又有大动作啦，咁讲紧嘅咧就系土瓜湾咧推出一个重磅项目嘅招收意向书呢一个动作啊，讲紧嘅咧系土瓜湾道荣光街呢一个发展项目噶。地盤面積咧約58,900平方萬尺噶，咁可建嘅總樓面咧高達53.04萬方尺嘅，預計可以提供約900個住宅單位。喺今個月嘅17號咧就會接收意向書噶啦。咁市場咧個綜合估值咧就大約39億去到48億嘅，計一計條數咧，每方尺嘅樓面咧估計咧就係大約7,400蚊啦，至到9,000蚊嘅噃。
2: 係啊，呢個項目都幾有代表性啊，因為佢係全港首個小區重建新社區8個項目入邊嘅最後一塊拼圖啊。市建局咧仲正式將呢個新社區咧命名為 Victoria Cove。Central 嘅简称 VCC 啦，而市建局提出嘅规划咧，系包括海岸绿嘅整体规划方案嘅，即系包括土瓜湾对开嘅348公顷嘅水体啦，同埋一个亲水海滨嘅。諗法上咧，就系想透过呢个行人天桥啦，将步行街嘅市民啦。順利接通去呢個海濱同埋港鐵站啊，就構成呢個東維港灣區嘅一個願景啊。咁呢個 VCC 啊，聽落好有氣勢啦。而項目嘅地理位置都的確係唔錯噶，鄰近呢個港鐵嘅土瓜灣站。項目仲打算咧興建2條行人天橋啦，連接港鐵站出入口嘅，以及鄰近嘅另一個項目首岸嘅。如果讲到同区嘅市场参考咧，就一定要睇下邻近嘅新盘一木啊！一木嘅第二期咧喺5月份就公布咗首张价单噶啦，当时推出83伙啦，平均折实尺价咧大概系20,128蚊嘅，随后加价去到第二张价单啦，平均尺价升到20,688蚊嘅。
3: 系啊，而最厉害嘅咧就系近日一木二期啊，仲有一单咧尺价破顶嘅纪录。这个成交单位是一个实用面积357方尺，不过有一个837方尺的巨大平台的3房户来的，成交价是1,178万蚊的，尺价高见33,000尺的，
2: 哇，成33,000尺都不是讲少、其他单位的折实尺价都有成20,000蚊楼上，就这么看这个什么土瓜湾荣光街的项目呢，似乎都有一定的水位，但是呢嚟緊可能个息口会轻微向上啦，咁地产嘅市道又唔知会唔会转弱喎、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今次嘅招标结果系点呢，都可能会反映到呢发展商对后市嘅一啲取态㗎喎。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查询，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些、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梁剑雄主持。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8: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8: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8: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8: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0: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新城财经台
14: 下午两点，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的尺寸出现偏差，令到升降机和墙身的虚位不够，没办法畅顺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且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凌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的问题，当局正检视过程中有关部门能不能够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两个部门提交报告，当局将会审视制度上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从去年12月开园以来，政府一直以不等不慢、只增招值的决心加快进展，进度相当理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科技企业和机构签约进驻，包括国内龙头企业和国际药厂，大约有2000名科研人员在园区工作。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河套一区两园的格局在全球绝无仅有，两地政府已经就西面跨河桥的通关机制达成初步共识，合资格科研人员和汽车登记之后可以在园区内便捷流动。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以及国家部委亦一直密切磋商，就数据流动推出试点项目，为日后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全面实施提供重要的参考，令到创新要素在河套地区畅通无阻。他强调，河套的战略价值不只是一条生产业链，亦都是汇聚全球智慧连结湾区资源的人才生态圈，而未来一年是河套制度创新的关键期，希望各方把握政策红利，在新一轮创科竞争中占得先机。证监会和金管局的年度联合调查

0: 结果显示，本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按年飙升 63%， 创下99,000亿元的历史新高，参与客户和公司的数目亦都创新高，完成至少一项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交易的客户数目跃升 33%， 去到超过160万名。而从事投资产品销售的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数目就上升 9%， 去到452家。在信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固收、货币和商品相关产品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大型公司情报的头五大集体投资计划销售中，货币市场基金占了 88%， 按年升8%。证监会表示，销售及市场参与度双双创新高，反映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固收、货币和商品产品表现亮丽，凸显香港发展为固收、货币和商品枢纽的广阔前景。美加贸易战灯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生效。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开始，对700多种总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卡尼没有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都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超过50%的收益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生存，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做法完全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在美国市场，就要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并且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庞巴迪回应说，他们在美国有深厚的产业根基，在全美9个核心设施中直接聘用了超过3000名美国本土员工，而他们的供应链包括了2800多间美国本土供应商，为美国创造了数以万计的间接就业机会，强调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7%。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1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2: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3: 清姐点醒你？
1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啊，咁啊，目前嚟讲就要下跌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28点，跌85点，跌幅咧就系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59点，跌68点，跌幅系1.5%。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758点，升160点，升幅系1.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1,46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是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42.44，升1.38，升幅是3.3%。第二位是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5.9，跌1毫子，跌幅是0.4%。第三位2513智普，最新是做紧908蚊，跌紧110蚊，跌幅是10.6%。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做紧4.376，跌紧1.4%。第五位100 Minimax， 最新是做紧323蚊，跌紧28蚊，跌幅是8%。第六位咧就系、是、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52，跌紧3毫子。第七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04，跌紧4.6，跌幅系1.8%。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6，冇起跌。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71.1，跌紧4蚊，跌幅系2.3%。第十位联想啦，最新系做紧30.03，跌2.04，跌幅系6.3%嘅。
17: 即使光景，
18: 揾得正。
16: 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个港股咧就表现咧就麻麻地嘅，咁啊，目前嚟讲咧恒生指数咧都跌紧要86点啊，跌翻嚟0.3%左右啊。咁啊，今日讲港股嚟讲咧，其实就偏弱嘅。咁啊，寻晚美股咧放假休市啊，咁啊，寻晚咧就美股休市啦。咁但系今朝早咧恒生指数咧就低开，咁啊就系160点啊。咁啊最咁啊去开报咧就25,252点嘅，咁啊跌幅就一度扩大去到187点嘅，咁啊最低都见过25,000几嘅，咁之后咧就喺100天线咧就有顶得住下，咁特别系啦，咁啊内地咁啊公布个八月个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嘅表现咧，虽然咧都好差过预期啊，咁但系点解会突然之间咧个市咧就跌幅收窄咧，咁啊大家都谂紧啊喂，会唔会出招啊等等啦，咁加埋外围啦，咁啊外围嚟讲其实就今日个韩国股市咧其实做今朝早嚟讲其实一度咧做得唔错嘅，咁半日啦，咁恒生指数咁啊，只系跌紧67点收市嘅啫，咁啊，甚至系科技股指数都系跌，只系跌1.1%。咁但系啦，咁啊，翻到嚟晏昼之后咧，咁啊，突然之间咧个市跌大咗啊，有原因嘅。咁有咩原因咧？咁啊，大家而家睇到喺 YouTube 上面啦，其实就见到咧，其实咧就有报道就指啦，就话沙特咧啲能源设施咧就俾人突袭起火，咁啊就引致到咧即系个油价咧第一时间梗系弹咗上嚟啦。咁啊，如果睇翻个油价嗰方面啦，咁油价嚟讲咧，以布兰特期油嚟计咧，咁目前嚟讲咧，即系虽然唔系升得多，升紧1.3%，最相系做紧98蚊2.4毫子啊，咁啊就但系咧就越嚟越逼近个呢个$100呢个大关啦。如果睇一分钟图咧，咁啊大家就知咩事噶啦。咁啊晏昼嚟讲咧，个油价由97.6咧，咁啊炒到上去咧，即系98.4左右啦呢啲位啊。咁啊头先讲过就 就係話事源咧就係基於咧就係依個沙特嗰邊啦，咁啊石油設施就被受到襲擊啊，咁所以引致到咧咁啊就個油價夾咗上嚟之後咧，咁啊令到即係油價升咯，咁啊即係股市啦，咁當然有壓力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晏晝嚟講咧，其實就今朝早其實韓國咧其實係曾經咧都升過1% 過外嘅。咁目前嚟講咧，咁啊韓國股指數咧都要到

0: 或者二八八啊，呢啲都系跌跌一个 percent 个外嘅。咁啊，当然啦，仲有拖低个市啊，梗系有啲科技股啦。咁啊，科技平台公司，譬如阿里巴巴啦、9988啦。咁啊，目前嚟讲，咁啊就冇起跌嘅。咁啊，就700啦，腾讯咧就偏软啦。咁啊，跌紧0.5% 嘅。咁啊，值得留意咧，就系有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啲商品股。咁啊，头先讲过啦，啲商品股咧就突然之间就个油价急升之后咧。咁啊，857，咁啊，而家升紧2.9% 啦，咁啊，中石油，咁883啦，咁啊，这个中海油啊，升紧3.4%。值得留意係一樣嘢，就係、是、個銅價。咁啊，銅價咧，尋日晚咧就創咗個新高啊！咁啊，銅價就創咗新高嘅情況之下咧，當然啦，啲銅礦股咧就梗係受惠啦。譬如好似3993啦，咁啊落木啦，咁啊落木嚟講，就而家目前嚟講就升緊7.45% 啦。咁啊，最新做緊17.59，299啦。这個銅多過金㗎，要講多次。咁啊，就紫金礦業咁啊，最新做緊37.24，咁升咗3.7%。咁啊，當然啦，仲有即係大家好留意嘅江西銅啦。咁啊，江西銅目前咧就升緊5.4% 左右嘅。咁講完啲升嘅股份啦，都要講下啲跌嘅。咁啊，992，咁啊，992咧，而家目前嚟講咧就跌緊6.3%。咁啊，最新係做緊30.03嘅。咁事源咧，點解無啦啦这個叫做聯想要跌咧？咁啊，關乎到 Intel 事嘅。咁雖然尋日咧美國有这個叫做休市啊，咁但係咧據報咧 Intel 嘅 CPU 咧10月上旬咧仲會再加多10% 價。咁啊，咁啊，當然啦，咁啊，聯想咁啊，做 server 同埋做呢個叫做PC 嘅事情況之下咧，咁啊，梗係會受到影響啦，因為驚個毛利率受壓啊嘛。咁啊，所以嚟講咧，咁啊，見到啦，就係992啦，咁啊，股價咧就要跌緊，就係6% 個位嘅。咁啊，好啦，轉頭翻到嚟咧，咁啊，就揾阿 Tim 出到嚟咧，講下亞洲區個股市情況之餘咧，Tim 今日有樣嘢特別要講下嘅，講一啲乳業股啊，同埋。啲叫做飲食飲擺得落口飲嘅股票啊，咁啊轉頭翻嚟咧，揾阿 Tim 出嚟，咁啊剖析下各大市情況，轉頭見。
1: 即時光鏡，腰財期貨一開五户口，無論大期、細期、大國、細國，都幫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錯，腰財期貨一開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買埋一張期貨。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1: 即时光镜，
10: 稳得正。
0: 2:18回来即时搏击，咁呢节咧咁啊，请到嘅嘉宾咧就系永丰金证券嘅阿罗金同阿 Tim 咧，同大家讲下咧个亚洲区股市啦，同埋有啲咩值得去留意啊？喂，阿罗阿 Tim 你好啊！
10: Ricky
0: 喂，阿天华，第一样嘢问下个市啦，话个港股先啦，同埋亚洲区股市啦。喂，个港股咧，而家就目前就又跌翻过百点啦，咁啊。

0: 另外韩国股市咧咁样啊，今朝早升1%个，倒跌翻转头啦。咁啊，日本嘅股市都表现都麻麻地，但系整体上其实都系一个区间横行嘅局面。喂，点样睇个亚洲区股市啊？
1: 嗱，咁香港自从七月，因为外围市场要狠狠地去杠杆大回调啦，咁结果呢边香港就狠狠地俾人着短仓啦，咁就七月份叫做跑赢咗大部分嘅主要市场。咁但係之後就進入咗業績公佈期，咁有啲係好嘅，咁但係好嗰啲公司其實股價一路都浪住啲高位，譬如匯豐銀行啊之類咁樣啦。咁所以咧，你匯豐銀行再升唔到，你未必喐到個指數。咁但係同一時間，譬如啲重磅科技股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就業績一般之後又要批股啦，咁所以咧就導致到而家香港個市況就有少少好耐都冇用過呢個名詞啦，有少少牛皮紙啦。咁成交又繼續縮。咁最近大摩出嚟又叫做睇淡翻少少 Hong Kong China， 咁可能早轮七月份见到个熊市反弹就告一段落。咁香港呢边我谂嚟紧主要都要睇息口走势。咁日本最近呢几日就俾个 dollar yen 搞得好头痛啦，你见到一穿咗155嗰啲位啦，咁就啲出口嘅傳統汽車同埋啲工業股今日其實都幾大沽壓嘅，咁個指數相對頂得住，純粹都係啲 tech 股啦。SoftBank 叫做係全日本第二大嘅 market cap 股市，股票咧就過去四日就升咗36%。咁啊問翻日本啲兄弟就話，我主要都係因為GPT 六 Astra 嗰單 news 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可以嘅，即係連之後嗰四日又升咗40%咧，咁我諗暫時都 highly unlikely。咁但係油價高企咧，即係傳統上對於日本經濟都唔好。咁你而家仲要講緊市場預期BOJ 要繼續加息，咁我諗係咯，成件事指數懷如果啲 tech 股頂得住咪冇事咯，如果唔係嘅可能都要有少少回調啦。韓國一樣啦，其實經濟壞勢講油價高企，對於韓國整個國家都麻麻地㗎啦。咁正如你所講啦，咁今朝升開，而家跌翻，因為咁啱咁巧咧，如果你睇翻 Hynix 同埋美國嘅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呢一刻開始咧喺圖表上面咧都開始要挑戰一啲比較大嘅阻力區。咁如果升唔穿，升穿就好易做啦。如果升唔穿而倒跌試翻去最近啲低位咧，咁嗰個50天同埋100天嘅死亡交叉咧，就出其實已經係出現緊嘅，但係你要方得似樣啊嘛。咁如果真係方得似樣嘅話咧，就係、是、自2025年2月以嚟第一次出現呢一個死亡交叉。咁但係咪代表啲嘢要即刻跌咧？未必。咁但係你就睇下到時成個市場個氣氛係點樣樣咯。咁你話如果全球市場嘅sentiment再落一隻腳嘅話咧，咁我唔排除傳媒或者 KOL 會將呢個死亡交叉再放大，咁到時又真係有機會有啲 negatively impact 啦。咁乜嘢令到全球個金融市場再動盪啲咧？我諗去到呢刻為止，大家都係望住啲腰啦，即係腰即係通脹預期啦。咁你見到啲油價而家好想再上市$100呢啲位已經係幾頭痛㗎啦。咁食物價格我哋早輪已經講過啦，咁你持續嘅 El Nino 呢樣嘢你都冇咩嘢可以做得到。咁糖價自從我哋講完之後都升咗60%，咁最近大陸內地啲糖股啊，只中糧600737，咁都由七月份到依家都升咗60%。咁上个礼拜五嘅浪翻 KO 美国嗰边，其实亦都唔系话好就去 top down 个腰啦，即系只不过阿 Trump 同埋有某一个 Fed 嘅官员叫做 Wallace 出嚟讲少少嘢啦。咁好啦，今日大家都讲紧铜价历史新高，
0: 系咯。
1: 咁你话如果呢啲咁嘅烂铜烂铁价、油价继续往到喺高位嘅话，其实你都几难去 top down 个inflation expectation 啊。咁所以咧，系啦，呢样嘢大家都要睇住今个礼拜五美国出个 CPI。睇下市场点反应咯。
0: 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个整体市场情况啦。咁特别系啲商品嘅情况，即系商品都几吓人嘅。特别系啲铜价啦，即系都冲转个高位，系咪继续会继续向上冲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当然啦。咁除咗揾阿 Tim 剖析一下个市场情况之外咧，阿 Tim 咧今日咧就帮我哋咧喺新型理财家度咧写一篇文咧，就讲下个奶价复苏啊，有助帮喺 A 股上市嘅伊利啊。向上突破，哇！点样解啫？
1: 其实咁样样嘅啦，咁你见到我最近写过任天堂啦，写过美国 S C 啦，咁其实当然呢啲唔系话市场主打嘅 beta 股啦，咁但系即系股价当股价跌咗某一个情况咁。

0: 公司可能有啲重組啊，或者有啲 cost cutting 嘅嘢出到嚟，令到由好衰去到冇咁衰嘅情況咧，咁股價上面咧都會有一個升幅啦。咁我哋呢邊就要有啲 alpha 可以揾下啦。咁伊利就未必係一個重組或者係 cost cutting 故事，但係這個上游啊，這個原奶價。即經過四年的跌幅呢，因為這些算是比較周期性的，你很難 expect 它真的長期跌的，那中間 on and off 都會有些反彈。那是啦，那原來的經過四年的跌幅呢，其實很多我看到很多投行的分析員都覺得即是接近到底部啦，那主要原因都是淘汰了這些過剩產能啊這樣。咁啊，所以有機會就令到相關股票可以有機會望高一線啦。咁咁啱又配合埋圖表上面嘅，咁啊叫做 cash 到我嘅眼球啦。咁伊利本身最近都有啲嘢公布咗，即係除咗即係管理層認為我今年都有機會達成個目標之外咧，咁佢都公布咗一個股份回購啦，係啦，咁會用10亿至20亿嘅自己嘅錢去市場做翻啲回購。咁所以係咯，喺個市場咁動盪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可能就會俾多少少 attention 喺呢啲咁嘅有機 potential alpha story。咁就係咯，長情大家有時間就望一望份文章，都唔係好難。都唔係好難睇嘅，以我嘅中文程度寫嘢，
1: 你講掂啦。咁但係嗱伊利咧，咁啊俾翻個曲俾大家先啦。咁啊，而家 YouTube 大家睇到嗰張圖咧，其實係阿 Tim 整嘅。咁啊，依張圖咁啊都見到個走勢咧，都其實都幾好噶。咁啊，個伊利個曲咧就係600887啦。咁啊，就喺可以經過我哋可以經過即係滬深依個港滬通啊，係咪滬港通？滬港通咧就可以買到。咁除咗伊利之外咯。你另外咧都俾咗两张图我，咁啊都系啲呢啲摆得落口饮得嘅股份，其中一只就系茅台。喂，点解咧？
0: 冇嘅，咁都系一个板块咁睇下啲股价啲图表啦。咁其实又唔系话冇消息嘅，咁但系究竟呢个消息最终摊唔摊着就未知啦。咁喺7月13号嘅时候咧，咁国务院就公布咗个扩大消费第十五年计划啦。咁就當時傳媒就覺得呢一個計劃係比正常情況係 approve 得快咗嘅，咁可能即係表達即係國家都係好深切想盡快去 improve 翻呢一個消費呢方面啦。咁再加上其實我都問過一啲研究員啦，咁 generally speaking 咧，2026年下半年中國嘅retail sales 咧係面對一個基低數嘅相對，咁所以只要條數唔會再歪嘅話咧，咁理論上消費板塊至少數據上面唔會話太差啦。咁嚟緊又清明節同埋黃金週都係一啲傳統，大家都會留意消費板塊嘅日子啦。咁就睇下成件事攤唔攤得著咯。咁如果攤得著嘅話，咁短期有可能有啲即係無論你係 technical trading 又好，或者有啲 alpha 嘅揾下，咁都可以望一望。咁你話係咪一定會發生？未必嘅。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咁你講啱劇情對白嘅話，咁可能真係短期都可以望一望。
1: 哇！最後咧，你又另外俾一張圖咧，超市股喎，永輝超市喎。喂，永輝超市又有啲咩概念啊？
0: 其實佢上半年出個業績唔係差嘅。系啊，咁你话如果嗱，你最近啲食物价格咁样升法咧，咁嗱小米连手机都会加价啦，我听到。咁你话如果呢啲咁嘅传统零售股肯加价咧，第一个反应咧，传统以嚟都系 positive 嘅，因为其实呢啲以我所知呢啲公司，佢啲 margin 系好先好先。咁你如果俾佢加到1-2% 价咧，其实嗰刻系一个好大嘅生意蛋糕嚟。咁但当然因为市场肯唔肯 react 就另一回事啦，咁但至少放得上张台度同人讲嘅嘢就叫做齐章咯。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嗱，大家今日咧就阿添好啦，咁啊，除咗平时咧就会介绍下啲日韩股市之外咧，啊，咁啊，大家可以扩大个眼睛咧，咁啊，就可以睇下啲 A 股嘅股份啦。咁啊，其中啦，咁啊，喺嗰篇文度咧讲到啦，就系有一只伊利啦，咁啊，600887之外咧，咁啊，仲有只贵州茅台600519啊，即系曾经茅台都系一个股王嚟噶嘛，即系 A 股股王嚟噶嘛。咁仲有一只永辉超市啊，60193。咁但係嗱，你覺得即係呢個 A 股嗰邊啦，其實你覺得即係係咪未來嗰一個月啦，即係呢個 A 股傳統股咧，係咪都比較會 outperform 翻？即係因為 A 股都好多，譬如有啲硬件嘢噶嘛，咁硬件嘢係咪就會跟住外圍啊？咁但係呢啲咁嘅，譬如好似啲內需股咁先啦，係咪

0: 自己会有自己的走势呢？
1: 我想我想因为我六月头在这个先节目那时候讲就是即股，即我觉得很大机会去杠杆，是 AI 相关股。咁去完之后，其实全球股市的资金嗰个分布会相对第一上半年会平均翻啲嘢。咁所以系咯，有机会咪一系就见到 sector rotation 啦。咁一系就有机会真系，所以话真好似上半年咁，全球啲钱都系执埋一边，系啲金融银行股同埋啲 AI 硬件股。
0: 嗯，系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咁啊，好多谢阿 Tim 同大家分享下佢对于成个亚洲区嘅市场睇法。好啦，咁啊，我哋今下个礼拜二继续同阿 Tim 倾过，咁啊，唔该晒阿 Tim， 咁啊，我哋呢只系咁多，咁啊，翻到嚟咧就有浩德喺度嘅，咁啊，下次再见啦。
2: 即时光镜，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简论。你错过了，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首次回应，话涉及升降机的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和墙身之间的虚位不够，无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宁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是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去年12月开园以来，政府一直以不等不慢、只增招值的决心加快发展，进度相当理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科技企业和机构签约进驻，包括国内龙头企业和国际药厂，约有2000名科研人员在园区内工作。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时指出，河套一区两园的格局在全球绝无仅有，两地政府已就西面跨河桥的通关机制达成初步共识，合资格科研人员和汽车登记后，可以在园区内便捷流动。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以及国家部委亦都一直密切磋商，就数据流动推出试点项目，为日后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全面实施提供重要参考，令创新要素在河套地区畅通无阻。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生效。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加拿大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起，对700几种总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卡尼没有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都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超过 50% 的收益来自美国，但加拿大就阻止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说做

0: 法唔公正、唔公平。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并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俄罗斯暂停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三日后，恢复空袭行动。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传出连串的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话，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多处建筑受损，有汽车受到波及起火，最少六人受伤。俄罗斯因应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访问基辅，暂停攻击行动。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周末先后访问俄乌。威特科夫说，会谈有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威特科夫等人今次穿梭乌俄，主要目的是打破外交僵局，同时带来新构想，寻求乌俄在冬季前采取措施，降低战事升级程度，并重启谈判，朝着更全面的和平协议迈进。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的火山灰逐渐散去，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等五个机场，今日凌晨起恢复运作。印尼交通部长表示，雅加达的苏卡诺哈达机场已于今日恢复营运，南苏门答腊省的一座小型机场寻日开放，目前仍有两座机场是仍然关闭。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我是张天怡医生，仰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大家好，下午2:37啊，好得波报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5,325点啊，跌86点，跌幅系0.3%。科技指数4,455点，跌72点，跌幅系1.6%。大市成交1,604亿。每日港股第一位系 XLE 南方海力士 ETF 7709，最新报41.62，升5.6，升幅1.4%，成交有85亿。第二位嘅系智普。903元，跌咗114元，跌幅系11%。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 ETF 4.37仙2，跌6仙6。Minimax 327.4，跌23.4。恒生中国企业 ETF。

0: 86.52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70.01跌5.1，阿里巴巴109.8升2毫，第十位嘅系小米集团26.98跌5.2。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使搏击，李浩德。
3: 2:39翻到即使搏击，今日咧即使搏击咧，除咗
0: 星期二有边个？
3: 有啊，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阿李浩德。我即刻你俾吓你问有边个？我即刻谂问
0: 小系小弟，小弟星期二有小弟，李浩德。诶，做咗个一个活动嘅推介俾大家先。嚟紧喺9月12日啊，就会有一个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嘅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嘅3:30，地点就会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咁平时清姐咧同大家做节目啊，讲股咧，咁啊时间有限就讲唔晒嘅，同埋咧即系喺大气电波里边咧，有啲嘢都唔可以讲得咁尽啊，咁啊，所以咧今次佢就有机会咧去讲一啲节目以外啲私人投资嘅笔记啦，即系讲得深入啲啦。咁啊，到时咧除咗净系听咧，仲有一个丰富嘅午宴啊，即食餐好啦，仲有机会同阿清姐直接交。我留下嘅，咁啊，围炉港股机会难得啊！咁而家报名咧，系好似有呢个早鸟优惠啊！
3: 今日
0: 去到今日啫，系啦，
3: 9月8日，
0: 今日你报咧就仲有早鸟优惠啊！之后即系正所谓早买就早享受，
3: 系啦，
0: 迟买就贵。
3: 几旧啊！真系几旧，真系贵几旧啊！
0: 咁所以想报名同埋了解呢个收费详情咧，就大家可以上我哋新城嘅网站啦。如果中意 WhatsApp 都有嘅，咁你就抄低啦，98292344。讲多次，98292344。
3: 系嘛？除咗清姐之外啦，咁啊，我都会喺度嘅。
0: 系嘛？
3: 系啊，咁啊，亦都同大家倾下偈咯。系啦，倾啊，记住当然啦，嗰个最主要嘅清姐啦，系咪先？
0: 清姐好嘢，
3: 梗系啦，清姐真系
0: Vicky 都唔错。
3: 我唔系嘅，我同你，系你都唔错，我同你争好多班啫嘛。
0: 你讲跑步又快过你嘅，讲
3: 你咩啊？讲少啦，任何嘢都输俾你。
0: Okay, 你哋开咗个图出，我哋系咪要讲？
3: 喂，我哋讲翻个市先。喂，第一样嘢，理论上要讲个市嘅，咁但系咧，你要我开个图，咁啊开咗呢个先咯。咁啊，哇，铜价。喂，铜价寻晚终于升穿位咯，
0: 系啊，不只讲西铜又唔紧，我都讲咗咧，咩直接买铜嘅 ETF 算噶啦，唉，
3: 系啦，咁啊，喂，但系又我哋讲翻啲江西铜啦，上个
0: 月讲翻铜价先，
3: 系啊，铜价，
0: 我哋即系有脉络咁讲嘅，
3: 系，喂，咁啊，铜价咁啊创咗个高位啦，咁啊，大家喂，究竟系咪真系个需求大咗，定真系唔系啊？定系其实因为同一时间啲美元冧咗99穿埋，
0: 唔系你呢个图咪讲几？样嘢先咯，
3: 你想讲边样先啊？你俾你笃啦嗱，
0: 冇你讲啊！呢啲其实讲真，你知我知，隔篱单眼佬都
3: 系咯，所以我唔想讲，所以我就先问你，即系单刀直入啊！喂，你点样评估成个铜价先？系咪要继续去啊？系咪而家买铜股嘅时候嗱？除咗今日啲江西铜之外啦，
0: 咁啊，嚟讲，其实个周期其实就唔系以刻开始，其实旧年一路都系你有冇个铜价嗰个 future 喺度？
3: 铜价 future， 等先啊，我即刻有。我记得我又有摆到，诶，等下先，我即刻揾你继续讲。
0: 系咁，其实就即系唔系突然间抽升嘅。
3: 我最有
0: 啊，系啦，呢个系咪图？
3: 系啊，你睇 LME 图
0: 咯。系啊，你其实旧年开始已经系上紧嚟。
3: 嗯。
0: 咁同期就系我啲金啊，或者啲大宗商品都喐啊，连啲油都喐啊，就唔系好明，唔系好特别。咁但系你见到呢段时间，其实佢就相对讲一支持，其实都唔系就系铜啊，即系铝都唔错嘅。其实我就不铜又比较明显啲，但系铜咧，应该咁讲。首先你问咗几个问题，有啲系。对唔同嘅金属，即系其实 commodity 啦，即系如果我哋一般咁样分啦 ，commodity 里边有 metal 啦 ，metal 里边有啲贵金属嗰啲系唔非贵金属啊，咁铜嘅非贵金属，所以你好时又即系同譬如金又会分翻开嚟讲，咁但系有啲嘢系共同地。会影响佢嘅，即系话大家对而家嘅货币制度产生一个极大嘅质疑嘅时间，咁无论系美元或者其实非美元都系啦，咁对实物资产都系本身就系有个支撑噶嘛，因为咩叫货币制度嘅唔信任，即系你滥发银纸，滥发银纸大家都明白就系会即系咪产生最直接就系、是。 通脹咯，即係話錢就唔值錢。咁、所以實物就係有即係某程度就係對抗呢個通脹，就係一個即係好自然大家會做嘅事咯。咁好啦，咁但係有啲同銅係特別有關係嘅，即係你去翻嚟寫個圖，
3: 對上頭先個圖，好，你繼續。
0: 咁其實銅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第一，佢個供求係咪產生變化？第二就係、美國對銅嘅態度。咁你呢度都見到啦，即所謂長期呢度嘛，長期供求失衡。其實供求失衡就即唔係又唔係咁複雜嘅。你話銅礦咧，係有變化，但係最變化最多係需求。咁需求最大變化咪都係 AI 係咪？即係因為你諗下啲之前啊，大家成日炒啲光模組，炒清炒啲都話，究竟係用光纖啊，定係用銅啊嘛？咪就係大家都了解呢件事就係、因為始終大部分而家嘅書電或者一啲信號嘅傳輸都係銅，都係好重要嘅媒體嚟、媒介嚟噶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嘅需求。即係上個禮拜都講啊，即係電力背後，咁你都要輸電，咁輸電都係好多都係用銅相關咯。咁傳統銅喺電嗰個相關性係高嘅，咁即係你好似讀理科咁啊，銅嘅傳電係咪效率夠高？係大家就算你冇讀過書都知啦，你剪開條電線，對面都係銅嚟噶嘛。
3: 雖然咧想當年咧，我冇講過你聽咧，話我師傅即係我以前做廠啦，我師傅咧就好中意執爛銅爛鐵嘅。咁啊，想當年
0: 早幾年十幾年前，香港都有兩間做嗰啲回收銅
3: 九七嘟啦，個 number 嘅。
0: 曾經大家都好
3: 開心嘅，
0: 不亦樂乎嘅炒得，
3: 好開心嘅。我仲记得嗰间咧，边个帮佢上市添啊？
0: 系咩
3: ？U B 记
0: 都即系光辉灿烂过嘅，咁就系、是、咁咯。咁咁就嗰所谓需求就另外一个就系关于即系美国对呢件事嘅睇法啦。即系其实我旧年开始嘛，即系夹硬将佢即系同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国际嘅都几 commoditize 系啦。咁就唔似發油，大家都知啦，歷史即係因為有呢、這個布蘭德原油，
3: 即係有兩種噶嘛。
0: 咁但係嗰個係有原因噶嘛。即係其實佢當然佢歷史原因，但係其實個油嘅成分都係有少少分別嘅，所以係即係自然嚟發展。但係銅係冇嘅，即係以往
3: 係
0: 銅衣係冇。而家純粹佢係即係初頭有，即係講真啦，佢初頭講，我要保障下自己有個本土啊，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即係認真講，得特朗普，即係我嘅預見啫。預見啫，佢就係要繼續強化美元，或者美帝，或者整個美元嘅霸權嘅延伸。喺咁多年，佢玩過啲咩咧？即係由即係二次，即係講歷史啊嘛。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最好就係、其實講真，第一係佢炸人哋炸佢唔到啦，即係成個歐洲都玩爛咗，佢又冇事，個全個世界爭佢錢。之後咧就全到逼佢哋用美元，跟住佢軍事實力上高啊等等，都係令到佢有優越性嘅。咁之後全世界啲最叻噶啦，最吸引曬所有錢牌所有人去美國。咁啊，亦都科技嘅玩你都玩到即系淋漓尽致，咁去到呢度其实佢有自己 stuck 咗喺度噶嘛，系嘛？即系佢咁你去继续去下一步，其实就系要喺 AI 上高有一个好明显嘅优势咯。咁而家佢就基本上都系劲嘅，即系你而家真系主动 AI 嘅发展，即系无论系真系啲模型上高啦，或者系嗰个硬件上高，就算你话啊，咁你唔系啊，你炒你都可以炒韩股啊、日本，但你明白啦，嗰啲都系服侍老细嘅啫，佢都系服侍老细啊，真系咁等你，所以点解我哋中国大陆一定要有自己有啲本事啦？咁佢继续玩件事，即系继续玩件事咧，其实就即系过去嗰几十年，全球就嘅工业达。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都是跟油有关的，所以他咪花了很多时间，为什么中东要这么多操作呢？都是要继续维持他石油上高的影响力的嘛。他掘晒你那些先，我自己不掘，是吧？个液环气啊，其实即很有好有战略思维的嘛。咁而家他的战略思维就很简单啦，为什么又要得闲要搞个价零烂啊？突然间又油要搞，即是他要在啲有影响到他的霸权的资源上高咯，他要有主动权咯。系话油系其中一样啦，咁嚟紧就系嗰啲电力啊，嗰啲铜呢啲咁嘅嘢，其实稀土佢都系好重要嘅。不过其实大家又即系知唔知，其实即系美国都几多稀土。
3: 系啊，
0: 实际上佢不过佢有用个招啫嘛，你未 即係佢有，佢又唔使同你講，又唔使講啲咩嘅。咁你咪中東咪賣啲油俾佢咯。到你冇曬嘅時間，去到最尾邊個惡都係佢惡。講真，佢

0: 你買啲油，佢好似你中東個個都係好有錢咁樣，你咪都係揸住啲美元。對佢角度嚟講，佢唔覺得自己好蝕底噶嘛，係咯。咁你揸住我啲美元喺隔離屋度威，咁係。咁其實都代表我威啊，因為你我即係我啲銀紙你有人認啊嘛，係咪？咁其實個套路都係咁啊，喺同上嗰度咁，佢就而家就去要 craft out 啦，就係、是、喂，其實同佢都知道嚟緊喺 AI 嘅鋪設啊，呢個基建成功係一個決定性嘅影響力嘅。
1: 嗯，
0: 咁喺件事佢咪要有 say 咯，咪要砸破你咯，即係點解？即係佢想玩嘅嘢，佢就要。分裝下去做裝咯，咁、以同佢冇之前冇做裝啊嘛，咁而家咪重新做裝咯，
1: 哦、
0: 即係我即係我嘅，即係應該好宏觀嘅理解咁，所以其實佢一個戰略性地要喺同上高嗰個定價權同埋個供應啊，係要有一個好好嘅把握咯、尤其是假設嚟緊地緣政治再變化嘅時候，佢、一定要掌握到呢件事，呢、這個解釋即係我覺得係最骨子裏解釋點解美國突然間對個銅。點解要自己建立一個有關税啊？要 craft out 一個即係美國嘅定價市場出嚟，那個最主要原因
1: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睇得出咧，即係成個銅咧，即係應該都係比石油重要啦。開始啊，你覺得係嘛？咁啊，好啦，我哋依次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講到銅啦，即係要講股噶啦，係咪先？我哋冇理由就係齋講銅噶，我哋轉頭翻到嚟講一啲銅礦股啦。即時
2: 波擊。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即时搏击，尹德正、李浩德，
1: 2:51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嘛，睇上一节啦，我哋头先都讲过下啲铜啊，咁啊，亦都咧讲过下啲美元嗰个霸权啦、嘅问题啊，喂，但系咧而家咧有啲国家咧，尤其是譬如好似挪威养老基金咧，冇理即系。叫佢做減持，話減持個債券規模，咁啊當然啦，減持個債券規模咧，咁啊即係全世界最流通嘅，梗係美債啦。咁啊佢個美債嘅規模咧，亦都由即係佢因為成個 portfolio 個盤要縮細啊，咁啊引致到咧佢連佢個美債嗰個規模咧，由 34.1% 計劃咧就減到去 21.9% 蝕資，就大概800億美金。喂，而家大家全宇宙都擔心緊，即係個美債個債息。会夹上去噶嘛？喂，如果譬如呢啲咁嘅养老基金，即系呢啲咁大嘅基金喺度减持嘅，会唔会拉埋个债息上去咧？你觉得？
0: 嗱，挪威养老基金咧，只系喺个投资界，大家成日听到个名字，所以特别介意嘅。当然咧，挪威踢波都叻嘅，有下波讲要讲下笑嘅呢、這个。唔系，我意思系我攞嚟讲下笑，但系踢波啊，夏兰德系叻嘅。但我意思系你减嘅都系800亿噶嘛，800亿美元又唔系真系好多。即系你，我成日讲嘛，即系你要即系英文啊，即系 put thing in perspective， 即系你啲即系个框架去了解个相对重要性先。咁而家美债几多啫？几多亿啊？
1: 万亿计噶啦，
0: 40万亿啊嘛。
1: 系40万亿啊，系啊，
0: 40万亿同800
1: 咯。啊，咁啊系。
0: 你即系将个亿掉亿字掉拎开先，40万，即系你银行存款你有40万，你用800蚊，你觉得多唔多？
1: 好多噶，对于我嚟讲，
0: 唔系即系你讲
1: 啦，即系以比例上就
0: 系啊系啊，
1: 唔多嘅，对于我个人就好多。
0: 所以我哋先解答俾个实务问题先，即系话

0: 係咪佢好大影響嘅咧？就未必係咁。
1: 嗯哼，
0: 但係即係個直接嘅影響力唔係咁大，但係即係間接地去諗下講真嗰句，你有啲即係我哋現實地去諗啊，其實有啲人就係同美國 friend 啲，有啲人就冇咁 friend。有啲人咧又好憎佢啲嘅，即係咪啊？即係親疏有別嘅，即係你話俄羅斯去減美債，大家又唔覺得好大件事咯。
1: 佢分張仲有冇咧？
0: 伊朗啊、北韓咁唔揸美債，你覺得好正常啊？咁中性啲排，中國都減緊噶，中國減得仲快咯。
1: 但係仲快啲，係啊，咁啊係喎，啱喎。
0: 係啊，我哋外匯儲備幾萬億，幾萬億美元，
1: 嗯，
0: 咁啊都減緊啦。咁其實都係嗰句，就係同你唔 friend 嘅憎你嗰啲。減就係非常合理，中性嗰啲都減，而挪威啲其實都係我傾向覺得係中性啲啦，即係佢挪威同美國嘅關係就冇譬如日本同美國關係咁即係咁糾纏啊，即係糾纏啫，我唔知係好型唔好，但肯定係好多嘢係好多互動或者嘅諗法啦。咁即係佢就一個中性啲嘅國家咯，咪減一減你咯。咁話俾佢聽，即係咩咧？其实嗱，佢咁忠肯啊，佢都咁做，咁即系事出必有因啦。
1: 系啊，
0: 咪就大家就唔信你咯。
1: 嗯，
0: 咁同埋你越玩越难咯。我成日都讲啊，即系等成呢段时间，咁上次你都喺节目都讲啊，阿 Vidalio 喺度计推算咩，两年内佢就搞唔掂啊。
1: 系啊，
0: 未必还得到啊。咁其实我想讲，即系我最核心嘅判断啊，虽然系好粗疏啊。但係個判斷就係、是，佢都冇諗過還錢，即係你冇諗到咁複雜啦。我諗你即係做人啊，做即係你公司啊，都明白一個咩叫即係有借有還係上等人，但係即係好多人借錢唔還。而家美國佢本身都冇諗住還，係嘛？咁佢冇諗住還，即係要一路滾大佢逼你腳借咯。咁個最慘就喎，你腳借咁你而家你要 cap 咗個息，即係話我一路承受更加多嘅風險。但系咧，我嘅回報又一路系唔會提高，咁你會點啊？
1: 啊，
0: 即系咁，大家回歸學術啦，即系應該大部分資產嘅定價就係佢個風險和回報嘅關係，即係無論你點樣定義風險啊，即係但係總之就係而家我話你聽，風險不變底下，佢風險提高底下，回報不變，一定係覺得冇咁吸引嘅。
1: 嗯，
0: 系啦，咁不如其实讲真，真系一个 buy side 嘅问题咧，其实就唔系问下点解去减美债，大家应该问嘅问题，喂，佢减完美债啲钱应该买咩咧？呢个先重要啊嘛，
1: 系嘛？咁你觉得佢会买咩？
0: 我点知啫？我会同佢一样去睇下观察下，唔系，但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即系人都知美债系有危险，系都即系滥发，系都知有日就系搞唔掂，或者而家系好即系唔係就佢搞唔掂，但係即係因為佢即係好似 too big to fail 咁啊，係咪？即係佢唔掂，哇！你都好難想象嘅，即係佢美元崩潰，
1: 啊、
0: 即係要睇多幾套 Netflix 先可以諗有想像力噶嘛。但係嗰啲即係，但係始終我哋係一個好實務嘅人嚟噶嘛。
1: 啊、
0: 即係不如，與其諗啲咁科幻嘢，不如諗下啊，佢買完啲嘢，即係沽完啲債，買咩咧？咁其實幾咗個金咯。
1: 係，
0: 喂，你講我睇到黃金咧咁啊。
1: 喂，你講呢一樣嘢咧，我突然之間諗翻起咧，你講緊金啦，即係連荷蘭咧都話佢自稱話分散風險啊，咁就將啲黃金喺北美洲搬翻去，即係
0: 搬到咪搬。你其實。即系嗱，呢啲咁嘅，我都唔肯定啊。但系其实我都其实几，即系我同你都一样，好似即系都睇好黄金啦。咁其实好多呢啲咁嘅小故事噶嘛，即系
1: 都市传闻啦。
0: 都市传闻，德国嗰啲黄金，因为其实世界上应该持有最多黄金嘅国家咧，其实系德国嘅。
1: 嗯
0: 嗯。咁但系你因为德国好多黄金咧，其实就摆咗喺美国。但系究竟有啲人就话，其实嗰啲即系摆咗几十年啊。咁其實啲金係咪度嘅？即係真係唔知喎。有啲人成日質疑話係唔存在噶嘛。
1: 係啊，
0: 所以我唔知啊。呢啲真係睇 Netflix。
1: 都市傳聞，
0: 睇 Netflix 所以
1: 即係大家都知啊。個賬
0: 偷偷地偷地俾人運咗啊，或者俾人用咗啊，或者揾啲咩 Tustin 去換咗。
1: 唔係咩想當年啊 ，Elon Musk 啊嘛，做仲係做緊官嗰時候，跟住想好想去開個金倉啊嘛，開都開唔到啊。
0: 唔知呢啲。
1: 都市傳聞、啊，
0: 呢啲同究竟有冇外星人差唔多？其實真係講完真係，其實都係唔知點樣，即係冇乜結論可以。

0: 意
1: 係啊。
0: O、okay, K， 但係講乜？同埋即係補充一句咧，仲有一分鐘嘅。其實即係好人性化咁樣諗件事，即係一個主權基金。或者一個政府嘅基金咧，其實佢哋係冇咁創新嘅，
1: uh-huh.
0: 因為你明白佢個體制咧就會出現一個冇獎問答比賽，你做得好咗多咧係冇好嘅結果噶嘛，但係做得差仲會孭鑊噶嘛，但係呢個係全世界都係咁嘅，係啦，咁即係你即係咁你只會做啲。佢都做，佢都咁啦，佢都系咁啦，隔篱嗰个都系咁啦，美国都系咁啦，英国都系咁啦，即系佢唔会太过 innovative 嘅，即系唔会同你讲，我减咗美债，我就系无端端就系买雪兰啦，唔会噶嘛，佢唔会做呢件事，即系佢有都系少数，亦都唔会系好大规模咁做，但系佢会做咩咧？我摆开都系买噶啦，我买不嬲，你谂下大部分主权基金买最多一定美债吓，跟住就股票都唔系好多，金又多啦，即系咁啊，佢咪話哦，咁我咪可能買多少少黃金咯，即係呢個對佢嗰個決策嚟講係唔會錯噶嘛。你唔好因為買咗金，跟住你老實鬧你，喂點解你買金？因為金大家就係覺得哎好穩陣件事嚟嘅。咁所以即係你咁樣推斷，減完美債啲錢落去邊，其實就會實際啲咯。
1: 係啊，好，我哋下一節繼續同阿寇德傾啊，話有啲咩特別嘢可以講啊。
2: 下晝三點。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话是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又说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正是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否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以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当局会审视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间。转睇下，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生效。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起，对700多种价值约$200亿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卡尼没有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都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超过50%的收益来自美国。他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庞巴迪回应说，公司在美国有深厚的产业根基，在全美9个核心设施中直接聘用了超过3000名美国本土员工，强调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寻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问题，在拘捕令发出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断他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到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起

0: 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滥用的丑闻，去年九月辞职。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昨日对他和另外三个人提出掠夺罪的指控，说他们涉嫌向政府防洪工程承包商收取回扣。之后菲律宾的反贪法院对他们发出拘捕令。回来本港，湾仔军厂街警察总部早上有碎纸机着火，一名女警面部和双手烧伤，伤者由救护车送到律敦治医院时清醒，面部需要敷上物料，双手包住绷带，头发有烧焦痕迹。事发在今朝10:57，初步怀疑警察总部一个办公室的碎纸机过热着火，当时使用碎纸机的女警走避不及被烧伤，暂时列为工业意外，有人受伤处理。证监会和金管局的年度联合调查结果显示，本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按年飙升 63%， 创下99,000亿的历史新高。参与客户和公司的数目都创新高，完成至少一项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交易的客户数量升 33% 至超过160万名，而从事投资产品销售的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数目升 9% 至452间。固收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成为资产配置核心，大型公司呈报的头五大集体投资计划销售中，货币市场基金占 88%， 按年升8%。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0: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清姐点醒你？
1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 大家好，下午3:08啊，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25,352点，跌幅就收窄到系跌60点啊，跌幅0.2%。科技指数4,459点，跌68点，跌幅1.5%。大市成交1,730亿。汇入港股7709XL2南方海力士 ETF 42.48升1.42，升幅3.4%，成交有89亿。智普921蚊，跌97蚊，低位见过893蚊啊，而家跌紧9%。盈富基金25.94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6跌紧6.2仙。Minimax 330.04跌20.04，跌幅5.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6.6跌2.2。小米集团27.06跌4.6。长飞光纤光缆170蚊跌5.2。阿里巴巴109.5转跌紧1毫子。第十位嘅系中芯国际65.35跌2.9，跌幅4%。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4: 稳得正，李浩德。
5: 3:10啊，翻去即时搏击，第一样嘢。
6: 系
5: 李浩德话观察到一样嘢喎，
6: 唔系系啊，
5: 观察到啲咩？
6: 系啊，好笑啊！就系喺过去几个礼拜咧，好做好多节目，佢都问有人问我咩腾讯或阿里嘛，跟住我成日讲佢好失落啊嘛，
5: 嗯，点解好失落？
6: 即系好迷失啊！
5: 我迷失，哇，真系
6: 迷失，
5: 好迷失，
6: 迷失股啊嘛！哇，跟住我首先报价谂谂，哇，腾讯咧，竟然系10大成交不入。
5: 是喎、哦、今日是喎、
6: 哦。佢个排排第11啦，得330亿嘅。
5: 哇
6: 所以唔系330亿，成交得33亿。
5: 哇
6: 你諗下。真係
5: 真
6: 係好迷失啦。
5: 真係好迷失。
6: 係呀、啊、即
5: 係。哇我就见到嗱而家大家睇到个股价啦，即係股价图啊。哇其实佢都几闷过一个礼拜。好似冇脉搏㗎喎。真係好辛苦喎、
7: 啊。你咁样讲好易得罪人啦、
5: 啊。冇脉搏啫。
7: 我话迷失啫。你讲嚟冇脉搏咁啊，唔系不以事论事，即系佢真系
5: 波幅细啦，咁啊
7: 系咁冇办法噶嘛，即系成交一低就系你就系、是、会咁样样咯，即系啲人又唔想买升，又唔想买跌咁，就系冇
5: 好辛苦、啊，即系如果你揸住嗰架先，即系如果架先，
6: 其实成个港股都系咁，
5: 咁啊，
7: so, 你个 lock along，
5: 所以你明白点解我一上个礼拜。一开始问你，你我港股唔问你个 number， 一问你讲到入股嘅时候，喂，俾个 number 嚟啊！
7: 不过系嘅，都系，唉，港股真系难赚钱真嘅。
6: 系，
7: 依睇你谂下，依个礼拜啊，讲真，出边啲 AI 嘢都弹翻啦，系嘛？韩国都弹下啦，日本都弹下啦 ，A 股都弹下，你睇港股弹下又冇啦，咁样。
5: 系，咁啊冇办法啦，真系。不过嗱，话时话嗱，我哋头先讲紧啲铜啊嘛，嗱，我哋讲翻啲香港嘅铜矿股先啊，就系2899啦。
7: 李生，我系持有嘅。
5: 啊，咁2899就喺依啲位，即系37蚊，但系又跟唔足个铜价、啊。
7: 唉，所以我上一次已经同佢讲，不如直接走铜嘅 ETF 啦。
5: 譬如咧 ，number。
7: 美股
5: 系啊，美股即系系咪啊美只？我唔记得咗个名啦，系嘛？
7: 系
5: 美只啊 ？ICOP 系嘛？
7: 唔系，呢个系 mining 啊，
5: 系 mining。你即系要铜嘅期货嘅 ETF 啊？系咪？
7: 系啊。
5: 哦，
7: 不过我就系有时我就直接炒 future， 但系我记得系 ETF， 所以我唔好记得啊，唔好记得。
5: 即系简单。
7: 对于我有做嘅嘢咧，我系比较细心嘅。
5: 系。
7: 对于我冇做嘅嘢咧，我就系有啲冇咁精明嘅。
5: 嗯。
7: 唔好意思。因为我将啲精力就不如集中喺我即系手会做嘢嘛，即系暂时都好啊，都系会。嗯、对于冇做嗰啲就比较系咁样。我揿不啱啱揿俾你睇啦。
5: 好，阵间我哋阵间等你开仓嘅时候，你咪可以搵翻个价俾我。喂，但系
7: 唔系我都我 futures， 但系copper 嘅。ETF 最大嗰只OK， 你嘅
5: 3993啦，哇！其实3993今日虽然话升7%啦，原来就系打横嘅啫，即系都几闷下。但系我印象中咧 ，Freeport 就好似应该 F 咩 Freeport 咧，就好似系好啲嘅 Freeport。

0: 喺公司咧都系嗰啲面口同一样，系好怪。我就未必得嘅。虽然佢家庭比较和睦啲啊，因为我系一个怕老婆嘅男人嚟
1: 嘅。我相信大部分嘅男人都怕老婆嘅。
0: 我直接唔系先生教我唔系咁讲噶嘛，系每一个成功嘅男士咧都明白家庭和睦嘅重要性。
1: 嗱，呢个当然啦，
0: 所以老婆话咩系话咩就。所以有时翻下工都好嘅，即系可以专心下做其他嘢，
1: 有机会专心做下其他嘢。
0: 我唔讲正题，讲正题，再讲啦。因为我实讲我外母有听个节目，我要检点。
1: 你唔好乱嚟啊！嗱，我记得 FCX Freeport 即系嗱，你见到外国即系外面嗰啲铜矿股啊，哇！有两个世界，佢真系佢叫做都冲过下，跟住破过下顶啦。喂，但系你譬如好似香港嗰啲咧，即系3993啦，就你虽然话今日即系升7%，其实但系横行喺17蚊度打横行嘅，好辛苦啊，其实都
0: 系啊，所以
1: 嗯，
0: 唉，我讲下呢件事，
1: 叹一叹
0: ，即系我系好相信阿 Elon Musk 都成日讲噶嘛，叫第一成原则啊嘛。
1: 嗯，
0: 咩叫第一成原则？即系本质。我哋咁，所以从个本质，唔好讲，唔好拘泥以前点样做，就是、我哋本质点样做嗰件事，我哋直接去谂。喂，
1: 嗯，
0: 好，咁你不如头先讲啊，我哋分析咁多啦，啊，觉得啲铜会升，咁你咪买铜咯。
1: 嗯，
0: 系嘛，咁我唔系，即系，买铜矿股有 leverage 咯，咁你咪买咯。
1: 嗯，
0: 好啦，咁你问翻转头，你有 leverage 嘅意思啊？如果啲铜升啊，我投啲铜。其实你唔系睇好嗰啲铜嘅矿工或者矿业公司嘛？即系我哋即系我呢个好似好搞笑多啲啊！我哋细心啲谂呢件事先，系唔系因为你觉得嗰间铜矿公司效率好高，觉得嗰个管理层好叻？其实你睇嗰啲铜矿股系因为你觉得佢个 underlying 嗰、那个就系觉得铜会升，
1: 嗯，
0: 跟住你觉得嗱，你谂下。铜就算唔升啊，佢铜矿公司咧都系会有 profit 噶嘛。咁铜又升埋，咁系咪又赚两浸？咁咪好正，即系个谂法系咁嘅。
1: 系，
0: 所以你其实系觉得，哎，买铜唔够刺激，我买铜矿
1: 嘅
0: 公司放大佢嘛。OK， 咁但系谂下，你去最尾最根本系咩咧？你系想炒股票赚钱，
1: 嗯，
0: 啱唔啱先？我哋冇搞
1: 咁多嘢。
0: 好啦，跟住好啦，咁、那个道理就系、是，如果你谂住买铜，你睇到铜，跟住买个铜矿公司，点解铜矿公司嘅股价咧跑先啲铜？咁你应该点啊？
1: 我会啊，我换码
0: 系咯，即系呢个系好系佢，即系你细心谂下就系、是，我买系因为觉得佢刺激啲啊，会升多啲啦。如果客观效果做唔到。咁我哋要去翻第一，就我哋第一成績就係、是，其實我係諗住揾一個 proxy 炒同炒得過癮啲、快啲、精準啲、效率好啲、多放好散啲咁啊。咁、但係就係問題就係你要揾得啱咯，唔係你中唔中意，可能唔啱嘅個市場定價係錯嘅，但係個市場一路錯，你一路啱，但係結果咧，你個荷包一路咁。冇进账，仲可能系即系
1: 眼光，呢啲系咪叫荷包光眼？
0: 我唔，即系我讲一般成员啫，我费事得罪人啊！你知我而家年纪大咧，
1: 唔系即系成个铜矿股啫，我冇讲指名道姓讲边只嘅，我讲成个行业啫。
0: 好彩我就咩嘅，嗱，头先好彩我利益申报咗，我都系有买纸金嘅，即系因为你知纸金其实都系一个 hybrid 嘅嘛，即系。即系黄金加铜但你问我炒净系炒铜咧，即系江西铜真系好强差我嘅预期咯。
1: 咁你
0: 所以预判咗嘅预判，我都话直接买futures 咪算。
1: 唔系，我想有问题啊。如果你讲咁讲，嗱，你江西铜有冇兴趣走去换一啲叫铜嘅 futures？
0: 有，我有啊。
1: 你换咗嘅，
0: 我有系啊，
1: 即系你喺度慢慢度换紧嘅嘢。定系换得好快，
0: 我好快已经投咗行啦，对住个西东。唉，唔系，即系嗱，呢个咧就冇问题嘅，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嗯、
0: 但系咧好草不怕回头吃，即系如果佢之后生性啲咧，我都好容易参与，因为但系冇办法，即系我中意还中意，即系股票即系一系你就 momentum， 一系就有 value， 咁佢。 又唔係 value， 又唔係 momentum， 咁我唔知買你做咩咯。我真心係嘛、啊？你可以完全冇股仔，但係你唔該你真係 support value， 咁我又 OK 喎。如果唔係，你就唔多同我一齊跟紅頂白係嘛？參與呢啲，
1: 唔係最慘，你就係個旗同有 momentum， 係
0: 啊，
1: 所以冇 momentum。

0: 係啊，唔關事，即係自己咁啱去講股咯，係冇辦法，即係呢個結構性啊嘛，即係當你好多嘢，由於大家個參與度越低，即係我係祝福個港股生性啲嘅，因為我都係即係香港金融業嘅一個。
1: 我對於其實港交所好有希望嘅，即係咪成個港股市場有希望嘅？
0: 但你冇買咯，但係我係身體力行，我係用腳投票，我有炒港股嘅。
1: 我重申一次，我係有買嘅，透過 M P F。
0: 係嗱，所以嗱，真係問人多大話，見你平時寫嘢啲文章咁好嗱，所以係假大話多都唔似我成日喺度呻咧，呻嚟呻去，我都仲有炒港股。咁當然從客觀角度係。事倍功半嘅，即系同一样嘢，即系因为即系我又炒韩国啊、日本啊、美国咁，即系望一望，都真系唏嘘嘅，
1: 系啊，唏嘘。咁啊，但系即系
0: 有波幅好升幅啊嘛，
1: 有波幅有，
0: 尤其是睇好似我呢啲咁跟红顶白，跟住唔得我又会走，咁你唔好似搞嚟搞去都系吉。不过讲真讲，即系就算你好 passive 咁，你买个指数咁，你都系得个吉噶啦。咁所以又冇乜嘅，咁咪反正咁多年大家都迁徙咗好多噶啦，好似你咁。
1: 系，
0: 所以系咪揾嘉宾讲嘅港股系少好多啦？而家
1: 你唔讲我呢 part 成日揾你讲日股咩？喺度
0: 呢个系正常嘅，即系我都系希望可以搞翻起啦。
1: 系呢个真嘅，
0: 但系你谂下，到而家3.20分，大市成交得1700多亿港股啊，咁即系现实就系我哋真系要谂计啦。
1: 不过讲真，其实而家香港嘅股票市场其实好咗啲噶啦，已经即系你起码有啲咩中仔郁创啲嚟咗香港咧，即系起码叫做都曾经，即系如果 A 股曾经都叫升过下啊嘛，即系喺光通讯嗰只。
0: 琴日都升啊，今日跌
1: 啊，系咯，
0: 咁升咗10几%。
1: 系咯，升咗10几%，起码有啲。即系啲激情噶嘛，啲人咁如果唔系，即
0: 系我怕佢真系有波幅，我今日又跌翻落去，哎呀，真系惨惨猪
1: 啊！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0: 好，即时光机，
2: 下昼3:21。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即时过激，稳得正，你好得。
1: 3:23啊，继续即使搏击啊，港股嚟讲就叫做跌少咗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38点，跌紧76点左右啦，跌幅0.3% 啦。今日个市闷啲喎，
0: 佢呢轮都系闷啊。
1: 我哋讲啲轻松少少啦，继续。
0: 例如啊，
1: 系啊，例如。
0: 头先我讲不讲，我哋先中间嗰次听佢讲楼啊，讲下我最新嘅谂法。
1: 好啊，你讲嚟睇下。
0: 系因为你知道我有参与啊嘛。
1: 系啊，我最中意听你啲有啲参与嘅事，跟住有啲即系当然啦，你可能会吓。即
0: 係
1: 有啲
0: 唔係我自己核心諗法就係、是、今年第二季，其實我就冇再參與即新盤嘅嘛。
1: 嗯，
0: 咁啊，其實過去睇先，即係八月份開始就有兩個新盤係都幾勁嘅。但係勁到你睇到，我諗即係我諗喺我哋呢個台都有人報過下啦，即係幾萬張票嘛。所以幾個禮拜我都冇。

0: 无缘嘅，即系上个礼拜就有缘俾我抽咗200几号，
1: 吓、
0: 啊，但系最屘我冇去咯，
1: 你冇出现啊？
0: 因为加价，
1: 哦，
0: 系啊，
1: 加价
0: 加10%，
1: 哇吓，哇，好似今日啲烟
0: 头，烟头，咁当然啦，即系从投资嘅角度，佢加价咁啊，变咗我个，
1: 即刻要睇下只新地先，你咁样讲法，
0: 哇，佢先回完先企翻
1: 硬，系咯，企翻硬，
0: 其实上即系我嗰一阵咧，佢突破上去都谂住有啲希望，跟住点知就好快。就回咗落去，呃人嘅。
1: 系咯，仲要回得好急嗰下。
0: 系啊，骗子。唔系，即系我唔系讲间公司，我话个股价嚟喎，我话个股价。
1: 你冇乱嚟啊！
0: 骗咗我入局啊！
1: 冇乱嚟啊！系
0: 咁啊，我输钱就赖噶
1: 啦。O K，
0: 但系我系但系加价就突然间冷却下咯。咁但系本身其实个盘都系因为佢定价比较吸引嘅，
1: 嗯，
0: 系17,000初头。咁所以呢个好不幸地我就就
1: 抽唔到，系咪抽中咗？
0: 但系冇去参与咯，今次再重新重新去部署下先。
1: 嗯，
0: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讲下自己啲操作咧。咁你、知点解？因为好多朋友会听嘅，跟住咧佢就会即系有啲 insight 去俾我，咁几好。我喺
1: 有互动
0: 系
1: 嘛？
0: 系咯，我喺一个平台讲完之后，咁我唔会即系唔通逐个 WhatsApp 俾人讲，我唔会。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咧，又俾啲 insight 我话，可能话不如你唔好睇个盘咯，睇下个盘啊咁啊。大家我嘅
1: 组团睇盘。
0: 我又唔介意，
1: 今个礼拜落咗你啊，喂，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讲笑啫。
0: 对于
1: 我今个礼拜唔得闲，因为要去清姐嗰度。
0: 哦，系系啊，但系对我对搵钱系好有好有
1: 热情，
0: 好有热情啊。
1: 有热情，
0: 点解啊？
1: 点解咧？
0: 因为穷啊。
1: 讲呢啲嘅啫。
0: 好，跟住你问，仲有我有几分钟喎？诶，讲咩？
1: 你头先讲你话有样嘢，即系想轻松啲啊嘛。音乐同埋唔系，应该咁讲。呢个其实音乐都系一个步伐，即系对于呢个叫咩啊？掌握一个步伐嘅都好重要。
0: 哦，唔系，我近期搵啲即系为咗要保持自己心境唔好太过老化，咁我就中意去学习啲新嘅嘢。
1: 系。
0: 咁啊，近期咧我就即玩除咗音乐之外，我玩一个好即系而家最呢两年呢几年最流行得两个活动系最多人讲噶嘛，即系 pickleball
1: 系咯，
0: 同埋Hyros 系嘛，咁啊咁我最近就我对嗰啲塔类嘅活动就唔算特别热衷嘅，即系除咗细个会打羽毛球之外，但系打 Hyros 咧，因为即系我你知啦，大家知道我强项即系跑步嘛，咁、我就结果咧就系、我又去插娃娃布嘅比赛，跟住去学下，咁啊，跟住咧我有一个好朋友，即系讲下呢个运动嘅商业元素嘅强烈都几，佢听得几好，我想我跟住我同身边啲人讲下之后咧，大家都几认同，咁啊，但系好。两三分钟可以讲完，其实即系 Hyros 就系、是、我冇中文嘅，其实
1: 我唔识咯。
0: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个新兴嘅活动咯，好似一开始系其实都唔够十年嘅，一开始系德国研发出嚟嘅。咁佢就啲比赛就系、是、第一睇出名咩咧贵啊，即系参加比赛系1,000几蚊啊，跟住入场睇都要收1,200蚊啊咁啊。咁但系产生好大嘅商业价值嘅，
1: 嗯、
0: 就系佢本身嘅比赛就系会有8个项目。咁包括你見到啲咩推嗰啲雪即系 sleigh 啦，或者係你見個窩婆喺度推下咁啊，咁中間就要夾雜住，可能係跑一段路嘅，即係1K 咁咯。咁所以咧，成個比賽可能係跑8公里，再加中間八個項目咁啊。咁佢咁犀利咩咧？其實就係可能夠產生咗一啲新嘅需求咯。即系其实玩都可以玩出个未来，原来就因为你谂下以前跑步，我本身就即系跑步，咁你跑鞋啊，咁大家见到其实系一个好高度又吸引力嘅市场，因为跑鞋咧又会成日要换啊，又要靓啊咁啊，咁跑衫跑裤啊，咁你见到而家香港周街都有人跑啦，咁其实佢产生咗好多嘅购买力嘅，但系掉翻转咧，原来譬如话做健身，其实好多人都会用健身，但系你十个做健身，你9个都唔会参加嗰啲健美比赛啊嘛，
1: 系啊，
0: 咁咪就系、是。其实佢就匿埋喺度，咁你咪冇咗嗰种观众啊、比赛嘅参与度啊，同埋个消费咯、啊，系咪？你着啲衫裤烂啲都冇所谓，反正有啲人都唔着添，大只啲喎。咁但系话你咧 ，Hyros 呢个活动咧就系将一个大家以往就喺健身室里边嘅人，佢拉动咗出去一个比赛，佢要即系。 即係又可以 show off 下啦，或者等同人哋互動下。咁啊，引申到其實啊，亦都好多啲人會添置相關嘅裝備啦，係啊。咁我搞到我都心慾啊！近期我都想去買翻對Harvest 嘅鞋，因為
1: 有冇相關概念股啊？都係講
0: 我可唔可以幫埋？可唔可以幫埋講？我有得講下嘅。其實 Harvest 都太新啦，但

0: 實我初頭覺得佢咪都係你做健身相關嘅，但係咧，我真係走去乖乖地咧跟啲教練上咗兩堂之後，我發覺原來真係有啲特別嘅要求嘅，即係譬如話跑步，我諗住咪好平時做 gym 咁咯，去跑步鞋咁順便做埋，又唔得嘅喎原來，因為如果你隻鞋咧唔夠絕嘅話咧。即係跑步鞋就因為你推你要好大力推，係百幾公斤嘅嗰
1: 嚿嘢啊嘛。
0: 其實我想又講，其實對我哋亞洲人好唔通平嘅，因為其實係無論你
1: 我想諗起維京人，
0: 唔係你無論咩身型咧。你都係個重量係一樣嘅，唔會即係唔會好似你打 boxing 啊或者騎馬一樣咧，會因應你嘅重量咧而調校嘅。咁所以咧係有啲唔公平。當然我諗佢再細緻落去咧，呢個運動會再演化。哇！而家就好 hot 嘅，我知。
1: 我就諗緊只檸檬咧嗰時。
0: 哎，咁下次翻嚟再講少少邊個牌子係特別有嘅先。
1: 好。即時光鏡。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北部都会区今年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同建设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的产业用地开始供应，而现时在河套和沙岭亦已经有企业进驻。林汉豪在一个论坛致辞时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香港加快北都建设，香港自身亦需要把握北都发展机遇，视为未来主要新增战略发展空间。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他说北都的使命重大，当局必须全速推进，政府正是采取创新和多元政策安排，包括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引入片区开发模式、原址换地利便措施，以及成立产业园公司等。相关工作近年来都有实质进展，当中专属法例的条例草案已经进入逐条审议阶段，有望今年底争取通过。有中国版辉达之称的国产 GPU 第一股摩尔线程，据报已经秘密递交香港上市申请。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摩尔线程今次发行预计会集资至少1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商业化、销售体系建设、策略投资和收购，以及补充营运资金。报道提到，曾经担任摩尔线程上海科创板上市保荐人的中信证券将会主导今次在香港上市。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因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5人，仍然有7名村民失踪。新华社报道，救援指挥部将灾区核心范围划分为4个作业区域，整合12支专业队伍，一共170多名救援人员仔细搜寻失踪者。江西因为台风沙德尔持续暴雨，上星期六凌晨4点几突发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除了搜寻12名死伤者，仲协助39人疏散到安全地方。日本关东地区受秋雨封面影响，昨日起持续暴雨，当中在东京伊豆大岛昨日起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过去48小时降雨量超过700毫米，是当地平均整个9月的降雨量2倍以上。日本气象厅指，从四国近海经过关东沿岸伸延至三陆近海的封面，由暖湿气流涌入，令西日本至东北地区天气

0: 更为不稳定，预计该地区持续有雷雨，而在东海地区听朝将会出现先状降雨带，预料多地会有大暴雨，当中千叶县灾情尤其严重，过去48小时管山市降雨量录得超过400毫米，是有纪录以来最高，而在东海和四国地区过去24小时亦都录得200毫米的降雨量。 JR 东日本关东和东北地区的部分路线受大雨影响而延误或者停驶。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和河川水位上升等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啦。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大家好，下午3点37分，恒生指数最新25330点，跌83点，跌幅是0.3%，大市成交1849亿。每日港股7709XL 二南方海力士 ETF 42.16升1.1，升幅2.7%，成交有90亿。智普913.5跌104.5，跌幅10%。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 ETF 4.374跌6仙4 ，Minimax 329.8跌21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86.6跌2.2，中芯国际65.5跌3.25，阿里巴巴109.6无起跌，低。小米集团27.2跌了4.8，第十位的是长飞光纤光缆170.1跌了5.1。
5: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3: 即时过激，
14: 稳得正，李浩德，
13: 3:39咁啊，翻嚟即时搏击，继续有浩德啦，同我 Wicky 喺度。喂，头先我哋上一节咧就讲紧一个运动，
14: 系啊，比较近年流行嘅两大活动之一。
13: 系啦，咁啊
14: ，High Walls，H Y 就 High 嘛
13: ，High Walls。咁啊，大家如果唔知系咩运动咧，咁啊而家喺 YouTube 度咧，咁啊我就摆咗张图，咁啊大概咧就系即系，但系而家好兴咧，就有啲好大只嘅人啦，咁啊
14: 除晒衫周围跑，
13: 所以嗱，
14: 好似地盘公咁啊，
13: 有冇咁讲咁啫？嗱，一啲好大，好都几睇人消耗噶，呢只运动系嘛？
14: 佢几？得意是在于他要求就是即一半，因为一半是跑啦，咁另一半就是那个都是一些体能相关或者健身相关的动作，即是你这个图见到一推雪橇啊，跟住要蛙艇啊等等，咁就是糅合了即健身室里面呢，即都有两大帮派的嘛。一啲咧就係專做嗰啲cardio 嘅，即係心肺活動，即係跑步啊等等啦。有一類咧就係淨係舉重嘅，但佢呢個咧就舉重，即係得重，即係同你個力量相關，但係佢又唔係鬥重嘅，佢係即係比較近乎體能型咯。所以應該係我聽聞被最勁嘅邊啲人玩咧，啲特警啊，
13: 消防啊，
14: 就嗰啲就應該特別勁啦，因為佢哋唔係淨係鬥大隻噶嘛，佢真係有個體能，即係佢要。
13: 有靈活度嗰啲物體啊，
14: 係啦。咁通常其實我就真係啱啱開始學，所以我都其實未冇乜特別研究啦。但聽聞嗰啲勁嗰啲都係一個鐘頭搞得掂，都犀利嘅。
13: 哇！真係好，
14: 正可個零鐘啦。咁你諗下，跑百公里，即係如果用男士百公里都，除非佢真係好快嘅，如果可能都要跑43，我要半個鐘頭啦。即係我覺得啊，即係。系
13: 哦，即系以个新兴运动，
14: 我都未推算到我会跑得几快嘅。但我因为我即系跑用我跑步嘅经验啊，俾我咁佢我谂大约我谂佢个强度就同你跑一个半马拉松差唔多，21K 咁咯。
13: 咁啊，当然
14: 即系实际上系8K 嘅，但系佢8K 我见啲人啲成绩，我一个钟头咁你劲嘅，即系比较好啲嘅人跑半马，可能讲紧跑11几至12几，咁就差唔多咁嘅，大约系咁嘅时间咯。系啦，不过学你话斋，其实就即系我即系跑开步去做呢啲咧，就会觉得即系嗰个都辛苦，嗰啲推啊拉嘅动作咧，你平时比较少嘅，所以佢会运用到一啲好核心嘅肌肉，都几得意嘅。
13: 几得意啊！咁当然啦，我哋呢个股市节目嚟噶嘛，我哋而家讲紧一个新兴运动，
14: 咁佢
13: 有咩概念股啦？
14: 佢而家开始，其实头先讲 pickleball 呢个都系越嚟越开始有啲新嘅运动牌子会投资落去啦。即系 pickleball 嗰啲好似我其中一个朋友佢自己搞咗个牌子添，好犀利。
13: 佢
14: 即系好多即系我啲朋友即系有咁嘅资源去做下啦。但系 house 咧，我以我所知咧，因为我真系有即系去笑去掂下学下，就真系发觉原来系真系有个即系。值得去 train and make 一啲
13: equipment
14: 俾佢，即係啦，即係著對鞋啦。其實佢本身就冇，你本身你自己裝備從初頭我理解都係同你跑步。
13: 係咯，以為跑係咪同跑步嗰啲鞋一樣咧？
14: 就係衫褲咧。其實而家大部分運動牌子咧都已經係，我覺得咧好 commoditize 嘅，即係差唔多，即係嗰啲物料啊、厚薄啊，當然設計靚唔靚有分別啦。但係比較多 differentiations 咧就係鞋，即係呢份鞋其實都好多，譬如我跑山咁，唔同嘅鞋嘅牌子都有啲唔同嘅定位啦。咁但係以我所知，而家係唯一有出呢個專用鞋就係、是個牌子就係 Puma。咁原因係因為可能一就 Puma 本身係德國噶嘛。
13: 系啊，
14: 即系 OV 原来系德国啦，当然好多牌子都系德国嘅，即系 Adidas 当年都系德国啦。咁所以第二头先讲过咧，即系 Havas 佢系以我即系有限嘅了解嘅，佢都系源自于德国嘅，咁所以某程度系有咁嘅原因咯。咁佢哋有出啲专用 Havas 嘅鞋，咁我都其实我都 research 下，就其他牌子就冇好特别为，即系佢都会推介，如果想玩呢一个运动，会用咩嘅鞋？但系佢就冇特別，而我諗好似 Puma 係 official partner 嚟嘅
13: ，official partner 添。
14: 係啊，應該佢啲我唔知佢哋咩 arrangement 咯。即係至少佢會 Puma 呢對鞋咧，我講都冇所謂啊，我又唔係幫賣廣告。即係佢嗰有對貴都貴啊，即係好似我上網睇咧係1900。
13: 哇，
14: 90蚊啊！又唔好覺得好誇張，而家大家係好捨得使錢去買鞋嘅，即係講咗一對跑步鞋咧，即係都都係差唔多價錢嘅啫，差唔多，即係唔係特別誇張。咁誒講真，依啲都係高消費活動嚟，我都同意嘅。咁但係所以就我預計咧，其實應該會嚟緊會多嘅，即係多一啲運動牌子會。
13: 參與個市場
14: 係啦，因為係一個新發展出嚟嘅市場嘛。咁你本身做緊跑鞋嘅，其實講真，即係你要好 tailor make for 依個運動，其實又唔係好難咯。係即係你我諗啲大嘅牌子咧，即係 Nike 都會。不過好啦，我哋去翻定一點就係咁，彪馬點樣可以投資到咧？
13: 係咯，
14: 咁咪講啦。
13: 話啊嘛，彪馬即係以之前咧，其實咧，原來我哋中國咧，安踏咧咁啊，就已經入咗股去彪馬嘅，
14: 冇錯。
13: 咁啊，就揸住咗29.06%彪馬嘅股權嘅。
14: 咁安踏都喺哋做咗幾個收購，咁多年都係做得唔差嘅。係
13: 咯，佢即係做得幾好嘅，佢即係
14: 當年一個 Fila 都犀利啊。
13: 係咯，
14: 我都睇住嘅。我即係因為 Fila 好熟嘅，我以前細個係有跟韓國噶嘛，因為Fila 本身係什麼牌子？係即係全佢咁多年歷史之後，去到最後係去咗一間一個韓國嘅基金買咗，跟住喺韓國上市 Fila Korea， 跟住就李寧曾經經營過都。淨係唔係 Bell 係李寧用 Bell， 即係有間另一間上市公司經營過，後期先去咗安踏嗰度，咁係真係
13: 由安踏搞起咗啦，
14: 係佢搞得仲大過，係
13: 咯，
14: 即係犀利，係啊犀利，咁啊，咁而家佢譬如佢有Emma 啊嘛，即係咁都勁嘅，咁啊，但係我都覺得係好嘅，即係有啲中國人公司可以除咗搞自己本土市場勁之外，如果出邊不過 Emma 嗰啲就好似係比較獨立啲運作嘅，即係譬如 Solomon 好似係 Emma 噶嘛，
13: 係啊係啊，係即係都叫做間接係其實算係安踏旗下啦。
14: 但係我理解就係、是即係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因為我啲朋友係即係都係。在那些相关公司工作就应该是运作上的相对 Emma 就会独立一点就是独立from安踏。我想 Puma 都是这样的例子。不过讲了这么多咁即係你就唔好單單因為想買 Harrods 嘅嘢咧，就走去，即係好似即係
13: 其中一飯仔，
14: 係啦，其中一飯嚟嘅，即係講話係咁嘅嘢，即係從投資角度就唔知有冇放得太大啦。
13: 不過我哋只係講開呢個學，
14: 唔係講啲生活化，
13: 生活化嘅。
14: 不過有時我都會嘅，即係講真，就因應住自己嘅生活，可能做運動底下，你會發掘一啲投資
13: 嘅機會。
14: 當年我其實喺韓國第一隻股票可以。是买咧，其实系嗰只嘅Kangkong Land 啊，即系如果你知道咧，韩国得一有一个赌场系可以俾韩国人去嘅，因为韩国系好多赌场嘅，但系本地系唔去得嘅。咁其中一个就喺个 ski resort 嚟，叫 High One。系啊，咁嗰时我好笑啫，系应该系2008年，我记得。咁嗰时我上个礼拜喺节目都讲，我专门咧边啲国家啲货币特别平嘅时间就去嗰度旅行啫嘛。咁2008年咁，梗系去即系去韩国啦。咁嗰时咧就去嗰间酒店度咧，跟住竟然咧好笑，人哋啲酒店咧通常你打开个柜桶会睇到咩咧？即系睇到两样嘢嘅。一就係咧，就係本個酒店個係啦，就 directory 就係究竟你喺邊度你去邊度做 gym 去邊度咧，就去借湯豆咁另一個即係可能最多係百本聖經㗎嘛。佢咧佢好識好啲喎，佢擺咗佢本 annual report 喺度，真係唔係我唔係講笑，係當年真係咁。跟住咁尤其是都2008年，即係幾年前啊，十幾廿年前。
13: 係
14: 啊，咁我
13: 廿年
14: 啦，仲係啊，咁我
13: 跟住攞咗嚟拎啊！
14: 系唔系？好简单，因为咧去日本滑雪咧，夜晚你就会浸温泉啦，去食嘢，多啲好多多其他嘢搞噶嘛，夜晚。韓國就冇咁豐富噶嘛，咁就真係變咗夜晚咧就好乖乖地去個酒店房裏面，跟住就
13: 你都好敬業啊！
14: 后生更加系啦，专心工作啲啦，咁就竟然发现咗嗰间公司，
13: 但系佢真系几得意喎！
14: 好嗰时好猛嗰时好犀利，零八年嗰时好似十厘腰嘅定十二，
13: 十厘腰
14: 系啊，
13: 咁啊赌场咁埋嗰啲啊，
14: 跟住我即刻上去参观，赌场有好多腰，我系佢依而我谂我冇理解错，到而家都应该都系，佢系唯一少数啊，或者可能唯一添啊，系一间唔会24小时经营嘅赌场。
13: 哦
14: 你见嗰道墙系唔系？
13: 唔会啊，
14: 即系好
13: 一定廿四小时噶啦，
14: 佢系有好似有四个钟头定六个钟头系唔开嘅。
13: 哦，咁得意啊！
14: 嗯，佢就系令到你唔好
13: 系国家叫佢咁做，
14: 政策嚟噶，
13: 系政策嚟嘅。
14: 嗯，哦，系几得意啊！
13: 系啊，真系几得意。
14: 系啊，咁所以嗰时系佢哋本地人会去咯。跟其实但系当然。

0: 所謂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咁佢出去門口重新喺度瞓一陣，咁都幾個鐘頭翻嚟咁嘅咯。
1: 但可能懂得仲激啲，係
0: 嘛？即係點咧？我諗佢哋嘅即係韓國本身嗰個政府個取態就係、是、純粹係即係賭場就覺得唔係太過有益身心咯。咁、你話作為一個觀光咁外國人去，咁佢又唔介意咯。但係佢就唔希望自己人咁。都
1: 理解嘅，
0: 正常嘅，正常嘅。其實好多地方
1: 都係咁嘅，
0: 新加坡好似都係咁嘅。
1: 係啊，新加坡
0: 是對你本地人去賭場咧，都係有特別嘅安排嘅。
1: 係啊，
0: 係啊，係啊。咁都不難理解嘅。係啦，即唔係我冇乜特別諗法，但係即係都好多地國家或者好多地方都有類似嘅安排。咁
1: 好似
0: 要考慮
1: 將來嘅日本都起賭場，都好似有啲咁樣。
0: 係咪啊？
1: 好似
0: 係
1: 啊，
0: 我唔知。但我可能會去嘅，因為我塞卡我其中一個都幾中意去嘅地方嚟，因為我跑步每次啲喺大阪跑得比較好
1: 原來係因為
0: 係啊，喂，講翻正題，
1: 喂，咁但係我哋講最尾四分鐘，
0: 開倉
1: 嘅話，
0: 其實我想講港股都係時升時跌。之前一輪咧，其實嗰啲最啲 healthcare 又好似好翻啲，咁我買大扎，但係其實又攞一粒而家。
1: 今日叫好翻啲啦，
0: 就我知，可以而家最大嗰只都系1548咯，
1: 1548，
0: 佢回完又弹翻，咁我真系开始挫，可以挫咧就难玩。
1: 咁都系揸住先嘅啫，系嘛？
0: 系啊，
1: 哇！今日都升，今日都升翻11%，哇！真
0: 系
1: 好鬼挫。
0: 系啊，系啊，
1: 早两日，
0: 系啊，
1: 早两个交易日
0: 咁都开始难玩嘅啦。即系呢啲形态通常就系咁咪，即系注码可以控制嗰啲，其他嗰啲仲衰咯。
1: 咁啊，我哋除咗港股市场。
0: 我講咗咩加？其實我都有加，即係因為依幾日其實本身啲 AI 好啲咧，我都加翻少少，但係今日又唔得啦，即係佢最渣係嗰啲嗰兩隻嘅智普啊，
1: 啊23係啊，今日就成日1000蚊都穿埋啊，係
0: 啊，
1: 跌咗成，哇跌而家都美市跌咗10%，
0: 係佢都其實900蚊至1200蚊喺度玩咗好耐，
1: 係咯，都搞咗好耐啊，
0: 唉，不過都係唔開始知道，
1: 但 Minimax 好似個走勢好似比23好啲喎，
0: 好短算啊，因為但係佢高位跌咗太多咯，
1: 係
0: 咁啊，佢其實如果從形態嚟講，其實佢一早已經跌咗啦，即係成個 AI 未有一個大嘅洗禮之前，佢已經係俾人玩爆咗，好不幸地
1: 。
0: 不港股，我想讲翻而家咧，近期我真系玩翻啲 high yield 嘅，佢 high yield 嗰啲而家又有 yield 又有 momentum 嘅，其实。
1: 譬如咧，整个 number 咧，
0: okay.
1: 我终于问港股嘅 number， 你想讲咧？我冇问 number， 我问翻个港股 number 啦先。
0: 嗱，有啲有息收又好似稳，估计好稳定嗰啲咧。嗱，除咗啲银行系不嬲都系啦，939嗰啲系几
1: 939
0: 好开心啊！新闻嘅粤海咯，即系呢啲名咯，我都好耐冇见嘅。
1: 2070系啊，海佢真系好耐，好耐冇讲过粤海。几啊？哇，系
0: 又有息收，但又好似大家有啲资金捧场下咁咯。
1: 系，
0: 而且呢个其他港股啲真系，唉，都系玩嚟玩去都唔知喺度买个咩咁。
1: 嗱，呢个唔系我讲，你讲嘅。
0: 唉，我都系唔知啊。short 就 short 得简单啲 ，short 打啲车啊咁。
1: 继续 short 车。
0: 我啲哇，你睇下我今呢两日先朋友先 send 我睇，搭嗰啲车斗到咧，哇，越斗越平，真系惨。
1: 譬如有啲咩车斗到好平？
0: 小米嗰几架啦。
1: 哦，小米嗰几架。
0: 系啊，所以都系哇，真系。
1: 即系都好啦，都好辛苦。不过其实车上游嗰啲都好啦，好啦，好辛苦噶。
0: 冇错，冇
1: 错，都好辛苦。
0: 其实我都某程度都有关
1: 系
0: 嘅，因为我
1: 系啊，我所以唔敢直接问你。你见我兜佢
0: 但系系啦，即系大家有即系大家有听节目或者朋友啲嘢嘅，系有嘅。我有间投资嘅公司做同汽车相关嘅半导体嘅。咁但系嗰量啊 OK 嘅，
1: 用个量嚟顶翻住咯。
0: 系啊，我咪而家班抽下咧，即系除咗即系做呢个功率半导体，因为本身功率半导体系比较主要嘅，所以你同车有关系又多咯。咁但系而家始终 memory 都劲啊嘛，咁我哋都有嘅，即系海峡嗰啲都系我哋啲 supply 嘅。咁啊，今日咁系咯，个心态有啲唔同，所以系咯。
1: 系啊，咁啊，不过时间有限，3点。
0: 我想讲下美，
1: 讲两句。
0: 冇，头先讲冇铜嘅 ETF 咯，其实要买啦，跟住什么新嘢？冇 software， 美股 software， 因為近期嘅 software 好玩，跟住就冇啦。我其實個美股倉位其實我呢兩日本身都減咗啲，如果唔係 AI 強翻啲咧，我都可能係仲係跌緊。

0: 咁我其實都悶悶地，我想講，即係希望
1: 就全世界都好打橫行。
0: 我不過再加上琴晚冇美股噶嘛，所以咁更加少嘢講。
1: 唔係，講咗好多嘢，咁你講咗好多嘢嘅。
0: O K， 係時間差唔多啦。
1: 係時間差唔多，咁啊好多謝浩德啦，咁啊下個禮拜繼續同阿浩德傾噶。
0: O K，
1: 下個禮拜嘅阿 Barry 同你做。
0: 可以。
1: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咁啊繼續即時播嘅，咁啊聽日見，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中西沙 CLC 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CLC 1B 期二座中层居室，售用积44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00万，最后以68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428元。业主喺2025年6月用499万买入，一年几之后转手，最面赚186万离场，升值超过35%噶。八月份 CLS 大约两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8亿人民币，按年升 2.29 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23.6亿人民币，按年下跌 14.0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0.8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56%， 折算港币0.98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7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指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说，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还要下滑10%，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说，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

0: 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嘅规模会达到127个。REIT 平台嘅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申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蚊微升到去43.1，即系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下昼4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暂停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3日之后，恢复空袭行动。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传出连串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向基辅市同南部的敖德萨发射几十支弹道导弹和160多架无人机。据报有10多栋建筑物受损，包括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和仓库等。有汽车受波及起火。当局说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因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波兰空军一度展开预防性质的空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攻击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目的是要引致更多伤亡。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一离开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俄罗斯早前宣布，因应威特科夫访问基辅，上个星期六起暂停攻击基辅3日。与此同时，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发动攻击，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北韩批评美日韩联合军演挑起新的军事对抗，扬言将会作出反制。美国、日本和南韩昨日起展开为期5日的年度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北韩国防相金成基表示，美韩加强合作是对朝鲜半岛和域外地区的重大安全威胁，警告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对北韩进行军事对抗，北韩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反制措施。金成基又提到，美国军将在日本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同本年内在南韩部署特种部队等军事动向。他说，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他会将朝鲜半岛不稳定局势逼近临界点，北韩有必要增强军力以抑制变本加厉的冲突风险。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4件艺术品被盗，合共价值近900万欧元。雷诺亚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市长马森表示，当地朝早大约6点，两个贼人闯入博物馆，偷走4幅画作。警方透过闭路电视发现他们，5分钟内赶到现场展开追捕。过程中贼人掉落了一幅画，但最终成功逃脱。警方正继续追捕贼人和调查事件。在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说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相信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凌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当局正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否做到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当局将审视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据报将会在12月推出智通行先。

0: 途计划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现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新科技使用初期可能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或者乘客的坐姿不一影响扫描。陈仲尼在电台节目建议当局制定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左右两侧设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避免阻碍后方车辆，亦应多加宣传教导司机和乘客如何配合新科技。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现在跨境私家车经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可以人车共检，在珠海口岸市民就要落车，出现人等车、车等人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清姐点醒你，
11: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1.7升6.4，升幅1.6%。2513智普916蚊，跌102蚊，跌幅系10%。2800盈富基金，盈富咧系报25.88，跌咗毫二，跌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2，跌6.6%。

0: 跌幅1.5%，100 minimax 331.2，跌19.6，跌幅5.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跌幅0.3%。981中芯国际65.3，半跌2.9，半跌幅系超过4%。9988阿里巴巴109.5，跌1毫，跌幅0.09%。1810小米集团26.92，跌5.8，跌幅系2%。700腾讯435.4，跌3蚊，跌幅0.7%。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2，跌4蚊，跌幅系2.2%。992联想啊，30.36，跌2蚊，跌幅系超过6%。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4:10嘅时候咧，系拣股问盘啊。咁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Jason 喺度啊。咁啊 ，Jason 嗱，不如趁住呢个时候咧，同我哋 wrap up 个市啊。因为今日咧个市就继续都系窄幅上落嘅。咁啊，指数今日嘅高低波幅啦，25,200至25,400左右啦吓。咁啊，都系喺呢一个波幅区间度徘徊。不过咧，百天线嗰度有啲增持喎，系咪咧？
3: 系啦，咁啊，其实讲紧成个恒指啦，其实个波动即系高低波幅位置啦，都系不足170点，成交都系继续缩减啦。咁啊，其实连埋对盘都系2061亿左右，其实系相当之少。大家等等啲咩咧？咁啊，其实就即系当然就大家都知啦，嚟紧礼拜五啦，就美国通胀数据啦。咁通胀数据之前啊，你见到外围上就即系美伊方面啦，咁啊一个战事暂时都仲系未能平息。咁啊，见到个国际油价暂时咧，亦都系飙到去94呢啲近期偏高位置。咁成个市个氛围都系等紧，当然系下个礼拜美国议息啦。咁既然系咁重要嘅关口位置啦，咁大家都系一股等待嘅情况。咁嗱，当然就以现时嚟讲系要衡量翻个市对嚟紧美国嗰个息口去，或者预期加息嘅一个即系压力到底系反映咗未？咁呢样嘢其实就最紧要嘅。咁嗱，你现时嚟讲，就算上次 Jackson Hole 会议啦，或者系讲紧即系美国出嚟非农嘅一个数字之后啦，咁其实嗰、那个加息机会率已经系一路上升紧，而家去到60几。咁所以现时嚟讲，我谂喺呢段期间啦，个市系进一步系反映紧美国需要加息而帶嚟嘅一個震盪，咁奈何啦？咁因為始終有呢、這個即係孭住呢個包袱啦，咁啊，所以個港股唔大跌已經算係咁噶啦。咁啊，即係預計翻其實成個市都係25,000-26,000。咁當然又即係嚟緊，即係就算你話加息都好，要即係個市係幾多係派先咗落去呢樣嘢係幾緊要嘅。咁但係今日個市你其實都係講緊跌90多点啫。咁其實就冇一個好明確方向。咁當然舊市或者係頂住個市嘅，咁啊亦都有頭先提過啦，邊類型資產升得好呢？就係啲油啦。咁啊，今日嚟講油股就做得好，咁其實就某程度上就支撐到個即局部地區啦，咁啊支撐到個大市嘅狀況。咁如果你話數恆指即係做得好嘅，咁當然油股就走唔得㗎啦。咁啊，除咗油股之餘咧，咁一啲叫貴金屬股份啦，其實都叫支撐住大市嘅。咁但係支撐嘅力度就未必太多。咁因為就算你講緊一啲資源類股份，就算你話啲落木都好啊，咁其實就算你話今日升7%，其實貢獻都係大概7点左右。咁所以變相你話個港股係咪有明確方向冇嘅？咁而喺個股份上啦，尤其是好似算力硬件啦，或者係我哋即係近日即係做得好嘅即係CPO 系列，即係啲光通訊系列啲股份，都係一個即係高開低走，其實成個市啊真係大家等待。咁仲有就係一批嘅一啲軟件類股份啦，軟件股都係同步地一個即係打橫行嘅啫。咁就算你話睇翻其他一啲叫 ATMXJ 都好啦，都係偏軟嘅一個格局。咁所以個港股2000亿左右成交都已經叫合理啦，因為個死成個係經過咗就係業績期啦。大家冇一個即係一個即係要反映嘅就大家反映咗，咁大家就即係拭目以待嚟緊今個禮拜即係通脹數據啦，咁啊同埋呢個下個禮拜議息，咁但係當然要提一提大家啦，因為我諗而家個 重要啲嘅水平，講緊即係個核心通脹，即係按月都

0: 其他都是个区间上落为主嘅啫。
1: 嗯，系啊，咁啊，今日啲期货价格咧，其实个即系夹埋表现都唔错啊吓，咁啊，譬如好似油价攀升啦，咁亦都系即系令到啲油股系向好嘅。咁啊，另外咧就都少有地见到咧个铜价咁啊都做好啦。咁所以今日咧，你譬如见到啲咩落木啊呢啲咧，咁啊股价嘅走势咧亦都表现唔错嘅。咁当然啦，亦都系包括啲金矿相关嘅股份嘅。嗱，虽然咧我哋成日都讨论啦，金价咧同呢啲金矿股咧，其实个 correlation 咧系有嘅，不过咧即系其实个影响性咧就真系落实嘅影响性唔大嘅，咁但系始终都有个相关性喺度啦，咁所以金价咧亦都系令到啲即系金股咧今日嘅表现都几好嘅吓，不过咧个别咧我哋睇下啲个别消息啊，其中一只咧就要睇下只啲即系啲资源股就做得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睇下啲麻麻地嘅股份。喂，今日我哋见到两只嘅孖宝啦，智普吓2513，连1000蚊都穿咗啦吓。咁啊，今日都跌咗一成嘅。原来一个月嘅低位咧，即系更加去到893蚊，即系今朝早个低位系穿咗嘅。咁啊，另外就睇下只100啦，就系只 Minimax 啦。咁啊，都跌咗5.5%。喂，呢两只点解会即系突然之间又系即系被市场去沽得咁多咧？
0: 系啦，咁其实就消息面其实就唔多嘅。咁系有大行就将智普个目标价就调整咗，咁冇记错应该好似系负税，咁啊记错唔紧要，你再提醒我啦。咁啊，其实就应该系负税咧，就将嗰个目标价就即系调整咗，咁啊去到1000几，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令到呢批嘅一个叫 AI 嘅模型股份，咁其实亦都喺个估值上嘅一个即系收复，再度被到有一个即系质疑。咁嗱，当然系成个即系AI 模型类嘅股份啦。咁你见到就系近期的而且确系冇再新嘅催化剂。咁但催化劑我其實成日都講啦，其實催化劑其實某程度上係嚟自自身嘅一個即係叫價值上啦，或者呢個執行性上嘅一個公佈，可能先至令到就係市場嗰個關注力度或者資金流入嗰個分佈係再度轉強。咁點樣可以改變呢？就係你可能一啲叫定期嘅營運數據啊，你出新模型嗰個價格啊，或者係即係一個客户訂閱嘅一個數量，呢啲就會令到股價再有催化。咁而近期就的而且確缺乏呢類型嘅消息。咁而大行嘅報告其實就即係講啦，就係個即係個模型上啦。咁其實就早喺過去嗰幾個月，就即係嗰個叫增長嘅即係動力啦，就之前嗰幾個月就一路就叫暫停了擴張，咁喺八月就一次過即係釋放出嚟，令到就係現時就有大行將個目標價調整咗。咁呢樣嘢我諗都仲要等待嘅，因為即係當然若果有即係你攞比較理想嘅就係一啲 AI 算力嘅一啲模型嘅一啲股份，定期可能就向市場透露翻你個執行狀況啦。客户嘅一個即表現啦，可能就會釋懷得到市場嘅一個信心，個即持貨信心。咁所以呢個就要視乎就係唔同嘅企業佢對投資者嘅一個關注性啦，會唔會進一步提高，先至令到呢啲叫震盪性可以降低得到嘅。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開始解答聽眾股票問題。咁同時咧，其實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股份啦，或者即係股市上面啦嚇，我哋見到今日咧韓國市場咧都表現得相對地係唔錯嘅，咁但係嗰兩隻股份啦，今日都有啲消息啊嚇，即係海力士同埋隻三星，咁我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轉頭翻嚟見。
2: 揀股問盤。
3: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
2: 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

0: 又出。
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2: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你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3: 时光洗不去你，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简古文本，
5: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拣股问盘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李伟杰喺度嘅。喂 ，Jason 啊，我哋睇下呢一个海力士同埋呢一个三星啊，咁有啲即系今日咧嗱有韩国嘅一个即系消息咧就发表咗个研究报告，咁啊讲紧咧就话啊呢两间公司咧嗰啲嘅即系储存库方面嘅问题咧，咁啊其实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啦，供應咧就短缺㗎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嗰兩間公司咧嘅股價咧嚇，即係都繼續係做好嘅嚇，而且即係經過一輪嘅調整之後，都覺得係咪真係適合咧咁樣？咁啊，今日咧就股價方面咧就真係適合嘅，適合升啊，逆市係做好嘅。咁但係你睇翻咧就即係喺香港呢方面呢兩隻嘅 ETF， 咁你覺得即係點睇咧？其實而家佢由高位都回落咗，個幅度都真係好大喎。
13: 嗱，的而且確係嘅。咁當然你見到就係喺個嗱其實若果你話喺呢兩間公司啦，佢哋個即係需求係供不應求，就大家今年都聽咗成年啦，去到九月都聽咗九個月㗎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資金走向就未必會話完全咁睇，因為其實你嗱雖然你個即係訂單係供不應求，咁但係某部分或者某程度上點解高位回落咧？嗱，唔理嗰啲結構性產品有幾多各樣都好啦，其實你若果你話一個長期個訂單簽訂咗之後啦，咁其實個價格就 lock 死咗。咁雖然你係嗰個出貨量好高，咁但係已經反映咗呢一個就係之前嚟講市場方面嘅其中一個痛點嘅一個講法啦。咁但係另外一點就知，當然喺個即係叫投資資本市場裏面啦。喺今年尤其是踏入去到即係我哋第三季開始，咁其實資金上嘅一個即係倉位係明顯係唔同咗。咁尤其是你個即係嗰個資金流向，尤其是之前呢兩間公司啦，咁基本上即係霸佔咗韓國方面即係大部分散户個倉位之後啦，一個逆轉嘅狀況，其實就令到就算你話一啲槓桿或者非槓桿嘅一啲產品都好，其實都面對住嗰個回調壓力係相當之大。咁嗱，當然調就調整咗啦。咁去到現時呢刻，咁其實喺個低位，就算你話望住海力士啦，即係我哋00600，即係嗰個即係韓國上市嗰邊啦，其實就大概都橫行咗有接近大概即係個零月呢啲水平，繼續做緊區間上落。咁當然今日啦，就即係講緊只海力士啦。韓國嗰邊其實都曾經爆過上去，咁曾經破過即係近期一個高位，但係咧要留意就係收咧就收得麻麻地嘅。咁其實最後升幅咧都係1万韓元嘅啫，即係你大概升 0.56%， 即係升1%不足。咁

0: 个程度上可能就系睇紧外围上嘅一个市场嘅表现啦。咁头先提过啦，你见到道指又跌紧，咁跟住环球对即又系讲紧个息嘅去向啊，或者中东战事又系讲咗几个月嘅一个状况，暂时冇改。咁但系既然系已经系曾经做过突破，咁所以嚟紧再度突破嘅机会，我觉得系高咗。尤其是你今日就喺个即系市况。冇方向嘅情況睇下，測試咗就係近期一個阻力頂嘅時間啦。咁嚟緊我諗就，若果你話去到我哋啊試下回想或者去跳到下個禮拜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呢批股份會點樣行？咁若果嚟緊真係市場已經派先咗嚟緊要加息嘅時間啦，咁呢批股份可能就會從此鬆綁都唔出奇。咁所以若果你話即係走論走勢上的，而且確係慢慢，我覺得係會走出谷底。咁只係你話再上嚟嘅時間啦，咁大家就唔會如好似我哋由四月去到六月底嗰陣時咁誇張升幅，因為過去嘅一個即係叫供幹啊，或者係即係資金嘅流入唔會好似之前第二季咁狂噶啦。咁但係可唔可以慢慢去翻即係一個正常少少嘅一個水平？即係做翻一個叫小圓底，慢慢上翻去咧，機會度都高。咁要留意埋就係、是打後嘅時間啦。咁當然留意，即係除咗你話海力士啊、Samsung 之餘啦，咁你當然望埋美股嗰邊，即係大家啲 AI 算力嘅啲標的啦。咁若果同步地大家向上收復嗰個估值嘅時間啦，咁都有能力啦。咁慢慢去翻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嘅。
1: 好，咁我哋就不如呢个时候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啊。好，咁啊睇下呢边先。Facebook 呢边呢有听众其实就问到隻2899紫金啊。咁佢问你买入价同埋止蚀位摆喺边。
0: 嗱，個金其實就近期就即係叫呢啲位置拉鋸緊啦。咁如果你話計2899，當然今日扯上嚟就除咗你話睇個金之外啦，仲睇埋個銅啦。咁因為個即係啱啱開始嘅，即係開始嘅時候，咁阿 Christine 都提過啦，今日啲資源類股份做得好。咁其實某程度上個銅個銅個期貨價格我記得都係近期高位添㗎啦，咁所以某亦都可以帶動到就係紫金呢樣即係多唔同嘅即係產品嘅公司，其實就同步地做翻好啲。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個近期個位置，你唔會預有好大嘅突破，因為個金講緊個銅都係高位，咁其實今日普遍都係升完之後都係拉翻落嚟收，咁所以現時嚟講，我覺得唔需要過急嘅。咁若果你話計現時估值上其實唔貴，咁你講緊隻紫金，你預測市盈率係十倍左右，其實係平。咁所以你話呢個位置，我覺得係落嚟嘅時候收集啦。咁你今日升完上去，因為隨時個銅嘅調翻轉頭行嘅時間啦。咁反而若果你話去翻即係啱啱九月份嘅低位開始，慢慢做呢個吸納部署會較為理想。咁唔需要過急啦，因為今日升緊嘅股份，尤其是個港股啊。啲嘢幾短人嘅，今日升，聽日就
1: 咁啊，係係唔知啲資源股啊，或者係啲油股，即係聽日會係點噶嘛？
0: 今日升就聽日俾翻你，咁所以唔需要急。但可唔可以儲呢？我覺得可以嘅。咁講緊你真係即係資金其實估值唔貴啦。咁啊，同埋的而且確喺個金嘅即係大方向嘅情況底下，其實今日都好多報道講啦。咁其實過去今應該係上一個月啊，八月其實好多央行，尤其是內地央行都係增持黃金，所以個對個金的而且確一個正向幫助。咁再加上就係近期個銅都理想，咁所以落嚟吸，我覺得 OK， 但係唔需要急嘅。
1: 係咁啊，唔怪得知咧，即係有大行亦都係繼續咧上調咗嚟緊咧嗰個金價嘅表現，有機會咧去翻呢個4600樓上添啊。咁啊，睇翻咧就大市方面啊，咁我哋亦都睇下啲牛熊證嘅街貨啦。見到今日咧就25,300至25,400呢一個位置嘅牛證咧就已經係收回咗啦。不過咧牛證依然係都係比例上面比較多啲啊，而家嗰個重貨區咧就擺咗落去都大家。 家唔知担唔担心咧吓？24,900至24,500呢一个位置，今日咧就系呢个重仓区嚟嘅。咁啊，加仓最多咧就当然啦，即系好贴嘅。咁啊，加到落去25,200至25,300。咁但系红盛方面咧都有啲嘅加仓嘅。咁啊，加咗落去咧就25,800至25,900呢一个水位啊。

0: 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拣股万盘。
2: 下昼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1点，最多跌过187点，之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成交近2062亿。国际铜价创新高，有色金属股向好，洛阳木业升7%，是表现最好蓝筹。江西铜升近半成，中国铝业升2%，五矿资源升半成。广东省住建厅据报召集房企了解楼市新政对项目影响，内房股反弹，龙湖集团升3%，华润置地升近2%，中国海外上升，万科企业升2%，融创中国冇升跌。地缘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三桶油齐升，中海油和中石油升3%，中石化升4%。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偏软，百度跌2%，美团和网易靠稳。汽车股普遍下跌，小米昨晚发布新车，股价跌2%，理想跌2%，比亚迪下跌，吉利靠稳，未来跌1%。据报英特尔个人电脑 CPU 将会加价，拖累联想集团跌6%，是跌幅最大蓝筹。比亚迪电子跌半成，宇信光学科技跌3%。国企指数跌32点，报8397点。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穆罕默德承诺卡塔尔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指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中方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穆罕默德表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卡方致力于推动停火止战，积极开展外交斡旋，鼓励各方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日本政府计划允许北韩运动员等人士入境参加名古屋亚运。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消息指，日本政府已经着手讨论计划允许北韩运动员和代表团入境参加今个月19号起举行的名古屋亚运。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相关人士透露，预计整个北韩亚运代表团有大约180人，将会是历来最大的访日北韩体育大赛代表团。日本就北韩核问题等实施单边制裁，原则上禁止持北韩国籍者入境，但在体育交流方面过去亦都有例外。2024年巴黎奥运会足球项目亚洲区预选赛最后

0: 后一轮比赛，日本政府亦都曾经允许北韩籍的选手等入境参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唔理佢。长者唔知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8: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够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不是呢，你的脂肪肝很难好的。
9: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怎样解救。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3: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4: 股价速报，
15: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今日收市是报41.7，升了6.4毫，升幅1.5%的。另外就看看2513智普，916元跌102元，跌幅是10%。另外2800盈富基金25.88跌毫二，跌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跌了6.6，跌幅1.5%。100是 Minimax， 331.2跌19.6，跌幅是5.6%。2228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跌幅0.3%。981中心国际，65.35跌2.95，跌幅是超过4%。9988阿里巴巴，109.5跌1毫，跌幅0.09%。另外睇睇只1810小米集

0: 团啦，26.9毫二跌5.8，跌幅系超过2%。700腾讯435.4跌3蚊，跌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2跌4蚊，跌幅2.3%。992联想30.36跌2蚊，跌幅系超过6%。
1: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4:40，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喺度嘅，咁啊同我哋一齐咧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啲听众咧，其实呢一排咧大家都对于一啲嘅传统啲嘅股份咧，其实多啲嘅兴趣嘅吓，咁啊。都唔知几耐冇人问700同埋只9988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如果过咗业绩之后呢，都真係少咗人问好多嘅。好，咁啊睇下啲听众问题先。答下呢边就睇下呢隻係3317，佢125蚊有货。问你点睇3317咧？系只睇睇先啊，3317咧，咁啊系只信策，120几蚊，而家就119.7，都跌咗7% 啊！今日
2: 嗱，其实信策你你全中期方面业绩啦，咁其实就做到个转亏为盈出嚟嘅。咁讲紧就算你话大家买紧嘅状况，其实系即系买紧佢啲咩咧？就係、是、主要係一個即係token 嗰個即係叫使用量係相當之龐大，咁而即係當然佢個背景就唔單純係做 token 啦，係做一啲叫實時嘅一個叫金融啦，或者銀行保險啊呢類型嘅一個即係叫實時嘅一個 AI 上嘅一個管理，咁所以某程度上係大方向係受惠得到，或者係有一定嘅即係行業上嘅一個憧憬，因為始終你講緊現時我哋攞 AI 嘅 data 其實都唔係實時啦，但係佢可以做到呢一點嘅時間啦，其實係可以幫助得到好多客户端啦，或者企業端嘅一個即係叫喺 AI 上執行嘅一個即係使用上嘅一個極速便利。咁當然你頭先都提過啦，就係成個市個 flow 轉得好快嘅，咁雖則你話係受惠緊呢個狀況啦，咁但係叫高位都冇咗大跌落嚟嘅時間啦。咁你現時嚟講係大家講緊係個市場信心如何？咁如果你話單純睇個走勢上，其實就一路受到考驗嘅。咁如果你話以呢啲位置，其實你都挨近即係呢兩日嘅呢啲位置即係部署，可唔可以即係做翻好多少少咧？咁我反而覺得你今日係一個比較深度嘅即系调整，咁亦都系有个成交配合落嚟嘅时间啦。反而我觉得要小心啲啦，因为始终讲紧之前一路做紧嘅支撑点，咁其实今日都考验紧嘅。咁若果你话即系计近期嗱，成个八月其实佢都做过啲顶位，咁其实就以现价计，其实都几远下啦，即系可以去到148至150附近。咁唯有就等待啲位置。咁但系调翻转就系、是、佢其实今日考验紧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条50天线。咁50天线今日就以收市价计系略低过。咁嚟紧我谂呢段时间你要留意住啦。咁若果你话即系嚟紧两日都唔能够上翻去啲位置，其实嗰、那个调整压力会加大嘅。咁所以我觉得要小心翻啲。咁啊，反而你留意住啦，嚟紧呢两日即系以收市价计都上唔翻去条50天线，其实个目标要再定翻低啲先得啦。
0: 有位听众咧。其实就问翻啲相当之传统嘅股份啊，9410移动，咁佢就话未有货嘅，想问下你咩位入好、啊？
2: 其实就讲緊中移动其实一隻安全嘅股份啦，咁、但当然你话即係呢个世界冇绝对安全嘅，咁只係过去嘅表现係话俾大家听安全啦，咁最少你话喺中期业绩之后啦，咁其实就维持返就嗰、那个派息嘅水平都繼續偏高，呢樣後個市場係因此地見到嘅。雖然你話即係喺個中期業績係輕微減少咗 6.3% 啦，咁但係就即係派息嘅水平啦。咁其實你見到今次嚟講中期其實個盈利倒退，但係派息仲要略為增加。呢樣嘢就若果作為收息之選，其實佢都冇乜好挑剔㗎啦。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喺個盈利嘅壓力底下。咁如果嗱現時嚟講，你中期

0: 就即係盈利上壓就大概 6.3%， 萬一就係嚟緊嘅時間進一步惡化會點呢？咁呢樣嘢就會直接影響咗個派息嘅一個水平。咁但係以現時講，當然出咗中期業績啊，或者係即中期嘅一個即係股息嘅分派，其實就冇令市場有震盪。嗱，當然就即係冇話絕對係安全，但係最少佢過咗一關先啦。呢一關都幾緊要。咁攞嚟儲其實就咩位置都可以啊。老實講，因為你講緊現時個PE 你都係10倍左右，咁其實股息到6.8厘，多過銀發債添啦。咁其實就吸引力係高嘅。咁只係要留意住一啲風險因素。咩風險因素咧？就係、我哋今年年頭啦，內地方面就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即係恐防大家唔記得提一提。咁就即係增加咗個税項啦，喺個即係電信商裏邊。咁另外就係要留意住，就喺個即係叫嚟緊6G嘅發展啦。到底佢哋需要投放嘅資金、資本開支會唔會因此增加咗？呢樣嘢可能嚟緊嘅時間會陸續浮現，因為今日其實都有幾多相關報道啦，工信部嗰邊。我睇到工信部其實都有提過，就係嚟緊6G 嘅發展。咁呢樣嘢其實就6G 發展係好事。咁但係喺個發展嘅背後，你都要做一定嘅叫資產一個資本上嘅開支增加。咁所以，但係如果你話計高息股嚟講，其實對暫時刻我都冇問題嘅。
1: 嗯，好，咁我哋睇下銀債先，因為咧就見到新一批嘅銀債咧就月頭嗰度截止認購啦，即係幾日之前啦，
0: 有結果噶啦，已經係
1: 1200億嘅，喂，但係佢保證息率係4.25厘，咁你講得啱啊，即係頭先睇翻只中移動，我呢邊報價機咧預計嘅周息率都6.8厘，咁喂，咁其實你點睇呢個銀債咧？
0: 我未到年紀啦，咁到
1: 我都未到，
0: 系啦，咁但系其實都冇嘅，你即係都係貨翻老友記去到參與，咁參與咗咪繼續等佢到期咯。咁4.幾其實就絕對 OK 啦，呢個就咁，但係之前都提過啦，就係就算銀債好、綠債好，或者之前 iBond 都好啦，其實依個循環派發嘅機制，咁就算你話我對銀債好有興趣，我好多現金，我抌1000萬去。唔好諗啲咁嘅嘢，因為佢循環機制，佢派曬第一浸嘅人，再派第二浸，咁所以你就算你即係抌1000萬落去，你其實都係中11至12萬嘅啫。咁所以呢個狀況嗱，當然可能有啲銀行有啲後續嘅優惠啦，咁但係你某程度上呢個已經係塵埃落定啦。咁你揸住嘅，咁咪有佢開心地揸到到期咯，咁都享受住4.25嘅一個利息嘅。
1: 好，咁啊繼續睇下其他嘅股票問題先啊。答下呢边，睇下先啊。呢边就有只7666济泰科技，问你点睇呢只股份？咁佢冇货嘅。咁另外连同埋只3277就系只长光神心，3277两只一齐，两只都系冇货嘅。
0: 两只都冇货，
1: 冇话要二选一嘅，可能是 both 噶。
0: 两只有啲咩共同点呢？就是啱啱今个礼拜正式加入互联互通的两只股份嚟嘅。咁因为今次嚟讲都加入咗50几只啦，咁啊，但当然表现真系各异嘅。咁我琴日就睇过10几大嘅跌幅榜。全部都是啱啱加入互聯互通嘅股份，咁所以加入互聯互通唔包保一定性，咁只係就多個資金來源嚟到做呢個資投放或者做呢啲叫炒作啦。咁因為我哋香港都好多隻股份，即係就算你講 ATMXJ 都係㗎啦，咁佢哋唔一定要買，咁只係資金上嘅喜好就突然之間對呢批股份有一定嘅資投放意欲。但係呢個好實講，暫時呢刻都係以投機為主，因為當然計成交的而且確係急增咗，但係呢刻嚟講，我就唔擔保就係即係北水係即係到底係北水炒到即係炒咗上嚟啊，定係我哋一廂情願認為北水係會炒佢哋？咁呢個係有唔同嘅分別嘅，因為如果我哋純粹係一廂情願認為北水會炒，咁就麻煩啲啦。咁因為始終好多股份你既然處於低位，咁自然係有佢嘅原因啦。咁但係若果你話即係近呢兩日大成交炒上嚟，咁我反而覺得若果你話計中長線應該可以 其實聯交所都有表嘅，就話俾大家聽啊，北水持貨嘅比率每日增加幾多嗱、啊。雖然你話暫時未 update 啊，咁即係未 update 到即係啱啱琴日入去嗰度，咁但係最少你嚟緊嘅時候可以慢慢參考一下呢個表，到底係咪北水咁冚起愛炒佢哋？咁呢個我覺得係俾個時間去關注，咁係可以關注嘅。咁只係呢刻咁、其實我琴日都俾十幾大跌幅榜裏邊啲股份震前。我就冇呢個衝動。咁琴日隻3277都係喺個冇記錯都係跌幅榜裏面其中之一嘅，因為琴日都跌得都幾勁。咁所以反而嚟緊嘅時間，我覺得若果你對呢個北水表有興趣，咁你真係要嚟緊要慢慢數下北水流入嘅金額到底佔比重有幾大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揀股萬盤。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揀股萬盤，
11: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Jason 李伟杰喺市场旁边啦。喂 ，Jason 啊，如果你讲开咧，或者咩升得多啊，跌得多啊嗰啲，我今日咧啱啱就扫到呢个52周新低嘅一啲股份，啊无独有偶有几只咧，都系呢个汽车股嚟嘅。咁啊，似乎汽车股都真系继续冇乜运行嘅啫。
0: 汽车股暂时受压，我觉得就。都未走開呢、這個成個市嘅氛圍嘅，咁其實你當然汽車方面銷售係咪真係咁差呢？其實就未至於，好實講，若果你每月集落去呢，其實若果你話以比亞迪啊、 即係理想啊，或者係講緊小鵬啊，或者吉利都好，其實個表現按月表現唔係太差嘅，老實講就，即係按年方面嗰個之增長，你就好難。

0: 有個好高嘅一個期望。但按月啦，若果你話計好似比亞迪啦，咁其實你七月做緊419,000+架，咁八月做緊44,000架，咁出口其實由即係七月嗰個180,000架去到啱啱八月189,000+架，其實唔太差㗎。只是市場方面對他們的投資意欲是降低了。咁、但當然某程度上他們出口大家都會想出口現時來講人民幣強喎。咁其實出口在個匯價身上其實好多都冇乜 jack 數嘅。咁但係唔緊要，我覺得最少係可以令到內需方面嗰、那個即係或者內部方面內地方面自己嗰個競爭啦係有個舒緩到可以解困到。我覺得又唔係一件壞事。只係你話即係一個高增長預期啦。嗱當然喺今年就市場方面變得好快嘅。由應該上年就大家對無人駕駛車各方面好有期望啦。咁、突然之間喺無人駕駛車好多就某部分嘅地方或者係個即係安全性啦，大家出現一個叫隱憂嘅情況底下，好多嘅有關無人駕駛車系列嘅一啲股份都係受壓。咁而現時嚟講，無人駕駛車或者電動車都好啦，唔單純係成為市場方面關注重點，市場關注重點其實又碌埋過去呢個機械人身上。咁但係當然機械人未有好多未有錢賺啦，或者普遍都未能夠賺錢。咁所以現階段若果你話若果個別車股能夠係做埋機械人嘅時間啦，咁可能我覺得就嚟緊可能有一個新嘅轉機。咁但係暫時呢刻未即係大家做好多都有意做緊啦，咁但係就未有好彰顯嘅成效。咁所以汽車股我諗就暫時就真係唔係市場杯茶啦。咁除非嚟緊個銷售按月按年啦能夠有更加大嘅起色啦，咁到其時先至能夠一躍而升啦。咁所以現時講車股未到市場風口。咁季每季嚟睇嘅啫，我覺得就因為每個季度市場資金嘅流向都唔同，咁隨時可能第四季一條神經一個政策就會觸起咗大家對車股嘅一個關注。咁但係而家呢刻就去到三月第三季中期啦，又未到第四季，咁所以市場嚟講個資金流入嘅一個能力其實係削弱咗嘅。
1: 好，咁我哋好快咁樣搭埋隻基石藥業啊，2616 B 股嚟嘅。呢位聽眾咧，佢就冇货，咁想问一下你点睇咩位可以入？
0: 呢只就嗱，好实讲，我就冇特别去关注呢只股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计现时讲，好多B 仔类嘅股份，咁当然你可能你买入嘅时候，当然你睇睇去年嘅业绩如何啦，中期业绩如何啦，咁啊嚟紧有冇一啲同大药厂合作嘅一啲消息？咁但系呢只股份好实讲，我就冇吸化嘅。
1: 好，咁啊。想答多条都唔得，因为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on 啊，我哋听日同佢时候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在当地的朝早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多个军事和石油设施，至少73人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胡塞武装向艾卜哈、贾赞、内桂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73个平民受伤，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马利基说，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直接威胁民众安全，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威慑胡塞武装，并坚决予以还击。沙特能源部表示，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正评估损毁和进行善后工作。法国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爆出性别歧视争议，外媒报道事件源于一个印度教组织的100人代表团上个星期六到埃菲尔铁塔参观时，铁塔的管理层接纳代表团的要求，下令当时值班的女员工立即离开，由男员工接手工作。事件引发员工和当地工会强烈反弹，法国政坛亦都一致强烈谴责。工会代表批评此举不单止践踏女性的工作权，更加是一种羞辱和不尊重，令人无法接受。员工就在星期一罢工表达愤怒，埃菲尔铁塔因此被迫关闭。埃菲尔铁塔营运管理公司证实，一个印度教代表团确实曾经提出减少和女性接触的参观要求，并承认当时不应该接受这种条件，公司就事件致歉。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截至到8月底，本港共有104间公司上市，集资超过3400亿元，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额。今年全球最大的五只新股中，有三只在香港上市。陈奕婷在港交所中国机遇论坛致辞时提到，国际投资者参与本港新股基石投资占比达到近年高位，来自中东、欧洲、北美以及亚太等地区的长线基金持续增加，体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创新企业和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认可，亦都反映香港作为连接中国机遇和全球资本的重要平台，持续发挥独特价值。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听朝的9:50和本港及澳门学生天宫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师生代表组成提问小组，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对话将会在政府新闻处网站、政府新闻网和 Facebook 专页以及同步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专题网页网上直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海关系今年五至八月和多个内地及海外部门合作打击航空贩毒，共侦破424宗案件，检获约6.1吨毒品，市值约14亿元，拘捕150人。海关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68岁，40岁或以下的约占70%，反映不法分子有年轻化趋势。其中香港机场相关

0: 刑案件有327宗，检获的毒品达到 3.3 吨，都比去年同期增加80%。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9: 清姐点醒你，
10: 你玩股，股玩你啊。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5: 理财家、
5: 教育家、
15: 生活家、
5: 体育家、
15: 艺术家、
5: 娱乐家、
15: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Hello， 大家好啊！星期二九月八号，阿 Rex 你好啊！
1: Hello， 阿卡你好啊，大家都好啊。
0: 系咁啊，嗱，同阿 Rex， 喂，上个礼拜唔该晒你，上个礼拜，系啊，
1: 系啊，做主持啊，
0: 系啊，喂，做得有声有色啊，我听翻啲同事们啦、啊，同埋啲观众 inbox 我讲话，哇，阿 Rex 好犀利，即系带到个节奏啊，又亦都观众们想知嘅一啲资讯咧，都了解得好清楚，分析得好清楚咁样，咁啊嚟紧仲有机会嘅，因为即系阿卡都要请假噶嘛，系咪先？
1: 唔多唔少学咗你嘅都，
0: 系多谢晒，多谢晒，互相学习，互相学习系啦，咁啊嗱，当然啦，即系有阿 Rex 喺度，咁我都要继续俾心机学下佢嘅 AI 系统咧嘅一个应用啦，同埋点样去选股嘅，睇下呢一个市况咧，又可以点样寻宝啦咁样。咁啊，睇翻今日收市25,317.18，跌咗95点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061.7亿啦。咁啊，每次节目开头咧都要同大家去讲一讲今日嘅情况噶啦，咁样。咁啊，一阵间又会有阿 Rex 去睇翻，咁啊 AI 系统嘅挑选又会有啲乜嘢嘅深水板块啦，咁样睇翻蓝筹股里面咧，嗱，琴日开始就已经系即系由93只变咗增加多咗2只，包括系华虹宏力同埋潍柴动力加多咗2只，而家蓝筹股系有95只嘅成分股嘅吓，咁啊，但系好似都昙花一现啦，呢两只股份今日嘅表现咧都真系稍微有少少参差啦。咁啊，升嘅一啲主要蓝筹股啊，升嘅一啲股份咧，都系一啲有色金属啊、碳中和啊、生物医药啊、石油类嘅股份。咁啊，嗱，首先问咗你第一句先，呢一类型嘅股份系咪都系而家比较喺市场上面比较青睐嘅股份？你嘅 AI 系统认唔认同先？
1: 系啊，认同嘅，咁就资源股。

0: 咁啊，所以二千億嗰邊就即係代表好政局啦個市。咁個指數其實收喺呢個位25,300呢個位咧，其實就收喺紅分界線之上嘅。咁啊，而家個位置咧，紅分界線就係25,273嘅。咁所以而家係高咗40度，都仲叫喺個紅分界線之上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叫做悶局啦，係啊，咁啊橫行啦。咁嗰個而家區間就繼續收窄嘅，咁就係呢個25,300呢個位置，咁就去到26,000，大概呢7-8到嘅啫。變咗就我相信可能隨著慢慢即係加息嗰個步伐漸緊啦，即係漸行近啦，咁應該會走出呢一個收窄嘅一個形態嘅。咁就應該如果破位啦，即係收窄三個形態破位咧，一係就破上26,000樓上啦，一係就穿25,300呢個位置嘅。咁我覺得向下嘅機會仍然都係高少少，因為如果加息嘅話，應該對於港股個壓力應該會喺度，但係下面應該就唔會話跌好多嘅。但係我自己相信因為其實我哋成個八月份個波幅其實講緊都係上下位，可能都唔夠1,000，係咪？25,000就去到26,000，咁所以有機會嚟緊九月份或者甚至新年到10月初嘅時候，相信個波幅會擴大嘅時候咧，咁可能如果行翻2,000波幅，就有機會就會破咗即係呢個僵局啦，可以咁講。咁所以要保持個靈活性咯，即係反而調翻轉，你話呢段時間係咪狂買嘢啊，或者不斷買？我自己覺得唔係嘅，因為理論上應該會破位之後就要有所調整嘅，所以應該留翻個彈性俾自己，即係簡單啲嚟講，留翻啲資金等到時再去部署嘅。
1: 係未係時候啦，咁但係暫時咧，即係如果而家仲係一個區間間嘅一個波幅咧，咁啊就唔好咁快咧，已經係話啊諗住佢做咗底，咁啊搏下啲可能 short call， 短線可能睇上先，咁樣會唔會升唔穿某啲位，又或者 short put 接下貨咁樣，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未係時候做動作嘅。咁但係個股方面短炒嘅機會就當然啦，即係繼續係有喺度嘅。咁尤其咧有一啲股份喺消息層面上面影響住嘅，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例如呢一只联想集团啊，992啦，今日跌咗6%，咁啊30.36收市嘅，咁啊佢嘅一个跌幅主要啦都系有传啦吓，即系Intel 嗰边啦，咁啊就话佢嘅一啲CPU 就会加价，咁啊拖累咗联想集团咧嘅股价有下挫嘅一个表现。咁但系咧对比翻咧 Intel 喺美股嗰边咧，嗱琴日就冇市啦，咁但系咧上个礼拜升咗4.5%，而家暗盘而家盘前咧都继续升咗3%。看一看联想先，看看联想它这个跌幅呢，个支持位又在哪里先？
0: 联想就今天的跌幅比较大一点，就是落回 6%， 其实但是还是在30咬住的，其实就上落啫，未能够突破即是35那些阻力位，因为之前潜底或者整个避雷针就在35那个位，所以其实上到去都挺大压力的。如果你说现在就落返嚟下面个支持位或者整个上升通道那个底部呢，现在伸延紧上嚟的那个位置就是26.34，即是现在30其实还是4之上的，即是还有个 buffer 位在这里的。亦都是牛熊分界线那个位置来的，是26.几。所以暫時嚟講，而家就算今日你話回得多少少，都問題唔太大住咯。咁如果假設你有貨，我覺得就可以繼續揸住先啦。如果冇貨，我哋而家電腦呢邊 AI 係中性嘅，即係唔搞住嘅。登我方埋嚟，而家都係冇登嘅，即係話大概喺30-32之間，你當冇乜方向先啦，都係上落市先啦，係啦。
1: 好啊，好咁啊。之後我見到咧，我哋嘅觀眾啦、聽眾朋友咧，已經開始留言關於一啲藥股方面嘅表現啦。咁但係咧，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我哋咧就同大家去解答你哋問嘅一啲藥股，究竟佢嘅一個升幅究竟可以去到邊度啊？嚇！
2: 散戶奇兵。下午5: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

0: 书记。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7: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8: 好，咁啊，见到有观众咧，诶，俾埋资讯添，呢一个7666啊，睇嚟呢一只股份啊，吓，佢就话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济泰科技7666，主要从事呢一个咩啊，人工智能赋能纳米材料创新，致力有效载荷载各种生命体里面嘅递送。好啦，我唔读，总之就系呢一只股份啊。
9: 系
8: 啦，咁啊，观众们有货系啦，咁啊就话想知道咧，佢今日12.3，哇，今日12.3买，哦，之前12.3买，今日18.4嘅时候，哇，高位食咗2/3，咁啊，之后想知下一个上望空间可以去到几多？呢一只喺唔喺你嘅 watch list 里面先？
9: 呢只系喺我哋嗰、那个。購買名單或者叫做有信號嘅名單入面嘅，咁係啦，咁點解我要搞一搞幅圖呢？因為我 share 咗啦，咁畫面中大家應該見到就係、是、佢之前跌咗落嚟㗎，即係一個半年，即係我諗應該係講緊係5月份嘅時間啦，係啦，5月份嘅時間，咁就先上嘅啫，咁然後跟住就一路碌落嚟，碌到係10蚊，咁就由25蚊碌到係10蚊。咁而家叫做近期先至講緊今日啦，先有個陽燭突破翻近排嘅阻力位，就係15蚊呢個位置。今日就升咗14% 嘅呢個股份，咁啊升咗2.幾，咁啊收喺17.57嘅。咁、所以今日升穿咗15蚊呢個位置嘅，咁即係抽穿咗啦，完完全全。咁我哋有信號嘅，係一個中長線嘅買入信號，因為破位向上破，量度升幅個位置就係25.86嘅，25.86。咁係咩概念呢？就係、是、去返第一日個高位嘅概念囉。咁所以如果你13.幾買咗，我覺得你可以繼續揸放止腰嘅。紅分界線而家個位置係喺13.7嘅，即係同你個買入價差唔多。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繼續放止腰繼續揸嘅。咁同埋近排叫做新科股嗰類嘢呢，或者叫做 AI 股啦，即係咁啱如果呢兩個 topic 辣到呢，咁其實都會叫做有啲反應啦，即係有唔錯嘅表現，咁我覺得可以繼續揸下先啦，係啊。
8: 係好啊，咁啊恭喜即係有買入咗嘅觀眾朋友啦，唔係投資建議啊，咁但係咧觀眾真係咁啱又有揀咗，即係 AI 系統同時間都有選擇有信號嘅一啲股份，咁不如睇一睇先啦，即係 AI 系統又挑選咗啲咩嘅一個股份，跟住我哋先再探討每一隻股份嘅一啲直播空間啊。
9: 系啊，可以啊，咁我哋睇下有咩板块电脑揀咗啦。咁我哋大家都知，即系我哋有短线同中长线噶嘛，两款。咁啊，短线先啦。咁啊，短线就今日9月8日啦，收咗市之后有两只股份系确认咗有短线嘅一个买入嘅信号。咁就两只都系新科股，咁1779啊，咁啊天神生物 B 系啦，咁就今日收市价都见买价121.7，目标价30.2，指示113.2嘅。咁另一只就2162康乐亚 B 啊，咁就系79.5， 係建立位，咁啊目標價85.05，指蝕73.95嘅，所以暫時見到今日有兩隻短炒，就揀咗兩隻就係呢啲新科股啦。咁啊，另外仲有就9月7日即係琴日啦，咁就有兩隻嘅，就係黃金相關啊，咁就一隻就係340啦，銅關黃金啦，咁就3.28，咁就係建立位，咁跟住就3.51目標價，3.05指蝕，跟住另一隻就2259紫金黃金國際啊，咁就159.7建立。目標價170.9，指蝕148.5嘅。咁今日其實有差抽上去嘅，今日都波動嘅金礦股。咁跟住見個高位，跟住就有少少掉頭啦，或者一個叫做升幅收窄啦。咁但係就電腦就揀咗係咯，即係黃金同埋新科股做呢個短炒嘅一個信號啦。咁另外仲有中長線嘅，中長線就隻數方面多少少啦，有睇好有睇淡嘅。咁9月8日即係今日啦，啱啱收咗市之後確認中長線嘅有咩咧？咁樣咁就見到有本地地產股喎，咁就信和捷喎，83日啊，咁就有少少三底啦，咁就搏電腦就搏佢抽翻上去，咁就建立位10.48，目標價11.36，指蝕9.74嘅。咁另外仲有就係呢個內險股啦，就睇淡嘅，見到中國平安2318係一個向下嘅信號啦，睇淡信號，咁就55.25啊，咁就建議睇淡啦，咁就目標價下望係50.25嘅，如果升穿59.1先至改變個睇法啦，即係睇翻好啦。咁近排就新聞就即係見到財政部注資啦，即係內險同埋內銀都有啦。咁但係反而見到光之後咧，咁就琴日有所回調嘅。咁變咗就要睇啦。咁同埋嗰啲通常都係國企多。咁如果民企嘅話咧，即係平安咁樣一路都唔係好喐嘅，係個股份。咁所以留意翻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港交所嘅電腦，我哋就覺得佢會回調喎，即係睇淡喎。咁就目標價睇370嘅，建議沽空嘅位置402啊，即係而家呢個位。咁啊指蝕就430，即係如果升穿430就指蝕。咁係屬於一個區間嘅跌破，即係覺得港交所會跌落去，係啦。咁所以暫時即係呢三隻裡面都叫做大隻少少啦。咁另外我哋仲有其他，譬如中國重器就睇好嘅。系啦，咁啊，汽车股啦，一只啦，唯一一只啦。咁跟住仲有就系
8: 边只汽车股啊？等我睇先，中国重
9: 汽，中国重汽
8: 啊 ，OK，
9: 308啦，系睇好嘅。咁啊，目标价睇52.5啦。咁琴日9月7日咧都有汽车股嘅，咁但系睇淡喎。另一只就吉利175，系啦，睇淡嘅。咁就16.8建议沽空嘅，咁就下望就14.9嘅。如果升上去17.96就止蚀。所以琴日亦都见到有汽车咁就。但系一啲睇好啲睇淡啦，見到電腦揀咗兩隻，分別有唔同睇法啦。咁另外亦都見到就匯聚科技睇好啦，1729係啦，都係嗰啲通訊、光通訊嗰啲嗰類嘢。咁啊1729，咁就上望就25.3嘅睇，咁就覺得佢大兜底上咯。咁所以就唔同嘅板塊都有，亦都有睇好有睇淡。如果中長線嘅話，咁就要揀啦。咁所以暫時見到就有得炒下咯，咁睇下你系咩板块啦。
8: 好啊，咁啊见到咧，亦都有我哋嘅即系听众啦 ，TSOT 啊吓，即系唔知道你仲系咪听紧啊？咁啊上个礼拜就买咗呢一个恒鸿啦，周末买一啲恒鸿咧又有收获系啦，咁啊 update 翻，即系礼拜一、琴日咧个表现都真系高开低走啊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继续咧承接呢一个跌幅啊，咁啊恭喜你啦，有收获就最开心噶啦，所以记住 mark 实我哋散户奇兵，听唔同嘅嘉宾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分享啊吓，咁啊同时喺呢一个时候都同大家去做一个 at 猎线，咁啊因为9月12日越嚟越近啦，呢一个今个礼拜六啊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有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清姐咧咁啊成日喺节目上面咧都有好多投资智慧啦，其实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而且亦都有一啲投资密码，亦都唔可以讲得咁白啦，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分享会同大家披露下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亦都会有丰富的午宴和清姐慰劳港股，早料优惠是去到今日的，所以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快点上去新城网站去查询，亦可以 WhatsApp 以下的电话98292344，一阵间回来再谈。
0: 下午5: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

劳工处拒绝向尖沙咀一间公司续发职业介绍所牌照，指有关持牌人曾经被定罪。劳工处发声明，指职业介绍所的持牌人和经营者必须时刻遵守所有香港法例以及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否则可被撤销牌照、拒绝续发牌照或者拒绝发出新牌照。遭劳工处拒绝的职业介绍所为尖沙咀 Southeast Asia Employment Agency。 处方表示，根据雇佣条例，劳工处处律长如有合理理由信纳职业介绍所持牌人并非适当人选，可以拒绝发出牌照或者续发牌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部都会区今年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的产业用地开始供应，而现在在河套和沙岭亦都已经有企业进驻。凌汉豪在一个论坛致辞时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香港加快北都建设，香港自身亦都需要把握北都发展机遇，思维未来主要新增战略发展空间。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他说，北都的使命重大，当局必须全速推进，政府正是采用创新和多元政策安排，包括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引入片区开发模式、原址换地利便措施，以及成立产业园公司等。相关工作近年来都有实质进展，当中专属法例的条例草案已经进入逐条审议阶段，有望今年底争取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7月中央政法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有104宗案件获批准逮捕，涉及342人。另外起诉案件151宗，涉及900人。据了解，各级检察机关重点打击涉及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的罪案，包括有组织地非法放贷、恶意索赔、色情敲诈、跟踪滋扰等。当中有6宗案件分别涉及7名司法工作人员，全国检察机关已经依法查办涉案人员，强调绝不姑息犯罪关系网保护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是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冬季前采取措施，降低战事升级的程度。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主要目标是打破外交僵局，重启谈判，同时带来一些新的构想，包括乌俄在入冬前和冬季期间可能采取的缓和措施，并寻找能够比双方更接近和平的措施。泽连斯基又说，美方特使向他传达的讯息是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谈判，接下来几星期是外交上的重要窗口，乌克兰希望把握在今个月和下个月重启外交进程。他说，美俄乌都不排除再次举行三方谈判，

0: 但目前未有决定。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需要特朗普，有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促成一些外交进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1: 想听多些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4: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5: 好，翻翻嚟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啦，系啊，继续 tap 翻你哋啲名先，蛋挞王啦 ，Alan 啦 ，Patrick 啦 ，Raymond 啦 ，TSOT 啦，King Ming Lee 啦 ，Queenie 都喺度，好多我哋嘅朋友仔都入咗嚟我哋嘅直播度啊，一齐去交流一下，系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咁啊，之后啦，你头先啊 ，Rex 咧都有提过啦，就系关于一啲生科啦，系啦。总结翻啊，即系一啲生物科技嘅一个板块啦，同埋咧，头先都听到有金方面嘅一个板块咧，都可以去即系有一啲个股留意翻啊吓。咁啊，睇一睇金价先，因为我哋亦都有我哋忠实咧支持阿 Rex 嘅观众朋友想知银方面嘅一个表现。咁啊，金同银一齐同大家去分享啦。讲咗金先，
16: 金先啦，咁就我当 GLD 啦，美股嗰只 ETF 啦。嗱，咁琴晚開始叫做或者呢兩應該話琴晚因為冇美股啦，應該上個禮拜五啦，講緊上個禮拜五晚，咁GLD 咁甚至禮拜四咧有少彈起咗個金價，咁因為就講緊話嗰個叫做個金價調整咗啦，咁然後跟住打彈起身，咁今日見到翻到嚟即係亞洲翻嚟咧，禮拜一、禮拜二咧，其實個金價做得唔

0: 叫做 OK 啦，嚇 OK 啦，有啲反應啦。咁如果你話我哋睇翻2840嘅話，因為見到呢幾日都可以收喺牛熊分界線之上，因為亞洲呢邊有市啊嘛。咁如果用先講2840先啦。咁2840就嗰、那個牛熊分界線就係3133嘅，係啦。咁今日就收喺3161，所以仍然係企到喺度嘅。咁而家有少少似係想又叫做想起翻，即係升翻上去啦。咁我諗呢個位要配合翻，睇下嗰個美匯指數可唔可以 keep 住喺100之下啦。咁啊，令到佢可以再醖釀多一個小嘅升浪。咁見到電腦就揀咗短線嘅，即係覺得就短炒可能有一下叫做跳一跳上去。咁所以金嗰邊我哋會或者 commodity 啦，甚至油啦，即係 commodity 商品啦。咁我哋會覺得係短線可能會好嘅，因為我哋見到除咗金礦股之外，我哋石油股都有信號啊。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一個似一個 sector 上面嘅有資金流入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電腦就見到有信號，咁就短線為主啦。咁所以金嗰邊我哋見到個情況係 OK 嘅，咁啊所以電腦買啲金礦股。咁至於銀咧，我哋可以望SLV 啦，即係美股嗰邊個 ETF 啦。咁其實個情況都類近嘅。咁如果 SLV 個牛熊分界線咧就係58.98嘅。咁以上個禮拜即係再之前計起啦，咁就9月4號啦，咁啊收喺59.82呢啲位啦。咁所以仍然係企喺牛熊分界線之上嘅，即係都仲係喺牛區嘅，金同銀都係嘅。咁所以暫時嚟講都叫守住呢個位先啦，睇下會唔會可以承接到成個商品市打彈上去咯。咁如果有貨可以繼續揸住先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望翻之前嗰啲歷史高位，我又覺得應該唔會噶啦。咁但係走一個行情一個短嘅行情，譬如如果 SLV 嚟講咧，上翻去講緊8月28號嗰支陰燭嘅頂部位，講緊64蚊。咁咧，即係大概10% 到嘅升幅，我覺得係呢個反而係有可能嘅，係啦。
1: 好啊，好咁啊，所以同大家去 update 咗啦，关于呢啲大宗商品啊下嘅价格啦，咁样，咁啊之后咧，亦都有观众咧。唉，真系每个礼拜都真系咧 keep 住听我哋节目咧，都真系跟咗好多资讯啊吓。咁啊，就问阿 Res 嘅，就话阿 Res 好，3750上次话会去到560蚊到位喎。嗱，你睇下 AI 嘅挑选，真系用非感情嘅一个挑选啊，直接用数据说话，用大市嘅资金去同大家去分析。去到上次就话啊，有机会落到560蚊啦，咁啊，而家就落到啦，咁啊，而家就再谂，560蚊嘅时候系咪应该要再做部署咧？咁样。
0: 嗱，一落到嚟呢個位咧，就係因為之前嗰啲上升軌或者畫面中，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啲上升軌綠色嘅，即係如果大家睇到 screen 就係咁嗰個上升軌破咗嘅，咁嗰個位置就係大概係7月份嘅時間啦，係啦，咁就有支大陰燭7月10號啊，咁就穿咗600蚊嗰啲位嘅，咁跟住一路都好難咬得翻上去啊，係啊，曾經有一口試過7、8大都即刻大陰燭劈翻曬，跌翻去600蚊嗰邊，咁跟住。最後都要回落去啦，咁當時就560蚊咁樣啦，係啦，咁而家今日就到咗啦，咁嚟到呢個位置，我哋電腦而家就變翻中性啦，因為就到咗價，反而就你話會唔會再碌落去？我哋見到就電腦暫時未有新嘅信號住咯，咁所以嚟到呢個位可能打一等先，我自己覺得打一等先，即係唔使咁心急鬧住，咁啊睇下。之後嘅發展係點樣？嗱，而家個牛熊分界線個位置上面就變咗阻力㗎啦，就628蚊嘅，咁啊唔知會唔會去到咁高啊？即係擔心就話即係都彈唔到咁遠啊！咁所以暫時唔好搞住先，我自己覺得唔好搞住先。咁同埋見到就算恆指即係維持喺25000樓上，但係呢只都已經碌咗落嚟，即係話有啲錢其實喺車啦，即係電車啦，甚至電池股個板塊度有少少流走嘅跡象，係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如果你話有錢彈翻入去，會唔會揀翻呢個 sector 咧？我自己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度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唔好搞住咯。咁所以有冇部署會唔會留？我自己覺得就唔會啦，咁啊擺埋一邊先，係。
1: 系好啊，咁啊之后咧，亦都有观众啊 Terry 都话，谂谂下，可能咧今晚都入下啲金同埋银啊。嗱，我哋都系唔系投资建议啊，俾咗个方向大家参考下，谂一谂，去了解下而家究竟咧个市场上面咁啊热门嘅一啲热钱啊，究竟喺边一个位置啦、啊，咁样。咁啊，我又想睇埋 Bitcoin 喎，又睇一睇先，睇下 Bitcoin 嘅升势完咗未？ 佢去翻七万

0: 八啊，而家 Bitcoin 82,系咪真系都比较大阻力咧？
1: 其實個 Bitcoin 有啲似跟翻商品嗰啲走勢咯，因為其實講緊都係8月下旬啦，咁金啊油啊都彈咗上嚟，咁啊 Bitcoin 都係啦，咁而家去到之前嗰啲阻力位噶啦，其實講緊嘅係譬如用 IBIT 啦，即係呢只 ETF 美股 ETF 去睇啦，咁5月份嘅時候有個高點嘅，就係講緊5月14號當日就係46.53嘅。咁美股呢只 ETF 咧，咁就收4523嘅對上一個交易天，咁所以而家個狀況咧，就其實已經挑戰緊之前個頂位噶啦。咁而我哋有信號嘅，但系就唔係今日，即系唔係呢排出嘅，就係、是、再之前噶啦。講緊嘅係8月19號嗰陣時嘅。咁我哋有個陽燭彈上嚟嗰陣時咧，係一個頭肩底嚟嘅。咁啊，量度升幅 IBIT 咧就係睇43.7嘅。咁所以而家45蚊咧，其實就係超額完成噶啦。咁所以簡單啲嚟講，而家追其實有啲遲。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先嚟買Bitcoin 咁或者睇好，咁其實係略遲啦。咁我會覺得係反而之前如果擲住咗嘅，即係坐住咗，跟住而家叫做可以唔使輸啦，我覺得可以褪翻出嚟先，調翻轉可以有機會嘅話，可以低啲，其實仲有機會留得翻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紅分界線下面其實就係39.65嘅。即係話而家45咪高咗9蚊，即係2成到嘅。即係話其實下面一路上緊嚟嘅支持位，但係而家係屬於偏貴嗰邊嘅。咁所以有機會會回調翻來嘅時候先再考慮。咁Bitcoin 方面，我自己覺得個底已經跌定咗啦，之前嗰啲位置講緊6月嗰陣時。咁所以就而家已經係個區間頂同一時間。咁我諗要突破到呢個位置我諗未咁快，可能都要試幾次嘅。咁啊，跟住先至會再試翻更加高嘅位啦，即係講緊可能10萬蚊啊嗰啲位。咁所以如果一路揸住又冇所謂啦，即係係啦，即係如果你不嬲長坐，但係如果你係近期先買或者之前坐住，咁就可以褪一褪嘅，係啦。
0: 好啊，好，咁啊，之后啦，继续同大家 update 啊，见到都有观众想知道关于一啲 ATMXJ 嘅一啲部署，睇下呢一只小米，佢就想做一啲即系睇淡嘅一个动作嘅，咁啊睇下1810咧，即系有咁多利好消息出新车，然后又有一啲芯片，咁跟住之后咧，亦都有佢率先。快过 Apple 出佢部接机系啦，咁利好嘅消息底下咧，咁啊都跌咗2%，咁但系咧，究竟适唔适宜做淡咧，定系可能咧都喺低位里面揾翻个直播率去博佢买上咧？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先再讲。
2: 散户奇兵，下午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好，等我同大家讲多次啦。嗱，今个礼拜六咧，9月12日星期六啊，睇下大家又得唔得闲，又或者咧，即系因为呢一个咧系早鸟优惠嚟嘅，咁啊。今日就最后限期嘛，所以要同大家讲多次最后召集啊，因为咧，喺今个礼拜六啦，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清姐嘅呢一个分享会，咁啊，今日截止

0: 是早鳥優惠今日截止。咁啊，平時啦，即係嗱，清姐喺節目度朝頭早咧，喺我哋財經台都有節目噶嘛。咁啊，有好多投資智慧喺節目時間有限嘅情況底下講唔曬，亦都有一啲投資密碼係唔可以喺個大氣電波裡面講到咁白噶嘛，因為我哋都唔會有任何嘅投資建議啦咁樣。咁啊，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咧，就想俾大家一個機會，咁啊，同清姐一齊交流一下，慰勞港股啊。咁啊，同時間亦都有豐富嘅午宴啦，就會準備咗俾大家嘅。清姐亦都會喺呢一個分享會裡面咧講多啲關於咧佢嘅自己嘅一啲私人投資筆記啊，首次披露嘅啫，冇喺任何嘅媒體上面曝光過，所以咧就今日啦，嗱呢個機會非常之難得，今日咧就係呢一個早鳥優惠嘅截止日期嚟噶啦，咁所以如果想報名同埋了解下詳情嘅話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詢更加多。好，跟住之后头先我讲咩㗎，广告之前哦，小米係啦，小米啊，咁多利好消息底下呢，即係好似都令到佢个股价帮唔到手喎，咁样。咁啊，呢一隻股份今日跌咗2%， 26.92 收市，点睇啊 ,Res?
1: 係啊，见到今日帮唔到手啊，真係嗰个消息。咁我讲小米接机18V 啊，咁首日销量其实都出咗新闻㗎啦，咁又话比上一代增長咗 3.1 倍嘅銷量，咁佢哋個副總裁啊，咁亦都話係賣爆了，即係賣咗好多，咁但係真係對股價完全冇關係，可以咁講。咁我哋而見到小米咧，嗰、那個牛熊界線其實一路都橫行住嘅，咁因為個股價唔係好喐啊嘛，咁而家個位置其實喺27.5嘅，27.5，咁今日咧特別啦，點解咧個特別位就係今日做咗個少少裂口低開啦。跟住做咗支陰燭嘅，咁而低開嘅話係穿過咗牛熊分界線，頭先我所講個位置就係27.5，咁今日最高係27.36嘅，咁然後跟住就今日最後收係26.92啦，咁即係話其實今日就有人散咗水啊，係啊，即係咁講，咁所以亦都冇等佢講話咩賣得好唔好啦，咁直接沽咗，咁見到個股價冇幫助咯，其實就。點解會咁咧？咁我估係啲投資者唔想估究竟佢同即係 Apple 嗰個品牌最後如果即係炒埋一碟嘅時候，即係相撞，即係大家一齊鬥賣嘅時候，究竟會點咯？即係想避開呢件事，估唔到係啦。咁因為其實小米就賣開性價比高嘅機啦。咁今次其實你話去到成10,000+一部，
0: 係咯，好貴喎，10,999係最普通嗰隻接機。跟住之後佢陶瓷版啊，好似係限量版嚟嘅，15,999喎，佢真係可以媲美 Apple 嗰啲機喎。
1: 係啊，媲美啊。咁所以你話到時會唔會？但係而家佢就出嚟就話爆賣咗即係3倍啦。咁但係就見到市場就覺得睇定啲先咯。系啦，好明顯就咁，所以就見到我哋而家個信號係冇信號嘅，即係我哋 AI 係冇任何買賣信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呢位朋友put 咗嘅，我就冇建議啦，因為咁講，因為我哋冇賣出信號，亦都冇目標價，咁所以唔參與咯。
0: 好啊，
1: 觀察
0: 好。咁啊，嗱，趁住呢个时间咧，每次都喺最尾嘅时间都会同大家去讲一讲美股啦，尤其系琴晚啊吓，美股咧真系休市一天，劳工节啦咁样。咁啊，今晚开始咧，应该都迎来一波嘅一个升幅噶啦，因为睇翻而家主要嘅一啲热度博。熱度股份啊，即係包括美光啦、MU 啦，即係喺盤前咧有升咗1.75%啦 ，SanDisk 啦，咁啊都係1.72%，睇嚟係又有一啲存儲類型股份嘅一個爆升喎，咁樣，因為頭先都有講啦，即係 Intel 佢啲 CPU 加價啊嘛，咁啊提售價再提10%，淘汰一啲低毛利嘅產品，亦都有一啲旗艦新品咧將會係推出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睇翻。而家喺美股方面系咪都系继续系有一啲存储类型嘅股份系直播率比较高啊？定系其实 AI 帮我哋选择系另类啲嘅股份啊？
1: 我会觉得系因为 Nvidia 好咗好多，应该咁讲个气氛又带翻好多。其实系 Nvidia 出咗业绩之后，大家定翻啲咯，因为见到 Nvidia 条数 OK 啊嘛，咁跟住大家又唔敢沽得太狠，即系系啦，咁于是就形成一個喘息空間，於是啲股份浮翻上嚟。但如果你話計走勢嚟講 ，NVIDIA 其實就已經破位㗎啦。

0: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 Nvidia 如果再上嘅話，其實係有幫助嘅。即係頭先你講嘅股份，譬如 MU 啊、INTC 即係 Intel 啊，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佢哋頭先譬如 INTC 咧，就有自身嘅阻力位嘅，睇下今晚可唔可以破翻啦。咁但係 Nvidia 上面就冇阻力位嘅，即係新高啦，應該咁講係啦。咁所以上面就冇頂嘅。咁如果你話咁多隻頭先講咁多隻，我自己 Nvidia 仍然都會揸住，因為我哋本身有信號就睇240嘅，即係如果上面可能阻力位就會240嗰啲位咯。咁但係你話 INTC 嘅話，上面今晚應該會挑戰㗎啦，咁就係97.7嗰個位置，咁啊對上一次收市就係95.8，咁所以應該好大機會今晚都會試一試呢個位係咪真係企到上去啦。咁MU 就率先就頭先見到就係、叫做本身都係企咗上去嘅，紅分界線之上嘅。如果 MU 個位置咧就係907蚊嘅，咁而家對上一次收市就係1016蚊呢啲位嘅，咁所以見到就開始浮翻上去嘅，跟翻 Nvidia 個走勢。咁我會預就係、暫時呢啲會打一彈翻上去先咯，即係有個喘息空間俾大家咯。咁反而如果之前大家聽咗嘅，可能買得太貴嘅，又可能嘆一嘆咯，係啊。咁係咯，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咯。
1: 好啊，咁啊之后咧，我见到有观众咧就估计啊吓，道指今晚会跌，睇嚟即系对个市场嘅谂法咧都即系比较传统啲工业股咧就未必会有呢一个咁大嘅期望啦咁样。咁啊我哋头先 show 咗美股嗰边嘅一个watch list 未啊？
0: 我哋 show 个 watch list 先。嗱，美股咧头先因为个见到个夜期啦，咁講即係盤前啦。咁而家係道指個期貨係跌緊0.7%，係啊，0.7%。咁但係納指咧係納指就微冇乜喐動，係啊，微升少少。咁標指就-0.2，所以其實三個指數都唔係好一致啊。即係到時可能再開睇下會係咩情況啦。咁我哋睇埋個 watch list 先啦。咁就係講緊嘅美股嗰邊啦。咁我哋美股嗰度咧，其實見到個狀況係有睇好有睇淡，係啦。咁睇好係咩板塊咧？係 energy ETF 啊，即係能源嗰邊嘅ETF 電腦係睇好嘅。咁有邊啲啊？譬如 VDE 啦，Vanguard 嘅 energy ETF 啦。咁同埋見到有啲石油類嘅 ETF 啦，即係譬如 CRAK 啦，咁就 oil refiners ETF 啦。或者 DVN 啦，Energy Corporation Common Stock 啦，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就系话，有相关嘅股票可能会系唔错嘅，咁至于其他嘅推介咧，见到系都有睇淡嘅，所以我哋会预就系分化，即系我头先所讲，我哋见到个指数会有啲升有啲跌啦，系啦，咁睇淡嘅有咩咧？有 eBay 啦，系啦，咁跟住
1: 网购，
0: DOW 啦，Dow 啦。咁跟住我哋会见到就系、有一啲唔同类型嘅股份都好似麻麻地，系啦，我哋见到咁但系比例上系多嘅，我见到，因为只数方面咧系睇淡嘅多嘅，咁所以我哋会预就系能源会好啲，其他就个市况开始收窄，咁所以美股嗰边可能会有些微压力嘅。咁另外见到就系呢个 Rocket Lab 啊嘛，Rocket Lab 系啦，咁就系、RKLB 啊，系睇淡嘅，系啦，咁所以睇下大家中边啲股份咯，系啦，咁可能要手紧少少啦，拣股嗰阵时。
1: 好啊，好，咁啊，今日咧 update 住咁多先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咁啊，每逢礼拜二都有 Arrest 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去分享自己嘅睇法，同埋咧佢 AI 系统帮大家嘅一啲挑选嘅。下个礼拜二我哋就再倾啦，唔该晒 Arrest，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0: 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明日上午9:50分同本港及澳门学生天共对话。今次由香港同澳门两个特区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室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等学校的师生代表组成提问小组，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对话将会在政府新闻处的网站、政府新闻网、Facebook 专页以及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专题网页网上直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到升降机同墙身虚位唔够，冇办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唔会增加公帑支出。
1: 呢啲嘅解决嘅措施咧，全部嘅费用都我哋必定系会要求负责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去支付嘅，所以不会因为出现呢一啲嘅情况咧，而令到公帑喺呢个项目嗰度咧有所增加。政府呢亦都会是保留按合约，因为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是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是作出嘅杀伤嘅。
0: 他说公务部门正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凌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同验收问题，当局正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唔能够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建筑署同埋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当局将会审视制度上系咪有地方可以改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前校长李卓兴五月率团到新加坡交流期间，以粗言责骂当地保安，遭校董会解雇。他入禀劳资审裁处，指校方正在没有正当理由下将他解雇，向校方追讨大约96万元。案件今日提讯，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日审讯。李卓兴在申索书中指校方没有给予充分的通知或者代通知金，并在有薪病假期间终止合约，认为是在没有正当理由下被解雇。除了代通知金，他亦就7日人工补偿、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等追讨大约96万。主任裁判官沈其亮说，关键在于被告的行为严重性是否足以即时解雇，如果情况足够严重，校方将会胜诉。校方代表说，李卓兴声称行为是为了保护学生，但交流团的旅游巴违反了交通规则在先，又指在李卓兴递交病假纸之前已经透过电邮、挂号信件等方式通知他校方的解雇决定，所以不考虑和解。旅游业监管局以强迫购物撤销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的牌照，业界认为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有业界指廉价团仍然有市场，难以完全杜绝强迫购物，建议设立奖金举报机制，扩大打击链。由袁晓琪报道。
2: 旅游业界认同旅监局以强迫购物撤销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的牌照，以免影响业界声誉，建议当局要再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包括加强培训和执法。旅行社亦都有责任为导游提供清晰的工作指引。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强调，对强迫购物零容忍，旅客参加廉价团或者豪华团接待的旅行社和导游都要有基本原则。
3: 无论他参加豪华团也好，一般的

0: 廉价团又好，或者咩团都好啦，我哋接待得佢嘅，你应该就系要有翻一个基本嘅一个原则，就系、是、一个好客之道。同时嚟讲咧，系冇强迫。冇強迫性嘅購物，同埋即係嗰啲不良嘅營商手法，係呃人嘅手法。嗱，呢個係嗰個基本嘅底線。
1: 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梁方遠喺同一個節目表示，業界歡迎嚴厲打擊不良分子，但指廉價團仍然有市場，好難完全杜絕強迫行為，認為要加強打擊。佢建議設立舉報獎金，擴大打擊鏈。
2: 係咪真係都要設一啲獎勵出嚟俾啲？即係俾啲導遊或者市民啦舉報之下有獎金，咁可能就會多啲人去投入做呢件事，咁變咗你咪唔使憂嗰、那個擔憂嗰個人手問題咯。而家事實上即係成日都講就係、是、巡查嗰樣嘢係需要好大嘅人手，好大嘅人力物力啊嘛。我覺得係可以再加大啲嘅嗰個打擊鏈嘅。
1: 涉事其中一間旅行社係香港旅遊促進會會員。总干事崔定邦在另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差劣，很难让那个旅行社继续留在会入面，又表明相关人士很难再在行内生存。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加拿大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又说目前无意与美国对话，而在措施生效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飞机，除非他们改在美国生产。由金以文报道。
4: 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不准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再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批评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指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但是加拿大就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阻碍美国的商用飞机制造商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做法完全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并且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庞巴迪，令到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燃烧至航空产业，外界忧虑双方的经贸角力会再度升高。暂时未知华府怎样执行特朗普的禁售要求，尤其庞巴迪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核准，亦都符合美墨加协定的规范。庞巴迪就发声声明回应话，他们在美国长期拥有深厚的产业根基，目前在全美九个核心设施当中直接聘用了超过3000名美国本土员工，又强调他们的供应链高度绑定美国经济，在他们的飞机制造供应链中包含了2800多间美国本土供应商，为美国创造了数以万计的间接就业机会。庞巴迪重申，他们不只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更加是美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重要贡献者，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特朗普因为不满加拿大一直拒绝向湾流的飞机和喷射机核发认证，在今年初曾经威胁庞巴迪的环球特快系列飞机以及其他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将失去美国的认证，同时扬言对这些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其后认证了几款湾流的飞机。美加目前关系严重紧张，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华府由上个月22号开始对进口的加拿大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终止与美国的谈判，并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12:01开始，对700多种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分别征收 15%、25% 和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和农业设备等领域。在关税生效之前，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卡尼没有安排与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冬季之前采取措施，降低战事升级的程度。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SOS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主要目标是打破外交僵局，重启谈判，同时带来一些新的构想，包括乌俄在入冬之

0: 之前同埋冬季期间可能采取嘅缓和措施，并且寻找双方能够更接近和平嘅措施。泽连斯基又话，美方特使向佢传达嘅信息系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谈判，跟住落嚟几个星期系外交上嘅重要窗口。乌克兰希望把握喺呢个月同下个月重启外交进程。佢话美俄乌亦都唔排除再次举行三方谈判，但目前未有决定。俄罗斯暂停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三日之后恢复空袭行动。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传出连串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话，俄军向基辅市和南部的敖德萨发射几十支弹道导弹和160多架无人机。据报有10多栋建筑物受损，包括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和仓库等。有汽车受波及起火。当局话最少2人死亡，7人受伤。因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波兰空军一度展开预防性质的空中行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一离开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俄罗斯早前宣布，因应威特科夫访问基辅，上星期六起暂停攻击基辅三日。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穆罕默德承诺卡塔尔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指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中方愿意和加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穆罕默德表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加方致力于推动停火止战，积极开展外交斡旋，鼓励各方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达成政治解决的方案。法国巴黎地标艾菲尔铁塔爆出性别歧视争议，外媒报道，事件源于一个印度教组织大约100人的代表团上星期六到艾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铁塔的管理层接纳代表团的要求，下令当时值班的女员工立即离开，由男员工接手工作。事件引发员工和当地工会强烈反弹，法国政坛亦都一致强烈谴责。工会代表批评这做不仅践踏女性的工作权，更加是一种羞辱和不尊重，令人无法接受。员工就在星期一罢工表达愤怒，艾菲尔铁塔因此被迫关闭。艾菲尔铁塔营运管理公司证实，一个印度教代表团确实曾经提出减少同女性接触的参观要求，并承认当时不应该接受这种条件，公司就事件道歉。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影响，昨日起持续暴雨，当中在东京伊豆大岛昨日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过去48小时雨量超过700毫升，是当地平均整个九月的降雨量2倍以上。日本气象厅说，从四国近海经过关东沿岸延伸到三陆近海的封面，有暖湿气流涌入，令到西日本至到东北地区天气更为不稳定。预计这个地区持续有雷雨，而在东海地区听朝早将会出现线状的降雨带，预料多地会有大暴雨。JR 东日本关东和东北地区的部分干线受到大雨影响而延误或者停驶。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因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5人，仍然有7名村民失踪。新华社报道，救援指挥部将灾区核心范围划分为4个作业区域，整合12支专业队伍，一共170多名救援人员仔细搜寻失踪者。江西因为台风沙德尔的环流持续强降雨影响，上星期六凌晨4点几突发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除了搜寻12名死伤者，仲协助39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

0: 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6点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内地上月进出口增速均加快，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升25%，较七月加快1.1%，进口升28.2%，较七月加快0.7%，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海关总署表示，八月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体现完整产业体系同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支撑。由方荣辉报道。
12: 内地上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八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升25%，符合预期，较七月加快1.1%，进口按年升28.2%，低于预期，但较七月加快0.7%，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八月出口按年升18.6%，进口升21.7%，贸易顺差8093亿人民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八月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体现完整产业体系同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支撑。
1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2: 今年头8个月，稀土出口量按年跌11.1%，但金额升53.5%。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升4.1%，金额急升超过1倍。国泰君安国际认为，八月贸易数据显示外需保持韧性，全球需求或者国内工业活动都未明显放缓，数据亦印证亚洲制造业周期依然稳固， AI 相关供应链同先进制造业是支撑区域出口的重要因素，中期仍会是关键增长动力。澳新银行预计第三季可能是出口增速的高位，随着基数抬高，第四季出口增速将会放缓，维持全年出口增长15%的预测。另外，据路透测算，

0: 八月内地对美国贸易顺差291.8亿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宝银资本表示，内地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成为关键议题，尤其美国在 G20 峰会上已经明确表示关切，关注今个月稍后的中美领导人会面，以及下个月的中欧对话中会怎样讨论这个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703点，跌71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58点，跌16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23点，升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958点，跌23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98点，跌7点。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1点之后，最多跌过187点之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成交近2062亿元。国际铜价创新高，有色金属股向好，洛阳木业升7%，系表现最好嘅蓝筹。江西铜升近半成，中国铝业升2%，五钢资源升半成。广东省住建厅据报召集咗房企了解楼市新政对项目影响，内房股反弹，龙湖集团升3%，华润置地升近2%，中国海外上升，万科企业升2%，融创中国冇升跌，地缘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三桶油齐升，中海油同中石油升3%，中石化升4%。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阿里巴巴同京东偏软，百度跌2%，美团同网易靠稳。汽车股普遍下跌，小米昨晚发布新车股价跌2%，理想跌2%，比亚迪下跌，吉利靠稳，未来跌1%。据报英特尔个人电脑 CPU 将加价拖累联想集团，跌6%，是跌幅最大蓝筹。比亚迪电子跌半成，信宇光学科技跌3%，国企指数跌32点，收报8397点。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截至到8月底，共有104只新股上市，集资超过3400亿元，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额。国际基石投资者占比达到近年高位，体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认可，以及香港连接中国机遇和全球资本的独特价值。由方永辉报道。
0: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截至8月底，本港共有104间公司上市，集资超过3400亿，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新股集资总额。陈奕婷在港交所中国机遇论坛致辞时提到，今年全球最大的5只新股中，有3只在香港上市。同时，国际投资者参与本港新股基石投资，占比达到近年高位，体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认可，亦反映香港连接中国机遇和全球资本的独特价值。
2: 我们看到来自中东、欧洲、北美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地区的长线基金持续增加，这不仅体现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创新企业和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认可，也反映了香港作为连接中国机遇和全球资本的重要平台，正持续发挥独特的价值。
0: 陈奕婷说，现时是进一步推动业务多元化发展的好时机，会持续发挥和旗下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的协同效应，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全面高效的投资和风险管理工具，提升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话语权。另外，金管局和证监会在7月宣布，计划在互换通下新增7天定盘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 FDR007 作为人民币利率互换合资格参考利率。港交所市场部主管余学勤预告，会在年底前推出相关利率互换合约，以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工具。又说，未来3至5年，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会从通转向用，希望协助长期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将资金留在中国市场。港交所亦打算继续丰富国债期货产品线，推出覆盖关键期限品。

0: 本种的合约，并考虑在现有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基础上推出更多对冲工具，涵盖人民币对港币、欧元、日元和澳元等。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有中国版辉达之称的国产 GPU 第一股摩尔线程，据报已经秘密递交香港上市申请。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摩尔线程今次发行预计会集资至少1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商业化、销售体系建设、策略投资和收购，以及补充营运资金。报道提到，曾经担任摩尔线程上海科创板上市保荐人的中信证券将会主导今次在港上市。证监会和金管局发表年度联合调查，显示本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额按年飙升63%至9.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主要受惠于市场参与度破纪录，以及投资者对固定收益货币和收益型资产需求强劲。其中完成至少一项交易的客户数目按年跃升33%至超过160万个。集体投资计划是最畅销的产品种类，销售额按年大升8.5%至4.1万亿元，占总额42%，自2020年以来首次超越结构性产品，成为最畅销类别。其中货币市场基金占大型公司首五大基金销售额的8.8%，结构性产品销售额按年升53%至3.9万亿元，当中股票挂钩产品大增58%至2.7万亿元，债务证券销售额达到9290亿元，主要由主权债和内企公司债带动。证监会和金管局表示，各项数据破纪录反映全球投资者对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和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枢纽的信心。监管机构将继续推动市场优质发展，并维护投资者权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以及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協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资金方面，发言人说，政府一直提升创投融资，作为香港创科和商品化生态圈关键一环的发展，包括以港投公司担当内心资本，投小投早投长期，拉动市场长期资金投向新兴和未来产业。发言人强调，未来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进一步深化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合作，为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日元对美元朝早升穿153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将致力于维持外汇市场有序运作，会同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分析说，日元对美元升至半年高位，可能反映市场在即将到来的风险事件前调整仓位，经济基本面仍然是决定日元走势的关键。由方永辉报道。
0: 日本央行加息步伐加快，以及资金流入日本资产的预期升温，带动日元对美元升至六个月高位，在亚洲市早段一度升穿153，高见152.89对一美元。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自从和美国联合干预以来，对外汇的立场没有改变，将致力于维持外汇市场有序运作，会同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就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 GPIF 会否增加投资在日本资产，负责监管 GPIF 的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表示，虽然三月时曾经判断没有必要调整资产配置，但目前仍然在以适当的方式继续考虑这个问题。 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顾问会田卓司星期一说，将日本央行下次加息时间点的预测由春年一月提早至今个月，因为在日本国会十月初召开特别会议

0: 审议暂停征收食品消费税等法案前，存在一个较窄的加息窗口。又预计央行好可能在今个月加息后，维持每季加息一次的步伐，直到春年一月。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分析指出，在美国假期交投淡静的背景下，日元对美元升至半年高位，可能反映市场在即将到来的风险事件前调整仓位。同时，市场持续消化日本央行加快货币政策紧缩步伐，预料日本央行会在今个月和春年一月加息，日元对美元将逐渐升至150区间。大和证券提到，经济基本面仍然是决定日元走势的关键。如果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加速，促使美国联储局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可能支撑美元。而市场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就可能会加剧日元上行压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受到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遇袭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拖累，全球石油供应中断疑虑加剧，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扬。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大约 94.5 美元，创下6月3号以来新高。伦敦布兰特期油价格亦都升穿每桶99美元，一度逼近100美元，创7月23日以来新高。沙特阿拉伯官方通讯社证实，该国南部多处能源设施遭受袭击，并造成几人受伤，该部分设施营运被迫暂停。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4: 黄昏6:33，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7: 砖头事务所速报，
8: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 Master Joe 由梁维同大家一齐睇下砖头楼市相关嘅新消息、新资讯嘅。
9: 大家好，我系 Master Joe 啊，讲开咧，咁最近市建局咧又有大动作啦，咁讲紧嘅咧就系土瓜湾推出一个重磅项目嘅招收意向书呢一个动作啊，讲紧嘅咧系土瓜湾道荣光街呢一个发展项目噶。地盤面積約58,900平方萬尺，可建的總樓面高達53.04萬方尺，預計可以提供約900個住宅單位，在今個月的17號就會接收意向書。市場的綜合估值就大約39億去到48億，計一計條數，每方尺的樓面估計就係大約7,400蚊至到9,000蚊嘅噃。
8: 係啊，呢個項目都幾有代表性啊，因為佢係全港首個小區重建新社區8個項目入邊嘅最後一塊拼圖啊！市建局咧仲正式將呢個新社區咧命名為 Victoria Cove Central 嘅，簡稱 VCC 啦。而市建局提出嘅規劃咧，係包括海岸綠嘅整體規劃方案嘅，即係包括土瓜灣

0: 开嘅348公顷嘅水体啦，同埋一个亲水海滨嘅。谂法上咧，就系想透过呢个行人天桥啦，将步行街嘅市民啦，顺利接通去呢个海滨同埋港铁站啊，就构成呢个东维港湾区嘅一个愿景啊。咁呢个 VCC 啊，听落好有气势啦，而项目嘅地理位置都的确系唔错噶，邻近呢个港铁嘅土瓜湾站。项目仲打算咧兴建两条行人天桥啦，连接港铁站出入口嘅，以及邻近嘅另一个项目首岸嘅。如果讲到同区嘅市场参考咧，就一定要睇下邻近嘅新盘一木啊。一木嘅第二期咧喺五月份就公布咗首张价单噶啦，当时推出83伙啦，平均折实尺价咧大概系20128蚊嘅，随后加价去到第二张价单啦，平均尺价升到20688蚊嘅。
1: 系啊，而最厉害嘅咧就系近日一木二期啊，仲有一单咧尺价破顶嘅纪录。这个成交单位是一个实用面积357方尺，不过有一个837方尺的巨大平台的三房户，成交价是1178万元的，尺价高见33000尺，
0: 哇，成33000尺都不是说少、其他单位的折实尺价都有成20000元楼上，就这样看这个土瓜湾荣光街的项目呢，似乎都有一定的水位，但是呢嚟緊可能个息口会轻微向上啦，咁地产嘅市道又唔知会唔会转弱喎、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今次嘅招标结果系点呢，都可能会反映到呢发展商对后市嘅一啲取态㗎喎。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查询，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3: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4: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4: 财资大道逢星期1-5上昼7:00-9:30，
1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大行报告。
1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话，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10%，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25.4%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0%，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说，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

0: 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元，即是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发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
3: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8亿人民币，按年升 2.29 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23.6亿人民币，按年下跌 14.0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0.8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56%， 折算港币0.98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7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我是张天宇医生，仁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呢，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 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4: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9: 砖头事务所
2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9: 星期日下午2点半节录重温。
2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1: 银色旅途。
22: 国家情理，
2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同光绪互相嫌弃。
24: 之前咧，我哋就已经讲过光绪拣老婆呢件事，就俾阿慈禧就霸晒所有嘅话事权。佢唔中意慈禧咧，其实都有迹可寻嘅。甚至喺呢件事之前咧，佢哋就已经有一啲迹象见到大家互相唔中意对方噶啦。包括咗啲咩咧？包括咗有一件事，都系喺光绪18岁嘅时候发生嘅，就系咧有一次阿光绪咧就去东陵祭祖。咁而呢一个过程里边咧，行过吓，即系离开咗个紫禁城啦，就见到咧路上面有好多动物，好温顺，啲毛白色，好靓。咁佢真系走去问人。啊！呢啲咩动物嚟咧？好中意，即系我觉得呢啲动物好有趣，我想即系带翻去做宠物。咁啊，慈禧咧就话：吓，嗰啲咪羊咯？你咁大个人冇见过羊咩？而家咁啊，光绪咧喺文字上面佢认识有羊呢样嘢，当然都食羊肉啦。但佢真系冇见过真嘅羊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佢就真系啊唔好啦，我哋真系带翻几十只翻去御花园养啦。翻到御花园咧，就发觉啊呢啲羊会食御花园嗰啲植物啦。咁所以又唔可以喺嗰度养。咁於是啲人就建議，不如你帶去天壇啦，但係天壇前面有一笪草地，咁我可以放羊啊嘛。咁但係去到天壇嘅時候咧，嗰啲天壇嘅守官又唔俾喎。天壇呢個地方係非常之神聖嘅地方，我哋唔應該啊俾你攞嚟做牧場嘅。咁嗰啲太監就話唔係，呢啲羊其實係皇帝嘅寵物嚟嘅喎。咁啊，太監同守官就打起上嚟。打完咗之后咧，太监打赢咗，啲守官咧就即系调气唔顺啦，就走去即系告发佢哋啦，就走去同光绪讲。阿光绪就话唔系，嗰啲羊真系我宠物嚟嘅，所以咧你应该由佢哋。嗱，呢啲守官咧其实好忠心啦，佢唔系净系忠心阿光绪，亦都忠心佢自己嗰份工作。佢认为佢应该要守好天坛，咁所以咧守官嘅阿头咧翻咗去之后谂完好唔开心，最后吊颈死咗。嗱。当佢吊颈死咗之后，呢件事就真系惊动咗阿慈禧啦。咁啊，慈

0: 己就觉得啊呢件事真系唔得啦，咁啊于是就打咗嗰啲太监一身啦。咁啲羊，唉，其实都想象到啦，最无辜都系啲羊啦。咁啲羊咧，跟住就入咗去御厨房啦。呢、這个大家可以想象。光绪呢件事就真系非常之嬲，所以咧就引起好多嘅后果啦。
1: 咁光绪会唔会反击呢？
0: 光绪真系嬲嘅，所以咧佢真系有反击嘅行为。有一次啊，佢发现咗咧，原来咧慈禧嘅宫女咧系会放狗噶，一放狗咧系放百几只，佢就即时停止人哋去放狗，同埋咧就会叫啲太监陪佢一齐去打狗，赶走晒啲狗。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佢嘅一个反击行为啦。我哋发觉佢有好多小事咧，佢都系会同慈禧咧就作对抗嘅，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呢个年代就啱啱即系后生嗰个就叛逆期，大嗰个就更年期，有呢啲咁样嘅嘈吵咧系避免唔到嘅。嗱，比较无辜嗰个咧，反而咧可能系皇后啦，因为咧阿光绪因为呢个婚事嘅问题咧，对皇后咧系有一啲嘅怨气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啦吓，即系佢就会带啲狗咧去皇后门口大小二便啦。第二个行为咧就系，因为佢从来都唔会宠幸皇后嘅，佢每一次经过皇后嘅门口嘅时候咧，佢就会带埋啲太监咧，就喺皇后嘅门口嗰度揼脚，揼到皇后知道佢嚟咗，但系就唔入佢间房。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匈牙利驱逐十个俄罗斯外交官，指他们违反外交公约。俄罗斯外交部说将会采取报复措施。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经当局评估之后，该十名人员涉嫌在匈牙利境内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已经要求他们离境。他说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强调无意与俄罗斯断交，愿意在相互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基础上同俄方持续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回应话，将会对匈牙利采取非常严厉的报复措施。法国巴黎法院星期二开庭审。

0: 讯14个男子，他们被控涉及2021年一宗酿成至少27人死亡的英伦海峡偷渡艇沉没事故。涉案人蛇集团主要由阿富汗人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组成，负责组织难民由法国北部大桑特和加莱附近的难民营偷渡到英国。被告面临过失杀人、以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身份、协助非法移民及犯罪共谋等控罪，当中两个被告仍然在逃，获缺席审讯。事发2021年11月，一艘法国渔船在加莱附近海域发现浮尸并通报求助，当局最终寻获27具遗体，4个人至今失踪，只得两个人获救生还。死者以伊拉克库尔德人为主，亦都包括阿富汗人、埃塞俄比亚人、埃及人、索马里人、伊朗库尔德人和越南人。年纪最小的死者只得7岁。调查显示，人蛇集团将大批难民塞入简陋而且不适合横渡海峡的橡皮艇，救生衣数量亦都严重不足，艇上人员根本无法应对海上险情。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加密货币盗窃案，被指为犯罪集团主脑之一的22岁新加坡籍男子，预计在当地星期二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出席认罪协议聆讯。若果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至少14年监禁。该男子和他的伙伴同伙被控在2024年8月假冒 Google 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Gemini 代表，方称受害人账户遭入侵，骗取他 Google Drive 存取权和安全验证码，转走超过4100枚比特币，当时价值超过2亿4000万美元。团伙随后透过多个平台洗钱和将加密货币兑现，将赃款用在奢华生活，包括一个月内在洛杉矶夜总会狂欢消费400万美元，购买200万美元名表、超过30架名贵跑车，以及租住豪宅和包租私人飞机等。猖獗行径随即引发执法部门关注。检方指出，该犯罪集团自2023年底起已经利用类似的手法实施多宗涉款几百万美元的案件，目前全案共起诉18人，其中10个人已经认罪。爱心食肆想李慧食启动第6轮活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活动累积派发超过29万套饮食优惠券，有效吸引长者外出。陈国基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有赖政商民三方携手合作，政府一直在政策和资源上多管齐下，照顾长者福祉，但单靠政府的力量并不足够，必须有商界朋友的热心响应，同社区团体的全力配合。本案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自今年6月底本案进入流感季节以来，已经累计录得17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当中包括一宗死亡个案。涉事5岁男童星期日出现发烧和咳嗽，星期一因为呼吸急促前往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转往屯门医院儿童病房后情况转差，随即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I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醉。

0: 边讲边笑，顶好健。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快啦！
4: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有平又大，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清姐点醒你，
10: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风停了了，咪就知道哪个没穿泳裤落水。
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FM 102.4至106.3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股，主持黄伟杰阿卡。
1: 好，咁啊，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今日嚟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师傅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
1: 好啊，咁啊嗱，同大家好快咧讲一讲咧，今个礼拜六咧，我哋有嘅呢一个活动先啊吓。咁啊，今个礼拜六，我哋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每日咧都喺我哋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而且亦都有一啲投资密码咧，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机会啦，呢一个活动啦，同大家围炉讲股啊。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同埋咧首度披露。

0: 录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添啊，咁啊而家报名咧可以有早鸟优惠，而呢一个优惠咧系有效期直到今日嘅啫，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咧，就快啲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今日啊最后嘅早鸟优惠啊，所以大家记得把握机会啦。咁啊之后啦，继续啦答大家问题啦，9699啊。顺丰同城，
1: 嗯，
0: 咩位入好呢？
1: 9699，
0: 今日就喺呢一个八个七毫，
1: 佢一百天线，而家佢离一百天线好近，八个六，咁我觉得咧就落翻去廿天线，啊呢个十天线啦，八个四啦，
0: 八个四，系。8.4咧就可以考虑部署啊吓，咁佢个目标价，佢每日个成交都好似好少咁样系嘛？呢一只嘅话，
1: 8.4你个目标要睇翻佢啊之前9.1咁上下咯，6月9日嗰、那个一好闪一闪9.1，但系跟住啊由6月9日到而家都未试过有高过9.1嘅，咁所以。可能个上升空间未必太多咯，因为而家始终快递你都系同经济有关嘛。如果消费弱嘅话，同埋即系啲单价咧，嗱两个影响嘅对快递嚟讲就系话，如果你嗰、那个消费系弱嘅，咁自然买嘢少咗，快递嗰个嘅需求都会受影响。咁另外就系单价。平啲，咁亦都係單價跌咧，都會影響佢嗰、那個佢嘅單價。咁我覺得就未必會有好大嘅上升空間。你8.4買睇9.1咯。
0: 好啊，八個
1: 止蝕8元跌穿就止蝕咯。
0: 好，8.4、9.1同埋8元。跟住我見到原來有 Super Chat 1191，誒頭先答咗個噃，咁啊辣椒跟翻啦，因為我見到佢都係話食咗2/3，咁啊剩低上望幾多咁樣，佢喺108元有貨。咁頭先都有同大家去講過呢一隻1191嘅，咁啊下一站嘅睇法168啊嚇，咁啊呢個就踢翻留意翻啦。跟住之後咧就有1530三生制
1: 藥，走勢都係弱啊，
0: 17元有貨。
1: 17元有貨，跨欄咯，佢而家就都仲係企喺10天線16.5，20天線就喺16.9。咁如果升得穿呢兩條線，有成交配合 RSI 得44.9，50都唔到。呢兩呢排成交亦都冇明顯增加，所以就係冇乜嘢唔夠上升動力，除非能夠升穿17元條20天線咧，先至係話睇翻呢一個18元係咯，
0: 17第一站，18第二站。
1: 呢只弱股你見到一路都係冇乜動力嘅。
0: 嗯，好啊，咁啊，所以睇下先。咁佢喺17元有货，点处理？咁佢继续等啊，系咪啊？
1: 17元有货，近期最低就我谂你要用到10%左右啦。近期最低9月2日就15.58，如果跌穿15.5，输个半银钱就要止蚀咯。
0: 嗯，15.58止蚀位置。好，咁啊之后下一只咧就1888啦，建滔啊，建滔即层板都系观众想买入嘅股份之一啦吓。咩位买好呢？
1: 我哋寻日都有提到，咁就话佢100天线好明显咧，去到100天线有阻力，咁如果落翻落去大概10天线附近，今日低位都落到10天线，我觉得佢可能有机会咧，有回心啲嘅，咁你最好就43.5咯。
0: 系43.5就可以谂思考下。
1: 咁你上边如果上得翻啲47、48，咁你都有随时有一成左右嘅利润咯。
0: 嗯。
1: 43.5买到都是用42元做止蚀。
0: 好，1888建滔即尘版43.5，跟住第一站47、48左右啦。咁之后咧就止蚀

0: 啲咩唔知咁咧就佢、如果你睇下一個嘅阻力咧，就係、是、佢有兩次都去到四個一毫半，係、咯。如果升穿四蚊就睇四一半咯。
1: 四蚊四一半，佢應該我喺度諗緊會唔會係好耐之前，因為佢係平均價三個八毫半啊嘛，最近嘅一個高位都係三個八毫半。如果唔係，
0: 佢一定係
1: 好早嘅應該。
0: 高跌落嚟，跌落去兩個四嘅又，四蚊樓上跌落嚟，跌到最低兩個四，可能佢係又
1: 溝咗好多次應該係咯。咁啊，所以
0: 你三個八毫半，你應該用10% 嘅指示夠。三个毫半指示咯，
1: 三个五毫半做指示，
0: 上面就四蚊四一半。但我睇翻佢你 check 唔 check 到个业绩？
1: 业绩好啊，等等啊，即时睇一睇先。呢、這个6993，睇下佢个业绩系喺系咪喺几时出啊？你嘅意思系？
0: 喂，嗰、那個表現
1: 哦，個表現啊，業績速遞，佢喺8月20日出嘅，咁但係咧，佢個營收應該係同比係減咗5%，28.83億，係啦，淨利潤就係有增加嘅，但係都仲係虧蝕當中，係咪？
0: 虧損收窄咗，
1: 係啦，虧損收窄咗。
0: 營業收入咧就係佢係。嗰、那個中期上半年個淨虧損咧就收達到1.9亿200万，係咯，
1: 嗯，
0: 主要就係得益於銷售同分銷開支同比大跌咗18.5%，咁啊，可能市場係即係憧憬緊佢嗰個收窄虧損會繼續收窄，咁同埋咧，雖然上半年咧就蝕錢，但係咧。董事会罕见地宣派每股8港仙的中期股息，上年呢就没有派的。咁而去年全个末期息都是派10仙。咁所以而家市场预期呢如果佢中期都蚀钱都派8仙的话呢，按返去年末期派10仙的时候就有红八子。红八子咪差不多有差不多4厘几5，接近4厘几嗰个嘅股息率咯。
1: 嗯，
0: 我谂就系炒呢样呢个因素，咁同埋我睇翻佢6月底嘅时候咧，集团系维持零借贷，所以就即系虽然个业绩麻麻地，但系就胜在冇借贷，钱多，同埋肯派开始派中期息。
1: 好啊，咁啊，所以呢一只嗱既然坐咗咁耐，如果而家曾經翻過家鄉啊，又或者平均價接近現價咧，咁啊記得今次就守好大家嘅止蝕位啦嚇。即如果佢係即未有上升嘅一個動力嘅話，咁所以記住留意翻呢只6993藍月亮，跟住之後下一只1989廣合科技，
0: 頭先答咗啦，
1: 係喎，1989答咗。好，繼續碌翻落去先，睇下今日咧我哋嘅留言，大家都喺嗰個留言區度繼續打招呼啊。呢一個小米啊，110，今日頭先同大家都講咗佢出新機、新車、新芯片嘅一個表現，跌咗兩日，而家撈得未？
0: 喺圖咧就其實啱啱破位嘅。咁就不過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即係短線，因為大家對個新品發布會有個期望，但係就冇驚喜，咁啊有啲沽壓可能但係如果你問我睇圖，我就覺得麻麻地咯。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又即係其實本身都頭先講過iPhone 呢、這個小米 Phone 18咧，據佢哋自己公司就話啊賣爆嘅。呢一個 Sky Nomad 咧就4分鐘啊鎖單10000，咁都如果你認為呢啲都係利好嘅時候咧，我諗26.5嗰啲位買咯。
1: 係好啊。
0: 咁佢近期最低都係25.2。

0: $25你就止蝕啦。
1: 嗯，好。咁啊，呢一只小米，跟住之后咧有3750啊，灵王睇睇啦。灵王跌咗好耐，个支持位系喺边度咧？咁啊，因为咧就想买入啦。
0: 哦，我今日都话542，差唔多到啦。
1: 嗯，
0: 因为佢喺3月11日有一个嗰、那个系唔系裂口仔咧？两日都系542.5咁上下，所以今日低位546。546.5，但我觉得呢佢而家啱啱跌穿呢个250天线574呢应该就止跌咁少嘅。咁、
1: 嗯
0: 如果佢542得手嘅话，你可以先睇下，如果守得住542.5/40嘅嗰啲位你又想买，咁又跌咗咁耐，但跌得耐唔係一定代表会升返㗎。
1: 冇、嗯、错。
0: 咁呢就如果542跌穿呢，佢有個上升裂口咧，係介乎503-510，咁我會覺得510嗰個位置就吸引啲咯。
1: 嗯，好啊。咁之後咧，睇下先，誒而家仲有時間，我哋睇下呢一個9999網易，網易可唔可以入手、啊？下先，佢今日
0: 你要买嚟等啦。咁、我觉得如果喺150附近都 OK 嘅，
1: 150附近都 OK，
0: 185咯。
1: OK， 150附近都 OK 嘅咁样。咁、那个目标价就睇下佢会踩边位。
0: 睇翻条250天线$200啦。
1: 嗯，好啊，185跟住200，然后如果185买到嘅话，佢个止蚀位。
0: 176，
1: 好啊。咁啊，网易呢一只股份185、200和176，跟住之后咧，睇下先。有个选择题啊，3993，洛阳木业同埋358啊，江西铜，会拣边只咧？
0: 嗱，我哋发觉咧，即系今日因为个 LME 轮铜咧。就再創歷史新高，咁咧就所以帶動啲銅股升，但係咧你如果你拍落去咧，銅價係新高，但你睇只洛陽木業，佢之前最高係幾多啊？係今年嚟講咧，
1: 24.8
0: 添啊，
1: 嗯，
0: 二月啊，
1: 係
0: 而家即係所以咧358咧再睇埋嗱3993咧最高今年咧攞翻今年價係24.8，而家得幾多錢啊？
1: 等先，3993揿咗300，
0: 而家
1: 17.6，
0: 系咯，咁同24.几系相差咗一个都几远嘅距离。
1: 嗯，
0: 咁另外358咧，江铜咧，
1: 江西铜今年高位系咪呢个50几？睇下先，系咪今年嚟噶？系啦，今年年头嘅时候去过58.75，53.75，系啦，53.75，哇，38.4，
0: 系咯。咁即系话咧，我今日都写咗一篇咧喺我嘅 WhatsApp 群组嗰度，点解铜矿股呈现商品热、股票冷嘅格局？
1: 嗯、
0: 即系个铜价就已经去到历史新高，但系嗰啲铜股咧，同今年嘅高位咧，都仲系争咗一大截。咁咧，原因咧就是、今次嗰个铜价创历史新高咧，好大程度系受到市场担心美国特朗普话要加关税啊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大量嘅精炼铜咧就流晒去美国市场嗰边，咁就导致到伦敦啊欧洲嘅库存咧就好紧张，咁所以就逼高咗国际期货嘅价格。但市场担心呢一种因为政策嘅扭曲咧带嚟嘅历史新高咧，其实系缺乏持久嘅终端需求支撑，唔系因为。需求真係個需求係有需求，當然你話數據中心啊，呢一個 AI 嗰個對銅嘅需求車啊都係有一定嘅需求嘅。咁但係咧就升得咁凌厲咧，好大程度就因為嗰個關税即係，但係而家佢係未知道會唔會收嘅，咁所以咧就反映啲資金寧願就去。追商品就唔追股票咯，加埋

0: 而家中東局勢緊張咧，咁股票作為一個即係、就是、會影響市場嗰個風險為立，啲人咧睇好商品價格直接買期銅，就唔係就唔選擇呢、這個銅礦股。仲有咧就係、是、光果金咧近期實施咗銅精礦出口禁令，咁紫金落木咧佢都喺當地係有銅礦嘅，咁雖然佢哋本身有喺當地有本地嘅冶煉能力可以規避出口嘅限制，咁但如果個銅價係繼續維持喺譬如14,000美元以上嘅極高水平咧，咁光果金係有會徵收一個銅暴利税嘅，就會觸發呢個銅暴利税，變咗你銅價升咗，你要同佢分，佢同你分身家咯。
1: 嗯，好啊。
0: 咁就會令到啲中資嘅礦企咧，係個税後純利有一橛咧，就係要交咗呢個暴利税。
1: 好，咁啊，
0: 就
1: 係啦。我哋呢、這個電台嘅朋友仔要等一等，因為咧有廣告同埋新聞嘅播出，咁啊好快再翻翻嚟。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晚上7:28，
5: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晚上7: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明日上午9:50同本港和澳门的学生天宫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占远同埋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已经向各中小学发通函，市民和学生可以透过政府新闻处网站、政府新闻网 Facebook 专页以及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专题网页网上直播。

0: 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同步现场直播。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地产建设商会执委员会主席梁志坚表示，政府各部门在北都都会在北部都会区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建议设立跨部门一站式平台。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时说，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整合城规、地政和屋宇等流程的平台，因为地产商往往在各个部门的申请程序当中花费很多时间，在财务安排上亦都造成无形的利率损失。如果北都可以一站式处理相关程序，预料能够节省一年以上的时间。他又建议政府参考港铁招标模式，考虑容许发展商分期缴付地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都持开放态度。他又说，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国家。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起一连两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佩斯科夫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出席峰会，并会在峰会前一日星期五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会聚焦贸易和经济。另外议程亦都包括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苏-57隐形战机的事宜。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易九成都是以本国货币进行，而俄罗斯企业因为和印度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而累积过多印度卢比的问题正是逐步解决。佩斯科夫补充说，俄罗斯正是和印度讨论就稀土勘探展开合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就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发生的一宗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事故展开调查，事故造成地面五人死亡、五人受伤。涉事的波音767货机由波多黎各圣胡安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抵达迈阿密，但降落机场一条跑道的时候冲出跑道，并先后撞到机场内一架载有七名清洁工人的客货车以及机场外道路上的一架私家车，之后起火。货机的黑盒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已经送到华盛顿总部解释数据。公开的数据显示，货机偏离跑道的时候速度达到每小时207公里。调查将会重点排查机组人员为什么未有执行标准的复飞程序，以及恶劣天气的影响，而事发跑道未有铺设能够吸能并难停飞机的特性材料拦阻系统，亦都会纳入调查范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

0: 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2: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3: 时光洗不去你，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8: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8: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17: 继续开始，
18: 师傅讲港股，
17: 主持黄伟杰阿卡。
19: 好，咁啊，我哋继续呢一只1177。
20: 如果要买就勾下睇下5.6嘅位啦，上边睇250天线就系6.1啦。指示位5.6买到就用5.3做指示咯。
19: 好啊，唔该晒师傅，哇，今日搭咗好多股份，我哋即刻咧嗱。我哋去翻呢一个今日推介股份股股仔嘅环节，睇下今日咧师傅谂嘅 tips 又会系啲咩？大家又一齐参与下，睇下一齐估下今日嘅股份。
20: 好逼好深，
19: 好啊，系咪逼人科技啊？好逼好湿口技，好啊。
20: 咁啊，恒其实咧就恒指冇乜好讲噶啦，即系我呢排话吓，似曾相识你。兜兜转转翻嚟，又系嗰啲位啊，25,400咁上下。今日咧就再穿一穿，所以咧就暂时啊，我哋琴日讲话十天廿天线，上个礼拜五咧就啊收复咗，但系琴日咧又跌翻穿十天廿天线，你唔好睇佢冇乜嘢参考价值，因为啊上上落落啊，已经暂时失去咗嗰个测试嘅作用，反而比较。大的參考價值仍然是上面就是250天線在25,764，即是大概

0: 到25,800，下面咧就係條100天線，25,220,210，今日低位咧25都好近噶啦。咁啊，因為上個禮拜都試過跌到落去25,008嘅，咁所以如果100天線失守咧，我哋近排話即係窄啲嘅波動區間就係252到258啦。但如果有啲咩利好或者利淡因素，佢係稍為擴大呢個波幅、呢個波動區間嘅話咧，上下200點、25,800加200點，咁啊26,000咯。下邊25,200減200點，咪25,000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都真係恆指兜兜轉轉，頭先阿師傅都講啦，兜兜轉轉都係呢一啲位置啊。咁每日都再會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樣重複多次個提示啊，好逼好濕啊。
0: 嗯，好濕啊，唔係
1: 好
0: 濕
1: 啊。OK， 好濕啊，原來我寫咗濕添，好逼好濕，擠塞啊。擠塞咁唔係逼人喎，好咁啊，嗱，俾大家估緊嘅時候，咁啊搭多兩隻股份先啦，我哋時間上早係咪先？睇一睇啊嚇，硬蛋創新啊，400，
0: 今日又升5% 啦，啊每日升你多一些啊，我都預報咗上個禮拜五訪問咗佢嘅公司創辦人、董事長兼 CEO， 係啊，康健偉，咁咧就佢都講翻佢哋啊轉型嗰個嘅歷程咯，由呢個硬件分銷到到而家 token 嗰個嘅分成，咁佢幾次買買咗未啊？
1: 未買嘅，佢就話轉好，而家就買。
0: 琴日話得你又唔買，今日有低位俾你，今日低位都見過。4.46，
1: 是要看到有一支大棍呢升了上去，大家才想追的。
0: 不是，昨天那支棍還不夠啊，昨天這支洋燭和昨天都突破了8月6日的高位433啦，昨天都是一個突破啦，加上我都說即上星期五訪問了他的創辦人董事長，今天4.5，但如果你現在每日高啲嘅话咧，高位上移你就要越买越加价噶啦，就可能系去到4.5毫半先买到嘅。
1: 4.5毫半 ，OK， 好。
0: 咁如果睇5蚊都仲有接近一成嘅空间嘅。
1: 嗯，
0: 4.5毫半买到，你咪用4.35做止蚀咯，
1: 啱啱
0: 琴日个低位咯。
1: 好啊。咁啊，呢只硬蛋創新，哦，我見到啦，觀眾估咗啦，佢話今日應該會唔會係今日，即大家都好留心啦，當然係，即係話會唔會係今日咧？我哋途中講過嘅嗰一隻，濟勇泰7666啊，睇下先，係咪咧？係嘛，觀眾
0: 7666
1: 啊，好擠塞，哦，係啊，應該係啦，今日講過嘅係，可能好似係呢只，哦，咁。哦，琴晚隔夜送嘅时候，观众已经系上spot 到呢只咯喎。
0: 因为今日佢再确认系即系又再所以我都已经系梅开二度啦。之前介绍过一次，嗰次好彩就因为炒 mRNA， 佢系炒嗰啲咩递送用咩纳米技术纳米材料创新嚟将啲。在各種生命體之中的遞送和應用，那就當時Moderna 和這個 Merck 那隻治皮膚癌的藥說利用這個 mRNA 技術它已經升過一天了，跟著就回回再收一陣再升，所以我覺得它應該還有上升空間，所以就都是近好相隔很久再介紹。咁佢嘅基本面上次都講咗啦，咁就係話利用納米材料可以實現靶向遞送到特定嘅器官同組織，並且可以直接同細胞相互作用，喺分子水平解決疾病嘅巨大潛力。咁集團自主開發全球首個 AI 驅動嘅納米遞送平台，叫 NanoForge 啦，擁有目前全球最大規模1000萬級嘅 LNP 就係嗰種。即是遞送藥物去到那些器官、組織的 技術，呢個叫資質庫咧，

0: 脂就係脂肪嘅脂，質咧就係質地嘅質，並且係基於 NanoForge 打造咗四大核心解決方案，分別就係 AI LNP， 即係 AI 納米遞送系統設計平台 ；AI RNA 就係 AI mRNA 序列設計平台 ；AI Protein AI 蛋白設計平台 ；AI TEM 就係 AI 小分子製劑設計平台。咁集團咧已經具備實現精准靶向肝臟、肺部、肌肉同埋免疫細胞等八個關鍵器官或者組織嘅遞送能力，喺多器官多組織靶向遞送難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為腫瘤、代謝系統疾病、自體免疫性疾病、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等提供成藥機會。亦都喺器官水平上为生命体抗衰退、提供可能嘅。咁喺商业化同战略合作方面，最紧要就系你讲到话天花龙凤都系最紧要有冇收入啊商业化啦。咁集团持续推动平台技术及自主研发资产嘅外部价值转化，佢嘅其中一个项目叫 MTS 128，代号 MTS 128项目咧已经完成。全球的独家授权，集团已经获得$20,000,000首付款，并有资格收取最高$1,600,000,000的开发、注册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以及按产品销售额计算的分级提成。另外，他和 BioFunder 拾得生物的合作呢，亦都由前期研究及技术体验证阶段进入了授权开发阶段。集團已經收到$1,500,000人民幣排他性的許可費。與此同時 ，NanoForge 平台OpenCGT 項目潛在交易總額已經超過60億人民幣，並且新增多項針對肝靶向和肺靶向遞送系統的研究合作。佢嘅AI TEM 平台咧，亦都同已經同恆瑞醫藥達成了本地化部署合作，咁咧就推動 NanoForge 由外部研發賦能進一步延伸到外部產業應用。集團正逐步形成由平台技術管線開發及全球合作協同推動的業務發展格局，為後續臨床開發、商業化和國際化價值實現奠定基礎。咁另外咧，佢又同呢一個普諾藥業喺深圳掛牌上市嘅000739簽署咗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依托各自核心優勢，打通 AI 藥物研發至規模化生產全鏈路，共建 AI 加 CDMO 醫藥創新嘅生態，加速創新藥成果產業化落地。建議買入價16.5，目標價18.5。指示位15.5，咁啊，擠太好逼好塞嘅股票檔就係7666，
1: 16.5、18.5同埋15.5啊，係啦，咁啊，見到觀眾們咧，即係估中咗啦，而且同時間咧，亦都好開心地討論緊咧，喺今日師傅推介股份之前，我哋啱啱解答大家嘅400硬蛋創新。大家都睇到佢个表现唔错，而且亦都有唔少我哋嘅听众咧，本身已经有货等食糊，哇！真系咁啱讲咗呢只，大家都有货。
0: 你记唔记得呢个我哋俾嘅提示系咩啊？
1: 呢、這个睇下先，我要睇翻几时先，系咪同我一齐做节目？
0: 台湾一样嘅
1: 哦，铁蛋嗰、那个系咪啊？
0: 淡水名茶
1: 啊，系啊系啊，同、啊、我一齐做节目嘅，哇！发现都。我哋一起做节目嗰啲时间，好多都即系原来观众都抠到啲靓位去做啲部署啊！所以大家记住紧守我哋每日呢一个6:30开始啦，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去到8:00嘅呢一个节目啊吓！咁啊之后咧，仲有几分钟答下算呢一只轩啊，希音睇下先6255，哇！即系吞啖口水先。呢一个6255睇下跌完未啊？观众话
0: 好难讲嘅，你而家上市六日，即系吊颈都要唞气，跌咗上市之后跌咗咁多，但系十天线都未出，好难唔够足够嘅 股价数据嚟去做技术分析咯。
1: 系、嗯、好啊，好啊，咁啊，另外啦，睇埋其他。
0: 因为 RSI 都未有啊，加沙九天都要有九日嘅数据先出到嚟。
1: 系。好啊，咁啊，答埋呢一只选择题，应该今日啲时间差唔多啦。9903天数智深，定系6082碧印科技咧？
0: 9903我淘金肉酸仲系插紧底，啊，今日又创咗新低。呢啲你除非你话啊赌运气，买落去嗰日就足底回升，但我就从来都唔建议主张即系赌大细噶嘛。另外。
1: 6082碧印科技，哇，都系跌紧，
0: 一样咁差咯。系咯，六年几多年阴，五年阴、嗯。今日咧连条廿天线39蚊都跌穿埋，可能嚟紧咧会再试翻35蚊嘅支持。两只都系弱势股，都唔系我杯茶。
1: 好啊，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师傅。咁啊，但系今日咧讲咗今日好多股份啊，大家记得听翻重温。今日讲嘅股份，师傅有冇持有啊？
0: 都冇噶。
1: 好，唔该晒师傅。咁啊，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同埋我阿 Carl 喺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同大家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够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不是呢，你的脂肪肝很难好的。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怎样解救。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FM 102.4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晚上八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过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共同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出，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表示，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同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

0: 乌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斡旋乌兰同俄罗斯喺冬季前采取措施，降低战时升级嘅程度。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话，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喺过去嘅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主要目标系打破外交僵局，重启谈判，同时带嚟一啲新构想，包括乌俄在入冬前和冬季期间可能采取的缓和措施，并寻找能够让双方更接近和平的措施。泽连斯基又说，美方特使向他传达的讯息是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谈判，接住下来几星期是外交上的重要窗口，乌克兰希望把握在这个月和下个月重启外交进程。他说美俄乌亦都不排除再次举行三方谈判，但目前未有决定。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需要特朗普，有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促成一些外交进展。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2025公布结果，香港学生是三个核心领域数学、科学和母语阅读能力的排名稍为下跌，但整体成绩仍然高过国际平均水平。今届评估计划共有91个国家和或经济体系参与，香港共有大约6400个来自230所中学的15岁学生参加。香港学生在三个核心领域排名较三年前的上一届都有下跌，当中科学能力更加跌了10名，但整体表现仍然在头20名之内，得分都高过国际平均分数。而在创新领域，在数码世界中学习，香港学生取得545分，排名第6。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前校长李卓卿五月率团到新加坡交流期间，以粗言责骂当地保安，遭校董会解雇，他入禀劳资审裁处，说校方在没有正当理由下将他解雇，向校方追讨大约96万元。案件今日提讯，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号审讯。李卓卿在申索书指，校方没有俾充分嘅通知或代通知金，并喺有薪病假期间终止合约，认为系喺冇正当理由下被解雇。除咗代通知金，佢亦都就7日人工补偿、遣散费同长期服务金等追讨大约96万元。廉政公署落案起诉营运 AliPayHK 嘅电子钱包公司 APSHK 两个时任雇员同佢地的妻子共4人，指他们涉嫌串谋诈骗、隐瞒利益冲突，开设外判技术开发公司，并利用职权将 AliPayHK 小程式开发合约外判给该公司以谋取私利。4人获准保释，将会在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APSHK 是蚂蚁集团子公司，公司定有明确指引验金雇员经营或投资同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判商，并要求申报利益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

0: hk.gov.hk。
1: 清姐点醒你，
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体旅事务所，
6: 体育、
5: 旅游、
6: 盛事、
5: 跑夜马、
6: 演唱会、
5: 贺岁杯、
6: Art Gallery，
5: 共享城市脉动，
6: 唔使再发白日梦。
7: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体旅事务所，系 Esther 陈以缇，
8: 我系谢拉，
7: 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合作同分工嘅问题。咁我相信咧，大家由细到大咧，例如喺求学嘅阶段要做 group project 啦，到大个出嚟做嘢都好容易会 in group 要做嘢啦。对于合作同分工，应该都会有好多唔同自己嘅体验，同埋好多自己唔同嘅心得噶啦。
8: 系
7: 最近咧，因为重返呢个校园啦，又要做翻 group project 啦，然后我就觉得咧遇到新嘅难题。因为呢，原来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通常不是跟自己很熟的一班同学，大家的生活习性也很相似，是不
8: 是？而且你了解他为人各样东
7: 西，比较容易做到这些分工和合作的。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班之内大家是由五湖四海来的，有些他们是 fresh grad 直读 master 的，有些他们是自己可能有自己工作的背景，然后大家平时生长开的环境都不同，即有
8: 完全不同，可以是。
7: 是有些是香港的朋友，有些是内地的朋友，有些是可能由小到大都在欧洲城市读书的。咁又过到嚟，咁再加上到呢一刻，有啲系全职读 master， 有啲系 part time 读 master， 大家呢个 moment 嘅生活嘅环境或者生活嘅状态、生活嘅阶段同节奏，原来都系唔同嘅。哪怕大家读紧同一科，所以喺呢个分工同合作上咧，其实都几多学问。
8: 你觉得棘嘅？
7: 会唔会话棘？我又觉得唔系，因为起码我觉得我目前同组嘅同学咧，比我自己想象中咧，系大家都好积极。
8: Okay，
7: 比我想象中落力和投入做呢件事，而冇人托手踭。
8: 有一两个托手踭已经好烦噶啦，
7: 而家目前系冇
8: 入边咧。
7: 但系咧，我 feel 到咧，大家咧为咗想其他人唔觉得自己托手踭，而要做得好多冇用嘅 extra 嘅嘢咯。
8: 会噶，因为你根本上大家喺你啱啱新入去嘅啫嘛。
7: 是啊、
8: 你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做很多无用功去令到他觉得你有用。
7: 是啊，就大家都不猛地去做这些无用功，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沟通其实都不容易，因为大家用开的通讯软件已经不同。
8: 是啊，
7: 例如说我们想
8: WeChat 啦，
7: WeChat 或者 WhatsApp 啦，又或者我们想将我们那份 document 放上一个 drive 那里、令到大家都可以 edit，都好困难，
8: 系，
7: 因为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就系原来有啲人系开唔到 Google Drive 嘅，
8: 喺香港都开唔到，
7: 系啊，佢可能未熟或者未 access 到啦，咁所以我哋要用好多嘅方法去 fine tune， 大家可以一齐去 edit 嘅工具，然后咧最好嘅状况咧就系、是。例如如果我同谢拉而家开咗一个 document， 我哋一齐去 edit 佢嘅话，梗系咧我哋喺做嘅呢个过程之中咧，已经尽量用同一个 format 嘅，例如字型、颜色，咁样去做，咁就最方便啦，系咪？但系而家大家为咗显示自己咧有做嘢嘅关系，所以咧每人都拣一只自己嘅颜色喺度 edit， 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哦，某某某系有做嘢嘅。
8: 但我觉得如果用一啲可以 label 到自己颜色嘅字咧，都系有一个好处。
7: 于是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人要重新帮大家
8: 再最后整合，
7: 系啦，
8: 系啦，
7: 嚟转翻晒呢啲方面，
8: 嗰个就系你啦，
7: 未到，
8: 未到，
7: 未到呢个阶段。但即系我见到嘅时候，我就会感受到而家大家做嘢嘅嗰个形式，同例如我哋翻工嘅时候做嗰个形式有啲咩唔同。翻工嘅时候，大家就系好明确咁见到有人用紧一个方法。

0: format 跟啦，因为咁到时大家唔使再重新教啊嘛。但而家咧就系大家为咗要显示自己有做嘢咧，所以都好落力咁样彰显自己有做嗰 part 态度 ，which is 我 appreciate 嘅，因为真系大家都有做嘢，
1: 认真做嘢好紧要。我觉得咧呢个世界喺合作与分工呢件事入边咧，有两样嘢嘅，一种咧系叫 kick 嘅默契，
0: 有一种又有默契又 kick 啊。
1: 系啊，你棘下棘下咧，嗰种默契你出咗嚟嘅。呢、這个人本身咧，佢喺嗰个位系争少少嘅，咁大家就会攞一啲嘢去弥补佢，咁件事都系去到最后都可以完成。
0: 即系你意思系磨合系咪？
1: 系啊，呢、這个叫棘嘅默契，有啲叫 smooth 嘅默契。
0: 嗯、
1: 大家咩都唔使讲嘅，我明咗嘅，慢慢慢慢，我一两个星期 fine tune 咗咧，嗰件事大家就可以 run 得顺噶啦。
0: 但系你讲嘅呢两个状况都系有默契，
1: 都系有默契噶，唔系你冇办法啦，因为你喺个 group 入边啊。大家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时候，那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哦，我和他是 kick 的默契，我和这个是 smooth 的默契。
0: 嗯，还有我觉得呢，现在目前大家还不是很认识，搞到讲的非常之婉转。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不停 brainstorm， 是不
1: 是？
0: 那例如我就抛了很多 idea， 其他同学都抛了很多 idea， 但是呢落不到定案。即是我们究竟要用哪一个作为我们真正的主题，落不到定案。不知道其他人的意向究竟是怎样，
1: 是啊，
0: 所以就会棘在
1: 那里兜圈，兜来兜去都去不到个本类那里。
0: 是没人够胆说等我为大家做个决定，我们最终就选这个主题。
1: 是过一两个礼拜会有个这样的角色的人出现的了。
0: 已经没得过一两个礼拜，因为我们要交了。
1: 那没办法了。
0: 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啲展览呢，如果唔係个人展呢，其实呢个默契同合作啦、分工啦都好紧要嘅。咁、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呢介绍返有个展览呢，就叫做痕迹 ,exactly 就係一个商人展嚟㗎。咁但係呢，如果你要讲话呢个痕迹嘅展览呢，佢嘅合作形式系点呢，我觉得亦都系特别中嘅特别嚟。因为佢系两位艺术家佢哋嘅作品共同展览嘛，系咪？咁一位呢系叫做基边恒久啦。一位1935年出世在东京的艺术家，另外一位是叫做水洞哲雄，他其实已经走了、
1: 哦、
0: 即是去年已经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今时今日将他们的作品一起拎出来，那种合作其实是一种隔空的对话来。
1: 他走了更加可以凸显到痕迹这个主题。
0: 没错，因为水洞哲雄是在2025年1月辞世的、这两位艺术家的创作是第一次以一种这样的，你可以说是生死相隔的形式展开了对话、所以就为这一次的展览付诸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意义在这里。
1: 都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荒土志、都是讲的痕迹嘛。一个地方它本身这里有条河的，后来它填平了，大家慢慢忘记了条河，但它现在告诉你其实是有条河的。我们的城市会不断发展，甚或一个人曾经在你生命里面出现，后来消失了。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留低，但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呢？你有时会在自己一些 Facebook 啊，他提翻你，哦，十年前你跟他拍过这张照片啊，这些就是痕迹。
0: 没错，那这些其实都是这两位艺术家他们想要去追求的那种感觉来的。那这个冲动啊，就是想标记一些消逝中的事物的这一股冲动，是驱动了这两位艺术家呢长达60多年的创作。
1: 是。
0: 那我先讲一下基边恒久，那他是日本战后呢前卫运动的核心人物来的。早年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很多跟文章有关，不是写的文章，而是讲抌印那些章、加辉那些文呢、文章作为主题的创作，因此呢就开始有成名了。那他就用一些石灰作为底子，然后将那些符号呢，文章符号呢，反复在上面堆叠的。那你就会见到他好像浮雕一样的一个最终作品
1: 出来。他会凸起的，有质感的。
0: 是的，有质感的。
1: Okay。
0: 那后来呢，他呢就说开始觉得其实我们的痕迹呢不单止是留在这些的雕塑上，我们的大地啊，翻去我哋寻日讲嘅嗰个大地，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载体嚟嘅。所以咧，之后20年咧，佢又转咗向呢个生态规划嘅方向去做佢嘅艺术啦，希望做多啲同大地有关嘅艺术装置，以此作为一个创作嘅。
1: 诶、几似寻日我哋讲嗰个艺术家，即系地图啊、地形啊、河流啊、土地使用啊，甚或去到人类改造环境嘅历史，佢都有涉猎到
0: 咯。冇错，佢就想将咧，因为环境的变化，所以有很多痕迹不见了嘛、即可能因为落雨，因为山泥倾泻，很多痕迹是被埋没的。他希望将这些被淹没的环境的史迹再重新浮现出来，以此作为他创作的其中一个重心。所以痕迹这个主题就很配合他整个

0: 一个感受可以俾大家再明确啲感觉到，记忆系一种有律动嘅嘢嚟嘅，因为你可以揈佢，亦都系一样好鲜活嘅嘢嚟嘅。
1: 因为以前
0: 信号一样，
1: 船同船之间嘅通讯冇今日咁方便噶嘛，佢净系可以利用旗去传递信息噶嘛，所以本质上呢啲信号旗系一套视觉语言嚟。
0: 冇错，咁佢就可以将记忆摆埋落去，令到大家感受到，其实我哋嘅记忆咧都系我哋人同人相处之间嘅信号嚟嘅。咁佢哋两位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去记录痕迹呢件事啦。
1: 感觉上两个人最大分别，一个系内向嘅人，一个系外向嘅人嚟嘅。
0: 点样分到内向同外向？
1: 即系我觉得机边恒久咧系外向嘅。
0: 点解咧？
1: 因为佢睇嗰啲系土地啊，睇河流，睇城市。
0: 点解睇河流睇城市就
1: 系
0: 外向？
1: 呢啲系一啲比较表面嘅嘢，即系我哋睇得到佢嘅痕迹嘅嘢，即系睇下佢点样改变自然环境。水岛哲雄咧，佢系睇记忆嘅。睇感情嘅，睇眷恋嘅。
0: 我谂其实佢哋两个咧都好在意痕迹呢件事啦。外向内向，我又觉得喺呢件事上，我又分唔到佢哋究竟系外向定内向嘅。但系呢一个咧，佢系经常取证，系咪？即系佢会向大地去取证，咁好精确嘅啲嘢。咁另外一个咧就
1: 系
0: 好抒情，即系佢将嗰啲信号旗都做到好似诗歌一样。但系无论佢哋嘅创作嘅手法系点都好，都系想将一啲消逝紧嘅嘢铭刻喺佢哋嘅作品里面。咁我觉得呢个特点令到佢哋喺即系甚至一位走咗之后，都仲可以做到一个共同嘅展览，系因为佢哋都一样咁想捕捉呢啲嘅情感或者呢啲逝去中嘅事物咯。
1: 如果大家听到啦，哦呢、這个日本战后前卫艺术啦，可能觉得算啦，我都唔识艺术啦。其实唔需要嘅，我反而建议入去之后咧，唔好急住睇佢嘅解说，你做一件事先，你比较一下两边啊，因为佢哋而家系合作啊，先睇下机边恒久，你会觉得我、哦、比较沉实啦，比较似物件啦，比较似土地啦，再行去水岛哲雄啦，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哦。佢色彩多啲嘅，画面会轻啲嘅，甚或咧有少少音乐嘅节奏感嘅。咁你问自己，哦，点解两个完全唔同嘅人摆咗喺同一个展览咧？咁你慢慢开始问呢个问题咧，其实已经入咗呢个策展嘅概念。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睇女事务所一齐陈以太，
1: 系谢拉。
0: 系咁，其实咧讲咗咁多痕迹有关嘢啦，讲咗咁多记忆有关嘢啦，亦都讲咗咁多土地有关嘢啦。我觉得咧，同我哋跟住落嚟咧，想要介绍呢个展览咧，都其实有啲相关。因为跟住落嚟呢个展览咧，都同土壤系有关系啦，都同大家嘅记忆系有关嘅。
1: 呢两日我哋节目系属土嘅，
0: 系，亦都系属记忆嘅，
1: 属记忆嘅，
0: 属记忆嘅。咁呢个展览咧叫做《我和城市的二三事》啊。 咁好明显咧，就系人喺一座城市度生活，会留低好多大家觉得算系重要嘅记忆锚点。
1: 嗯，
0: 即系你有时谂起某一座城市，你记得嘅未必系一啲好客观嘅形容，你记得嘅通常都系你喺嗰座城市里面咧发生过嘅一啲嘅事件，一啲嘅画面。例如你可能记得喺某一个晏昼，你喺呢一座城市里面，你听到人哼过啲咩歌啦，又或者你可能记得你打开个窗，你见到前面。

0: 然后架地铁咁样行过啦，你可能记得某个黄昏嘅时候，你坐喺可能露台咁嘅位置，啲阳光系点样洒落嚟啦？全部都系片段、片段、片段。
1: 啱噶，嗰个锚点好紧要，就等于诶而家讲启德啦，启德发展啦。咁但系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喺九龙城某一栋唐楼嘅七楼，楼顶系个铁皮屋，我企咗喺个铁皮屋，爬咗喺上面，
0: 咁危险，
1: 好危险啊！其实，但系咧咁啱有架飞机喺我头顶飞过，
0: 哦、
1: 我永远记得嗰个系几咁震撼，系 feel 到咧，我伸只手就好似摸到架飞机嘅感觉，我永远会记得嗰样嘢。
0: 咁就系呢啲嘅二三事啊，我哋同城市嘅二三事就
1: 系
0: 呢啲二三事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位画家咧，佢叫朱兴华，佢自己本身嘅 background 都好特别嘅，佢曾经咧系任呢个嘅精神专科嘅医护啊，咁所以咧佢对于可能精神层面嘅一啲 capture 或者心灵层面嘅一啲 capture 啊，对情绪嘅一啲捕捉可能比较敏感，亦都非常之善于去观察城市嘅风光同埋人嘅互动嘅，并以此去作为一啲创作嘅灵感。咁其实咧喺呢一个展览嘅资料度咧，我哋会见到佢写咗一啲嘅文字。咁我觉得其实啲文字咧都已经好能够令人感受到佢眼中城市嘅二三事系啲咩。佢讲咗例如佢翻去寄宿嘅宿舍，推开啲老旧嘅窗，感受到微风同阳光喺身上面嘅感觉啦。佢见到佢喺窗前，佢同埋佢嘅影子，并且只系得佢同佢嘅影子啦。佢见到窗前嘅树，见到窗前嘅繁花系点样随风起舞啦。佢又记得自己点样摘龙眼啦，记得泛舟于山水之间啦，记得同朋友一起在摩星岭度睇日落啦，
1: 系
0: 呢个系佢喺一个咁熙来攘往嘅城市里面记得嘅一啲嘅日常。
1: 泛舟山水呢个比较难实现啦，而家
0: 系咪爬龙舟？
1: 爬龙舟
0: 咯，问下系咪爬龙舟？
1: 即全部感觉上系一啲好细碎、好私人嘅城市回忆啦。即感觉上个展览唔系想话俾你听，哦，我今次俾你睇嘅系香港十大景点，唔系嘅，而系话俾你听一个人生活喺一座城市几十年啦，真正记得未必系一啲好宏大嘅事啊，可能系一个窗，你拱开个窗见到棵树，你同朋友去睇日落，一场风暴，各样嘅嘢，呢就系议题所讲嘅记忆锚点。
0: 我和城市的二三事咧，就系以朱先生呢位画家去作画嗰时候嘅嗰啲情绪作为核心啦。咁今次咧就整合咗佢新旧画作合共八幅嘅。咁除咗有八幅嘅画之外咧，咁仲有一啲嘅对谈，可以见到林恩杰同埋朱兴华先生嘅对谈。咁我哋就可以更加了解佢创作背后嘅核心啦，佢背后嘅一啲嘅意念咁样。咁并且咧得意嘅系，哇！我哋嘅城市系有科技嘅，
1: 系
0: 佢又用到一啲智能嘅手环啊。咁用呢啲嘅智能手环咧，你就可以记录低咧阿朱先生喺创作佢啲画嘅时候嗰啲情绪嘅数据，亦都可以咧推演翻嗰啲数据出嚟。
1: 咁得意，即系个手环可以呈现到佢当时嘅情绪数据。
0: Yes， 当然，我哋话作者已死吓，大家咧系可以非常之自由咁凭自己嘅理解去感受嗰个不足嘅情绪嘅。但系你亦都可以睇下个手环，睇下当时咧呢啲数据嘅记录究竟显示紧佢系一个点样嘅情绪数据啊
1: ？OK， 嗱，我有一个位置。我觉得挺得意的，你说有精神科医护背景和他画画有没有关呢？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做精神科的护理其中一样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要观察你的患者，你观察他的时候你要看看他有什么情绪啊，有什么反应啊，可能他有些事他 feel 到但他讲不出口的状态啊，他画画是不是做用这些方法，即是用观察啊，用各样东西去呈现他的作品呢？
0: 咁佢确实系擅长观察城市嘅节奏，同埋擅长观察人嘅。咁呢啲都系佢嘅创作嘅灵感啦。咁佢都系非常之善于去捕捉一座城市嘅情绪同埋人嘅情绪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到时去再睇下。我觉得都有机会系点解佢咁强调情绪数据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大家如果感到好奇，感到好奇，好想知道佢究竟点样呈现呢件事，
1: 系咯，我真系觉得
0: 去睇下。
1: 即系你有个情绪侦测技术，情绪系人类最复杂嘅嘢嚟。
0: 系，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虽然话咧人同人嘅悲喜系唔相通啦，大家嘅嗰个锚点都唔一样吓，但系咧有时咧你系可以理解人哋嘅锚点嘅。咁所以你去睇嗰八幅画嘅时候，你去睇佢画嘅，例如八号风球嘅时候，佢一个高楼大厦咁样望落去，见到啲大浪，可能我哋都会感受到个黑嘅情绪波动，哪怕我哋唔睇佢啲数据。咁我自己觉得，我哋都可以去睇下人。

0: 哋嘅嗰啲矛盾系啲咩，同自己有冇啲咩不同？
1: 好似大家睇日落咁啫嘛，我可能 feel 到孤独噶，你可能 feel 到温暖嘅，即系同一样嘢可以系好阔好阔嘅，
0: 冇错。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北都提供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产业用地，有利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壮大发展，并在香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支持下进军海外市场。邱应华出席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个研讨会致辞时表示，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级专业服务和顶尖人才，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最佳母港。由他督导的出海专班透过引进来，在香港做好出海准备和走出去的三部曲，助力企业有序出海。同场出席的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宋荣表示，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下，招商局集团在2024年联合多间央企在香港成立国资央企，支持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平台。两年来，成员善用香港金融、航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有效稳定供应链，并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招商局将会继续以该平台为支点，和各界借港扬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消防处星期一在古洞路倒破一个非法加油站，检获7984公升柴油，足够注满大约40架中型货车的油缸，市值合共大约292,000元。消防处打击非法燃油转注特遣队在元朗区一带针对性打击非法加油活动。在行动中，消防处人员发现大批

0: 有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规例和危险品条例等，将会被检控。署方人员已经检走涉案的柴油，将会向法庭申请充公。警方破获一个落马洲村屋制毒工厂，检获5960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和大量制毒工具，合共市值超过150万，一名40岁的本地男子被捕。警方指经过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锁定落马洲廖博村一个村屋分租单位，涉嫌被用作制毒工厂和毒品储存仓库。警员星期一晚埋伏的时候，见到涉案男子由该单位步出，随即上前拦截。在他手持的环保袋、涉案单位和一部轻型货车入面，检获该批怀疑毒品和大量制毒工具。警方相信个制毒工厂由今年年初起营运，疑犯报称无业，亦都冇黑社会背景，相信佢受贩毒集团利诱，负责制毒、包装同运送毒品供应俾本地市场。佢暂时分别被控贩运同制造危险药物罪。警方正系继续调查案件，包括追查涉案毒品嘅源头。法国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爆出性别歧视争议，外媒报道事件源于一个印度教组织大约100人的代表团上星期六去埃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铁塔的管理层接纳代表团要求，下令当时值班的女员工立即离开，由男员工接受工作。事件引发员工和当地工会强烈反弹，法国政坛亦都一致强烈谴责。工会代表批评这样做不单止践踏女性的工作权，更加是一种羞辱和不尊重，令人无法接受。员工就在星期一罢工表达愤怒，埃菲尔铁塔因此被迫关闭。埃菲尔铁塔营运管理公司证实，一个印度教代表团确实曾经提出减少和女性接触的参观要求，并承认当时不应该接受这种条件，公司就事件致歉。涉事的印度教组织刚刚在巴黎郊区成立了法国首座大型神庙，组织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致歉，对事件引致的困扰和伤害表示遗憾，又强调他们始终奉行互相尊重和服务的普世价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

0: 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章。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都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会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0: 我哋睇女事务所系 Esther 陈怡缇，
11: 做咩咁温柔啊？我系谢拉，
10: 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我哋喺选题嘅时候咧，通常嗰个礼拜咧，我哋唔系乱拣嘅。
11: 嗯，
10: 我哋有啲时候咧系会集中咗喺某一个主轴度嘅，
11: 有 flow 嘅。
10: 系啦，我哋嗰一个礼拜咧，可能就有一个核心系想大家一起去思考、一
11: 起
10: 去探索嘅。例如今个礼拜咧，我哋好多嘢都同记忆
11: 系
10: 有关，跟住落嚟想介绍嘅呢一个嘅展演咧，都同记忆有关嘅、
11: 嗯，
10: 叫做呢个 Memory and Punishment 啊
11: ，Punishment，yes， 有域多利监狱，
10: 咁佢系一个声音装置同埋持续性嘅展演嚟，
11: 系，
10: 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唔知道大家中意听咩类型嘅音乐吓，
11: 系，
10: 后朋克系咪大家会涉猎嘅一个范畴啦
11: ？Punk。
10: 仲要是厚的添，
11: 厚的
10: pose 嘅添。
11: 嗯，
10: 有一位嘅音乐人咧，咁佢叫做 Janis 啦，我哋亲切啲称之为 Janis 先啦。
11: 系，
10: 咁佢系一个后朋克乐队 David Boring 嘅主唱嚟嘅。
11: 嗯，
10: 今次咧呢一个 Memory and Punishment 咧，就以佢作为一个创作者出发啦，去睇下究竟记忆系乜嘢嘢。
11: 系，
10: 咁佢自己本身咧，除咗系音乐人之外，都系一个艺术家，咁所以佢可以用嚟呈现佢谂法嘅工具好多啊，佢可以用画面。可以用听觉，咁今次呢个展览咧，甚至系打造咗好似一个沉浸式嘅环境，系成个空间都系个展览嘅一部分嚟。
11: 嗯，
10: 创作咗一个花园出嚟，
11: 系。
10: 咁呢个花园咧，系整个咧同我哋嘅心灵啦，同声音咧都结合嘅世界。咁就希望咧，等我哋存在喺呢个空间，感觉到哇，又好自然，因为花园啊嘛，好自然。但系咧，你又会觉得有啲违和，好似有啲异质侵入咗。蜕变紧咁嘅一个过程，
11: 咁得意，
10: 冇错。所以你入到去呢个空间嘅时候咧，首先啊吓，你系要除鞋嘅。
11: 我、哦、好舒服啊，好似我去啲日式嘅餐厅咁，除咗对鞋先，会 relax 啲嘅。
10: 系啦，点解呢？因为佢系会邀请你咧赤脚咁样行上咧，佢个紫色绒面嘅地板。
11: 绒面
10: 系啦，
11: 赤脚踩上去，
10: 系啦，
11: 我 feel 下先啊。
10: 佢系将啲绒面嘅地板咧整到有高低起伏，好似一个个小山丘，又或者一个个嗰啲花瓣堆成嘅花堆咁样嘅。咁、
11: okay.
10: 你行入去，首先你可以赤脚咁样去感受呢一个地啦，然后咧你就会感受到成个环境咧系有微雾萦绕啊。
11: 吓，即系佢喷啲迷雾出嚟，
10: 系啊，雾，有灯光系昏暗嘅，
11: 哎，
10: 你听到啲声系低回，
11: 仲有沸腾嘅公主，
10: 哎呀，我哋嘅听众唔知讲紧咩啦，如果冇听寻日，
11: 走唔到出嚟啊，我。
10: 大家如果想知咩系沸腾嘅公主，要重温翻寻日嘅第四集，
11: 冇错。
10: Anyway 啊，咁总之你就会有一个咁样如幻似雾嘅环境啦。
11: 嗯，
10: 咁你

0: 就会在这个这样的地方之间呢尝试找到多些的共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掂到的每一样东西你都有机会会化作声音的。
1: 是。
0: 你的移动都会为这个空间的回音带来一些的变化。因为它是设计了一个低回的空间出来，低回音的空间。那你在那里行。咁你喺嗰度行同埋发出声响，都系为呢个声音嘅生态注入咗一啲嘅变化。
1: 哦，一齐做一个展览出嚟。
0: 你可以咁谂，你系呢个展览嘅共同创作者，亦都系呢个展览之中嘅一部分。你就系佢 play 嘅一环，就系咁。呢个空间咧，佢会
1: 突然间入呢个位，
0: 真系啊嘛，真系。
1: 我好中意做人哋 play 嘅一环噶。
0: 咁总之咧，最初嘅时候咧，你好似系应邀去驻足。然后你是被动地去聆听，到到最后你可能是主动地成为其中的一环，然后你被这个环境去吞没。他觉得人同这个的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了。最开始的时候你是被邀请来这个世界啦、然后呢你呢可能只是观察或者你去适应这个世界啦。后来呢就想在里面有多些主张，你会向这个世界去投入你自己的声音，最后你就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甚至好像你被整个世界吞没了。
1: 那为什么叫 Memory and Punishment 呢？
0: 这个展览的核心是他觉得人是很难跟一些自己接受不到的回忆共处的。即是当你觉得你很难以释怀有些这样的记忆的时候，你很想抹走它。即有些你可能觉得很尴尬的时刻、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挪事、很悲伤的时刻、可能是亲人离世诸如此类，有很多的 memory 呢你是觉得你很难释怀的。
1: 跟着拿去惩罚自己。
0: 是的，你要这些的回忆留下的话、其实呢是好辛苦嘅，人好难单纯咁同呢啲回忆共处。咁、但系如果我哋遇到呢啲羞愧啊、悲伤等等唔同嘅情绪嘅时候，咁点咧？可能就会放逐咗喺一啲嘅私人领地，然后同自己讲话自己已经忘记咗啦。咁但系明明呢啲事系发生过噶，咁佢就希望可以创作出一个空间，令到大家可以喺呢个空间里面咧，能够去拥抱翻自己未能够去接纳嘅一啲记忆。
1: 突然间明咗，因为我有时个人咧系会拎咗啱啱议题所讲过去嘅一啲不堪回首嘅回忆咧，一攞出嚟就等于惩罚紧自己嘅。每一次都觉得哦好辛苦啊，我唔想再回忆呢样嘢。咁、但系呢个展览话佢可以去建议你同佢共存，我都想试下。
0: 或者佢唔需要每日大家都要拎呢啲嘅记忆出嚟，但系有时我哋需要一个空间，令到我哋知道呢啲嘅记忆系可以被重新接纳嘅。咁佢 exactly 系有讲到呢句，就系记忆本身即可以成为一种惩罚嘅形式嘅。
1: 系，
0: 因为记忆可能会拉住大家倒退，去翻一个自己唔中意嘅状态。有机会记忆系危险噶啦，有机会系幼稚嘅，但系都有机会系狂喜嘅或者毁灭性嘅咁样。咁佢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同呢啲记忆共舞啊。有翻一个互动，佢觉得啊，人同记忆嘅关系咧，系好似爱人同被爱者之间嘅拉扯。
1: 系，
0: 咁佢就希望等大家可以投入喺呢个环境之中，重新感受翻呢件事。佢认为佢提供嘅嗰个环境，亦都系好切合嘅，因为佢好舒服啊嘛，好自然啊，好似花园咁。
1: 即系艺术治疗咯，系
0: 令到人感觉到有安全感，但同时咧，你又感觉到呢个地方好似好唔真实，又系异质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好安全咁喺呢一度咧，重新咁去回忆自己某一啲嘅回忆。咁但系咧，同时咧，你又可以知道，哦，你而家嘅生活咧已经不被呢啲嘅记忆主宰啊。
1: 好 new age 啊！呢单嘢，即系感觉上咧，佢唔系想逼大家，你有呢啲回忆啊，不如你解释下呢个回忆点样会折磨自己啦，不如你分析下啦，不如你尝试去修补啦，或者你放低啦。其实唔系啊，佢唔系讲紧呢样嘢啊，佢呢个邀请系更加似。你陪伴佢啦、
0: yes.
1: 一个人可以进入自己比较黑暗啊比较难以捉摸嘅内心角落啦，但你唔需要担心俾人批判嘅，亦都唔需要即时解决嘅。换句话讲呢，个子唔系话你入嚟十分钟你就会好返㗎啦，反而系你唔好返都得㗎。
0: 冇错。
1: 你可以喺度一阵，呢、這个出发点其实系几唔同。
0: 其实系会令我諗起金鸡呢样嘢。金鸡系一种。
1: 金鸡系一部电影。
0: 唔系。
1: 系咩？
0: 金鸡继续个鸡。呢个系一种呢日本嗰边修善瓷器嘅方法。以前呢系中国传过去，咁但系喺日本呢就发扬光大咗。咁金鸡嘅修复呢，佢讲嘅呢就系当你一件瓷器坏咗，你可以用漆去帮佢补返嗰个痕迹嗰个位置。但系呢你唔需要令到佢变成冇痕迹，即所以佢嘅意思就即系话有啲嘢咧，佢冇需要一定要以完美嘅形象嚟呈现嘅，佢留有嗰个痕迹系 O。

0: 嘅。系咁，我觉得同佢讲嘅呢一个展览嘅核心好似，就系、是、as 呢一个嘅 Janet 所讲咧，即系呢一位嘅艺术家所讲咧，佢觉得人有好多黑暗面又好，或者一啲比较难过嘅事，唔能够被触及嘅一啲角落都好咧，其实系唔需要怕俾人 judge 啦，亦都唔需要向外解释，甚至你冇必要一定要逼自己化解。
1: 啱啊！
0: 你同佢共存咧，你唔一定要修补啊，你唔需要觉得自己有问题，你一定要补起嘅，唔需要有好多人同你讲啊，你释怀啦，放下，甚至你唔需要放下，你只要揾到一个可以同佢共存嘅方式咁就得啦。
1: 我哋做呢行咧，有一个好大嘅感觉咧，就系、是、当声音喺一个空间出现嘅时候咧，你系好难避开嘅、尤其系低频啦，即系低频嘅声音出现嘅时候啦。所以唔止系耳仔听，你成个身体你都会感受得到嘅、所以用声音讲记忆，其实我觉得系几准确嘅，因为记忆都系咁啦。你未必主动想记起，但系佢可以自己出现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8: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8: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8: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8: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体类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欢迎睇《女士无所》查陈议题。
1: 咪谢拉，
0: 最近谢拉系咪有意想带大家睇晒咁多个比较大嘅足球联赛？
1: 系啦，五大联赛啊，讲咗英超啦，英超就大家关注度就高啲啦，所以讲咗两个礼拜嘅。上个礼拜讲西甲啦，今个礼拜轮到意甲啊。
10: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1: 今季意甲开波头三轮，小弟觉得比想象之中好睇。睇翻个榜，最上面三队全部都系3场3胜9分。罗马第一，国米第二，拉素第三。不过三队同样九分，跌落个味其实完全唔同。罗马最抢眼，国米最有冠军相，拉素就最低调，但是一路可以赢得到。再望落少少 ，AC 米兰、祖云达斯、科目全部7分，所以今季头几轮形势其实几有意思。先讲榜首罗马，罗马今季前三场几癫噶，第一轮主场4-0大炒费伦天拿，第二轮作客4-0赢莱切，第三轮翻翻主场再2-1赢亚特兰大。三场入十球只是失一波，所以不是只是赢，是赢得很有说服力。而今季罗马前线最大火力来源就是马连，三场已经入了5球，暂时排意甲射手榜第一。三场5球这个开局真是没什么得挑剔了吧。 加埋罗马而家由加斯帕连尼带队，大家都知佢以前喺亚特兰大嗰套最强就系前场压迫，多人走位，节奏快。所以今季罗马开季，你会觉得，咦，同以前嗰种碳慢板比较依赖个别球星嘅罗马有啲唔同、哦。而且第三轮对亚特兰大，其实佢哋一度落后，最后追翻1-1，去到补时阶段再入一波2-1反击，即系唔单止识顺风波，逆境都赢得到。咁罗马系咪真系有得争标呢？嗱，三轮当然讲得太早啦。但如果你讲呢三轮入面边一队最令人眼前一亮，当然系罗马啦。尤其佢哋前面入波多，后面只系失一球，呢种开局唔系纯粹好彩嘅。跟住就一定要讲国际米兰。国米我觉得系三队九分入面最有冠军队嗰种感觉。第一轮4-1赢蒙沙，第二轮再系1-0赢卡利亚里，第三轮对拿波里就真系今季开波到而家最有代表性嗰场。因为国米一度0-2落后，拿波里靠普利坦奴同埋贺伦领先两球。正常你开季第三轮对住强队输紧两波，随时就散。但国米冇散到，马天尼斯先追一波，杜林再追和，去到91分钟再反击，由0-2反胜3-2。嗱，呢种波啦，最能够睇到一队波个底啊！因为联赛唔系场场都踢得靓，真正冠军队好多时候踢得唔顺，输紧，但最后都可以反击攞三分。所以如果你今日逼我喺意甲揀一队冠军最大热门，我暂时仍然会揀国米。罗马系 sharp 嘅，但国米个底蕴同埋稳定性仍然觉得高少少。第三队九分系拉素，拉素比较冇咁多人讲，三场波第一轮1-0赢博洛尼亚，第二轮1-0赢热那亚，第三轮琴晚作客2-1赢乌甸尼斯，三场入四波唔多嘅，但只系失一球。所以拉素开季个模式好清楚，未必要同你斗入波，但我后面唔失波，然后慢慢磨死你。三场九分就系咁磨翻嚟噶啦。所以目前前三名几得意噶。罗马系火力，国米系整体，拉素系有效率。但我觉得今季另一队一定要讲就系科目。科目三场七分暂时排前面，第一轮作客乌甸尼斯1-1，第二轮更加作客少少爆冷2-1赢拿波里。第三轮再4-1大炒热拿亚，两连胜三场入七球。对于一队唔系传统豪门嘅球队嚟讲，这个开局其实非常之靓仔。法比加斯带住呢队科目，已经唔可以再用黑马仔咁简单去形容，因为队波近年建队好有方向，识控球，敢压上，又唔系一味死守偷鸡，所以今季小弟反而几想睇科目究竟可以顶到几上啊！争冠嘅话，夸张咗少少，但系争欧洲位咯，应该都几有睇头嘅。跟住再讲两支大名 AC 米兰同埋祖云达斯，两队都系七分，第三轮仲啱啱正面交手，结果1-1。米兰先入19岁 CC 去到69分钟入波，早记最后靠加迪后备上阵追和，所以两队前三场都系2-1，数字上唔系几差嘅。但如果你问我睇落有冇国米嗰种压迫感啊？暂时未有咯。祖云达斯由史巴列提继续带 ，AC 米兰今季就由阿摩连新上任。阿摩连套3-4-3，全欧洲都知噶啦，个 concept 都几清楚嘅。但意甲始终唔系葡超，对手战术细节多好多，所以小弟觉得米兰今季前几个月最大问题唔系球员质素，系佢哋几快可以将阿摩连嗰套真正落地。只不过有七分系好开局，但仲未去到米兰翻嚟啦嗰种程度。祖云达斯都差唔多㗎啦，两队都有条件追前面，但暂时个角色都系追赶者。好啦，睇到而家边队最失望，我諗第一个一定系拿波里，三场得三分，咦，同英超曼联差唔多喎。第一轮2-0赢热拿亚，以为正正常常啦，点知第二轮主场1-2输俾科目。第三场更加惨啦，对国米领先2-0，最后俾人反击3-2，即系连输两场。今季的拿波里是艾力尼接手，艾力尼什么风格大家都知道，务实结果行先，所以第三轮领先2-0之后守不住，我想他自己一定是最火爆的那个。但拿波里三轮得三分，现在已经去到中游位，当然季初踢三场代表不到什么，但如果讲争冠，你最怕一开季被前面拉开， 而家国米9分，罗马9分，拿波里3分，三轮已经争6分。

0: 唔系话致命嘅，但一定棘咯。不过如果讲最惨，拿波里都仲未系，费伦天拿先真系出事，踢咗三场，输足三场，入一球，失九球，零分。第一轮0-4输俾罗马，第二轮0-3输俾费申农利，第三轮主场再1-2输俾拖连奴，三场已经炒领队啊！法比奥哥鲁素喺9月7日被炒，保罗云路尼即刻翻嚟接手，即系联赛先踢三场，第一个大危机已经出现。而家巴尾三队费伦天拿、热拿亚、威尼斯全部都系零分，其中费伦天拿得失球1-9最差。所以今季意甲开波头三轮，如果要我一句总结，传统强队未完全排好队，但已经有人开始甩。罗马、国米、拉素三队9分，米兰、祖记、科目7分紧追，亚特兰大有6分，但拿波里3分，费伦天拿更加极速换领队。最后讲下下一轮第四轮最值得睇，我会揀拉素对 A 米，一边3战全胜，一边7分不败。米兰如果真系想证明自己今季系争标分子，呢场就系第一个几重要嘅测试。另外，拿波里主场对博洛尼亚都非常重要，因为拿波里已经2连败，再唔赢季初个压力就会无限放大。祖云达斯作客沙索罗，国米主场对乌甸尼斯，罗马作客拖连奴。照目前个势睇啦，国米同罗马下一轮都几有机会继续跑，所以今季意甲开头，小弟觉得有一样好。就是暂时不是一队独大，罗马的势最劲，国米的底最厚，拉素最有效率。米兰早记就在后面等，科目又会突然杀上来，而拿波里已经要开始追了，踢了3轮咋，整个格局非常之有趣。如果照这个势行下去，今季意甲可能比上季更加乱。去到最后，对球迷来讲，乱才好看的嘛。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9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过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出，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表示，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同中国有住多年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话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以接受的支付方式都持开放态度。他说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国家。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星期6起1年2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佩斯科夫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出席峰会，并会在峰会前一日星期5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会聚焦贸易和经济。

0: 另外议程亦都包括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苏57隐形战机事宜。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同金砖国家之间嘅交易九成都系以本国货币进行，而俄罗斯企业因为同印度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而累积过多印度卢比嘅问题，正喺度逐步解决。佩斯科夫补充话，俄罗斯同印度正讨论就稀土勘探展开合作。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在当地早上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多个军事和石油设施，包括空军基地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至少造成73人受伤。胡塞武装说，今次袭击出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沙特阿美位于南部城市的多个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现在正同也门政府军交战，而沙特向政府军提供武器，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火箭和无人机攻击。沙特能源部表示，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能源设施暂时停止运作，消防部门正在度扑救。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听朝早的9:50和本港及澳门学生天宫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 等校的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已经向各中小学发通函，市民和学生可以透过政府新闻处网站、政府新闻网 Facebook 专页以及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专题网页网上直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同步现场直播。本港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清姐点醒你？
9: 你玩股，股玩你啊！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08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 好啦，咁啊，寻日美国放假啦，咁所以咧就欧洲嗰边咧都冇乜方向啊，有升有跌啦。咁伦敦啦、法兰克福啊跌嘅，巴黎啊升少少啦。其实跌都唔系跌好多啫，跌伦敦嗰边跌0.23% 到啊。咁升嘅巴黎亦都唔系升好多，升0.33% 啊。
2: 咁啊，欧洲暂时嚟讲嘅话就非常之持平，法国巴黎股市就跌紧。0.01%， 英国富士一百指数升紧0.06%，DAX 指数升紧0.03%，三个市场加埋个绝对值先至啱啱够0.1%，哇，真系简直系正到。
1: 嗱，不过吓，亚洲区咧就好波动性，星期一咧就差唔多全线上升嘅，今日咧就全线下跌咁滞嘅。咁当然啦，都有啲市场升嘅，譬如好简单，上证咧，寻日、今日都升嘅。但系深证啊、沪深三百啊、创业板啊，即系内地股市啦。咁寻日就升嘅，今日咧呢三个指数就跌嘅，系得上证咧两日能够升嘅啫啊。咁所以咧香港两日都跌啦吓。咁所以咧亚洲区嚟计咧就较为波动啲，而且个波幅几犀利添噶吓。咁啊讲一讲日经啦，咁啊日经咧就寻日升2%，今日咧跌至翻1.7%，都唔算夸张啊。南韩仲夸张，南韩咧寻日升4.6%，但今日算好嘢，即系你见到日本都跌得较为多啦，但系咧南韩咧今日跌0.6% 嘅啫。
2: 系啊，今日南韩股市就相对嚟讲嘅话跌幅好细啦，不过今日都叫做拉咗落嚟噶啦。早段时间嚟讲，佢做得好啲。我记得晏昼望过下 SK 海力士咧，喺南韩嘅股价咧，曾经系上过3-4% 噶，咁啊曾经上到最高位嘅，今日好似系189万嘅。
1: 哦，收市守唔到180万，
2: 收市179万，咁啊似乎咧都相差咗比较远嘅距离，不过都叫做仲系微升10万 won，升咗0.5% 嘅。不过即系南韩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要微跌少少嘅，但相对嚟讲，见到 SK 海力士咧，似乎就反而做得比较好啲。咁啊，三星电子唔知道会唔会都系有机会跑赢？
1: 三星电子就唔系，三星电子系轻微下跌噶，今日喺韩国嗰度咧跌咗500 won。咪跌咗0.19%，
2: 但跌幅都细过大市喎、
1: 啊。哦，少。咁啊，总之亚洲区今日就波动啲，因为点解咧？因为石油逼近啊，即系100噶吓。咁啊，依家睇一睇石油嗰个价格系点样先。依家好翻少少，即系回翻顺少少啊。报有97.73美元就一安士，一桶啊，97.73美元一桶。咁啊，跌咗升咗0.75%，系升0.75%，升少咗噶啦。亚洲时段嘅时候咧，98.几元我都见过啊。当然即系最高几多咧，一阵间再同大家睇。咁啊，因为亚洲时段我见到98.几。
2: 今日低 high 99.46啊。
1: 系啊，所以亚洲时段嘅时候我见过98.几。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担唔担心咧？因为哇。中东嗰边局势都几混乱啊，咁啊沙特嗰边咧就俾胡塞武装咧就袭击一啲能源设施，咁啊所以咧就扯高咗个油价，咁啊呢个伊朗咧又话喺咩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咧又设立唔知乜嘢啊，即系喂佢依家即系点啊，即系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依家搞成点咧？呢、這个又话。即系封咗佢啦，咁美国又反封锁啦，咁啊依家仲要搞到霍尔木兹海峡外添，咁即系点啊？真系，
2: 所以都越嚟越拗教啦。不过油价暂时嚟讲嘅话，我觉得算系相对冷静啦。今日头先讲过啦，飙到最高嘅时候99.4几噶嘛，先啦，最高位系99.46啊，咁啊接近99.5嘅。咁但系跟住冇乜特别情况之下嚟讲，我就反复回落到去而家97.76，咁由99.46翻跌跌落97.76咧，都相差咗。大约系过百人钱噶啦，咁过七人钱噶啦，咁啲过七人钱嘅话，喺今日油价嚟讲嘅话都算好好，因为98.46嘅时候就挨住咗100蚊啦，99.5啦已经，咁而家翻翻落嚟咧，叫97-98蚊都唔到咧，就争咗2-3蚊嚟讲，就离开100蚊个 threshold 远咗些少，同埋最近呢个零钟咧，由98.75一路跌落97.7咧，呢大约半个钟嘅时间嚟讲，都跌得几深下嘅油价，咁似乎就个市场都系冷静翻上嚟咧，都系觉得唔系话认真太过担心住，不过当然啦，你慢慢揿下揿下又升啲，慢慢又升一升啲咁样，每日升少少。 都幾穩定地咧。過去嗰即係成由九成個九月份開始啦，由八月尾其實已經開始啦。八月中八月廿號最低嘅時候87.84啦，個報有intraday 試過85.461啦。咁反反覆覆咧，而家上到嚟97.64，曾經高位見過99.5咧。呢度相差嘅來回咧都已經講緊14.5蚊啦。咁都已經係即係接近15% 以上的升幅，都比较即系得人惊噶。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成个九月份咧见到佢咧逐级上升咧，系冇一点下跌过嘅。就算有时跌过咧，个跌幅系非常之轻微。咁啊，继续个美伊情况嚟讲都系缓慢咁样嚟到恶化。咁呢个趋势都系有啲令人担心，所以当然咧就令到咧油价成为一个股市嘅，即系唔单止系油价嘅，亦都系本身中东局势嘅唔明朗啦，令到油价嘅供应前景系即系有非常之大嘅不稳定因素啦。咁同时间拉高埋个债息啦，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又上返 4.764% 啦，虽然今日跌咗两个基点，咁但都仲系处于比较高嘅位置，仍然系高居不下喺 4.7% 以上。咁呢啲都系令到市场担心，再加上下个礼拜呢就联储局议息啦。最惨就下个礼拜喎，唔系听日喎，仲要等个零礼拜先至究竟系咪加喎。即系我觉得暂时嚟讲我睇返个即系数据啦，我哋之前即系上礼拜五我哋见过飞龙山职位方面嚟讲，我咧就167,000左右啊嘛，咁啊高个市场预期嗰啲咩3-4万数字好多嘅，高个5万咁嘅数字咧就好多，三倍唔制嘅。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其实167,000咧就并唔系一个真系咁特别高嘅水平啫。即系基本上嚟讲嘅话，呢个数字咧其实都唔系好足够咧消化全年嘅美国嘅毕业生嘅。咁但系咧就即系令到个市场方面嚟讲有少少窒碍啦。咁啊同美国有啲咩关系咧？有啲人问过我就话，咁你美国每年有新嘅劳动力加入噶嘛？咁当然都有人退休，咁但系每年嚟讲嘅话，你有400万松啲嘅毕业生，但你退休人士咧，暂时嚟讲嘅话，每年得个100,000+到，咁即系话你嘅职位方面咧，每年要每年咧要增加200,000-300,000咧，先至啱啱好维持到个就情况咯。咁如果你一个月得100,000+、130,000-160,000呢数字嚟讲嘅话，全年得200,000呢其实系有少少不足嘅。咁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就系个非农商职位方面嚟讲嘅话呢，的而且确系比市场预期嘅高两倍，好多嘅我哋传媒嘅同行呢都因此大做文章啊，呢啲 headline 够惊人啊，三倍嘅职位增长啊，通胀压力大增啊，邦要创新高啊咁样。但其实我觉得实际上嚟讲嘅话呢，个数字呢就有少少比呢个三倍数字夸张咗。但是无论如何啦，债息方面嚟讲都系仲系比较高啲。咁联储局方面嚟讲，我有啲人担心就嗰份加息机会大咗啦。但实际上攞翻 payroll 呢个就唔足够影响到嘅。大家近日见到一啲通胀数据啦，同埋今个礼拜五都有啲数据嘅。咁主要就系啲 CPI 啊、PPI 数据方面嚟讲，个礼拜咧都会陆续出嚟嘅。咁最主要就嗱，星期一放假啦，今晚就冇乜数据嘅。听晚咧净系得 ADP 啲每个礼拜嘅例牌数据，就唔系好重要嘅。咁要去到咧即系礼拜四咧先。开始有一个有 PPI 啦，咁同埋例牌嘅 jobless claims 啦，跟住到礼拜五咧，重头戏就 CPI 数字啦。无论呢个 core 啦，同埋 headline 数字咧，八月份数字嚟讲，我咧而家就预期紧咧 core 咧就会升2.4%，至于 headline 数字升3.4%。如果维持呢个数字嘅增长，甚至系低于呢个数字嘅话咧，咁可能就将个九月份嘅加息嘅风险降温些少咯。咁但係暂时嚟讲嘅话，今晚个市场嘅目标呢，点解导致要跌300多点呢？期指最主要就油价上升，中东局势系变得差咗，加上就邦腰因此而上升埋呢，因此见到而家美国喺个 pre-market 嘅 future 方面呢，道指就跌咗325点，53,115点，跌幅都唔细㗎，跌咗 0.6%。其实喺较早时间曾经最多见个道指期货跌咗500点嘅。而家你收25点，叫做收窄咗些少噶啦。
1: 纳指嗰边有得升添，纳指期货。
2: 系啊，纳指期货而家就29,654点，纳指100期货升咗88点，升0.3%嘅。咁至于

0: ASML 升咗 3.7%， Primitive 升 2.5%。 晶片股暂时来讲的话是撑住纳指100是有一个不错的升幅的。不过开始之后来讲的话，如果納指100咁少升幅咧，納指有機會會跌些少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納指晶片股都有衝起，就係 Qualcomm 啦。Qualcomm 同 Amazon 簽咗一個呢個 data center 嘅基建嘅一個協議，一個 agreement。咁因此咧 ，Qualcomm 咧見到咧就大升咗 7.6%， 升咗12.6%，去到即係81.52嘅。咁呢度就變咗利好咗晶片股啊，同埋 AI 嘅股市咯。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2: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9:19，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去 Face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呢是一个我哋常见，但是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首先咧就睇一睇美股未开市嘅，不过啊可以睇一睇咧个期货个表现先啊。咁啊道指期货53,111点，跌329点，跌幅0.62%。纳指期货29,645点，呢个系纳指100嘅期货啦，升80点，升幅0.27%。S&P 期货7,713点，跌9点，跌幅0.12%。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系轻微上升噶吓，伦敦富时10,834点，升12点，升幅0.12%。法兰克福 DAX 26,025点，升18点，升幅0.07%。巴黎 CAC 8,307点，升咗接近2点，升幅0.02%。咁啊，油价咧就报有97.48美元一桶啦，升咗0.49%。纽油92.54美元一桶，升咗1.16%。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4.772%，咁啊轻微下跌咗1.2个基点嘅。咁啊，金价咧又咧回翻啲4,450.5美元一盎司啦，咁啊跌咗0.58%。银价仍然继续上升啊，67.18美元一盎司，升咗0.65%嘅。嗱咁啊，罗文啊，如果我哋未睇即系美股未开始啦，咁但系今日咧亚洲区嘅股市咧，其实都几波动啦呢两日啊。虽然因为寻日美国股市系放假啦，咁我哋见到咧南韩股市其实韧力几强嘅，台湾嘅亦都几韧正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星期一嗰一日咧，两个股票市场咧都系大幅上升啦。今日咧明显系回得少啲嘅。相对于日本，点解呢？因为日本星期一升咗1,370几点，今日呢回返1,130点，咁只係升得200几点，你冇忘记佢60,000几点基数啊，升200几点其实好少㗎咋，係咪先？
6: 嗯。
5: 係咪因为这个日元强啦，定係南韩嗰边或者叫晶片类啦？因为点解呢？因为比如好似这个 OpenAI 就那个 GPT6 Extra 呢，咁佢都即係开发咗啦，咁讲真啦，一路都需要用好多晶片㗎嘛，或者叫好多嘅一啲记忆体呀咁样啦。
6: 係呀，有啲讲法就话呢

0: 呢个 Astra 呢个最新嘅大语言模型方面嚟讲，我咧固然就系话，即系大声喺度讲，就系、是、已经到达咗呢 AGI 嘅年代啦。AGI 意思就应该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啊。咁呢个就属于已经就类似接近人类咁聪明嘅情况嚟噶啦，或者已经系等同人类咁嘅聪明程度噶啦。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咧，就可能呢、这、一个即系呢个睇法喺某啲数字嚟讲就好高嘅。你见到有啲测试数字99.几% 啊，96.几%。比之前數字大幅高了很多，咁但係都有其他測試咧，又覺得佢同呢個之前嘅嗰啲Anthropic 嗰啲 Claude 咧，亦都係有啲地方係好似好類似嘅啫。咁啊，但係無論如何啦，呢、這個都即係、似乎係標誌住一個接近 AGI 嘅里程碑。咁啊，因此就即係預期呢個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會有更加好嘅發展。亦都講過咧，就係話呢個大語言模型咧，係用咗100,000张 NVIDIA 嘅應該係 Blackwell 嘅晶片咧去做嘅，咁就话下一阶段咧用400,000张，咁所以个晶片嘅需求多啦，唔单止晶片，仲要话呢个大语言模型咧，其中一样嘢咧系用咗好多 memory 嘅，用咗特别多 memory 嘅，咁预期嚟讲话咧，呢个大语言模型嘅成功咧，又会代表咗咧呢啲可能下一个阶段啲大语言模型咧系需要喺个训练方面嚟讲嘅话，用多啲 memory 嘅 chips， 咁又推高咗啲 memory 嗰啲股价，咁所以晶片股咧今日就受到一个支持嘅，咁我觉得呢个有可能嘅，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大家都要同时留意间啦，即系呢个留意翻咧，即系 AI 方面嚟讲，我当然睇好啦，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咁但系 AI 好多唔同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有佢个别嘅一啲科技嘅风险噶。咁譬如话系我见到就系而家好着重嘅memory 啦，好明显啦，我自己都有一样有重仓啦，无论 SK 历史同埋 Micron 嘅话，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呢啲即系 memory 嘅晶片方面嚟讲，亦都唔系冇个危险性喺度嘅，因为呢啲 AI 嘅大语言模型啊，或者 AI 嘅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咪一定需要呢啲 memory 嘅晶片去喺个即系data center 度咧？未必全部系嘅，有啲机会咧，啲地方嚟讲嘅话咧，譬如之前我同大家讲过咧，就是、AMD 咧喺上个月收购咗一间加拿大嘅细公司咧，咁啊佢哋系做一样嘢咧，就将啲大语言模型咧，直情系硬件写落个晶片度，因此咧，咁有乜好处咧？就系佢唔需要 memory 啦。如果你仲系做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嘅 training 嚟讲嘅话咧，佢完全喺个 GPU 上面有呢个大语言模型喺度，咁就唔使个 memory 度掹出嚟拎过去个 GPU 度嚟到去运算。咁呢个做法嚟讲嘅话咧，对于 memory 嘅需求咧系有些少嘅长远嚟讲嘅话，有些少机会减低咗佢嘅。咁但系呢啲所有科技都系啦，当你个别嘅科技出现一个樽颈嘅时候咧，咁啲科学家啊、啲商家方面嚟讲，梗系尽量谂啲方法嚟到去尽量减轻呢方面嘅成本啊，可唔可以兜路过去啊？可唔可以减少咗呢方面嘅依赖咁样？咁呢啲都系即系一个好长期嘅周期嘅情况嚟嘅。咁当然有阵时即系未必容易真系做得到，就算有呢个科技。在 AMD 手上面来讲的话呢，都不代表他不会用继续用他的其他需要 memory 的晶片，只不过就多了一个可能性，就是有少部分的大语言模型呢，可能将来的 training 呢是用一些不是很需要 memory 的晶片都有可能的。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就话俾你听咧，唔好话某个板块一定系最樽颈啊，最好炒啊。其实嗰阵时个问题上就系、是、你越樽颈得紧要咧，就越多嘅诱因咧嚟到去替代你。系咪咁即系你要揾啲地方，可能就真系好难替代嘅，或者可能系点都分散下啦。无论系 CPU 又好 ，GPU 又好，或者光通讯啊，啲optronics 又好啊，或者系呢啲 ASIC 又好啊，或者系呢啲memory 啊 ，storage 又好啊，可能唔同方面咧都投资下咧，就未必就将你个风险分散咗啦。虽然 AI 都仍然系即系主要嘅 theme， 但有阵时喺 AI 嘅唔同产链方面嚟讲嘅话，我有办法悭电啲咧，又可能令到产电嗰方面嗰啲股票嚟讲嘅话咧，又有啲影响咯。如果我发现咗种方法嚟讲嘅话咧，可以悭电好多啊咁样。咁当然啦，呢啲所有嘢都系可能长线呢个情况嚟嘅，但系始终呢啲风险咧，就其实好难咧喺短线可以即系预期得到嘅。咁所以投资者咧，我认为咧，就算系即系好似我咁重投资 AI 嘅话咧，都要考虑喺 AI 里边点样分散到唔同嘅板块咯。
1: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当然啦。科技就越嚟越新嘅，咁个个都希望咧就喺科技上面取得突破噶嘛。咁你唔够嗰样嘢咧，就自然会用另一样嘢去取代，或者叫另一种方式去做。
0: 系啊，系啊，呢、這个好自然噶啦，即系你一定系谂下办法，点样可以以咁贵嘅记忆体啊，我用少啲得唔得啊？点样可以用少？

0: 啲啊，或者咁贵 GPU 我又唔可以用少啲啊，咁贵嘅电啊我又可以用少啲啊，样样都谂噶啦嘛。而家成个 AI 个大方向、大整体个industry 个方向方面嚟讲，就系点样喺最少用电、最少用呢个 GPU 晶片嘅情况之下，产出最多 token。就咁简单啫，系咪？我个目标，我个 AI 工厂，我就要生产呢啲 token 出嚟。点样用咩方法令到我最少用到电啊？最少最悭电啊？最悭 GPU 啊？最悭 memory 啊？最悭 total cost 嚟到生产 token 呢，就系而家个最主要个目标咯。咁所以喺边方面嚟讲，佢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去尽量喺唔同地方尝试搵啲悭钱嘅方法啦，尝试去避开啲樽颈瓶颈嘅位置啊。咁当然你要分析下边啲地方系可能即系好难去完全避开噶啦。咁但系有啲嘢科技好难讲嘅，你电力理论上好难避开啦。如果佢发现啲好耗电量好低嘅晶片，咁你咪避开咗咯，系咪？咁当然呢啲都系即系。暂时嚟讲系个 theory 啦，但系呢啲经常发生噶嘛，咁所以都系甚至嚟讲最新嘅科技嘅话咧，台积电咧已经将有个科技就将啲 memory 咧同埋啲 GPU 咧冚埋落一个硬件晶片度，令到佢个传输速度更加快啦。咁就连光通讯咧，你咁 hit 嘅毛件嚟讲嘅话咧，都有机会会影响到噶咯。
1: 即系用少咗咯。
0: 如果佢已经喺个即系晶片嗰、那个即系晶圆方面嚟讲，已经喺个硬件嚟结合咗埋一齐嘅时候，佢就变咗，即系当然喺晶片里边都仲系通讯啦。但系晶片与晶片之间嘅通讯又少咗噶咯。
1: 系啊，即系个距离少咗咯。
0: 因为而家不嬲都系嗰啲 covers 咧，先进封装方面嚟讲都系层层叠噶啦嘛，叠佢十几廿层咁样，垂直距离就最快啊嘛，系咪？就唔需要兜远路啊嘛。咁但系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会唔会又令到即系就算系光通讯咧都会少啲咧？我谂短期可见将来嚟讲嘅话，冇可能唔用嘅。不过即系可能有咁嘅新科技出现嘅时候咧，佢个使用量会低啲。咁有时啲嘢，如果你去到好高嘅时间咧，佢跌落嚟嘅时候咧，都要可以跌得比快噶嘛。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平台，为缔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关键作用。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共超过45000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未来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贡献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前校长李卓卿五月率团去新加坡交流期间，以粗言责骂当地保安，遭到校董会解雇。他入禀劳资审裁处，指校方在无正当理由下将他解雇，向校方追讨大约96万。案件今日提讯，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日审讯。李卓卿在申索书指，校方冇俾充分嘅通知或者代通知金，并喺有薪病假期间终止合约，认为系喺冇正当理由下被解雇。除咗代通知金，佢亦就7日人工补偿、遣散费同长期服务金等追讨大约96万。主任审裁官沈其亮指，关键在于被告的行为严重性是不是足以即时解雇，如果情况足够严重，校方将会胜诉。校方代表指，李卓卿声称行为是为了保护学生，但交流团的旅游巴违反交通

0: 公规则在先，又指在李卓卿递交病假纸之前，已经透过电邮、挂号信件等方式通知他校方的解雇决定，所以不考虑和解。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7月中央政法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一共104宗案件获批准逮捕，涉及342人，另起诉案件151宗，涉及900人。据了解，各级检察机关重点打击涉及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的罪案，包括有组织感非法放贷、恶意索赔、色情敲诈、跟踪资料等。当中有6宗案件分别涉及7名司法工作人员。全国检察机关已经依法查办涉案人员，强调绝不姑息犯罪关系网保护伞。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指他们违反外交公约。俄罗斯外交部说将会采取报复措施。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经当局评估之后，该10名人员涉嫌在匈牙利境内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已经要求他们离境。他说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强调无意和俄罗斯断交，愿意在互相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和俄方持续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回应指，将会对匈牙利采取非常严厉的报复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
7: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8: 系嘅，嘉燕姐，
7: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窝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8: 是的，嘉燕姐，
7: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呀。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4: 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4: 外汇、
1: Bitcoin、
14: 基金、
1: 黄金、
14: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4: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青姐胡曼青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青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青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7: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开咗市嘅。咁啲指数全部都跌落嚟啦。咁啊道指呢就比期货嘅时候呢係跌得多啲嘅。52,942 跌472，跌幅 0.88%。咁啊纳指呢，头先嗰个期货係100指数嚟㗎嘛，纳指100嘛。咁依家纳指100都升㗎吓，不过升一点啫。咁啊比期货嘅时候有几十点嘅升幅，而家当然係少好多啦。咁啊纳指呢就26,445跌61，跌幅 0.23%。纳指100依家都跌啦，29,538跌5，跌幅 0.02%。S&P 500 7,695跌23，跌幅 0.3%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亦都被佢拉咗落嚟啦。依家得伦敦富时係升嘅啫 ,10,828 升6，升幅 0.06%。法兰克福 DAX 25,994跌12，跌幅 0.05%。巴黎 CAC 8,303跌2多啲，跌幅 0.03% 嘅。咪罗马开出嚟就较为差少少好似啊。
18: 是啊，我想第一件事就是话见到 bond yield 都仲系比较偏高啲啦，之前平 market 仲见到跌咗一两个基点㗎嘛。而家又冇。
17: 先升喎、哦。
18: 是啊，微升 0.4 个基点啦，升咗 0.004%， 虽然小幅好似好细嘛。但而家1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呢去到去 4.788%， 即系 4.79% 啦，就挨咗 4.8% 啦。虽然最高位嘅时候呢我记得好似曾经见过 4.81 啲位置嘅。咁而家又挨返嘅 4.8% 嚟讲都系唔理想啦。咁因此见到个油价方面嚟讲，喂，都系升翻上去97.98啊，虽然都未去到98蚊，但系比之前97.5呢位置又高翻些少，咁所以个股市咧都系比较弱啲啊，再加上咧今个礼拜咧。就成嗱，今个礼拜就一个短嘅礼拜嚟嘅，寻晚就冇开市噶嘛，美股啊呢、这个Labor Day， 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剩翻个四日市，个市场咧就喺度等咩咧？第一件事就等礼拜五啲数据啦。礼拜五主要出 CPI 嘅数据，因为礼拜五出完数据咧，下个礼拜三联储局会议息啦，系咪？咁而 CPI 数据方面嚟讲，如果高啲嘅通胀嘅，可能令到九月份加息压力大啲。而家喺度等就喂，究竟数据点样噶？会唔会令到下个礼拜加息嘅机会大咗啊？而家都系好接近5.5波嘅水平啊嘛。而睇个市场嗰个期货交易嚟讲嘅话，当然就有得变化啦。当然就仍然系似乎睇个期指睇个利率期货方面嚟讲，我仍然觉得系多过五成机会加息啦。但有好多人都仍然认为今个月份加息机会嚟讲未必一定咁高嘅。咁似乎都仲喺两可之间咁 市場喺度等啦。即係有時啲啊加咗好地地喎，喺度等嘅時候咧就最慘噶嘛。喂，係咪加價？係咪加價驚咁樣？佢唔加，仲要驚多六個禮拜，係咪？等到十月份咁啊，九月份唔加，咪十月份先加咧咁樣。佢隨時九月份咧，就算唔加噶，佢話聽，喂，我今次有四五票贊成啦，上次係三票啊，今次有四五票贊成加息啦咁樣，你仲唔驚？嗱，三票四五票，好快七票啊，七票就夠數噶啦，係嘛？十二票裏邊嚟講。

0: 过半数，七票就够数噶咯。咁所以因此咧，我觉得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喺度观望紧、等待紧，究竟加唔加息啦？仲有仲一样嘢，当然就系、是、喂，咁你而家。每日又加啲咁樣呢、這個美國同伊朗嗰個襲擊越嚟越惡化，咁又會唔會再惡化？係咪？咁市場都無可避免咧，繼續擔心緊。咁油價喂，拱啊拱啊，接近100噶咯，雖然未到啊，咁啊最高99.4元，咁但都好挨近咯。而家上翻98元啦，會唔會就真係油價重上100啊？咁樣咁呢啲嘢都好多令到市場咧喺度驚緊嘅。咁因此你見到喂道指咧跌幅咧又去翻接近500點喎，而家道指跌緊472點喎。咁啊期貨咧喺開市之前嚟講，即係300多點咁收窄咗噶，而家去翻400多500點，咁納指啊跟翻啲啦，納指即系冇升幅啦，納指100都要跌72點啦。本來納指100開始之前有升80點噶嘛，雖然晶片股咧仲喺度，即系仲有啲韌性喺度守住嘅，咁但系全部升幅收窄咗啊。Micron而家剩翻0.06% 升幅，即系冇乜升幅噶咯，差唔多持平咯。Nvidia 0.08%，而家230.55元。今日曾经见过233.71噶，系咪？由233.7跌翻落230.44元，短短呢十零分钟嘅时间嚟讲咧，就已经唔见咗3.3元啦，即系唔见咗1.5%嘅升幅啦。而家去到即系只系微升0.1%，台积电1.7%升幅啦。SK 可能是叻啲啊，仍然维持4.4%升幅，184.8。跟住呢个 Broadcom 同 AMD 升翻1.9%同2.9%都 OK 嘅。咁啊，近近美光咧而家微跌0.2%，跌咗2元啦。跟住仍有 ASML 同埋 Prime Materials 都仍然维持升幅，但升幅都系细咗嘅。所以整体个大市个气氛差咗咧，晶片股方面嚟讲，就算有升幅咧，个升幅都系少咗好多咯。咁所以因此见到个科技股暂时都比较开始跟随住大市系弱翻些少，不过都算系跑赢大市啦。道指就比较差啲啦，系嘛？道指好剩翻4-5隻股票上升嘅系嘛？
1: 道指啊，如果计成分股啊，依家就1、2、3、4、5隻咯。五隻上升，咁雪佛龙升好正常啦。咁因为个油价上升，依家升咗2.14%，喺道指成分股里面咧就最高嘅。咁啊 ，Caterpillar 咧都唔错，升1.54%。咁啊，反而 Nike 咧就有少少意外啦，因为佢咧就被踢出啊呢一个标普100指数嘅。咁依家升咗0.6%。咁啊，可口可乐升0.31%。American Express 咧就升0.14%，咁啊波音咧都有0.12% 上升，
0: 转跌为升啊，
1: 系啦，呢个啱啱升嘅啫，咁啊升咗6隻，咁啊其余嘅全线下跌啦吓、跌得最多嘅咧就系药业嘅 M 准，咁啊跌咗7% 以上 ，Salesforce 咧就跌4.4% 嘅 ，Johnson & Johnson 都要跌2% 到，咁啊 Microsoft 咧就跌翻落去500元楼下�啦，咁啊依家跌1.48% 嘅吓，嗱咁啊讲。开啲科技类啦，咁其实即系晶片类嘅嗰扎啦吓，譬如 ARM 啦，咁个 CEO 都话啦，咁啊 AI 咧有望找到治疗啊癌症嘅方法嘅，但系晶片短缺咧已经拖累咗 AI 嘅发展。咁呢个咧其实咧都可以话唔出奇嘅，因为点啊？因为有个消息咧，即係係一啲報道嚟㗎啦，當然就因為我都冇辦法證實到啊。就是、印度嘅初創公司咧，就用狗仔嘅嗅覺加埋啊，結合埋 AI 嘅技術咧，喂，揾到7種咧就癌症喎。咁啊，係咩咧？唔係個 AI， 唔係，即係佢係結合啊，即係用狗仔
0: 點樣結合咧？
1: 即係揾只狗咧去聞下你。呼吸用嘅一啲，即系譬如你点样去做，好简单嘅啫。咁啊，俾个口罩你，咁你啊大概戴住佢10多分鐘啦，咁咧就跟住咧就俾只狗去闻，咁啊唔知点样啦。总之经过一轮嘢之后咧，咁佢可以闻得到或者叫确认得到咧嗰只嗰个人咧有冇癌症啊？咁啊可以揾到7種，系啦。咁就係只狗同埋嗰个 AI 系结合咗嘅，即係你话中间点样结合点样做啊，咁我就唔知啦，当然就。
0: 明白。
1: 係啦。咁所以呢其实呢即係呢个科技呢越嚟越发达或者嘅 AI 越嚟越发达呢其实呢都真係你意想不到啊真係。
0: 係更加重要嘅当然就係 AI 方面嚟讲嘅话呢唔单止话可以帮助发现到你有冇癌症啊呢个都固然係好啦越早搵得出个病源越理想啦。甚至就係话好似之前Moderna咁就 AI 帮助呢你搵到一啲本来以前做唔到嘅癌症嘅治疗法。
1: 个人化，
0: 帮你发展个人化嘅呢个癌症嘅疫苗啊，咁啊帮助你咧去精准咁样打击癌细胞啊，而保持你其他细胞。

0: 健康咧不受打击啊，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科技嘅里程嚟嘅。更加重要就系话，即系 AI 会帮助到咧，即系拆解呢个人类嘅基因图谱啦。因为个基因图谱即系咁多对嘅基因嚟讲嘅话咧，个变化咁大种类咧，靠人脑咧可能做咗呢过去十几廿年咧，只系能够发展到只系 map 到2% 啊嘛。咁、AI 方帮手嚟讲嘅话，就可能好快就已经全部 map 晒咁样。咁当然即系你能够全部 map 晒嘅话，嗰、那个即系。可以塑造空间就多好多啦。
1: 系啦，因为基因可能会有一啲缺陷咧，可能会带来一啲病噶嘛。
0: 嗯，
1: 吓、或者你带住嗰啲基因，可能有啲缺陷嘅时候咧，可能容易患上某一啲病噶嘛又。
0: 系啊，跟住仲有即系好多基因嘅治疗法啦，即系理论上嚟讲嘅话，个癌变癌症咧，有啲人我讲我听就系、基本上嚟讲嘅就系基因嘅病变。
1: 哦，基因突变啊。
0: 系啦，咁你基因突变嘅话，我用基因去治疗啦，理论上就即系对症下药啦。咁、好多唔同病种都系噶，甚至你譬如话系一啲脑退化症啊咁样，都系你啲 DNA 开始有问题啊咁、样。咁如果你可以喺个 DNA 层面嚟到去真系好似 rewire 部人咯，重 reset 咗个人嘅话咧，咁当然就最理想啦。
1: 系啊。仲有咩好多嗰啲即系暂时都唔知道点样，或者叫做暂时都冇乜话好有效嘅药物去治疗嘅啲病咧？咩系啊？你讲嘅脑退化或者嗰啲咩老人痴呆啊嗰啲啊咧？
0: 啊，脑退化即系老人痴呆症咯。
1: 吓，嗰啲咁嘅嘢咯。
0: 系咯。咁跟住，所以问题上就系话，所有呢啲咁嘅即系要用 AI 去做嘅嘢咧，都系要需要算力，都系需要足够嘅电脑运算能力。简单啲讲就需要 AI data center 啲 GPU 啊、memories 啊啲 AI data center 咧嚟到去做咯，因为AI 可以做好多嘢，但系其实佢需要用电脑嘅能力嘅，并唔系有无限量嘅资源嘅，所以点解而家咁多公司急剧咁样增加紧呢啲咁巨大嘅 AI data center 啦？就算喺内地、中国方面嚟讲都不遗余力嘅、讲紧喺好似喺咩类似系蒙古定系边个沙漠附近咁样，就已经起紧，讲紧系可能数以十个 gigawatt。嘅一啲 data center 咯，都好巨大下噶。
1: 系啦，因为嗰度咧就有好强嘅一个叫做天然嘅资源去发电嘅，因为佢有好强嘅咩日晒啊嗰啲咧。
0: 系啊，咁嗰度嚟讲嘅话，就即系个风能咧，同埋太阳能咧，都建设得好足够。佢哋嘅电力咧，系比全国平均嚟讲平咗一半嘅。
1: 系啊，平好多。
0: 跟住仲有就系嗰度咧，长期咧都系低温嘅。可能得佢哋话平均温度咧系摄氏四至五度嘅全年，咁好自然。你比其他地方嚟讲，可能摄氏二十三十度嚟讲嘅话，嗰、那个降温容易好多啦，
1: 散热咯。
0: 你直情用风都可以散到部分热啦，系嘛？咁咧仲有另一样嘢就系话佢系离开呢个北京重要嘅经济区嚟讲嘅话，亦都系够近。咁因此咧，令到佢成为一个非常之有好好嘅条件。最后一样嘢仲有够多地。够多空地，因为 data center 一起咧就讲紧几十个足球场咁样啊嘛，咁你想北上广深搵啲空地几十个足球场嘅话咧，就难啲咯。
1: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有啲天时嘅地利嘅因素啊。我哋休息一阵。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3: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晚上9点52分。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7: 快啦！
8: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6: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1: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2: 妖有平有

0: 货，同埋一经指数企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5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跌嘅，咁暂时都冇乜气息住啊。咁啊，道指52913点，跌501点，跌幅0.94%。纳指26401点，跌106点，跌幅0.4%。S&P 500 7689点，跌29点，跌幅0.38%。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开始回稳翻啲嘅，依家只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系跌嘅啫，25972点，跌34点，跌幅0.13%。咁啊，伦敦富时咧就10831点，升9点，升幅0.09%。巴黎 CAC 亦都上升翻啦，8307点，升咗接近1点啊，咁啊都叫升啦，咁啊升幅0.01% 嘅。咁啊，再睇一睇油价啦，咁啊油价又升多少少上嚟啊，98.16美元，有按市升咗1.2%，纽油93.28美元一桶，升咗1.97% 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再睇下美股嘅情形啊。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1: 带你穿梭
0: 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外相文诺宾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文诺宾在国会发言时措辞强硬，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他同时宣布法国和加拿大将加入英国行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这次制裁行动适逢以色列计划在被占领土兴建1200个新住宅单位，而今年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显著增加。以色列和美国官员提前向英国发出警告，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应用英国的制裁计划是严重失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卡比更加表示，英国企业或会因此被禁止在美国多个州份进行商业活动。南韩国防部表示，已经派遣实地调查小组前往阿联酋评估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强调目前是否派兵尚无定论。据了解，调查小组已经在上个周末启程前往当地，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最快这个星期内回国。调查结果将提交南韩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防部相关人士强调，派遣调查小组并非以派兵为前提，美国亦未为南韩派兵设定期限。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点名南韩，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近期有消息说，南韩政府准备回应美方要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引起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问，警告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到访的哈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穆罕默德承诺哈塔尔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指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三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平台，为缔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关键作用。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超过4万5 5000个官员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话：香港喺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未来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嘅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同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呢项重要发展策略嘅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爱心食肆上你为食启动第六轮活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活动累积派发超过200000套饮食优惠券，有效吸引长者外出。陈国基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有赖政商民三方携手合作，政府一直在政策和资源上多管齐下，照顾长者福祉，但单靠政府的力量并不足够，必须有商界朋友的热心响应和社区团体的全力配合。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牙齿日久失修，真係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2: 清姐点醒你？
13: 你玩股，股玩你啊！
1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7: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大约在60多年前，香港佛可法师曾经到过广东省阳江县讲经说法，有人请他去监狱向犯人说法。监狱里面有一个青年犯人，在10天之内就要处以极刑。那位犯人听到佛可法师讲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能够救拔众生的苦恼，于是他就聚精会神地一夜不停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到了临刑那一日，发觉他在监房之内盘膝合掌，双目紧闭，气息已经断绝多时，同时尸身的旁边清香扑鼻，还隐隐有天恶明空，他的头部放射出金黄色的光。监狱的人无不称奇，说这个犯人可能是生西成佛。当时阳江县的报纸亦有刊登这件奇事。在1937年的秋天，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过一件人死后往生西方的奇闻。有一位何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香港的东莲国院就是他发起创建的。在精进念佛七的7天圆满最后一日，他跟佛友说，今日我要往生西方，请各位暂留跪步帮助我念佛往生好不好呢？各同道听了这番话出乎意料，因为他并没有大病，怎会往生西方呢？于是大家就说了，你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相传，还未到生西的时间。但是何老太太沐浴更衣，自己上床整理衣服，盘膝合掌，他的家人和莲友都好奇怪，但是亦都依照何老太太的吩咐一起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忽然间见到一道强烈的红光从何老太的身上发出来，由红变白，渐渐笼罩全身。这一道光芒慢慢向西方移动而消失，而何老太太亦安详逝世，必定是往生西方的。念佛的人临终时吉祥的奇迹好多，都详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但是最奇怪的往生事迹莫过于宋朝的黄龙书居士。黄龙书是庐州人，他最喜欢研究佛经，尤其是收集净土法门。他曾经将有关净土中的经文汇集成一本简易的书，叫做《龙书净土文》。到了60岁的时候，他每日念佛万声，将要逝世的前3日遍访亲友，向他们持行，然后手持念珠高声说，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站立在地上逝世，往生西方。古时的高僧大德临到圆寂逝世的时候，大多数是卧床或者是盘膝结跏趺坐，亦有跪地或者倒立而去的，只有黄龙书居士站立而逝世的。所以临终念佛往生的事迹真是不可思议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点12分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再睇一睇美股啦。哇，美股再跌多啲啊。咁道指52760点，跌653点，跌幅 1.22%。纳指26353点，跌152点，跌幅 0.58%。S&P 500,7678点，跌40点，跌幅 0.52%。咁欧洲方面呢，就咦又唔算话影响好大啊。因为只係德国法兰克福 DAX是跌的，25988点，跌18点，跌幅 0.07%。伦敦富时10848点，有27点的升幅，升幅 0.25%。巴黎 CAC 8309点，升4点，升幅 0.05%。

0: 5% 嘅。咁好啦，咁啊再睇下一啲股份嘅消息啦。Intel 咧就据报就话佢十月咧就会即系个 CPU 咧就会加价 10%， 咁呢啲都唔意外话真系。
1: 今时今日嚟讲话，晶片就大部分都加价噶啦，台积电又加价啦，系咪 ？Intel 又加价啦，跟住呢个 Nvidia 又加价啦。memory chips 唔使讲啦，加价基本上是常态㗎啦，係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呢，我觉得就冇咩意外的地方嚟嘅。咁只不过就即係亦都帮助到英特尔今日做好喎，虽然今日股市下跌啦，但晶片股方面嚟讲相对都仲係比较强硬啲嘅。咁虽然呢个跌升幅嚟讲都唔算话好多，但英特尔升到 5.9%， 升咗5.62，重上100蚊啦 ,101.42 啦。咁仲有呢就譬如话係光纤股方面嚟讲咁都做好喎， Corning 呢就升咗6.66%， 升咗10.27去到164.57嘅，跟住 Momentum 咧亦都升咗6.8%去翻941.07。仲有譬如话系 Qualcomm 啦，今日有即系同亚马逊出咗一个消息，话佢哋会帮亚马逊做一啲TaylorMade 嘅 ASIC 啦，即系嗰啲 in-house 嘅 GPU 晶片啦，签咗呢个 AI 嘅 infrastructure deal 咧，咁又升咗5%。Qualcomm 不过升幅就细咗啦，之前咧喺开始之前嚟讲，曾经短暂咧升过10% 嘅，咁而家就177.73，升咗$9左右。最高位今日咧个 intraday 喺开始之后嚟讲话 normal trading hour 183.49，再升多$6嘅，咁而家升咗8.9元左右啦。咁所以因此都算系唔错噶啦。不过咧暂时嚟讲话咧 ，Mac 7咧就只系得一只 Tesla 上升嘅啫。Tesla 咧今日咧竟然系可以逆市咧上升到 2.2%， 升咗7.43，61.72，咁仍然都系一个 Robo Cap 嘅效应啦。不过就即系比较大波动啲，有时升有时跌啊。咁啊升咗 2.2%， 其他嘅话苹果啊下嚟紧今个礼拜咧，应该过多两日到咧，9月9日咧就有呢个新嘅 iPhone 噶啦。但到今日都系难抗个跌势，跌咗 1.3%， 315.85嘅。咁啊跟住仲有呢个微软跌咗 1.6%， 亚马逊跌 1.3%。Google 咧跌咗 1.5%， Meta 咁啊升翻啲咯，转跌为升咯，升咗 0.03%， 而家 0.01%， 升咗$0.05，升616.82，升幅就冇乜噶啦，不过叫做唔使跌咯。咁啊，仲最后一只 Nvidia 咧都要跌$2嘅，228.34，跌咗0.9%。咁啊，所以因此 Max 7里面嚟讲话咧，只系得两只系有升幅，五只系下跌嘅。板块方面咧就稍微比较平均少少嘅，我哋见到都有四个板块上升噶，十一大板块里边，能源啦第一个升 1.6% 啦，即系能源当然就油价上升，佢升得多啲啦。公用股啦 ，utility 升咗 0.9% 啦，仲有咧 real estate 咧虽然 bond 要升啊，都升 0.3%。原材料就微升0.07%，其实升幅就唔大嘅。其他嚟讲嘅话，有七个板块下跌咧，跌得最多嘅就系健康护理。咁今日咧有消息嘅，其中一只健康护理股路花。就跌幅唔细嘅，跌双位数字嘅。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出咗三只药嘅后期嘅测试咧就唔理想啊。咁因此咧就可能呢三只药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未能够推出市面度啦。咁因此当然就令到佢哋一个那个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差啲啦。咁所以因此咧就影响到成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个比较大嘅跌幅。Novartis 嘅股份方面嚟讲而家跌咗 9.9%。如果呢个美国嘅ADR 就跌緊超过 10% 㗎啦。咁如果睇返 Novartis 嘅 AG 喺呢个瑞士方面嚟讲嘅话，而家跌緊 9.8%， 跌咗 12.34 瑞士法郎去到113元嘅。咁跟住变咗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其他嘅健康护理股呢都受到些少影响啊。之前希望就係 AI 带动新药啦，咁因此就做得比较好啲啦。所以见到喺道指里面嚟讲嘅话呢，似乎最大跌幅嘅呢都系一啲健康护理有关的 Amgen 跌了 8.5% 的 Johnson & Johnson 跌了 2.1%， 咁啊跟住仲有就係、是、譬如话喺个睇返健康护理股嘅呢，连呢个我最鍾意嘅丽来呢亦都跌返 2.1% 去到1125.61美金呢个位置，离开1292元嚟讲呢都有大约 15% 距离㗎啦。咁所以因此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药剂股今日比较弱啲，或者可能有平嘅货可以执嘅。跟住 financial 跌 0.9%， communication services 都系跌 0.9%， 消费 类咧跌 0.86%， 跟住呢、這个呢、這个耐用品咧跌 0.5% 嘅板块。反为科技股，其实七大跌幅里面嚟讲最细跌幅跌咗 0.2% 嘅啫。咁最主要就晶片方面做得比较好啲。今日虽然话即系道指跌咗成600几点啦，纳指啲。

0: 做微升咗四美仙，虽然升幅就冇乜噶啦，升到1016.64，升咗四美仙咁多多。咁啊 ，Applied Materials 同埋 ASML 都分别升 1.7% 左右。晶片股咧仍然系今日跌市中嘅一个比较逆市上升嘅板块嚟嘅。我谂都系可能受到咧 ChatGPT 六。Astra 嗰個消息影響到，就預期晶片方面嚟講，或者 AI 方面咧，仍然都係唔錯嘅。因為今日見到升幅比較好啲嘅咧，除咗晶片之外嘅咧，就剩翻啲光纖股份咯。咁啊，譬如頭先講過嘅 Corning 啦、Lumentum 啦，都係升緊6-7% 左右嘅。仲有呢個 Bloom Energy 咁啊，升咗7.8%，而家升幅多啲啦，升到8%，升20.28。
1: 因為佢進身標普500指數
0: 啊，係啊，升到273.5啦。呢間公司由兩年唔夠。前吓、啊，我哋讲紧10蚊起步，
1: 真系犀利。
0: 而家升到273蚊，唉，入埋呢个标普500指数，
1: 系啊，即系成为新贵啊！咁啊，今日咧依家升紧8% 以上嘅啊。咁啊，仲有嘅，仲有啊！如果你讲药业股咧，头先我仲睇埋嗰只 Moderna 啦 ，Moderna 依家跌紧1.5%，咁啊，啲药业股真系好差。
0: 系啊，今日
1: 可能惊被狗狗取代，闻下就知道你有冇癌症啦，真系。
0: Novartis 个消息系太大影响啦，好似话两三只药虽然有关联啦，两三只药喺个 late stage 度咧都过唔到测试，因此就比较跌幅大啲咯。咁但系就药剂股长线嚟讲嘅话，譬如丽来咧，我嘅爱股丽来咧，我都系有持仓噶。咁啊，我都仍然觉得佢长远嘅前景又好理想下嘅。不过今日都难免受到呢个整体板块方面嘅拖累咧而下跌啦。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8: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7: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8: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点22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今日咧都真系认真麻麻啦，不过纳指唔算太差噶啦吓，因为点解收窄跌幅吓，但系道指咧就唔系咁样吓，52749点嘅道指咧跌665点，跌幅1.24%，纳指咧26403点。跌102点啫，跌幅0.4%都唔够噶吓。S&P 500 7684点，跌咗35点，跌幅0.45%。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都仍然保持升嘅，10845点，升23点，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25948点，跌57点，跌幅0.22%。巴黎 CAC 8299点，跌6点，跌幅0.08%嘅。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啲即系科技类啦 ，AI 啊咁啦，咁啊，仲有一只 Anthropic 啦，虽然佢未上市啊，不过咧，依家有消息咧就话佢会喺美国中期大选之前咧就上市嘅。咁当然啦，依家都未话真系太知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咧， 就是他放弃

0: $60 million收购 AI 初创公司吓 ，Decades。咁呢个其实对上市有乜关系咧？或者都冇乜太大影响啫，系嘛？
1: 有阵时如果你太近上市嘅时间嚟到作出一个收购咧，你就多咗一个风险要披露啦。第一件事又比较麻烦啲啦，跟住啲人又会担心就，你呢件嘢买唔会买得贵咗啊？买入嚟之后会唔会影响到你嘅生意前景啊？咁啊，可能系。即系冇乜特别需要嘅话，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上市在即嘅时候，就尽量系稳定啲嘅，呢个都好正常，大家都可以理解噶啦。上市你要批噶嘛，咁多嘢批嘅时候，你要披露就，咦，我买佢，咪几钱买佢？咁随时咧，你如果因为上市去收购佢咧，又令到出现一啲官司啊，或者受到调查，当局调查啊，咁影响到你上市嗰个进程就可免则免啦。我谂，咁所以应该都问题不大。在就嚟上市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尽量减少啲收购合并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 OK 的。
0: 唔系，仲有佢其实60亿间公司又不算话真系好重要咁，好似啊。
1: 系啊，即系个喺金额嚟讲就唔算好夸张啦。咁当然都唔系一个太细嘅数字，但即系尽量都系少啲做呢啲喺临收购之前嚟讲少啲做收购并啊好啲啦。否则监管当局可能多啲嘢问啊，甚至又话咁你等你搞掂先啦，收购合并咁就唔好啦。呢啲一搞啊，可能搞成年噶嘛，系嘛？尽量唔好延迟咗个上市嘅进程啦。如果你讲喺中期大选之前就好赶下噶咯，中期大选系11月初，
0: 系啊，唔系佢消息啫。其实大家都唔知嘅，
1: 系啊，咁所以即系个时间方面嚟讲嘅话系比较慢嘅，咁当然啦，以而家今时今日嘅 Entropic 嘅嗰、那个成个momentum 嚟讲啊，无论你个生意啊，同埋一个整体一个大家个认受性方面嚟讲，已经觉得佢超越咗 OpenAI 咧，咁啊应该都好受欢迎嘅。佢要上市嘅话咧，时间都可以好快嘅。咁但系咪一定要喺剩翻而家讲紧唔够两个月时间啦？因为你中期大选系11月3日啊嘛，而都9月8日啦。喺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喺呢未来呢剩翻唔够8个礼拜要上市，唔系唔得，不过有啲咁多赶咯。你系咪充足嘅时间去做？路演啊，各样嘢咧咁样，系咪？咁当然啦，而家可能呢啲 AI 嘅即系超级独角兽咧，可能唔使路演嘅，只要我肯上嘅话咧，就扑住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咁当然啦，你话喺呢个时间嚟讲，我咧个股市仲系睇好，纳指仲系接近破新高嘅时间 ，AI 仲系睇得好好。嗱，今日可能短线啲啦，但系始终 AI 今日咧喺个纳指、标普500指数、道指都要跌嘅一日嚟讲，我咧见到啲 AI。相关股份大部分都有个不错升幅，咁当然就应该会帮助到个整体嘅气氛啦。咁所以我咧就喺呢个时间掌握呢个时间嚟上市咧，亦都无可厚非系一个好嘅一个时机嚟嘅。咁但系始终11月3日中期大选之前嘅话咧，就好似问些少咯。不过就算唔系11月3日之前咧，我相信咧都会好有机会咧系今年年底之前噶啦。
0: 系啊，
1: 无谓等到出年啦，夜长梦多啦。
0: 因为依家最大机会上嘅就系 Anthropic 先啦，跟住就好快可能系 OpenAI。
1: OpenAI 就见到佢有个高层出嚟讲话，即系最迟系2027年 OpenAI 就会一间上市公司啊嘛。咁但系呢，佢讲呢样嘢咧，就好似有少少一个目标嘅听众咧，系佢啲员工。咁安抚啊，军心唔使担心，你手头上啲 stock option 咧系会成为股票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喂，今年出年都必然系噶啦，我冇理由仲拖到2028年啊嘛。明明而家 AI 好好景嘅时间，虽然 AI 会好长时间好景啊，你唔知边一年突然间佢跌一跌噶嘛。咁啊，尽量喺2027年、2026年呢两年，正应该睇到仲有好好景嘅时间嚟到上市啊，当然系比较好嘅时机咯。
0: 咁啊，通常讲呢啲股份咧，突然之间你话会跌一跌系唔出奇嘅，因为我哋都讲过啦，或者喺节目里边都讲好多次，即系突然之间有啲大啲或者叫波动性系一啲都唔出奇啦。你今日都香港都有噶，譬如好似联想咁，今日突然间又跌咗6%几，最差嘅时候10%咁就系噶，
1: 系咩？
0: 系啊，
1: 10%咁多啊？
0: 系啊，因为佢最低今日28.几啫嘛，
1: 哦，
0: 咁但系佢收市跌2蚊，都6.几%啦。
1: 哦，
0: 吓咁佢28.62嘅低位，收市30.36元，差唔多上翻嚟过几两蚊噶嘛又。
1: 哦，咁都系因为近期升幅大咧，就调整下啫。
0: 系啊，所以就话咯，呢扎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真系几日就一个牛市一个熊市咁噶。
1: 喂，整体呢啲 AI server 嘅，虽然话一个中间制造商咧，初时你以为佢个所谓个增值唔高啦，你都系砌机啫嘛。

0: 啊，系咪？虽然系砌部大啲嘅机，以前你就砌机，好似呢个黄金商场咁样，将部机啊，将啲底板啊、硬件啊咁样砌埋一齐啊，咁样。跟住而家你就即系由砌电脑变咗砌 AI server， 咁砌 server 啫，又叻咁多咩咁样？咁但系原来你睇下 Dell 嗰度咧，砌 server 咧就将呢个 Dell 嘅 Michael Dell 呢个即系富豪排名咧就急速升上，好似去到全美第五位咯。
1: 咁犀利？
0: 系啊，爬埋呢个 Jensen Wong 黄人分头咯。咁你谂下，即系原来呢啲咁嘅中间砌机嘅一个中间人，原来嗰、那个即系威力可以咁大嘅话咧，咁我谂联想咧都应该受惠嘅。当然啦，可能喺内地中国嚟讲嘅话咧，嗰、那个 profit margin 会稍微叫做系保守少少啦。但我仍然都系睇好呢啲公司嘅。
1: 嗯，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
2: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明日上午9:50与本港和澳门的学生天宫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是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仁书院等校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已经向各中小学发通函，市民同学生可以透过政府新闻处网站等网上直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同步现场直播。海关在葵涌倒破一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检获大约241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共约1085万，应课税值大约798万，并拘捕三名男子。海关人员搜查葵涌一座工业大厦的一个可疑单位，在单位内检获该批怀疑私烟，并即场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男子，他们年龄介乎32岁至36岁，分别报称是搬运工人、司机和速递员，现正保释候查。海关指正是继续调查案件，包括追查该批私烟的来源，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兼部长王长喜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对他立案调查。当局指王长喜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取巨额财物。他的行为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和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国家监委将会收缴佢违法违纪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

0: 物亦都一拼而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齐星期二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为两人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九次通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负担的情况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说明，伊朗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给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意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拉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pingwalk.hk。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9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呢仍然系即系麻麻啦。道指52787点，跌626点，跌幅1.17%。纳指26390点，跌117点，跌幅0.44%。S&P 500,7685点，跌咗34点，跌幅0.44%。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跌啦吓。伦敦富时10814点，跌7点，跌幅0.07%。法兰克福 DAX 25929点，跌77点，跌幅0.3%。巴黎 CAC 8292点，跌接近14点，跌幅0.16%嘅。
15: 油价又上翻98蚊以上啦，布油98.26，升1.3%。纽约期油价3.31，升咗2%。咁啊，始终呢个中东局势非常之唔明朗啦。咁伊朗方面嚟讲嘅话，就即係轰炸几处沙特拉伯嘅能源嘅设施啦，跟住美国又唔知会点样反击啦。咁油价都係比较偏高，再加上下个礼拜呀呢、這个极英嘅联储局局长
13: 议息啊，
15: 议息咁会唔会係真係喐到个息口呢？喐唔到仲驚，唔加仲驚，就继续喺度挞你，系嘛？因为唔加得嚟嘅话咧，都应该有4-5票支持加息。
13: 唔系咯，今次会唔会佢唔喐个息口？即系假设啊，唔升唔跌啦。阿特朗普又走出嚟啦，又好似咩啊？上一次嗰、那个，
15: 喂，如果你唔减息咧，直情话唔好话唔加息啊，唔好维持息率不变啊，唔减息咧就即系同啲美国有贸易盈余国家停止贸易啊嘛。
13: 系啊，真系咁啊，唔知佢会点样讲啦，到时就啊。
15: 系啊，可能跟住佢同阿沃什讲，你再唔减息嘅话咧，我就同嗰啲有边境个家方面嚟讲咧，停止呢个边境来往啊，唔俾啲人嚟美国旅游啊，啊，
13: 真系大镬、
15: 啊！唔俾啲美国游客出去旅游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喐上先生关我咩事咧，大佬？旅游局我都做埋，
13: 不过唔紧要，因为点解咧？因为理论上冇边境噶啦，因为佢上一次咧系咪 AI 做出嚟唔知，咁咧就系整个美洲，无论南美、北美、加拿大，甚至去到嗰个咩
15: 北极、南极
13: 吓 ，Greenland 啊，嗰、那个叫做咩
15: 格陵兰
13: 啊，格陵兰啊，全部都系美国国旗。
15: 嗯，
13: 系嘛，几犀利先得噶嘛？仲有啊，依家新墨西哥州都唔系叫新墨西哥州啦，
15: 叫咩
13: 新美国州，
15: 新美国州。
13: 新美国州
15: 哦 ，OK， 咁但系呢个债息方面嚟讲咧，都仲系高企啦。嗱，再升得少少啦，而家正式上到4.79%啦，市前都上到4.788咁样，市喺4.79%啦，4.79%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债券孳息率，咁啊，当然就令到股市有些少压力嘅。不过好似阿朱建明所讲啦，道指虽然跌600几点，喂，纳指跌100点啫，跌幅唔系好多，算细噶咯。道指要跌1.2%，纳指跌幅系不足0.4%，纳指100甚至不足0.2%，好明显科技股系跑赢嘅，尤其是就好明显就系 AI 股量啦。嗱，虽然 Nvidia 啦最大嘅 AI 股咧，今日要跌1.3%啦，跌咗3蚊，收翻27.32啦。但大部分嘅 AI 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做好嘅。最强劲嘅包括就系啲光纤股啦，你见到 Light 升10% 啦，而家970.35元子。咁啊，呢个 Bloom Energy 啦，就系正式成为 S&P 500嘅成分股，升咗8.3%啦。跟住仲有 呢个 Intel 啦，今日话加价啫，咁啊升咗 7.8% 啦。Corning 啦，另外一只晶片股啦，另外一只光纤股咧，升咗 7.8%， 去到升到166.3啊。SK 海力士咧，升到188.14 ADR， 虽然韩国正股系冇乜升幅今日，咁啊但系美国嘅 ADR 升急升 6.3%， 咁啊 C 期都拉高埋啦，4.8% 升幅啦。Qualcomm 今日宣布同呢、這个亚马逊有呢个 AI 晶片嘅业务嘅协议，咁啊都叫做升到 4.8%， 虽然升幅系细过之前嘅。咁 AMD 亦都升咗 4.3%。TTM 呢个比较细嘅 AI 电力股又升咗 4.04%， 呢个系 AI 电力嘅设备生产公司啊。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VLT 升 3.2% 啦 ，VST 又升翻 3.04% 啦 ，Broadcom 啊升 3.0% 啦。咁所以好多嘅AI 嘅有关股份，方面嚟讲都系上升嘅，甚至咧 GE Vernova 咧都一段时间冇见嘅升幅榜啦，都升咗 2.6%， 升咗24.49去到966.44嘅。Oracle 啦，长期积弱嘅 Oracle 亦都升翻 2.5%。去到162.68啊，所以虽然今日个美股方面嚟讲嘅话，指数系全面暴跌噶啦，不过科技股跌幅咧系受住 AI 股嘅逆市上升嘅支持之下嚟讲嘅话，科技股跌幅系唔大嘅，不过就少有机会趁低吸纳买 AI 股咯。
16: 哦，系啊，
15: 最主要就是因为见到上个礼拜尾咧 ，AI 出咗一个新嘅大语言模型咧 ，ChatGPT 6.0 Extra 咧，系重新点燃咗呢个 AI 基建嘅一个热潮喺度啦。咁所以因此AI 股今日都系逆市做好咗嘅。
16: 好，咁啊嗱，仲有嘅就系苹果啦，9月9日啊，咁啊有发布会啦。咁但系啊，就早过苹果嘅发布会嘅就系小米。小米咧就7日，啱啱咧就拣美国咧呢个 Labor Day 先至出嘅，但系小米股价连跌咗两日噶，咁啊，寻日星期一佢跌啦，你冇忘记，寻日咧港股系升噶嘛，记得好似
15: 佢都要逆市下跌啦，
16: 系啦，佢逆市下跌嘅，
15: 跌幅大唔大咧？
16: 等我睇翻先啊，佢上个礼拜五收市咧就28.44，咁寻日收市咧就27.5，都跌咗成蚊噶。
15: 哇，喺都有3% 以上喎、
16: 啊。系啊，今日咧就再跌多5.8%，
15: 再跌多2%，
16: 系啦，
15: 即系两日加埋跌咗5% 咯。
16: 差唔多啦。咁好啦，咁啊，苹果点样预期咧？咁即系当然啦，市场就有晒所有嘅即系图案，即系嗰啲手机嗰啲图案啊，嗰啲嘢啦吓。咁相信就冇乜话差池噶啦。但系个股价系咪真系咁咧？
15: 啲iPhone 18接機嗰啲機套都出曬㗎啦，
16: 係啊，出曬㗎啦，
15: 應該都唔會差
16: 池，應該冇乜差池。不過個名又未知，因為依家都係等佢公布先知道個接機嗰個名。
15: 咩名都好啦，
16: 冇乜所谓啦，
15: 你都系一个接机啦，最紧要就系话，咁接机系重要嘅，我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不过呢样嘢已经广泛预期咗，某程度上都反映咗苹果嗰个股价度啦。苹果一段时间嚟讲嘅话咧，系逆市咧，即系唔好话上升啦，都叫做系个市跌嘅时候佢唔跌啦。
16: 系啊，
15: 咁所以
16: 就话反映晒味啦，真系。
15: 系啊，咁啊，照计呢个 iPhone 18已经反映咗一部分噶啦，反映晒未咧？睇下 iPhone 18出咗嚟之后嚟讲嘅话咧，首先睇下佢究竟有几靓仔啦，第二件事就系功能有几强啦，或者同小米嗰个似咧有几紧要啦。如果大家都一模一样样嘅话咧，咁啊有啲竞争又可能就哇，咁你都竞争好大、啊，人哋都系讲紧12,000至10,000蚊港人民币啫、啊，如果你出嚟卖15,000至25,000嘅话，即系有咁嘅 range 讲紧噶嘛，话可能超去到最低起步系15,000-16,000啊，高储存嗰啲去到咩2T 嘅话，可能要过20,000蚊港纸啊嘛，咁啊可能会贵少少咯。咁同埋除咗话小米同埋 iPhone 18呢两部都系18嘅接机撞正投资，我嚟讲嘅话，仲有呢个华为啱啱喺前几日出咗第二代嘅3接机啊嘛。
16: 哦，系啊，三接嗰
15: 个。所以因此呢个接机嘅突然间呢个战线方面嚟讲系非常之咁激烈啊。咁所以苹果，我觉得都系嗰样嘢啦。除咗话接机之外嚟讲 ，iPhone 18咧，仲有就系 AI 啊。虽然苹果不嬲就唔系话一个 AI 好重嘅公司嚟嘅，咁但系今次都要睇翻佢 AI 嘅做法好唔好啲啦。究竟今次新嘅苹果 Apple Intelligence 咧，会唔会系好强、好 powerful， 令到好多嘅果份方面嚟讲嘅话咧，觉得佢 AI 非常之好用，而引致有个换机潮咧，呢样嘢好重要啦。因为一路以嚟咧，苹果个 AI 咧都系比较慢啲嘅。咁新 CEO 第一次主持呢个产品发布会啊，最好喺AI 方面嚟讲，我都做得好啲咯。虽然呢个新嘅 CEO 咧系一个 engineer background， 不嬲喺 AI 方面嚟讲，并唔算系十分之有经验。但系而家苹果个 approach 啊，我唔需要系 AI 叻啊嘛，我需要用 AI 得啦嘛。
16: 系啊，
15: 咁所以都系期待下。我觉得如果 iPhone 方面嚟讲 ，iPhone 18除咗接机一定要有之外嘅，冇除，因为唔知跌成点啦。啊，如果

0: iPhone 十八一定需要有之外嚟讲，个接机需要有之外咧，仲有就系 AI 方面咧 ，Apple 原厂咧唔该你做啲靓仔啲、好用啲、powerful 啲嘅 AI 咯。
1: 啊，咁啊嗱，华为嗰、那个即系三折咧，就19999
0: 起步，
1: 起步。咁咧，小米嗰个咧就10999起步。咁啊，睇下听晚啊，苹果即系发布嗰个究竟系点样啦。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是、小米发布咗之后咧，其实就差个市，即系个股价就差个市场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喺七号嗰日咧，恒指都系跌嘅吓，国指都系跌嘅。但系唔好忘记，佢个跌幅百分比咧系高啲咯。因为今日咧，讲真啦，恒指同埋国企指数甚至科技指数咧，都系跌1%至到0.4% 至到1.6% 啫嘛。但系你小米今日要跌到2.1% 以上添啊，咁所以咧呢两日咧就小米个股价就较为差少少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diễn Nam Tử, ho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Văn,
0: Chu Gia Minh.
2: 10:52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咁我哋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仍然都唔系太靓仔啦，当然啊，道指52,825点，跌588点，跌幅1.1%，收窄咗少少跌幅噶啦。纳指咧就即系收窄咗更加好添，因为跌100点以下，26,409点，跌97点啫，跌幅0.37%。S&P 500 7,688点，跌29点，跌幅0.38%。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跌啦，伦敦富时10,816点，跌6点，跌幅0.05%。嗱，呢个法兰克福 DAX 25,926点，跌80点，跌幅0.31%。巴黎 CAC 8,290点，跌15点，跌幅0.19%。市况跌就唔好嘅，但系价格跌啦，我谂大家都反而开心啲嘅咁啊可以咧，即系买平嘢嘛。咁啊 ，Gucci 咧喺内地市场咧就据报就会减价嘅。咁哇，最高减40%，真系清仓大减价咁。
3: 系啊，个减幅嚟讲都算大啊。嗱，Gucci呢啲手袋咧，即系小弟就真系唔系好熟悉啦。咁但系见到个新闻报道方面嚟讲嘅话咧，这个Mercato 嘅小号托特包，从25,500人民币降至20,000蚊，跌咗27%。跟住 Ophidia 嘅迷你水桶包就减落3,600蚊，降幅超过40%，去到8,700蚊。咁甚至就话有其他嘅过万元嘅小水桶包咧，目前售价都系8,100蚊啊。成衣部分方面嚟讲嘅话，就即系连衣裙啊、连体泳衣啊、羊毛衫啊，都降价咧，普遍都系30%左右。咁似乎就系喺内地方面嘅话，个需求就唔系太强劲啦。呢啲贵价品、奢侈品，咁需要减价嚟到促销。咁呢个都反映咗，其实我谂第一件事就系内地方面嘅话咧，其实对于呢啲外国嘅奢侈品牌咧，开始个热潮咧，好明显系减退紧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都系需要减价嚟到促销。对于内地经济前景同埋对于呢啲公司呢啲奢侈品嘅股价嚟讲嘅话，都未必系一个好消息啦，都可能一个比较利淡啲嘅消息嘅。不过暂时嚟讲嘅话，见到Gucci 嘅母公司 Kering Group 咧，个股价又冇点下跌啦，系嘛？
2: 暂时应该佢喺欧洲啦，咁啊0.41%嘅下跌咯，咁又唔算话太高。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自从即系战争啊，即系呢个中东嘅战争之后咧，咁嗰阵时有啲波动嘅吓，但系咧大概进入到去五月咁上下，或者叫五月中，尤其是五月中之后啦，唔识喐咁滞嘅，唔识喐嘅意思咧就系好窄幅啊，19至19.0啊，知唔知？即系19蚊至19.0，20蚊都去唔到，好似唔识喐咁。
3: 窄幅徘徊啊，都系等紧几时打完仗
2: 咧？冇错啦，
3: 中东啲豪客先至开始买翻多啲名牌手袋。
2: 因为而家撤出晒啲中东噶啦，啲豪客。
3: 系啊，即系你冇办法啦。你而家度战火密布嘅时候，仲不灵不灵打紧仗嘅话咧，自然呢啲买名牌手袋、奢侈品嗰个心态都会比较冷却啲啦。呢、这个无可避免噶啦，我觉得。
2: 系啊，总言之就系中东嗰边，因为以前咧咩卡塔尔嗰度咧，哇好多啲富豪聚集噶嘛，咁咧就好生意噶呢啲，即系啲奢侈品啊。
3: 系啊，咁所以见到呢轮嚟讲嘅话，呢啲奢侈品嘅股份咧，都全部都系受压噶啦。本身环球经济，尤其是譬如话其中一个内地嘅主要市场咧，生意都唔系好理想噶啦。咁因此当然就比较差啲咯。睇翻而家见到纳指方面嚟讲，进一步收窄，纳指一百指系跌9.1，纳指系跌0.25%，跌67点。标普五百指数跌0.3%，7,694点。道指仲系要跌紧568点，跌1.1%，52,845点嘅。
2: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个实体，作为进一步孤立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方这次行动目标涵盖所有之前还未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声明警告，任何和被制裁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实体或个人，均面临被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为回应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以色列政府将会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派驻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国际援助中心的代表。英国外相文纳宾较早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他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他同时宣布，法国和加拿大将加入英国行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齐星期二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为两个人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九次通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负担的情况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说明，伊朗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让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意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拉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屯門新會商會中學前校長李卓卿五月率團到新加坡交流期間，以躁言謂語辱罵當地的保安遭校董會解僱，他入禀勞資審裁處。

0: 指校方在无正当理由下将他解雇，向校方追讨大约96万元。案件今日提讯，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日审讯。李卓卿在申索书指校方没有给足充分的通知或代通知金，并在有薪病假期间终止合约，认为是在无正当理由下被解雇。除了代通知金，他亦都就七日人工补偿、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等追讨大约96万。本港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自今年6月底本港进入流感季节以来，已累计录得17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五当中包括一宗死亡个案。涉事5岁男童星期日出现发烧同咳嗽，星期一因为呼吸急促前往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转往屯门医院二科病房后情况转差，随即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他一个家居接触者最近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正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初期流感将会持续活跃，学校有可能出现流感爆发，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清姐点醒你？
9: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咯，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哎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啊 ，Esther 陈婉婷
2: ，Azura，
0: 今日咧系。

0: 节目嘅开始咧，想同大家讲下近期嘅一啲翻车事件。大家都知咩系翻车吧？
1: 知
0: 系啦，要点样解释啊？呢个 term
1: 有啲正常嘅嘢变得唔正常，翻咗。
0: 咁样咧讲啦，即系有件事咧正正常常成功咧，咁佢就应该去按住个 flow 去嘅。如果如无意外嘅话咧，就可以得到一个顺利嘅结果。
1: 系，
0: 咁但系咧翻车就系喺呢个途中咧，忽然之间有啲事发生，令到呢件事炒咗，
1: 出咗意外。
0: 系啦，炒咗就可以叫做系翻车啦。咁啊，最近有啲小翻车啦，唔系大翻车嚟嘅，大翻车嘅话应该冇办法咁平静咁样，
1: 应该唔得噶。
0: 讲出嚟系咩啲小翻车，系关于相嘅。
1: 系。
0: 嗱，我以前咧系自称咧冇试过有啲我好难以接受嘅证件相嘅，
1: 系
0: 咁通常都 O K 嘅，
1: 嗯，
0: 我只有啲我自己觉得都几搞笑嘅证件相嘅啫，其中一次咧就系我以前咧系喺疫情期间影我嗰张身份证嘅相啦，咁大家都知道身份证相咧系冇得你预缴俾佢噶嘛，
1: 系
0: 你系去到当场
1: 影
0: 人哋影嘅。咁因为戴住个口罩，咁我去到嘅时候咧，我除口罩嘅时候咧，我就非常之担心会有口罩印啦。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啲皮肤系比较 sensitive 嘅，即系佢好容易就会红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好担心会有口罩印，亦都好担心咧口罩咧嗰阵时我系用嗰啲好几个折嘅嗰种咧。
1: 哦，
0: 咁又会有啲折咧系会顶住你块面嘅。
1: 猫须咁。
0: 系啦，咁我就心谂佢如果系即系整到个印喺我块面度，又或者佢可能刮甩咗啲 foundation 嘅话，咁咪会有条痕咯。咁我咪会好似名人。咁咯，系咪？
1: 点啊？
0: 即系火影忍者一个名人咁咯，咁所以咧，我对此咧非常紧张，紧张到咩咧？因为我觉得嗰张相要用好耐噶嘛，喺呢张身份证代表呢个系陈以缇。
1: 系，
0: 咁所以咧，首先我已经明明可以搭巴士去嗰个场地嘅，
1: 系
0: 我为咗咧中间咧唔好太长呢个时间。减少啲可以留印嘅时间，所以咧我就 call 咗车去噶啦，已经。咁由去到当场咧，乜除低个口罩要影相嘅时候，咁我就望住块镜，觉得有印。
1: 系，
0: 我就同嗰个
1: 职员
0: 讲啦，同个 staff 讲话，可唔可以等一等，等个印消咗先啦、因为我发现唔系 foundation 问题嚟嘅，佢系就系、是、有个
1: 红印，
0: 系啦，所以你会显得嗰一忽深咗少少，咁你用遮呢件事都冇办法噶嘛，因为佢嗰笪深色啲，咁你再遮上去，你都系
1: 有个
0: 色阶嘅，系咪？咁于是咧，我就话可唔可以等佢烧咧？个 staff 就话：其实我哋呢啲，我唔记得佢讲话像素咧唔系好清啊，定系佢系想讲话个张图好细定系点啦？总之佢俾嘅嗰一个嘅解释咧，就系话其实呢种咁样嘅情况喺张相度出嚟系睇唔到嘅。
1: 嗯，
0: 佢话系睇唔到嘅，咁我信佢啦，咁我就影咗啦。后来我收到身份证的时候真的见到我终于是两边各有一个印，搞到我好像有酒粒咁。Why 我是没有酒粒的，完全没有酒粒。
1: 等等，你变没有酒粒变到有酒粒，那是好事定是不好呢？
0: 我冇觉得有定冇系直接系一个好定唔好嘅答案，即系我冇觉得有酒粒系好啲或者差啲，但系佢唔系我咯。张身份证嗰个样唔系我啊！
1: 我仲好记得，我未睇你嗰张相嘅时候，你已经即系咁样同我讲过，
0: 有描述过呢个故事。
1: 跟住我仲逗你，哇！咁你咪变咗小丑咁样啦？
0: 就变咗有两个酒粒啊！即系万一我入境嘅时候，人哋 expect 见到呢个人系一个有酒粒之人，无啦啦面前呢个真人系冇酒粒之人，咁佢咪会觉得张相同个真人唔对咯？
1: 你用手笃翻俾佢睇嗱，有酒粒咁咪得咯。但好，我知，一系咧就攞化妆化翻两红印喺度。
0: 但系即系梳化啦，咁耐以嚟啦，我过任何嘅关啦，都冇试过有人仔细到去睇嗰两粒酒粒嘅嗰个位嘅。
1: 都系嘅，
0: 系啦，冇试过嘅。但系反而又点样呢？就系、是、我有时化妆嘅时候，我会喺眼角眼下面嗰个位咧点一粒，好似痣，即系点一粒墨咁嘅嘢啦。咁咧系有试过有海关系。睇个位咯，系啊，即系入境处嘅人，我唔知佢系海关定入境处 ，sorry， 差唔多。
1: 入境处，
0: 系有问嗰一点啊。咁我觉得有时睇得好仔细嘅，
1: 都真系嘅。
0: 咁我同佢讲我化妆，化妆。
1: 唔系你呢个情况我都试过，
0: 系啊，
1: 因为其实你治呢啲嘢咧系阻止唔到佢几时会出现噶嘛。咁我有一段时间唔知系咪晒得多咧。
0: 系咯，我就系觉得其实你嗰啲痣又好啦，墨又好呢啲嘢，你系真系可以自然喺后天再生出嚟。
1: 会啊会啊。
0: 反而呢样嘢佢要问，酒粒呢啲明明冇得防造嘅， 佢又唔问。同埋其实我反而觉得痣系真系比较有机会，你化妆咁样影相，你影唔到落去你张身份证度添啦，系咪先？
1: 都系嘅。
0: 咪咯，但
1: 系
0: 佢又执着嗰粒痣，唔执着嗰粒。
1: 唔系，系咪佢谂住你有个孖生嘅姐姐或者妹妹喺呢度粒物？
0: 哦，就我拎咗孖生姊妹嘅身份证。
1: 系啦，系。
0: 咁你头先想讲嗰件事系咩？就是、你后来生咗一粒物出嚟。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唔知系咪因为运动即系晒太阳多啦，咁。旁边这个面这个位置多了一些的痣出来。咁跟住都试过被人问，即是被入境问，咦你块面好像多了很多痣。我那下情况是没想到自己即是不是犯法的，我就想到这样看到。
0: 一下腿。
1: 我不是很想被人看到我有。
0: 主要你其实明明两边都有头发。
1: 是啊姐姐。但是因为我们拍即要影相，我们要翘起，即是影那张入境要翘起。那我就看到块面部的旁边近耳周那些位置就多了两三粒这样。我不想等我现在收回
0: 来。金仔细的原来看得。
1: 要的要的。
0: 但是又继续讲多次，就是金仔细但是个酒粒他们不见得。少少搞笑的意思。除了那一次有一个这么搞笑的情况之外、我是没有试过我出到来那张证件相是我自己觉得很样衰，然后我要不给人看的。但是呢我最近有两次影相我都觉得有点微翻车。但是呢那张相又不是说我觉得很丑又不给人看，而是我真的不觉得那张相的人是自己。
1: 是自己。
0: 是啦。有一次呢就是这个就不是证件相来的。有一次呢就是、我有接受一个访问，即不是我访问人，是人哋访问我咁啦，咁咧佢咧就希望咧我可以提供一啲嘅相片，等佢到时咧喺出嗰篇报道嘅时候咧可以用到。
1: 系，
0: 咁于是咁我提供咗一堆相啦，即系包括咧我嘅可能日常嘅一啲生活照啦，我喺节目同嘉宾影嘅相啦，咁又俾咗一啲即系我嘅节目自己本身嘅 banner 啦，咁样，咁同埋我去主持 event 嘅一啲相，咁我俾晒佢，咁我就觉得其实咧。可以选用的相已经相当多、但是他都再希望要一张就好像那些人放在 LinkedIn， 即如果你是从事例如金融、那些行业呢，你不会有一些好像很 pro 的，通常是在什么蓝灰色的背景前面拍的那些很专业的那些相、他就想要一张这样的相，但是其实我是没有这些这样的相，即我没有专门去拍过这种相片、因为在我的人生之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需要用到的。
1: 是。
0: 咁我连 LinkedIn 嗰张相都只係喺我以前去做唔同嘅 event， 去做 MC 嘅时候 crop 出嚟嗰张相嘅啫。咁、我係从来都冇一张咁样好专业嘅相啦。咁、於是呢我就将我本来嘅某一啲嘅相片呢就俾咗佢，即係俾咗嗰个想要呢张相嘅人啦。咁我俾咗啲咩相佢呢，就係、是、以前呢曾几何时呢我哋要做一啲节目嘅 banner 嘅时候，咁我哋啲同事呢就会想要，即係例如主持陈以提隔离可能係有一个圆圈有你个样。咁、通常呢啲相呢都係佢哋喺我平时主持嘅嗰啲相里面呢即係剪出嚟嘅啫，
1: 係係
0: cut 出嚟嘅啫。咁但係可能呢佢哋就有将佢微调到比较正面或者点样。咁、於是我就将嗰几张相呢就俾咗想要呢啲相嘅嗰一个采访方，係咪他们收到这些相之后又给多了一个要求，他们就希望呢那张相是可以看到两边的手臂，
1: 哦，即是要长一点范围大一
0: 点，但是我没计，我真的是没有、我说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现在立刻拍给你， which is 我都真的立刻拍了一张给他们、但是立刻拍给他们的那张，他们就觉得我那天穿得太 casual、不是很符合他们想要的那个 style，
1: P 啦
0: 于是他们最后就自己 P 了、
1: 真的啊，
0: 是啦，他们就拿、本身用来做那些节目 banner 的其中一个头像、而那个头像都是我们同事在我们原先我原先的某些相片去调整出来的了，即是那里已经是一次 P 图了，是是是，然后他再 on top of 那个，我觉得他给了 AI， 叫 AI 再执执成他要的，例如背景执成他要的 size 诸如此类啦、然后呢他就给我看，就说他们决定了要用这张，然后我看到那张相片 like， 我不知道那是谁来的，
1: 我大概 get 到你说什么，
0: 你记得我，
1: 因为我最近都即系用 AI 整过一啲相咁啦，跟住有我自己嘅，我都话喺变到咩样？
0: 谁来的？
1: 系似我嘅，但系真系学你话斋咁怪嘅。
0: 是真的有点怪。咁然后仲有一张呢，就是咁我而家读 master 嘛，要整一张学生证。咁学生证呢都系有

0: 佢帮你执咗相啊？
1: 我唔知啊，但系我明明我交上去嗰个，我觉得系同我之前嗰张证件相系一样。
0: 人面识别有问题。
1: 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佢最后又要再就翻佢学生证有嘅嗰个空间、
0: 哦、拉长咗，
1: 所以拉
0: 阔咗。
1: 可能佢有调整过某啲嘢，然后最后出到嚟嗰个系我 black 真系唔知系边个。
0: 人哋会唔会话你冇中学生噶咁样？
1: 唔知道。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20，
3: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过呢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呢啲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啲瞓，瞓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7: 家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黄婉婷，
8: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8: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性女生 Esther 陈怡缇，
0: 同阿 Shura，
1: 系啊，阿 Shura 系咪都有啲累翻车嘅事件啊？
0: 又未至于嘅。
1: 你唔想用翻车嚟形容？
0: 系啊，因为我真系有架车喺度，佢未翻嘅。
1: 如何说？展开说说。
0: 就咁嘅，就有朋友仔咧借咗我啲器材用啦，运动器材用，咁跟住梗系要还翻俾我啦，系咪？但系佢还俾我嘅时候咧，我就咁啱唔喺香港，咁但系佢就要逼住，即系赶住要还俾我，因为佢屋企冇位放啦。
1: 咁真系好赶
0: 啊！系啊，非常好赶。其实佢都问咗几次，咁咁啱得咁巧，我最近就真系
1: 嗰啲器材系好大嘅。
0: 但系就唔系好大，但系有啲重嘅。
1: O、okay、K，
0: 加加埋埋我谂10几公斤啦。
1: 咁都冇计噶，如果你唔喺香港。
0: 系啊，咁但系佢中意还俾我嘛，冇位放，
1: 寄去你度咯。
0: 好重啊！
1: 哦、即系冇得寄。
0: 唔啊，十几公斤嘅话，嗰个运费可能贵过本身嗰个器材嗰个价值。
1: 哦，
0: 系啦、
1: 啊。咁如何是好啊？
0: 咁而家最新嘅情况咧，就系我朋友仔咧，将我嗰堆器材摆咗我个花园度。
1: 啊？
0: 佢而家瞓紧街。因为我屋企系地下嚟嘅、地下出面有个花园仔，
1: 出面有个位置，
0: 系啊，有个花园仔，然后佢就瞓咗喺嗰度几日几晚。
1: 咁我都 care 而家。
0: 安全嘅，安全嘅，我一阵会救佢噶啦。
1: 你唔惊个闲杂人等经过立咗你啲器材啊？
0: 其实都担心嘅，咁但系都冇办法，因为我真系唔系屋企。
1: 淋唔淋得雨噶？万一落雨？
0: OK 嘅，因为我嗰度有个顶顶，
1: 有个檐棚，
0: 系啦系啦，遮住嘅，就应该唔会太湿。
1: 咁会唔会怕暴晒噶？
0: 啊，亦都唔会，因为都系有个扇风。
1: 咁、你唔使急住翻去处理佢啦。
0: 唔系，咁但系佢摆喺嗰个位置，始终都系都属于一个叫做
1: open area，
0: 系 open area， 唔系工作地方，系 open area。咁我又觉得佢喺出边咁样流浪都唔系几好嘅。
1: OK， 咁你都要锡翻佢，将佢带翻入屋嘅。
0: 系啊，所以好彩佢未翻车，佢仲喺度。
1: 佢又点样先算翻车？就是、你去到发现佢消失咗呢个，
0: 消失咗啦，或者成架车反咗，咪翻车咯？
1: 唔系关车咩

0: 哦，因为我啲器材就系攞架类似卖送车、卖送嗰啲篮嗰啲车，有辘嘅，真系摆咗喺度啦，所以变咗一架
1: 车。嗰架车系你个朋友送过嚟嘅？
0: 唔系，我本身包埋嘅，即系我本身包埋借俾佢，而家佢就送咗过嚟。
1: 即系你原先借出嘅时候连埋部车仔，
0: 系
1: 少少好笑嘅。
0: 容易啲拎啊嘛，头先都讲咗十几公斤。
1: 是什么器材来的？
0: 地壶。
1: 地壶的器材重到这样吗？
0: 是啊是啊。因为它本身。
1: 连菜刀啊。
0: 菜刀就不是。菜刀就他们现在分家。分家。
1: 即是你的意思是只是个壶有这么重？
0: 有啊，因为一个壶就大约 1.25 公斤左右。
1: 嗯。
0: 好仔细。嗯。但是呢那整套的地壶是有16个。
1: 16个壶。
0: 是啦。
1: 然后、
0: 打得冰壶多添，地壶是得12个。冰壶真系12个，
1: 然后嗰度就系嗰
0: 12个 1.2公斤，所以嗰度十几公斤。
1: 有冇其他嘢摆埋喺嗰度噶？
0: 应该就冇。
1: 即系嗰啲圈圈一圈一圈就冇喺嗰度。
0: 冇，嗰个系菜道另一张嘅。咁嗰条菜道咧又好搞笑，可以寄居喺我朋友屋企，但系个菜啲地壶就唔得咯。
1: 哦，即系菜道而家就仲喺佢嘅 home 嘅，
0: yeah.
1: 但系咧啲壶就已经翻翻去你嘅 home，
0: 呀？
1: 咁佢迟啲咪仲要揾多次机会还翻个菜道去你个 home？
0: 系啊，但系好搞笑嚟，佢而家摆紧嘅我呢个屋企咧，同佢屋企咧，其实步行只系五分钟嘅啫，所以你唔明点解佢还翻俾我系咪咧？我都唔明啊！
1: 同埋我就会谂，点解唔可以顺便将嗰张毡，即系嗰个菜刀都还埋咯？
0: 因为菜刀如果就咁摆地下咧，就真系有机会整湿啊、整烂。因为佢就咁样，佢赤裸裸咁就一块嗰啲 banner 咁样，就冇车载住佢。
1: 你哋需要帮个菜刀都揾一个贴心嘅屋企啊？
0: 嗯，好难啊，因为太大啦，佢有1.6米咁高。
1: 哎呀，
0: 然后十几米，
1: 我身高输啊，俾个菜刀。
0: Oh no！
1: 哎呀
0: ，sorry， 踩一踩你，
1: 痛啊！
0: 竟然系咁，
1: 哎呀！
0: 所以相信条菜刀喺你隔篱嘅时候咧，你系拎唔喐佢。唉，
1: 唔紧要嘅，
0: 系
1: 唔紧要嘅，我哋而家马上转话题。唔想讲呢个话题啦，讲第二件事咧，讲一个咧，我之前咧睇到新闻嘅时候咧，真系吓出嚟嘅，
0: 吓，
1: 咁亦都你都未听你就吓，咁亦都觉得咧，佢算系一个童年噩梦成真，
0: 嗯，
1: 即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想象过好多好剧烈嘅嘢，
0: 系，
1: 即系你可以想象就系你会有啲噩梦场面，嗯、而呢啲噩梦场面咧系唔知道你系因为睇小说啊，定系有听一啲大人吓你咧，所以你个脑里面会有呢啲咁样嘅画面，系啦、
0: 嗯。
1: 但系咧，到你大下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呢个其实咧系唔会发生嘅，纯、
0: 嗯、
1: 粹一个幻想嚟嘅。直到我见到呢一篇嘅报道，我发现原来童年噩梦咧系可以真系真嘅。
0: OK，
1: 即系 it's not like 佢唔可以发生咯。咁呢一个题目可以先讲咗俾大家听先。我谂我讲咗题目之后就要去广告，然后我哋先至翻嚟讲究竟系发生咩事。就系咧，冇几耐之前有一个一岁嘅幼童觉得只耳好痕、，and then 佢只耳发芽，
0: 吓、啊，
1: 佢只耳里面生牙出嚟。呢、这个就系其中一个我以前童年儿时觉得好恐怖嘅一个幻想，然后原来系会成真嘅。知识型女生。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过程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双方就乌克兰局势同美俄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表达希望在他任内推动乌克兰问题取得突破，并迅速结束冲突，以全面恢复美俄关系。两国元首讨论了美国和谈代表刚刚在周末访问莫斯科同基辅的成果。乌沙科夫说，两个人都对有关访问给予正面评价。普京向特朗普说明了俄方对现在战场局势的评估，并提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协助解决冲突。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并没有敌对意图。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表示，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将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铺路，尤其有利于重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普京对有关思路表示支持，双方在电话中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交换囚犯，并同意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时再次通电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都持开放态度。他又说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国家。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起一连两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佩斯科夫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出席峰会，并会在峰会前一日星期五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五将会聚焦贸易和经济。另外议程亦包括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苏-57隐形战机事宜。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易九成都是以本国货币进行，而俄罗斯企业因为和印度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而累积过多印度卢比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佩斯科夫补充说，俄罗斯和印度正讨论就稀土勘探展开合作。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个实体，作为进一步孤立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方这次行动目标涵盖所有之前仲未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声明警告，任何和被制裁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实体或个人都会面临被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海关星期二在机场破获三宗旅客贩运毒品案件，共检获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和大约13公斤怀疑大麻花，总市值估计大约1300万，并拘捕三个入境旅客。第一宗案中，一个48岁内地男子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他手提行李内搜出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70万元。第二宗案件，一个23岁台湾男子由西班巴塞罗那飞抵本港，海关在他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1000万。而第三宗案就是一个37岁的内地女子由泰国曼谷经菲律宾马尼拉抵港，她的寄仓行李入面藏有大约10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约230万元。三个被捕人士已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将会在星期三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听朝9:50和本港和澳门学生天地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 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应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地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 等校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呢节新闻报道。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0: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性女生啊 ，Esther 陈怡婷，
2: 诶 ，Sura，
0: 啱啱嗰节咧就话要同大家讲一下一啲咧童年噩梦啊，唔系真系同大家数各种嘅童年噩梦，而系针对其中一个 picture 讲下，原来喺现实世界之中真系会发生嘅。
2: 系，
0: 咁关于呢个童年噩梦咧，就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曾经因为各种嘅原因咧，系有想象过咧，我嘅皮肤下面啦，又或者我啲耳啊。口啊呢啲咁样嘅有窿咧，佢会可能会生牙出嚟，
2: 系
0: 即系我系有过呢个想象嘅，我甚至有发过一啲咧比较恐怖啲嘅梦咧，就系咧我曾经有发过一个梦咧，就系我忽然之间觉得咧我只手好痕，跟住咧我就拗只手啦，然后就觉得咧个手臂咧好似粒粒突突，跟住咧我就咁样摸咧就。你咪知你素皮肤嘅话，你会见到佢由本身皮肤嘅颜色变到更加白嘅，即
2: 系
0: 因为你啲皮肤拉紧，
2: 啲血色嗰啲，
0: 系啦，你会见到更加白啦。我咁样素嘅时候咧，就见到当我嘅皮肤拉紧变得更加白嘅时候，我见到个底底好似有啲青色，跟住我就好大力拗佢啦，然后就喺里面咧，好似好多粒豆，然后我一路挖就有豆俾我挖出嚟，跟住咧。我唔知道关唔关，因为我发过呢个梦事。我大个咗之后咧，都几严重嘅，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密集恐惧症。即系我只要见到嗰啲图，甚至我而家想象蜂巢啊、莲蓬啊呢啲咁样嘅画面咧，我系即刻咧，我嘅后颈侧嗰啲位系毛管冻嘅。咁但系你可以谂下，我一个密集恐惧症嘅人，我当时系梦到我自己成个手臂。就是这样样，好像有个莲蓬一样一粒粒，然后全部都是豆。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这些是很恐怖的。我自己觉得这种在耳仔里面有牙发出来，其实跟这个恐惧感是有点相似，都是你的身体内部有异物在里面生出
2: 来。
0: 这件事呢都是好像我看《盗墓笔记》曾经有很害怕的一些的场面的。因为《盗墓笔记》里面呢它会描写某些头发。好似头发嘅物质，唔系真系头发，未必系头发啦，应该咁讲。佢就有机会咧，系因为好嗜血，即系佢中意血呢啲物质。咁当你入到去一个墓穴探险，嗱呢都系小说内容嚟噶，
2: 唔系真嘅。
0: 冇错，当你入到去一个墓穴探险，而你有啲伤口里面系有血嘅时候咧，嗰种物质啦，嗰啲头发啦，佢就会向你嘅伤口里面捐。于是佢就会生咗入去，你就可以想象异物生咗喺你嘅。皮肤的底层同啲肌肉翘埋咗一齐，咁当你如果系想将佢掹翻出嚟嘅时候咧，咁就好难啦，因为佢同你啲组织已经系黐埋咗，系啦。咁我谂到呢啲你嘅皮肤嘅底有一啲唔属于你自己 body part 嘅异物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恐啦。咁虽然咧呢个唔系话皮肤，但系喺耳里面生出嚟，但我觉得嗰个恐惧感都几相似。咁呢个故事咧就系话有一个一岁嘅幼童咧，佢就系咁拗耳啊。咁家长一开始嘅时候唔知咩事，但系就会。留意到个 B B 好似唔舒服啦，咁当然一个锡小朋友嘅家长都会寻求就医嘛，系咪？咁所以就带佢去睇医生，结果咧经过医生嘅即系检查之后咧，就发现佢嘅耳道嘅深处好入嘅位置咧，有几粒植物种子喺度，然后嗰啲种子咧系发晒芽添啊，仲要。即系原来你嘅耳仔里面系有足够嘅条件。令到啲种子入到去系可以发芽噶，嗱呢个都系我有听过一啲大人咧吓细路嗰啲嘢，就系、是、咧，以前细细个嘅时候，你经过某一啲嘅街道，例如旺角某啲街道嘅时候，会有啲好似木棉花嘅种子喺度飘噶嘛，又或者有啲蒲公英有时都会飘噶嘛，咁呢个时候咧，啲家长咧就会唔知系吓你咧，定系真系叫你小心啦，就话啊，千祈唔好令佢入耳，因为等阵佢会喺你耳度发芽。小时候嘅我咧，真系有当真。但我大过咗之后就觉得冇可能啊，但原来是真的可以有种子入咗去你个耳里面，然后发芽噶噃，因为呢个就是一个真的发生咗嘅 case。咁呢个系喺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佢哋出嘅一篇文里面咧去发表嘅。咁就话咧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嘅耳鼻喉科里面咧就接。代咗呢个幼童， 咁又同家长咧讲嘅嘢就好平常，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就系近期佢拗耳啦。但系咧冇哭闹嘅，即系净系留意到佢有呢个动作，但系佢又冇特别喊又成，亦都冇发烧又成嘅。咁就系觉得。好似佢最近只耳系咪太痕，系咪敏感定系乜嘢唔舒服咧？就带佢去睇医生啦。咁而家长咧，其实本身都有一个怀疑嘅，因为佢见到喺出啲嘅位咧，即系耳仔出啲嘅位咧，有啲肿子嘅都，但系系干咗冇发芽嘅。咁所以家长都有啲惊，系，但系佢嗰时就冇觉得里面系有发芽肿子，只系觉得会唔会系出面呢啲干咗嘅肿子令到佢过敏，诸如此类。咁惊有残留异物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嘢啦，咁于是就带佢就医。咁点知经过呢个耳内镜嘅检查之后咧，就发现有好几粒呢啲植物嘅种子，就伤咗喺佢嘅耳仔深处嘅位置啦，甚至系紧贴咗鼓膜添。
2: 哎呀！
0: 咁因为个小朋友咧仲好细，咁所以咧唔系好能够咧配合呢个门诊嘅操作，加上个异物嘅位又比较深啦。咁如果你靠近鼓膜嘅话，你乱咁掂嘅话，有机会就系破坏咗佢嘅鼓膜嘅组织噶嘛。咁直接攞出嚟咧，都有机会会造成呢个耳道嘅撕裂啦，或者其他嘅损伤。咁所以咧，最后咧，佢哋系要选择喺全身麻醉嘅情况之下，先可以做到呢个手术。
2: 哎呀！
0: 咁所以无啦啦又要挨一次全身麻醉啊！
2: 嗯
0: 不过你唔全身麻醉又
2: 唔得啊，
0: 因为个小朋友一挣扎或者点样样嘅话，系啊，如果你督到唔同嘅位，咁你止痛觉都好紧要噶嘛，咁系你只能够小心咁去做呢个手术啦。咁令人意外嘅咧，系当所有嘅呢啲种子都被拎出嚟，唔系用咗好耐，就五分钟就拎晒出嚟啦。就发现原来滞留咗在耳仔里面的这些种子是全部都发了芽的。
2: 哇，即全部都够养分去生长。
0: 是啊，它全部都有足够的条件在里面发芽。其实你想想件事都有一点恐怖，是因为现在它已经离鼓膜很近，应该要很小心处理。如果它再发多些芽，这些芽会不会向鼓膜的方向再生长，其实很难讲的一件事，是不是？咁于是呢，医生呢他就解释就话，人体的外耳道温度呢是比较恒定的，很恒温啦，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后个环境呢亦都是有一定的湿润的，氧气呢亦都很充足，是不是？咁所以呢再加上有耳仔的一些可能残留的水气或者分泌物，咁就正好可以为这些种子呢提供到发芽的条件。咁而这些婴幼儿的耳道呢比较狭小，佢只要嗰啲好细粒嘅种子咧入咗去，如果系成人嘅话，有机会掟两掟佢就出咗嚟。但因为佢哋嘅耳道，小朋友耳道好细小，所以入咗去之后好容易就卡住跌唔翻出嚟啦。咁然后喺个耳仔里面咧，再加上头先所讲有一啲可能湿润嘅水气，咁咪会令到嗰个种子可能膨胀咗，吸咗水啊嘛，系咪？咁如果佢吸水膨胀嘅话咧，就更加难出嚟，因为佢个面积或者话体积又变更大啦。咁于是咧就喺耳仔里面咧再生根发芽啦，咁会刺激到你耳道嘅组织咁样。咁我呢件事咧，即系呢一单 case 比较好彩咧，就系佢都叫做及时就医嘅。所以佢嘅最后耳道啊、鼓膜啊都好好咁样完好咁保存到，系啦。咁但系万一如果系迟咗就医嘅话咧，后果也是很不堪设想。仲要点解我经常都会希望大家身体有啲咩不适？尤其是小朋友，因为他没办法好好地形容得晒他的身体状况究竟是怎样。真的就医比较好，一直都是就医派的。因为例如说有时耳仔不舒服这些东西，家长可能会觉得我都可以尝试帮小朋友处理，which is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来的。但是万一例如好像这个小朋友这个 case 的话，你用棉签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去帮他处理呢，有机会就处理得不好。
2: 整亲他。
0: 是啦，反而有更大的一个后果。所以呢，其实这一次这个 case 里面的家长他们做啱了选择，以避免有更大的问题发生。
3: 知识型女生，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

0: 行工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娱人生。
1: 哟，黄婉婷。
2: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2: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嘅 Esther 陈婉婷。
3: 我系 Sura。
1: 咁阿 Sura 头先喺广告时段话，佢都有啲同密集恐惧有关嘅梦。
3: 嗯，
1: 系咩场景啊？
3: 其实
1: 分享一下。
3: 个场景就系、是、都系好一啲嘅生活嘅环境，但系突然间就觉得点解全身有啲位系有啲痛嘅咧？
1: 梦里面，
3: 嗯，梦里面，
1: 全身都痛。
3: 系啊，全身都痛，即系可能有啲特别痛，可能手踭啊，或者可能脚踭啊。
1: 同你之前发烧觉得全身酸痛冇关
3: 系？唔完全唔一样，嗰啲系即系身体里面发出嚟嘅痛，我系觉得出边表皮好似冚亲撞亲嗰啲痛，
1: 即系唔系你全身痛嘅时候发到全身痛嘅梦？
3: 唔系，系、
1: okay.
3: 系我应该我以为自己乜啲一啲事都冇嗰阵时候，就觉得瞓觉嗰阵时候，哇，点解我咁痛嘅咧？
1: 嗯，
3: 咁我喺梦入边咧就照镜，
1: 嗯，
3: 咁我就发现咧我系全身都生满唇疮，即系飞脂。
1: 但唇疮要喺唇，
3: 系啊，应该就系唇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梦里面我系睇到，可能呢度系
1: 即系好多溃疡。
3: 嗯，全身嗰啲窖位全部都系溃疡啊，手指一二三四五十只全部都系啲一点点嘅溃疡。
1: 天啊！
3: 超恐怖。然后我系特别觉得个左手嘅手踭系特别痛，我而家都仲好记得。
1: 点解咧？你嗰阵时照镜嘅时候，你见到左手手踭系唔同啲嘅？
3: 总之就系我。照镜嘅时候就我个梦，我记忆中我就系总之生满晒，我讲嘅飞脂啦吓，咁啊系感觉到我左手手踭系特别痛嘅，咁我已经跟住之后嗰啲梦我都唔记得啦。总之我突然之间醒咗，我觉得哇好恐怖啊，我全身都系飞脂，然后我发现原来我个左手系卡住咗我床架，系，所以我咁痛。
1: 其实咧。我尝试用 dream interpretation 嘅即角度尝试去解一解呢啲梦啦，即系因为我以前系大学嘅时候，我有一个 semester 系读咗一个 course 系解梦嘅、，which is 咧我最后嗰个分都相当高嘅，但我唔系解梦嘅专家吓，我只系读咗一个小 course 啫、即系好多时呢啲咧，我哋系要见人嘅嘢咧，即系你个外观系见人噶嘛，咁、你外观要见人嘅，尤其是你可以除得到嘅嘢。包括衫啊，包括面具啊，包括床单都是、这些东西它会是代表你外在的一个 persona、意思就是说你用来面对人的那一阵的面具啊，或者你希望人家看到你的面貌、通常这些东西如果污糟了穿了烂了的话，就是你对这件事呢丧失了信心、或者有一些场景在现实生活之中令到你在这些对人的面貌上觉得很痛、通常呢如果在这个梦中呢你换了这些东西、就代表你想更换一个在人面前的形象的、
3: okay.
1: 而其他的一些部件呢即例如说头发、牙、我们身体的皮肤这些呢它代表的东西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即就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些衣服、床单、面具、这些那么明确了、因为它不是你摆在身上的一件东西
3: 是
1: 不是你可以换的东西 不是轻易可以换、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3: 是
1: 通常是这些这样的情况呢就代表你更焦虑
3: 是
1: 即因为它不是一个轻易能够换走的东西嘛、我就记得呢有几个梦呢我有些同学呢他们是有尝试去 dig into 去解过的因为我们有几个同学在那一个 Sam 度呢都是有梦见自己甩牙的即他梦见自己不是甩一只牙是成口牙是啦好成棚牙忽然之间就碎晒或者怎样甩出来啦我记得他们当时呢因为其实你解梦呢好多时候你是需要配合自己的情况有少少主观解法的。解梦呢没有一个好确切的 100% 的正确或者错误的答案。它其实是一个帮你去梳理你内心想法的一个途径来的。我就记得呢他们那时解的东西就是跟焦虑很有关系。因为牙齿呢它是一来是咀嚼用。咀嚼是你的人生。卫生的一个很基本所需来的嘛。你

0: 冇唔使食嘢嘅话咧，就系会死噶嘛。
1: 嗯，
0: 你嘴着用嘅嘢啦，然后第二咧，佢都系你见人嘅嘢啦。
1: 系。
0: 咁同埋佢 suppose 系牙齿系有一啲嘅攻击性嘅。
1: 嗯。
0: 即系比起皮肤吓。
1: 系。
0: 佢系有攻击性嘅，系用嚟保护自己嘅，即系佢嘅功能好多、嗯。如果你突然间梦到自己冇晒牙咧，就等于你对于头先讲嘅呢一系列嘢都冇安全感。
1: 嗯。
0: 咁所以系嗰个焦虑感咧系好大啦，可以理解做可能喺现实生活之中，你觉得好多嘢你都失控。
1: 嗯、
0: 即系你好多嘢你都冇晒控制权嘅。
1: 嗯，咦，我早排嚟梦到我甩牙，
0: 系咩？
1: 系啊。
0: 咁而如果唔系咁样成棚都甩晒，
1: 唔系，
0: 系甩一只咧，可能就系会等于系你翻翻去童年嘅时候，我哋会有换牙期啊嘛。
1: 嗯。
0: 咁佢系代表一个阶段嘅更新。
1: 系。
0: 咁所以如果你系甩得一只牙，就好似你呼应翻以前儿童换牙期咁样样，
1: okay.
0: 可能系代表你喺现实世界之中经历紧一种阶段性嘅转变，
1: 嗯，
0: 然后你嘅身体发出一个 signal， 就系感受到你而家系一个阶段性嘅转变当中，
1: 嗯，
0: 咁咯，即系唔系成唔系成棚的话，
1: 准
0: ，OK 系嘛，
1: 准
0: 啊，一只牙嘅话就系咁嘅意思啊。咁诶，仲有啲咩咧？例如话我头先讲话冇头发，因为都会有人梦见自己甩头发嘅，好、嗯、常见，即系大把大把。嗯、那个都是一种自信心危机的具象化的展现来的、
1: 嗯
0: 通常来说就是很担心自己例如魅力不足
1: 是
0: 或者是很担心自己变老、
1: 嗯、
0: 即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觉得有那个时间的紧迫性可能是你跟主流的时间表去比较或者你跟同龄的人去比较的时候你担心自己赶不上、
1: 嗯、
0: 这样的状况下你就比较容易梦到脱发了
1: 脱发嗯
0: 咁我自己印象中系咁。如果你话全身溃疡嘅话 ，which is 我哋嗰阵时系冇同学特别去解过咁样嘅一个场景、
1: 嗯。
0: 但我觉得就可以同头先嗰两个场面，即系甩牙、甩头发啊嗰啲去做翻一个对照，可能都系焦虑啦、
1: 嗯。
0: 又或者可能系有一啲嘅创伤咯，我估诸如此类，咁、嗯、就比较容易有咁样嘅梦。
1: 嗯，其实我觉得呢啲梦咧发完之后，即系。好容易唔记得，但系我记得，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我觉得除咗系记得个梦之外，我觉得系几危险嘅，就系我曾经试过几次发梦啦，然后系紧张到我咬自己条脷，然后咬到系痛到醒咗。
0: 咁啊，真系有少少危险。不过例如你可以谂，因为我哋通常解梦，我哋都会谂嗰个物件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代表什么的嘛、
1: 嗯、
0: 例如刚才可能说话牙是代表可能我对于自己的保护啊攻击力啊诸如此类是不是那你想想皮肤的话其实是除了靓不靓这些之外、嗯、它是我们的人和出面的环境最外面的那阵屏障、
1: 嗯、
0: 那即所以可能你在现实生活之中感受到的是你觉得你抵御外界的那个最外面的那阵屏障不稳定、啊、
1: 嗯
0: 有可能是这
1: 样、嗯、
0: 所以当你有这个感受的时候即是你发梦的时候就是你显化你的感受嘛、
1: 嗯、
0: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嗯、那你那一下感受到那个不安全感所以你咬你或者怎样很焦虑都是有可能是即是一 set 地
1: 发生都是一 set 发生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最后罗佩琪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波夫形容过程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双方就乌克兰局势及美俄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表达希望在他任内推动乌克兰问题取得突破，并且迅速结束冲突，以全面恢复美俄关系。两国元首讨论了美国和谈代表啱啱在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成果。乌沙科夫说两个人都对有关访问给予正面评价。普京向特朗普说明了俄方对现在战场局势的评估，并提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协助解决冲突。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并没有敌对意图。乌沙科夫人述特朗普表示，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将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铺路，尤其有利于重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普京对有关思路表示支持，双方在电话中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交换囚犯，并同意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时再次通电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齐星期二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是两个人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九次通电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负担的情况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说明，伊朗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让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依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里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为回应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以色列政府将会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派驻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国际援助中心的代表。英国外相文纳宾较早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他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三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平台，为缔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关键作用。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超过45000个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

0: 指数博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嘅创新能力，以及支持创新科技嘅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嘅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深化香港同大湾区兄弟城市嘅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资金方面，发言人说，政府一直提升创投融资作为香港创科和商品化生态圈关键一环的发展，包括以港投公司担当内心资本投小投早投长期，拉动市场长期资金投向新兴和未来产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清姐点醒你，
11: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陈思哲 Cedric 老师。今天天朗气清，陪伴着大家一个宁静的早上，有这一首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Butterf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 The First Movement Performed by the Violinist Chloe Truong。

如果话《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系中国国家其中一首代表作嘅话咧，如果为呢个国家再拣多一首代表作，一定要播嘅咧就系嚟紧呢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由郎朗嘅钢琴演奏。Piano Concerto Yellow River Second Movement Per

0: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不知道大家一早起身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自己一早起身呢，会有一种很 fresh 很新鲜的感觉，好像无论昨天前天的心情怎样都好，今天都是一个新的一天，特别有音乐陪伴我们去洗涤心灵，重新得力，去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为大家送上著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里面其中一首《铁达尼号》组曲 Up Next James Horner Titanic Suite Performed by Ko Igarashi Trio。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过程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双方就乌克兰局势和美俄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表达希望在其任内推动乌克兰问题取得突破，并迅速结束冲突，以全面恢复美俄的关系。两国元首讨论了美国和谈代表刚在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成果。乌沙科夫说两人均对有关访问给予正面评价。普京向特朗普讲明俄方对现时战场局势评估，并提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协助解决冲突。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并无敌对意图。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表示，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将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铺路，尤其有利于重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普京对有关思路表示支持。双方在电话中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交换囚犯，并同意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时再次通电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以接受的支付方式都持开放态度。他又指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国家。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起一连两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佩斯科夫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出席峰会，并会在峰会前一日星期五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会聚焦贸易和经济。另外议程亦都会包括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苏-57隐形战机事宜。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和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易九成都是以本国货币进行，而俄罗斯企业因为和印度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累积过多印度卢比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佩斯科夫补充说，俄罗斯和印度正讨论就稀土勘探展开合作。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个实体，作为进一步孤立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方今次行动目标是涵盖所有之前尚未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声明警告，任何和被制裁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实体或个人，都面临被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兼部长王长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及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对他立案调查。当局说王长喜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的行为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监委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亦一并移送。财经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计划在下个星期四、五举行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上，将政策利率由现时大约一厘上调至大约1.25厘。若果落实加息，利率将创下约31年以来新高。此举是希望应对油价高企和日元贬值推高物价的风险，亦都标志着日本央行加息步伐显著加快。 日本央行自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政策以来，原本大致保持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若果今次会议决定加息，将会是继今年6月之后相隔近3个月再度加息。由于日美息差持续，日元汇价疲弱导致进口货价上升，市场

0: 要求当局采取措施，纠正日元过度贬值的呼声日益强烈，促使日本央行加快紧缩步伐。美国亦都对日本央行施压，美方担心日元的弱势和日本国债孳息的上升会进一步推高美国的国债孳息率。美国财长本森特上个月底表示，坚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被指向日银施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10: 带你穿梭
9: 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哇，精神为之一振啊！嚟自咧音乐歌舞剧《歌声魅影》嘅交响组曲，由著名音乐大师 Andrew Lloyd Webber 创作。他亲自组成了81人的皇家爱乐音乐会管弦乐团 Symphonic Suites fr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刚刚播放的是

自 Andrew Lloyd Webber， 英國音樂大師韋伯爵士，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作品啊！呢一首 Symphonic Suite 嚟自歌劇《Phantom of the Opera》歌聲未影嘅交響組曲。啱啱之前提及過咧，佢組成咗81人嘅大樂隊——皇家愛樂音樂會管弦樂團，有一個故事嘅喎。大家都記得咧，2021年我哋都經歷嘅疫情啦。韋伯爵士咧係對於當時咧英國咧喺疫情期間咧刪曬所有劇院嘅政策非常之不滿嘅。咁佢曾經咧係威脅個政府要開門，佢就因為咁樣咧，亦都係坐監嘅要。而呢個咁震撼嘅錄音版本咧，就係咧喺倫敦西區疫情之後首次嘅大型演出。这个演出呢，对于韦伯来讲呢，绝对是一个胜利的宣言，对于整个行业呢，打了一支大的强心针。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代，赞扬董建华为人安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跟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生活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在1992年获得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亦都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香港委员见面的时候，正是同董建华握手。之后董建华胜出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的首任特首，之后在无竞争下在2002年连任。董建华原定的任期直至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任特首，并获得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已经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过程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双方就乌克兰的局势和美俄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表达希望在他的任内推动乌克兰问题取得突破，并迅速结束冲突，以全面恢复美俄关系。两国元首讨论了美国和谈代表刚在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成果，乌沙科夫指两人都对有关访问给予正面评价。普京向特朗普讲明俄方对现时战场局势的评估，并提出美方可以采取何种措施协助解决冲突。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并无敌对意图。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说，尽快结束乌克兰的冲突将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铺路，尤其有利于重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普京对有关的思路表示支持。双方在电话中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交换囚犯，并同意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的时候再次通电话。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制裁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个实体，作为进一步孤立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方今次的行动目标是涵盖所有之前尚未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声明说，任何和被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实体或者个人，都会面临被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澳洲央行副行长豪泽说，理解民众对居高不下的通胀感到极度愤怒，说通胀仍然是央行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他透露央行正密切评估现行的利率是否足够，不排除在今个月底的政策会议上进一步加息。澳洲截至7月的按年整体通胀率升至 3.5%。 豪泽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说，通胀打击了低收入家庭并扭曲价格信号，央行有责任将通胀压回目标水平，预期2028年初达标。豪泽形容澳洲的通胀是三头怪，主因包括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人工智能浪潮引发意料之外的全球经济热潮，以及澳洲本土供应潜力不足。澳洲央行今年初已经加息3次，将基准利率推升至 4.35 厘。豪泽说，虽然没必要采取一口气大幅加息等的激进手段，但央行正考虑现时的措施是否足够，亦

0: 或需要做得更多。澳洲四大银行都预测，央行年底之前可能要再加息 0.25 厘至到 4.6 厘。豪宅又预计澳洲的楼市价格可能会进一步轻微下跌。但楼市波动对经济预测的影响力远不及全球增长趋势和地缘政治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0: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请了一位朋友来跟我们聊天，有个女生在广播我们听有

0: 好特别嘅症状嘅。咁你再继续打招呼啦。
1: Hello， 我系希林。
0: 系希林。咁希林上一集咧同我哋讲咧，佢有个好特别嘅病啦。你可唔可以自己再讲一讲系咩病啊？
1: 咁我系有脂质症 porphyria。
0: 脂质症系脂质嘅脂啦，就系质地嘅质啦，脂质症啦。咁听个病名咧，又觉得都唔系好似好啲好恶嘅嘢咁样。咁但系其实原来又可以好大嘅影响嘅。咁上一集佢有讲到自己就系18岁嗰时病发啦，咁跟住咧就入咗去 ICU 啦，辗转咁原来出现好多问题嘅，可能有个肚系剧痛啦，手脚又剧痛啦，痛到佢又喺屋企呕白泡啦，入咗 ICU 啦，咁终于就 find out 到原来就系脂质症呢样嘢啦。咁上一集咪同我哋讲咧，就话都好多嘢要留意嘅喺个生活上，例如系医生都有讲过啦，唔可以饿啦，唔可以太粗鲁啦，唔可以挨夜啦，咁亦都唔可以情绪太过起伏啦。咁佢就话自己咧，咁佢都有时都留意下自己呢样嘢，不过8年之间都有10次都曾经系病发入院啦，咁样样。咁都想问翻，咁嗱，其实我哋都有睇资料啦，医生有冇讲过就话其实呢个病喺香港其实多唔多人有嘅咧？大概几多宗有冇提过咧？
1: 呢个病医生冇特别提，但系我哋自己上网 search 咧，就唔系好多，即系应该话唔系好多，系好少，系少到可能香港得10多个，全球可能都系得几百个咁。
0: 但系咧，其实喺嗱，你喺 Fresh 或者喺网上都有讲翻你嗰个情况啦。你一讲完之后，其实都会有啲同路人都揾下你啊，我都有呢个病噶。其实都有冇啲人嚟相应下咁样嘅？
1: 我喺 IG post 过之后，好似有佢冇表明佢嘅性别，但系佢似女仔。总之有一个人同我讲佢都有呢个病。
0: 咁佢个情况同你相唔相近啊？
1: 佢就系同我讲佢同我差唔多一模一样。
0: 哦，
1: 佢又系个病揾咗好耐，然后好痛，就系咁。
0: 咁你哋自此就喺度交流，就可能大家讲翻大家啲情况咁样样啊，
1: 倾两句啦。
0: 其实喺你有冇尝试过真系喺香港揾一啲同你同一样咁嘅病嘅人，有冇揾到啊？
1: 真系认识嘅真系冇。网上就有。系啦，有人同我相应咁样咯。
0: 系，不过我都上网去睇过呢个病嘅资料啦。咁其实讲真，喺香港又真系唔系好多，即系冇乜呢方面嘅资料。咁只系有时都会可能喺台湾啊或者其他国家比较多啲啦。咁都见过话有，其实系咪有分两个唔同嘅种类？可能有急性同皮肤性咁样样噶。
1: 系，有分皮肤性同埋急性啦。咁我系属于急性嘅，就系影响神经线。即系里面嘅嘢比较多，皮肤性就系唔可以晒太阳咯。
0: 系咪咁啱？其实你前都会识过有做嘅呢个行业嘅朋友都讲过下有呢啲经验俾你听啊。
1: 系啊，以前皮肤科医生同我讲过，佢都有见过有脂质症嘅手定唔知点样。
0: 因为我上网都睇过咧，其实有譬如皮肤性嘅脂质症嘅病友咧，咁我都见过佢哋出街咧，因为佢哋唔可以接触太阳啊嘛，咁啊见到佢哋成身系包到冚到咧，真系好似木乃伊包到实一实嗰只咁样样出街咯，我就见到有呢一种咁样样咯。跟住就另外就睇过，譬如都资料唔系好多，不过都睇过个新闻，都大概可能10多年前就有个脂质症嘅男仔咧，佢就上网就求肝去保命啊咁样样咯，咁即系可能有啲好多唔同嘅情况发生咯。咁医生有冇讲你呢个情况其实有冇即系去评估系属于轻度啊、中度啊、严重，有冇分呢啲咁样嘅？
1: 冇分噶，有就有，冇就冇咯。
0: OK， 咁但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这个情况咧？其实嗱，我睇你 IG 咧都见到你有提过就话你曾经有试过喺医院度过生日嘅。
1: 系啊，
0: 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又系发生咩事啊？
1: 我点解入院咧？我就唔好记得啦。但系最尾就系临生日嗰阵，就痛，好痛，睇下忍唔忍到，忍唔到就入医院咁样咯。
0: 但系嗰次系几多岁嘅生日啊？
1: 好似系 唔知好似22岁定23岁，嗰啲位，
0: 但系系每一次病发就系好似重复你上一集讲嗰个情况，就系、是、好痛好痛，开始痛到咁上下咧，跟住就顶唔顺要入院打吗啡啊嗰啲。
1: 冇错冇错。
0: 咁每次入院有冇话通常入去几耐，或者系做啲乜嘢嘢噶？喺医院里边，
1: 其实我喺医院基本上都系做两样嘢为主，就系吊糖水同埋打吗啡咯。
0: 吊糖水。
1: 系，冇噶啦，冇嘢做噶，打孖休息咯，
0: 系即系逼你一定要瞓觉咁啦，
1: 止痛咯，同埋真系瞓好多噶，同埋要 keep 住吊糖水咯，大量糖水，
0: 咁你有冇话其实瞓觉啦要瞓好多啦？咁其实你而家日常个生活里边有冇话你一定要瞓足几多个钟先得咧？
1: 咁又冇嘅，主要都系。休息多啲咯，但系
0: 会唔会其实你瞓少咗嘅时候，你个状态都会差好多噶？
1: 唔会啊，瞓少咗系唔会。我觉得心情反而比较影响。
0: 系、其实会唔会譬如话心情啦，譬如你20几岁嘅时候就试过其中嗰次又系病发入院啦，过生日啦，咁系咪嗰段时间就你系情绪受到好大嘅冲击咧？嗰一次系。
1: 嗰次好似唔系，但我唔记得咗我做咗啲咩。但我肯定生日嗰次就唔系因为做咗啲咩。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与战场，秒秒钟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但系咧，你有提咧，就话你因为好似诶，成日都好似有啲嘢唔记得咗咁样样嘅。你话好似个记忆差咗好多，其实个影响系咪源于你？其实因为你都有打吗啡呢样嘢。
4: 我觉得一定有啲影响、
3: 嗯，
4: 因为自从咁样出入医院，我每一次都咁样打吗啡之后咧，我嗰个记忆力系明显有改变、有衰退嘅情况、嗯。但系咧，佢系会令到我嘅记忆好模糊，即系我唔系唔记得咗啲嘢，我系好模糊，即系好似一个电视有画面，
3: 嗯、
4: 但系 blur 咗咁样嘅感觉，佢、
3: 嗯、
4: 就系令到我有一种好啲记忆好模糊嘅感觉。
3: 嗯嗯嗯，但系以前就冇嘅，系而家
4: 我以前记性好好噶，
3: 系
4: 啊，
3: 系，
4: 可能我嗰时仲后生啦，再加上
3: 咁咪你而家都后生，系咁，但系你就觉得自从你多次出入咗医院，又多次去接受咗吗啡，帮你止痛之后，其实你就觉得明显呢样嘢系好大嘅影响咁样啦。
4: 未去到话影响嘅，但系有明显嘅改变咯。
3: 嗯，屋企人或者身边嘅人有冇同你讲，其实你唔记得咗呢啲咩，或者会提你其实有啲嘢发生过啊？有冇咁样同你讲噶？
4: 我妈会问我吓，你唔记得咗啦？个我唔记得啦，咁样咯。
3: 嗯
4: 即系可能我冇特别记住嘅嘢都九成唔记得噶啦。
3: 嗱，咁你头先有讲啦，譬如上次你生日嘅时候就喺医院度过啦，系咪啲 friend 都嚟晒喺医院同你庆祝，切下蛋糕啊嗰啲咁？
4: 系啊，带咗蛋糕同礼物过嚟，同我一齐庆祝咯。
3: 嗯，但系你仲记唔记得嗰刻你切蛋糕许个愿系咩愿望？你仲记唔记得
4: 一定唔记得，一定唔记得。
3: 系，但系你头先就话咧，你好肯定上一次你入院生日过，喺医院过生日呢次就唔系有特别事发生啦。咁系咪曾经都试过真系有啲情况系好特别事发生，引致到你病发？你好记得呢样嘢？
4: 好深刻，好深刻就系、是，我好夜冇食嘢，好肚饿噶啦，嗰啲好似六点几噶啦，夜晚，然后但我拎住啲好重好重嘅货，然后落雨，等巴士，成件事啊，我都系好辛苦啊，我依家谂起我都觉得好辛苦，好焦虑啊，成个人，即系又大雨啦，即系我谂冇人中意淋雨啦，但我系好唔中意雨水接触到我嘅，系啦，然之后我成个人系好 stress 噶啦嗰时，然之后但系我又唔知点解我唔搭的士啊，我完全谂唔明，可能因为六点几嘅观塘，因为我喺观塘攞货，因为六点几嘅观塘系又 call 唔到车或者好，我唔知道，总之我就喺度等巴士，好大好系落紧雨，啲货好重，然之后就系嗰次之后，好似唔知嗰晚定系第二日，我都唔记得就病发咯，
3: 就是那晚有病发，就是因为你经历完那一天，不单止是身体上觉得很累，而是精神上都觉得是很累的感觉。
4: 是啊是啊，真的很累啊，我真的，我精神上觉得是很大，巨受压力啊，那下。是啊。
3: 你刚才讲呢，就说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不去call 车啊，搭的士啊，等巴士，孭住咁大袋货未食嘢，又话你好惊接触到雨啊。其实系咪你本身都系嗰啲有啲洁癖，定还是？
4: 我未去到有洁癖嘅，但系我唔中意淋雨咯。系
3: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令你会个心理上好大压力嘅其中一样嘢嚟嘅。
4: 系啊，
3: 咁你咪可以知道呢个系你其中一个要好小心注意嘅嘢咯，其中一范咯。
4: 其实都系源自于压力咯。系啊。
3: 咁你其实仲有啲乜嘢系你自己好 feel 到系你好大嘅压力嘅源头噶？
4: 源头嚟讲，其实你话源头其实都冇嘅。即系。看看你当日遇到什么事情咯。
3: 你有讲就是说其实你这么久以来有八年有十次的入院是病发啦。有没有试过你有些情况是你有病发但是都不需要去到入院的那个程度的？
4: 有的。即可能我有时脚痛是很明显是很痛，但是我睡一觉之后它就

0: 痛，咁我就可以唔使理佢
1: 咁即系其实你呢八年嚟计系唔止十次病发噶咯，如果咁计法，你只不过系有十次入院啫。
0: 系啊，如果你要讲即系我唔系咪病发咧，其实应该都系嘅，但我觉得佢系一直都存在喺我身体入面咁样咯。
1: 咁有冇试过嗱？因为其实有提过咧，情绪系最影响啦，即系你觉得可能甚至大过喺体力上、身体嘅体力上去影响呢个病发啦。系咪情绪系好大嘅关联？就譬如牵涉到，即系我睇过你 IG 都有讲咗，我试过有一段时间系失恋，跟住就会引致到你一个好大嘅情绪嘅转变，就有好大嘅问题出现咁样咧。
0: 哦，系啊，系啊，我嗰次失恋，日喊夜喊，即系喊到咧，喊到系已经流唔出眼泪然之后个人系好辛苦但然之后同啲 friend 出去玩下，翻到屋企只脚痛咯，即系好搞笑，我觉得，
1: 系啊，点解你会用搞笑形容嘅？
0: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其实人人都有失恋噶啦，个个都会喊噶啦。但系我就系因为失恋，因为喊，所以所以痛咯，所以有生理上嘅痛咯。
1: 咁但系嗰时系几时嚟噶？
0: 嗰时我22岁。
1: 但系嗰次系咪你系一个对你嚟讲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噶？其实嗰次系
0: 啊，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打击。
1: 但系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其实嗰段时间点解呢段恋情系对你一个特别大嘅打击？打击到系你觉得呢个病发都系同呢个相关咁样样咧？
0: 冇，就系你好中意佢，然之后人哋唔中意你咁样咯。即系你有啲嘢冇得强求，但系你又不能即系要去接受咁样咯，但系你又好难接受咁样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资。

0: 但系嗰、那个诶同、你一齐呢个男仔，其实佢系咪都知道你有呢个病症咁样噶？
1: 佢啊，佢知啊，佢知啊。
0: 系嗯，但其实同你哋唔一齐，其实嗰段情感同呢个病症系冇关系。
1: 哦，冇关系嘅，冇关系，完全唔关系。佢唔系因为我有病，所以唔同我一齐啊。
0: 嗯 ，OK， 嗯，咁但系经历完呢次之后，你就开始知道哦，原来个情绪就可以好大嘅影响，随时令到你一个好大嘅痛楚，而引致你好大嘅病发咁样样啦。
1: 系，
0: 嗯，咁仲有冇啲乜嘢日常生活，其实你会好特别去留意翻，或者有大的转变影响的？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留意，但是最后我就是那些它发生什么事我就看看我能不能handle到的人樣、我不会去特别去我不会特别去理他，其实。
0: 即其实你有这个病症呢，你就没有特别去刻意放大这个病症。即你跟他，总之我觉得是我身体一部分啦，我自然而然地跟他一起共存啦。
1: 没错，就是这样。
0: 咁譬如你就话，但你都会留意㗎嘛，可能食啲甜嘢呀、相关嗰啲咁样。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会有喺个飲食上都会有啲转变啊？
1: 我冇因为个病有刻意嘅转变。但是我越吃越多东西。
0: 但你仲好瘦嘅啫，
1: 哦系，天生因为
0: 咁。但系我想问咧，嗱，你入院嗰段时间咧，你话你系食咩都呕啦，咁又呕到好劲嗰只啦。咁嗰段时间你个体重，嗱，而家你都系偏瘦噶嘛？咁嗰段时间有冇话去到个体重好急跌嗰个状态啊？
1: 有啊有啊，以我第一次入院嗰两三个礼拜为例，我是由45kg 跌到落去，唔系好记得30几，总之系三字头。
0: 哦，即系其实只系你而家，我估你差唔多接近160咁上下。
1: 系系系。
0: 咁即系其实去到70几磅、80磅之内咁嘅啫。
1: 好夸张啊！系真系好瘦，喺块面 lift 啦，然之后手脚好似得啲骨咁样咯。系啊，
0: 但系嗰段时间咁，屋企咪爸爸妈妈好担心咯。
1: 我唔知佢哋有冇好担心。但系都已成定局咯。系啦、
0: 你讲得好似好，即系好轻描淡写咁样。但系其实当时，其实我想问你，得知有呢个病之后，其实你有冇喊过噶？
1: 我冇、啊，
0: 完全冇、啊，
1: 冇。反而系第一次误诊。看看是不是脑血管发炎，先天性脑血管发炎的时候，他说我要吃大量的、高剂量的胆类固醇的时候，我又哭了。
0: 但反而那刻你怕要吃类固醇所以哭。
1: 是啊。
0: 你对类固醇的认知是什么啊？
1: 他会吃到你个人很肿胀。但其实我也不是说因为怕肥定是什

0: 乜嘢嘅。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妈，即系我妈同我讲咧话，我都记得少少。最屘个医生就同我讲唔紧要啦，你咁瘦。
1: 哦，
0: 系啦，
1: 哦，
0: 应该都冇乜嘢嘅咁样。但我唔明点解我一世都要食药咯。
1: 嗯系啊。即系嗰时就系，死啦！原来我一世要食，就有呢个概念，嗰刻就有喊呢样呢个冲动啦。
0: 系啊，
1: 嗯，但系去到自责症呢样嘢，其实系咪医生话根本就冇得医噶？
0: 系啊，系啊，
1: 嗯嗯 嗯，
0: 我反而呢，但我反而自责症我就冇喊过咯。
1: 系系系，因为佢，但系其实佢系冇得医噶，亦都冇药可以食，反而呢个你就反而冇咁担心。
0: 咁佢都冇影响我，好系咯，佢都系冇。我只有一个原则，就系佢唔好影响我嘅生活，令到我即系我架。打个比喻就系佢唔好令我冇一只手冇一只脚，
1: 嗯，
0: 我已经好感恩噶啦，
1: 嗯，
0: 我已经觉得佢已经系冇乜问题噶，
1: 嗯，
0: 系，
1: 嗯，嗱，但系曾经咧，我都有上网睇，我谂你上网都有睇好多呢个资料啦。咁但我见到有啲话，其实佢严重起嚟，其实真系可以致命噶嘛。
0: 系，
1: 咁你有冇曾经真系谂过呢个问题，谂到生死相关呢样嘢啊？
0: 我有啊，
1: 嗯，
0: 但系我唔觉得系。啲咩咯，都系，嗯，即系大不了都系死啫，即系系，
1: 嗯，
0: 咯，
1: 嗯，
0: 我对死系冇好大嘅感觉。
1: 哦，即系其实你觉得就算有呢样嘢发生，都唔系太惊。
0: 系啊，
1: 嗯，
0: 即系如果你俾我拣，我要切咗只手，我先可以继续生存，定系我要去死？咁我拣去死啊。
1: 嗯，但你有冇同屋企人有冇曾经倾过呢啲嘢嘅？同爸爸妈妈关于你个病症，冇大家一齐倾呢啲话题噶？
0: 嗯，我哋冇，即系我哋冇好似刻意咁样坐埋一齐去特别去讲咁样嘅。
1: 嗯，
0: 但我有一同我妈倾偈，佢都话，可能佢会遇我，可能早过佢离开咁样咯。
1: 佢有咁样讲，
0: 佢有个觉悟喺度咯。
1: 嗯，
0: 系啊。
1: 咁佢讲起啲乜嘢，佢会咁样谂咧？
0: 我因为我爸爸最近身体唔系几好。
1: 嗯，
0: 系。咁佢话要希望佢只有75岁嘅寿命。
1: 嗯，
0: 就系咁咯。
1: 嗯，
0: 然之后，如果到时得翻我一个，跟住你又唔喺度，我老公又唔喺度，咁我唔想咯，咁样咁样。
1: 但佢都有讲过你嗰个情况，其实佢都有担心过你有机会可能即系会早离开佢咁样样。
0: 系啊系啊系啊，佢有咁样嘅心理准备啊，我谂。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平时都同好多唔同嘅病友倾好多呢啲生生死死嘅问题啦，咁确实嗰啲都好严重嘅病，咁即系屋企人都真系会倾嘅，譬如爸爸妈妈会倾啊，之后会点啊，你又会点，我又会点啊，咁其实你哋有冇好真正认真嚟倾？如果真系有咁一嘅一日会发生嘅时候，妈妈佢哋会点样做？有冇倾呢啲嘢？
3: 冇啊，
2: 嗯，
3: 冇嘅，真系冇、嗯。我哋系一个好独立嘅屋企，即系佢哋都锡我嘅，
2: 嗯，
3: 我哋嘅关系都好好嘅，
2: 嗯。
3: 我哋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我哋系好独立嘅，系啦。
2: 就因为其实大家系咪对你本身，因为我见你喺 IG 睇你都好乐观，即系好积极咁。其实佢哋系咪都系呢个性格？
3: 佢哋唔系噶，完全
2: 唔系噶。
3: 我妈成日都话我，即系我爸妈成日都话我同佢哋系完全唔同嘅人嚟噶。
2: 系，
3: 即系佢哋系诶好少讲嘢啊，诶、即系佢哋唔系一个中意讲嘢嘅人啦。At least， 诶同埋。佢哋系啲好内向嘅人啦，同埋佢哋系会愁善感重啲嘅人啦，佢哋系系得我好似个天跌到嚟跌落嚟当被冚咁嘅咋，佢哋话我
2: 系系系，本身你冇兄弟姊妹啊，
3: 我冇噶，我独女，
2: 你独女，咁即系你我见你就好乐观啦，你好积极啦，甚至有创业做好多嘢啦，有时喺网上都分享好多唔同嘅心得啊、资讯啊，会同大家倾偈，就爸爸妈妈就完全唔系呢个，
3: 佢哋唔系噶，佢哋完全唔系呢个性格嚟噶，
2: 嗯，咁见到你今时今日咁，其实佢咪觉得好。即系佢会觉得好欣慰，嗯，阿女原来可以咁乐观、咁积极面对呢个病。
3: 佢话佢好意外咯，佢好意外，我系个咁乐观。即系其实我唔可以话我自己好乐观嘅人，
2: 嗯，
3: 但系我唔能够接受自己将啲嘢放到好大去令到自己好伤心咯。嗯、即系我如果你预期话我乐观，我会话我自己系其实我都冇乜感觉。
2: 嗯，
3: 佢要嚟咪嚟咯，咁、处理到就处理到，处理唔到都冇办法咁、样咯。
2: 好随心喎、啊、呢件事，
3: 系啊。
2: 嗯，其实系咪喺你得知呢个病之后，其实你会觉得，嗯，咁我咪活在当下咯，我中意咪开心咁过日子，其实咪真系咁样谂啊。
3: 系啊，咁即系你无论遇到啲咩问题都好，即系我角度啊，你有钱冇钱也好，你。用即系你发生任何事情，你仍然你都系有个生命喺度，你仍然你都系要呼吸嘅时候，你都冇办法，你就系要么接受，要么处理咯。
2: 嗯，这个态度真系大家可以去参考借鉴一下，即系系啊，我哋都系要继续噶啦个生活。
3: 系你个生活系仍然都系要继续噶、
2: 嗯，
3: 你系冇办法令佢停止，你冇办法令到时间停止，所以我能够做嘅。只有呢两样嘢咯，
2: 系系系，好啊！嗱，我 feel 到你嗰种，嗯，好啦，我嘅生活继续啦呢样嘢。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少少你个生活系点样继续啦，包括啊你创业啦，条路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啦。咁喺冇准备之下，突然间会咁样发生啦。再讲多少少关于喺你个病里边啊，其实喺你嘅日常生活系点样，有冇啲咩特别嘢咧？包括你有提及过哦，原来我都食多啲甜嘢嘅。你话唔单止啊，其实而家我食多咗好多嘢啊，咁样样。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倾啦。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的陪伴之下，在养和。

0: 议员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逝世，至亲随代，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嘅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的时候随父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就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生活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在1992年获得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亦都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同香港委员见面时，正是同董建华握手。之后董建华胜出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的首任特首，之后在无竞争之下在2002年连任。董建华原定任期直至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任特首，并获得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已经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排名再次肯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以及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财经方面，欧洲央行议息前夕，欧洲三大指数变化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1点，跌10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7点，微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4%。彭博的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2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每日供应量减少90万桶，跌至平均每日的1,991万桶，沙特的每日产量就下跌超过100万桶，至到698万桶，是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的产量增加，只能够抵消 OPEC 原油产量降幅的小部分。 OPEC 产量的再度下跌，反映了美伊军事行动升级所带来的冲击。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公布8月份美国的中小企业乐观指数，由7月的99.8降至98.7，低过市场预期，显示当地的中小企商业信心有所回落。实际的销售情况持续恶化，过去3个月录得名义销售增长的中小企净化比率净比例是-9%，创下自2025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将通胀视为首要难题的中小企比例上升至16%，同税负并列为目前中小企面临的第二大挑战。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3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

0: 足资料，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清姐点醒你？
2: 股票是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Music on board。
5: 130男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Things we somehow twist.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为了回应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以色列政府将会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派驻加沙地带及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国际援助中心的代表。英国外相文纳宾较早时宣布，英国将会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他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他同时宣布，法国和加拿大将会加入英国的行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

0: 别的优点实施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齐星期二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是两个人自今年3月以来第9次通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的负担情况之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的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讲明，伊朗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会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的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被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的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意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拉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彭博的调查就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着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每日的供应量减少90万桶，降至平均每日1991万桶，而沙特的每日产量就下跌超过100万桶，至到698万桶，是5月以来最低水平。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的增加只是能够抵消 OPEC 原油产量降幅的小部分， OPEC 产量再度下跌也都反映了美伊军事行动升级所带来的冲击。而受惠于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升穿 每吨14,600美元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分析如估计，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15,000美元关口。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但大摩就对明年的铜价前景转为谨慎，因为无论针对铜的关税会否实施或者被排除，铜的需求都有可能转弱。欧洲央行议息前夕，欧洲三大指数就变化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1点，跌10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7点，微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4%。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除了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跌，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3: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清姐点醒你？
5: 股票是买嚟赚钱。

0: 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点朱家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

0: 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

0: 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会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2: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3: 每朝从十一点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
2: 谭玉英、
3: 何基友、
1: 林柏希，
4: 放饭 I C U，
5: 放饭 I C U。
6: F 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 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约 0.95%。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万桶，至到2亿8540万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而油价上升就加深了通胀忧虑，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利淡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期金就跌 1%， 收报每盎司 4430.1 美元。而受惠于市场的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就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升穿每吨 14600 美元水平，而今年以来铜价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的分析员估计，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不确定情况下

0: 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每吨15,000美元关口。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但大摩对明年的铜价前景就转为谨慎，因为无论针对铜的关税会否实施或者被排除，铜的需求都有可能转弱。欧洲央行议息前夕，欧洲三大指数就变化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1点，跌了10点，跌幅0.1%。德国 TASDAQ 指数收市报26,007点，微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4%。英伦银行行长贝利淡化英国加息的必然性，强调是否加息取决于经济和地缘政局发展。贝利说，投资者目前消化加息的幅度已经超出英伦银行货币政策路径所能够解释的范围，而这种风险溢价反映了市场对能源价格进一步上升的合理担忧。但贝利澄清，英伦银行目前并没有加息的秘密计划，重新加息与否要取决于经济和地缘政局发展。英伦银行的副行长拉姆斯登就引用劳动市场数据说，英国的通胀压力总体相对温和。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泰勒就说，将利率维持有限制的水平，可以为应对外部风险提供保险。英伦银行将会在下个星期议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出，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说，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和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话政策的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话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亦都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首任特首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0: 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5: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

0: 之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

0: 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了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在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要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发布新款智能手机，但就被 大行抢探，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的支出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下个月上旬将中央处理器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逆市抽升到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逆市上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万桶，至2亿8540万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

0: 油价上升加深了通胀忧虑，再度推升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期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利淡了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收报每盎司$4,430.1。而受到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就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期铜价格升穿每吨$14,600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累升近大约18%。彭博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因为组织入面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国际方面，法国雷诺亚博物馆早前被盗的四幅画作，有两幅已经在博物馆内的花园寻回。根据法国传媒报道，盗窃案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大约6点，作案时间不够5分钟。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一共偷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在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的园区围栏之内。据报目前仍然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然在追捕疑犯，而雷诺亚博物馆就处于闭馆状态。雷诺亚博物馆是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生前最后的住所入面。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的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宅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呢个病从未喺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经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的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在下个月上旬将中央处理器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市就报每桶 97.92 美元，升了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万桶至2亿8540万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油价上升加深了通胀忧虑，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就来淡了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大关，纽约十二月期金跌 1%， 收报每盎司 4430.1 美元。而由于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期铜价格升穿每吨14600美元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的分析员估计，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15000美元关口。投行

0: 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内地科技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芬兰拓展数据中心已获得150兆瓦的数据容量。TikTok 在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中披露计划，而芬兰数据中心是 TikTok 在欧洲推行的三叶草计划的其中一部分，项目涉资大约120亿欧元，以加强 TikTok 欧盟用户的数据安全。报告显示，项目第一阶段2025年9月启动，预计2027年完工，将会提供50兆瓦的容量，第二阶段就额外提供100兆瓦容量。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大约在一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故障，而且并未携带任何敏感的数据或者机密设备。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有关的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支持美军的行动。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的数据，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者雷达设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发声明说，在当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日，最大潜深可以达到6000米。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他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八月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环比上升0.57%，连续两个月上升。工信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规划，部署六项重点任务：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国家反诈人工智能 APP 正式上线。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并且披露了三起涉军泄密案件。芯片存储成本持续的上升，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上涨价格。上市公司紫金矿业半年报存在多处文字错误，类似低级错误为何屡屡出现？中国财经六十分邀您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近期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德国七月份出口意外下跌。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了冲高，黄金价格小幅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了两位数快增长态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4.78 万亿，同比增长 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增幅为 14.6%， 进口14.61万亿元，增幅 22%。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同比增长了 19.8%， 其中出口为2.73万亿，增长 18.6%， 进口1.92万亿元，增幅是 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来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的产业链对外贸易支撑的坚强优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涨幅是 0.57%。
9: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10: 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
11: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9: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实务，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等六项重点任务。继续来听报道。
1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 打造全域联动。

0: 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 95%。这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当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通信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1: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5克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介绍，到2030年，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2: 6G 这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3: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立即帮大家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终于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当中，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的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且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呢，在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等相关的内容，用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到新型的诈骗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的检索及语音朗读的形式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包括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进行了开放。
4: 中国财经60分，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紧贴社会。 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8: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快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支付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432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2020年到2025年五年时间，我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到了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 10%。 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业和服务成为了我国服务出口的最新亮点。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额达到了 20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 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了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约为 2.5 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的数据生产总量达到了 52.3 则字节，占全球约 27.4%， 增长了 27.3%。 最高检发布消息，自从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342人，起诉了900人。办案重点瞄准了网络黑恶势力和软暴力犯罪，严厉打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犯罪，同时呢，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以立案侦查司法人员相关犯罪案件6件7人，最高检联合各省级的检察院组建千余人扫黑除恶专项人才库，针对新型犯罪明晰法律的适用标准，坚持露头就打、穷追猛打，未来将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和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的高压态势。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了新款的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则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
10: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打印三 D 芯片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11: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率、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12: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11: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 42%。 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13: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

0: 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1: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2: 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3: 同时，昨天晚间小米集团也正式发布了首款的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并且搭载了国产的长兴科技新一代内存。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雷军：
4: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1: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3: 小米手机 Fold 系列产品负责人席伟：
5: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1: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3: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的本月初的时候，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也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销售端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来听听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6: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7: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6: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8: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
9: 这个2000多补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10: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6: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11: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6: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00。

0: 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1: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2: 中国财经60分，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比喻，说每当加拿大人选择购买加拿大商品，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时候，都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看台上观望，4000万名加拿大人全部都在冰面上拼搏。卡尼表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预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等额的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目前双方都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式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 E1 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在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法国雷诺瓦博物馆早前被盗的4幅画作，有2幅已经在博物馆的花园内寻回。根据法国传媒报道，盗窃案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大约6点，作案时间不够5分钟。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一共偷走4幅画作，其中2幅在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的园区围栏之内。据报，目前仍然有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瓦博物馆就处于闭馆状态。雷诺瓦博物馆创建在1960年，始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生前最后的住所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和

0: 过程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的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就说，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的市长，同中国有着多年的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地发展英中长期关系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话、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 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了85点，跌幅 0.32%。 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比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要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的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较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中国财经60分。
9: 香港入境处计划今年的12月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推出先导计划，将在现有的五感一通道基础之上加入人工智能及容貌识别技术，系统会通过多镜头及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并且配合高速搜寻及比对算法，同时核算车内人的所有身份，完成登记并符合资格的司机和乘客，日后无需下车或逐一出示证件，只需要安坐在车内便可以完成相关的通关程序了。据了解，先导计划初期呢，将以合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

0: 具体安排其登记资格有待入境处正式公布。乘坐飞机可以主动选择让座换优惠了。最近呢，东方航空上线了全新的超售让座服务。旅拍购票的时候自愿勾选同意，航班超售的时候呢可以配合调整行程。国内航班立减50元，国际及地区航班将立减100元。那么这项全新的前置式超售处理模式刷新了国内民航的传统操作方式，引发了不少市民的讨论。
1: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2: 东方航空客服对于在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给出的解释，同时他还解释到，超售就是这趟航班在机票销售阶段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可以乘坐的旅客人数，需要有旅客让出座位。
1: 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一个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个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2: 在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以往航班超售都是在机场登机口临时征集自愿改签旅客，现场加价临时协调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造成秩序混乱。而东航此次推出的新服务，把协商环节前置到了购票阶段，全程自愿选择，规则透明。针对这项行业新尝试，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3: 东航的这个超售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如果行程相对灵活自由，首先拿到50到100的优惠，其次如果超售的话，还有超售补偿。
2: 林志杰说，虽然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超售披露数据，但根据不完全统计，约 1% 到 3% 左右的航班会超售，这也是国际民航通行做法。核心是对冲宽松退改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
3: 高铁来说，开车之后的次日车票就作废，但民航来说可以有效一年，航班起飞的一年之内都能够退改操作，这也是给旅客更多的便利。那么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座位的浪费，它就配套有退改签的超售的这么一个规则，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座位的浪费。对于普通旅客来说，1% 到3%的航班超售，到自己的身上可能的万分之几的概念。
2: 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4: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我50、100块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5: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2: 林志杰建议到，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他也强调，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望成为行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为旅客带来更精细化、人性化的出行体验。
3: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0: 将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在紫星矿业近期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热议。杜绝此类低级错误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6: 紫星矿业2026年半年报中的三处错误都涉及单位名称。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被误写为墨竹工卡县人民

0: 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漏掉银行二字，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中的新能源被写成新雄源。更荒唐的是，现人民币政府这一错误表述在这家公司2020年年报中就曾出现过，新雄源、农村商业股份两处错误在2025年半年报中也曾出现过。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样的财报是怎么通过审核的？信批文件粗制滥造到这种地步，是对投资者该有的交代吗？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紫金矿业犯下的低级错误不仅是简单的笔误，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流程、认知、底线的失守。
1: 从流程上来看啊，一份定期报告从撰写、符合、审议到披露，要经过多道关卡，能让一个错别字存活，说明这些关卡全都失灵了。这背后啊，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复制粘贴式的工作文化，只改财务数据，不改文本内容，对投资者的尊重荡然无存。
0: 9月5号，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回应称，经核查，上述错误不涉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会计科目及经营指标，不会对公司已披露各期定期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田立辉认为，公司回应不涉及财务数据无实质影响，这个态度本身恐怕就是最大的问题。
1: 信息披露的信息二字既包括数字也包括文字，文字是投资者理解数字的背景和逻辑。当一个政府机构的名称都能被随意篡改，投资者凭什么相信那些复杂的财务数据是严谨可靠的呢？
0: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证券法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然而近年来，上市公司类似的信息披露错误却屡见不鲜，有的把董事长的董写成带竖心旁的董，有的把减持写成增持，有的把财务数字标错小数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说，上市公司这种低级的文字错误反复出现，暴露了三个深层问题。
2: 第一类呢，当然就是信息披露的质量控制导向呢是存在偏差啊。多数公司可能是把审教重心啊是放在这种重大的财务指标与合规结论上啊，因为这些是监管更关注的。第二个呢是责任链条不清或执行比较弱。错字呢，如果从校对法务、信披人到董监高啊，就到年审等等啊，都缺乏明确的拦截点啊，就会让错误呢一环一环的就划过去了啊。第三呢，当然是可能和投入和激励啊这个不足啊，信披越临近的披露窗口呢，越容易走捷径式的这种赶稿啊，压缩审教时间。
0: 曾刚认为，要杜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当中出现的诸多低级错误，需要多管齐下。
2: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技术赋能，人工啊检查疏漏导致的这些结果，那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用啊技术手段来进行弥补的。现在我们特别是用这种人工智能啊和大数据手段来建立这种自动化的审核系统啊，可以大幅的提高这文字数据检错的效率啊和准确率啊。第二个呢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内部信息披露流程啊，明确各层级审核责任，实施呢责任追究制度啊。三呢是提高人才队伍，配备专业的信息披露团队啊，加强这个培训和考核。第四呢，当然完善监管措施，建立更加严格的处罚机制啊，对这个屡次犯错的公司呢，可能要进行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

0: 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劲爆，立刻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4: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再来那首 Die Di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东海伏季休渔期一般是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现在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了，在浙江宁波、奉化各沿海码头都进行了备航冲刺阶段。渔民抢抓窗口期，检修渔船，补给物资，储备保鲜水块，全面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这几天在奉化七凤村双山码头，四台输冰设备全速运转，冰块通过滑道源源不断输送至渔船冷藏舱，这些都是专门用于渔获保鲜的食用级冰块，能在渔获出水后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锁鲜，有效防止鲜度流失。
5: 我们是从七月初开始就开始制冰，大概会连续一个月多月的制冰，8月25号左右开始抽冰。那么现在是已经是高峰期了，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180左右，这样一直会加到15-16号。
4: 除了渔船冲冰、船体检修、渔网整理、燃油加注、生活物资搬运等备航作业也在加紧进行。
6: 现在渔船上都在加冰、加油，都把生活物资都搬到船上去，把所有的网具都准备好。9月16号，我们开船了，没再入轨，一帆风顺。
4: 据了解，9月16号中午12时，奉化区728艘外海渔船将正式解禁启航，奔赴东海开展秋季捕捞作业。
3: 炎夏暑热渐渐消散了，本地的柑橘正在向转色成熟过渡当中。在崇明长兴岛，橘园里一片忙碌景象，果农们正在忙着修剪枝条。
7: 上午在长兴镇创建村这片30多亩的橘园内，一台智能喷雾机正缓缓行驶在垄间，伴随机器的行进，细密的雾气均匀地喷洒在两旁的橘树枝叶上。橘园负责人说，他们果园今年首次启用这台智能喷雾机来喷施叶面肥。
8: 东安村上海贸易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东雷：
9: 我这个要基本上是2000斤左右，如果人工打的话最起码6000斤。人工要打半天，2桶半要打半天，那个这个机器基本3小时解决。
7: 而在团结村这片150多亩的橘园里，则是另一番精细管理的景象。一棵棵橘树上缀满了青绿色的果实，几名工人正穿梭在橘树间，麻利地修剪着枝条。
8: 上海一品翠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贺忠：
10: 现在那个修枝，那个把那个秋梢剪掉，那个来年的话，那个春梢上长的就是大田，我们觉得要长在那个春梢上。
7: 此外，临近果实成熟转色期，农技人员也提醒果园要关注果园内的通风透光条件。
8: 长兴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龚文斌：
11: 有些果园呢是里边通风条件比较差，那么光照透不进，这样呢是造成那个果实的一个颜色啊有个阴阳面了，影响那个外观的品质。所以呢，我们要把里边的直立枝啊、枯枝啊、病枝啊，要把它稍微短些一点，增加那个通风透光的条件。
7: 据介绍，今年长兴橘园种植面积达到11000亩左右，预计10月下旬。

0: 云迎来采收季。
1: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 3940.55 点，上涨了 0.2%， 深证成指收报在 13703.21 点，下跌了 0.52%， 创业板指收报在 3359.72 点，收跌 1.15%。 另外，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1.52%，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19782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 A 股全天震荡，尾盘小幅收涨，成交比昨天小幅放量了143亿。从结构上来看呢，今天小盘股走势较强，两市涨多跌少，上涨3257家，只有不到1900家下跌。板块上来看呢，科技板块在经过了昨天的反弹之后，今天出现了集中的获利回吐，而今天所公布的8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整体中性，没有带来强刺激。不过呢， PPI 的降幅的收窄对于周期类资源股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今天农化制品、石油石化、煤炭、医疗服务、农林牧渔、化学原料等板块相对走得较强。目前市场仍然处在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当中，后续来看的话呢，影响市场的外部因素目前仍然悬在头顶，特别是接下去即将公布的美国8月份的 CPI 数据，这个数据呢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接下去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走向。而在外部的重磅靴子落地之前，预计呢 A 股仍然将维持窄幅震荡的格局，投资者在策略上呢应以观望为主。在轮动加快的背景下呢，不宜追着轮动去跑，更多的还是坚守好自己手中的优质品种。
1: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9个基点，报在 6.7804。 下午16:30的时候，在人民币报在 6.7108 元。今天央行回笼40亿元，全天开展了1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沪深交易所今天两市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6万亿，较昨天增量了143.16亿，其中呢，沪市成交额为9155.66亿，深市成交额为1.04万亿元。在交易个股当中，中继续创成交额位居首位，达到了262.23亿，其次是宁德时代，成交额174.45亿，新兴盛成交155.75亿。平高电器进行公告，公司及子公司合营公司中标国际电网有限公司2026年的输变电项目第四次变电设备公开招标采购及直接采购项目，中标金额合计9.36亿，占2025年营收入的 7.48%， 公开招标中标金额合计8.5亿元，直接采购中标金额合计0.86亿。香港交易市场部主管余学勤最新表示，港交所将在年底前在互换通下推出七天期的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挂钩的利率互换合约。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快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中午12点，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正式生效了。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当天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德国7月份出口出现了意外的下跌，结束了连续5个月的上升势头，这也让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快速的复苏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7月对外出口额环比下降了 0.8%， 联邦统计局昨天表示，出口下降是由于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减少所导致的。德国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出口是主要的驱动力。最近2周小麦价格创下了最大的单周涨幅，原因的是俄罗斯拒绝针对黑海民用货船只袭击暂停提议，市场愈发担忧这关键贸易通道的粮食运输将会长期受阻。在美国特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周末会谈之前呢，小麦价格就出现了下跌，但是此次会谈结束并未释放出实质性进展的任何信号。随着霍尔

0: 油在海峡石油运输逐渐的恢复，科威特原油出口量达到了100万桶，科威特石油公司也在直接向客户交付原油，科威特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到去年日均的160万桶的水平，达到了近2/3。之前的二月下旬，伊朗冲突爆发之后，该国出口曾跌到了多年的低位。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昨天宣布了，将其位于德国西北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公司。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造为制造军工产品。消息一出，此举能够确保这家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当中的近 90% 得以保留。奢侈品牌 Gucci 今天完成了新一轮的降价，降价范围包括了包袋、成品一类。受此消息影响，股市方面表示，品牌会依据市场综合因素，不定期对产品价格来进行调整。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邮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由于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国的军舰，美军袭击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邮轮。央视都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美国的官员指，伊朗上个星期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在今个星期初再次袭击美国的军舰。这些袭击未击中美方舰艇，但这类的行动或者会导致冲突升级。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比喻，说每当加拿大人选择购买加拿大商品，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时候，都在这里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看台上观望，4000万名加拿大人全部都在冰面上拼搏。卡尼表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等额的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了市场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了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0.32%。重磅股方面，辉达跌2%。苹果将会发布新款嘅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唱淡，苹果嘅股价要跌超过1%。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同埋市场竞争加剧，微软股价持续受压，跌幅有1.1%。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0: 油。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市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彭博调查就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的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的每日供应量减少90万桶，降至平均每日1991万桶。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于特首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了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的问题。他赞扬董建华宅心仁厚，以利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噶。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上昼7:07啦。咁啊，财资大道咧，今日通常我哋咧三个咧就开节目嘅时候都揾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咁但系今日就比较难啦，因为都系一个沉重嘅消息。咁就系我哋 特区政府第一届嘅特首董建华先生咧，就寻晚咧大概十点几咧，就喺亲戚至爱亲朋嘅陪同下咧，就喺杨和医院咧安详离世。咁佢就享年89岁。咁点解呢单董建华去世，我哋觉得都有意义或者紧要啊？即系唔系话佢去世有意义？

0: 整个董建华的年代呢，对香港来讲呢，因为回归的第一个特首呢，咁佢喺过渡期啊 set 落嘅嘢啊，咁其实呢虽然廿几年啦，但係都大家都脑海里面好多记忆，同埋呢讲真，即係论功论过呢时候呢，就讲就轻松，但係做嘅时候呢其实係艰难，亦都係史无前例啊，香港所谓一國兩制呢一個點樣去落實咧，就真係非常之具挑戰性。而啊，董生咧作為一個商界出身嘅人咧，佢喺即係四十幾歲先至翻翻嚟家業，即係開始佢自己爸爸董浩雲嗰個家族公司，同埋一個好大嘅一個海上嘅王國嚇，即係呢個航運嘅王國咧 ，manage 過高高低低嚇，曾幾何時都財困過嘅東方海外。咁之後咧，佢將呢一個技能放大到去管一個香港咧，其實真係兩套拳嚟嘅。所以董生能夠接受呢一個使命或者任命咧，的而且確佢自己都要有好強大嘅信心，同埋咧各方對佢嘅支持。咁當然啦，即係董生過去幾年都甚少露面啦。我諗你大家都記得，自從2021年之後咧都少見佢啦，喺公開場合，而且就算係2021年之前見到佢咧，都試過幾次咧，差唔多又跌倒啊，行起上嚟都有啲慢啊咁樣，咁即係年紀漸長咧，呢個就無可避免啦。咁大家就對董生嘅印象咧，如果要好高度歸納嘅話咧，就真係兩個字。就是好人，因为如果你 look back 我哋几届嘅特首咧，即系董建华先生俾人一个印象，即系首先佢好公正啦，即系佢所有嘢都系投入呢个香港特区嘅事务吓，时间、心力啊，就算只脚啊麻麻地都好啦，都继续喺度撑住，做咗一届半嘅意思，即系五年一任啦，五年一任由1997年啊到2002，咁跟2002，跟住咧又做多咗大概三年，2005喺三月嘅时候咧，佢就宣布脚痛咧就退任。咁呢接近八年里边咧，即系阿董生都真系可以话系个客观环境啊，令佢经历好多嘢。一嚟1997咧，就已经系面对呢个亚洲嘅金融嘅风暴啦，即系泰国啊、东南亚，即系所掀起嘅一切。咁98年咧，仲要系同几位财金官员咧就豪赌，用呢、這个储备咧就同呢个国际大鳄赌一铺。咁但系即系啱啱先尘埃落定，又去到呢个楼市大跌吓，喺2000年打后嗰两年咧，两三年咧都好凄凉。咁啊，楼价咧跌咗6-7成。咁但系咧，又最唔好彩嘅咧，就去到2003年嚟一个沙士。呢个沙士咧都可以话重击香港，重击管治班子，重击香港人嘅信心。咁但系就董生都一一经历过啦。咁所以到头来咧，即系我哋对董生咧系真系有一份怀念啊！即系佢做人处世咧，佢嗰个态度啦，佢嗰、那个即系处事嘅方式。嗱，董生其实系有佢自己嘅坚持嘅，唔好话好人咧就好似好易化为，佢有佢好多嘅原则，同埋即系定咗嘅决定咧，佢有佢嘅坚持。哪管是否最适合的一个做法都好，即是他被人看得到，就是他将事情尽量做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有些人仍然是执着一些譬如当年的措施85,000啊，譬如什么讲什么讲那些来讲，我觉得事后就很多东西讲了，但是在当下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尤其是一个商人空降入去政府，他的公务员和他之间的磨合呢都已经是非常之艰难，所以他都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管治班子，亦都在2002年呢是实行这个高官问责制。所以亦都有外面的人入了去做局长，就负这个政治责任，从此就开始了这个问责制这一条这么长的路了。
1: 其实你讲政策呢，85,000可能为人非常之深刻，因为董生最初上场之后，其实那时我们香港楼价是非常之高企的，97之前很多人都说为了上楼上车都上不到的。其实咧，佢第一项咧就为咗解决咧楼价高企呢个问题咧，就从而增加每年嗰个总楼宇嘅供应量咧，去到85,000。嗰阵时大家就俗称咧85,000啦。咁啊，当时咧其实都希望咧有唔少人咧希望喺嗰个时间咧能够咧增加供应之后咧能够置业

0: 過咧，因為咧頭先 A 姐都講啦，之後就有咧亞洲金融風暴啦，咁啊樓價方面咧，亦都由個高位咧回落咗唔少嘅。咁跟住之後咧，亦都有沙士啊等等啦。咁啊，亦都咧喺當中咧，其實咧1998到99年度咧就係停止賣地啦，當時咧就要救翻個市，亦都有咧當時出現嘅孫九招嘅。咁其後咧就85,000一直都冇提啦，就去到咧就係2000年嘅時候咧，咁啊董生咧就喺一個媒體訪問嘅時候就提到咧，就係1998年起咧就冇再講過呢個85,000，咁咧其實建屋呢個目標咧就已經唔存在，咁大家就知道85,000。
1: 不過好老實講咧，即係以佢一個作為一個特區嘅第一位特首咧，佢要面對嘅真係千頭萬緒。咁而我覺得係即係當時好多時就話啊，國家主席江澤民咧揀咗佢，其實係冇揀錯嘅。即係以嗰陣時嚟講咧，董生本身咧佢嘅家庭背景啦，佢嗰個學歷啦，佢喺英國讀書，佢十幾歲就去咗英國咁。去咗利物浦大學啦，所以佢咁鍾意利物浦，佢一直堅持係利物浦嘅粉絲。咁另外呢就係佢喺美國呢亦都做咗10年嘢呢先至返返嚟家族生意嗰度。所以佢個國際人物網絡呢係好強嘅。咁以前美國呢即係好多嘅 family 呀，或者係嗰啲即係核心呢佢都好熟悉，即係譬如 Bush family 啦， Clinton 呢個 family 啦，但係呢我好老實講，而家去到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已經唔 work 噶啦。係呢啲人物咧，似乎咧都已經係個玩法唔一樣啦。
2: 咁啊，東方海外係佢哋家族嘅生意啊，做航運啊，可以話最有國際視野嘅一個行業嚟噶啦。因為你要同唔同地方政要交手嘛，你睇近年呢啲中東嘅危機戰爭啊，引發出嚟，大家對航運嘅認識啊，都知道咧，即係唔能夠話少啲交往啊。咁所以除咗喺香港特區貢獻咧，董生喺中美嘅關係上邊咧，都有一個好獨特嘅角色嘅嚇，經常都係喺民間組織上邊咧。游走於中美啊，參與啲智庫啊，咁啊推動咧中美喺一啲摩擦嘅時候咧，啲對話，咁呢種貢獻啊，默默咧就喺個美光燈以外嘅，咁佢即係家族啊，可以話係好能夠內聚嘅一個甚少聽到佢有家族裏面有啲咩大爭拗喎。
1: 其實咧，即係董家嚟講咧，即係正如何文傑話齋咧，即係一個好正常和諧嘅一個大家族啦。咁而且佢哋都好同心同力，咁佢同阿董太大家咧，系算系一个比较为人所熟悉嘅一个特首夫人。咁咧，阿董太咧就好活泼嘅，咁佢啊经常，因为佢同阿董生系同龄嘅，咁佢经常咧都会陪同阿董生出席一啲场合，甚至帮手咧系从旁咧就推销一啲政策啦，即系譬如喺沙士期间就鼓励大家洗手啊，多啲注意卫生啊咁样。咁阿董生董太咧即系结婚65周年啊，应该啊，今年系65年啊，咁一直咧都恩爱如昔，即系我都同佢两夫妇都食过若干次饭嘅，佢哋两个真系好得意，即系当阿董太在场嘅时候，董生系比较沉默嘅，即系等阿董太讲多啲咁样，咁啊董太亦都好率性咁，咁我觉得为香港尽咗即系大半生嘅力咧，即系呢个董建华先生呢、这个即系功绩咧，就应该不可抹杀噶啦。至于你话系咪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好得当或者好 perfect 咧？咁亦都有好多因素影响嘅，就唔系话董生做得唔好咁、啊、呢句说话系太过高度简化同埋片面啦。一个团队10几万、15、6万咧，当时15、6万嘅公务员，再加埋一堆嘅即系出粮好贵嘅问责官，同埋公务员，咁即系总不能咧就系将一切嘅事情咧都系因为董生嘅，咁功与过咧，我觉得后来嘅人会论啦，咁亦都喺佢嘅过程里边咧，好多 decision 咧都冇 take two 嘅，你冇得翻转头啊，冇得话不如我哋又嚟多次咯，整个 take two 系冇嘅，咁所以就算系客观环境好差嘅情况下，咁香港作为点样应对咧？客观环境差系包括即系譬如沙士呢个非典吓，即我哋叫做非典型的呢个肺炎出的时候，咁当时咧系即系好不幸地咧，系我记忆中系有399人咧系因为呢一场嘅疫潮咧而过身嘅。咁譬如去到最近呢几年啦，咁我哋又有另一场嘅即系肺炎啦，咁呢 covid 啊咁样，咁总体嚟讲咧呢啲就不可抗力。不过系作为主事单位嘅时候咧，能唔能够查找？得足夠呢，能不能夠在黃金時

0: 間裏面作出一個回應呢，我相信好多嘢都正如董生，我經常都 call 嘅呢六個字，就係經一事長一智，佢好鍾意講呢六個字嘅。咁但係亦都有佢道理，不過經咗事之後啲官員係咪長咗智呢，咁大家都心裏有數啦。咁有啲就好似有好多錯誤重複發生嘅，點解有好多事情又好似嗰啲甩漏又好似似曾相識嘅咁樣？咁我覺得無論係經一事長一智又好，無論係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又好啦，即係呢啲阿董生嘅一個意願咧係非常之即係正面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即使啊冇做呢個特首啦，佢都做咗全國政協副主席啦。咁佢亦都喺中央裏面發揮佢嘅功能啦，另外亦都 set up 咗智庫啦，團結香港基金啦，咁種種咧，佢嘅餘力咧都係圍緊香港，直至佢身體真係出問題啦，咁佢就心居簡出。
1: 嗯，咁去到林鄭做特首嘅時候，阿董生都有去即係喺背後支持嘅。
0: 係啊，抱抱啊，林鄭抱抱。
1: 咁不過李家超時代咧，就董生就即係可能年事已高啦，就較少參與啲幕前嘅即係舉足。最後一次喺公開露面係去到2021年噶啦嚇，經民聯嘅電影會啊，喺1921呢套紀念中共百年黨慶嘅電影咧。咁佢都冇致辭嘅，咁見到佢落台嘅時候都有人參扶啦，咁呢個就係喺大眾視線最後見到阿董生嘅時光啦。
0: 即係五年前啦，佢當時到84歲啦，係啊，咁佢都真係鞠躬盡瘁嘅。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望睇尽百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阿董生咧就去世啦，咁大家都表示即系怀念嘅。咁但系咧must go on 嘅咧就系香港嘅政策啦。咁最近咧都有一单咧都俾人批评得几紧要嘅，就系呢个玛丽医院个临床大楼嗰个 lift 嘅事件啦。咁今日几张报纸咧嘅社评咧都就呢件事咧就即系发表佢哋嘅评论。咁其中《星岛日报》咧就讲劣迹斑斑，竟能一再中标。坏 lift 事故必须依法严惩承建商。咁嗱，呢个咧就系将个责任咧摆多咗喺承建商啦。咁其实有其他报章咧就比较跟究咧，就究竟政府个监督嘅。咁《星岛日报》咧就话啦，玛丽医院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咧就分阶段启用以嚟咧，社会原本系寄予厚望，期望呢一座新设施咧能够为市民提供更优质嘅服务。但估唔到咧，新大楼咧就被揭发28部升降机里边咧有24部出现唔同程度嘅故障。出事嘅环节咧就包括零部件损毁啦，井道即係嗰個 lift 槽咧就歪斜啦，咁個 lift 槽外牆嘅尺寸咧就有偏差等等，咁啊係喺一個數以工程品質同安全監管聞名嘅國際大都會，即係香港咧，咁呢一個咁大嘅失誤咧，就似乎真係匪夷所思，而且咧係屬於不可原諒嘅。咁啊細察整個工程咧，問題絕非係孤立嘅偶發，而係咧貫穿多個環節嘅系統性失序。早有工程师因为提交虚假文件而被定罪，反映有人就不诚实。咁涉事嘅注册升降机承建商咧，旧年7月就曾经卷入新大楼工程嘅致命工业意外，反映佢哋嘅安全管理意识咧就薄弱。咁但

0: 实系面对住设施老化、临床空间唔足够呢啲问题。呢个系2018年嘅时候咧，立法会财委会拨款135亿元咧重建玛丽医院嘅根本原因。咁现时咧美轮美奂嘅新大楼已经完工啦，咁但系新手术室同埋病房就因为个 lift 嘅事故咧而冇法子用得到，可谓荒诞至极。遗憾嘅系政府对事态嘅掌握同回应咧就明显滞后，而且系非常之无力。从官员近日先至被动咁样回应咧，就可见相关部门似乎对升降机工程嘅严重缺陷系好后知后觉，未能够从源头及时介入。咁医管局主事官员咧就只系对新大楼延误咧讲到有啲失望，咁啊并且咧系冇乜补充。咁呢一种取态本身咧都几令人失望嘅。咁既然新大楼有关公众利益，咁官员难道系唔应该就工程问题点样影响临床服务、点样去追责等市民关心嘅问题，尽快做一个清晰嘅交代咩？他们理应第一时间就召开记者会，开诚布公，而不是含糊措辞企图淡化这个危机。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事，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去，一定要追究责任。涉事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当然就难辞其咎，他们确实极不专业，由此而衍生的一切额外费用必须由他们来承担，这一点应该毫无意义的。至于特区政府咧，亦都存在住监管不力嘅问题。发展局啦、这个机电工程处啦、建筑处啦，种种嘅部门咧喺批呢个合约啊、中期检验啊同埋验收阶段咧，都有好多疏漏，所存在嘅问题咧，好似浑然不觉。若果经过调查发现啲官系唔知情，或者知情不报、理职不力，甚至系牵涉到包庇就应该咧系严肃去问责，绝不能咧护短。咁呢方面咧系有助于重建公众对政府把关能力嘅信任嘅。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咧绝非是香港最后一项工程，怎样去吸取教训，避免同类项目沦为新的风险来源呢？是当局无可推卸的责任。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咧，直面 PISA 表现倒退啦，加强学生嘅科学素养噶。每3年评估一次嘅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2025出炉啦。香港学生咧喺科学啦、数学啦、母语阅读能力嘅评分都系齐跌噶，录得本世纪咧最差嘅排名。虽然话 PISA 咧只系评估学生表现嘅其中一个参考指标，全球学生评分持续下滑，亦都系近几届嘅所反映嘅大趋势。然而香港学生平均嘅表现跌幅是显著的，学习的好奇心、毅力和校园的归属感亦都明显是偏低的，值得当局和教育界深入去探讨的。人工智能教育备受世界各地的重视， PISA 今届新增了数码世界学习的评估，学生在计算解难方面是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 PISA 的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要清晰，亦都不能够过度的，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港推动 AI 教育需要引以为鉴。近年香港致力推动科学教育， PISA 的科学表现就出现明显的倒退，的确是令人有些费解的。有本地教育学者就认为这个可能是跟 PISA 今届更改了科学成绩的能力评估是有关的。教育局说同往届是评估结果是相比，香港今届的学生在科学、数学和母语阅读的得分是同教育界同工对学生能力表现的观察是出现明显的落差的。现象可能是由多项的因素导致，譬如是香港以学术研究项目即是谷成绩的定位来参考，是参与 PISA 等等的。求学不是求分数， PISA 的目标也不是评估世界各地学生的能力，而是希望透过搜集量化的数据研究教育方法和是验算成果。正如是负责领导评估的在香港执行的港大教育学院的荣休教授就所说，不应该以 PISA 为测量各国的学生能力的唯一测量，黄金标准可能是香港在 PISA 的表现持续下滑，其实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当局和本地的学界需要是正面这个客观的事实，探讨过中的原因，思考怎样去应对的。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发挥创新集群效应，香港乘势而上，增强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公布了

0: 2026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啊，咁啊集群嘅报告里边咧就有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连续咧第二年啊排名全球第一啊，呢个佳绩咧再次显示啦吓，我哋国家喺创新发展方面嘅基建啊稳固，实力雄厚，粤港澳大湾区咧创新嘅生态咧就卓越，领先优势咧进一步扩大啊，更加证明咧香港坚定走创科发展道路咧系方向正确，前景亮丽，香港更加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找住编制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嘅机遇，用创科促进金融，用金融赋能创科，深化喺大湾区内城市嘅创新产业协同发展，将国家支持集群效应国际化优势转化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强大动力，加快香港产业转型升级。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说，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的行动都有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度占美国的便宜，说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加拿大就可以广泛地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批评这个是加拿大一个贸易骗局，并说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能等几百项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星期二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在伊朗的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邮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于对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国军舰，美军袭击了是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邮轮。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四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消息人士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邮轮的船员正在撤离。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美国的官员称，伊朗上个星期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在今个星期初再次袭击美国的军舰。这些袭击未击中美方舰艇，但是行动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 E1 区的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的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在假期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

0: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了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英特尔 Intel 全计位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逆市抽升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可以逆市上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了 1.55 美元，升幅 1.69%。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你啦，有几个爆水管系需要封路噶，就系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看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我觉得我自己幸运，因为我的开始开得很好。我第一套剧是《冲上云霄》，其实我拍《冲上云霄》的时候，我还未训练班低
5: 层。原谅我意志，鼓起我勇气。
4: 咁我第一个剧有名有姓，已经终于系同主角系一家人。马德钟系我哥哥 ，Flora 系我阿嫂，仲有机会同振宇哥合作。
6: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个星期六中午12至1，情寻记，我找了胡定欣。
7: 云在转，风翻过无尽雪。
4: 十八岁嘅时候一定唔会有未知也好，
8: 我系要知道啊！我想知道我得唔得？
6: 情寻记有我程海欣程主播，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睇睇啦，咁油价持续咧系向上啦，咁睇到油价今朝早咧，布兰特期油系97.92美元一桶噶啦，咁而咧就系纽约期油已经去到咧94美元一桶楼上啦。咁市方面咧，大家就预期咧有加息嘅预期喺度啦，令到市咧放完假之后咧，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咗落嚟嘅。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个情况。早晨，陈炳强。
10: 早晨
9: ，咁睇到个市咧，道指方面一度咧系扩大，嗰个跌幅咧接近成700点咁多，收市咧跌咗成600几点啦。咁而家个加息预期咧继续系升温咁啦，点睇而家嘅投资方向啊？
10: 冇啊，依家都焦点咧就喺个息口啦，息口亦都牵涉到主要就系油价更加推高咗大家嘅预期。其实就。

0: 之前都讲咗呢个礼拜尾咧就有 CPI 消费物价指数出现噶啦，咁呢个对息口个上升嘅预期咧，市场咧主要就系上个礼拜嘅时候出现嗰个就业报告，亦都比想象中之高啦。另外再早少少嘅时候咧，喺 Jackson Hole 年会咧就联储局局长个表现得比较鹰派一啲啊。咁再加上依家油價係因為中東嗰邊咧，伊朗嗰邊咧就局勢又有升温啦。咁你幾樣加埋一齊咧，自不然得估佢會係好大機會嚇喺呢個月中咧議息，就美國會加息㗎啦咁樣。咁甚至依家都估佢咧就九月將加一次啦，到十二月嗰時再加一次，每次加四分之一厘咁樣。咁反映咗喺嗰個即係嗰個債券息口啊，同埋市場個息口嘅上升咧，咁啊對嗰個股市一定係有壓力㗎啦。咁同一時間咧，就其他嗰啲相關嗰啲嘅資產啊，例如咧金價有啲壓力啦，因為你加息啊嘛，係咪？咁就所以尋日嘅表現咧，見到幾個指數都跌，咁啊唔係話所有個板塊都跌嘅，咁就自不然想到諗係能源板塊咗啦，比較好啲咁多啦。而科技股尋日都有多少個反彈嘅，咁所以咧就除咗兩個之外咧，其他都普遍下跌，尤其一啲咧就防守性嘅股份就略為好少少咯，做啦。
1: 咁睇翻个债息方面咧，今朝早系4.7啦。你睇个债息而家嘅预期，美国方面会加息，债息个走向会点样咧？
0: 如果九月加息呢样嘢都好大程度反映咗喺嗰个市里边嘅。不过咧，亦就大家担心个债息再向上升咧，就系、是、话之后。係加會即係咪十二月再加，同埋會會唔會加得更加快咧？咁樣啊，呢啲就第現階段咧，股市債市其實都有多少嘅觀望，係等緊咧呢個禮拜尾嗰陣時咧，嗰個 CPI 出嚟嘅情況如何？咁如果佢真係比想象中高嘅話咧，自不然又有另一輪啦，就係會真係預期更加高啲，咁息口會向上推一推噶啦。咁就當然依家就算嗰個 CPI 略為如好似冇乜點變化都好啦，市場呢方面嘅憂慮都解決唔到嘅，因為伊朗嗰方面個局勢都起碼又緊張咗啲咁多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禮拜裏面咧，嗰個債息咧都係高企咧，係難以再回落翻落嚟嘅。
2: 嗱，而家咧全球加息咧，就即係呢個潮就好似不可阻擋啦。就算你特朗普幾唔拉都好啦嚇，咁呢個都不可抗力噶啦。咁你咬唔翻轉頭噶嘛 ，Kelvin Walsh 都咁。但係咧呢個加息潮咧，如果你話歐美日咁，而家個 yen 都漲得幾犀利下啦。咁雖然中段都有啲回落下咁樣，咁啊成件事咧，我覺得。似乎咧，首先通胀就好不利啦，油价因为冲到咁高。第二就系你嗰个加息潮啊、债市啊，咁我唔知道，即系跟住落去咧，你而家阿特朗普已经嚟紧咧，哇，已经不停喺度厉兵秣马咧，就去站台啊，为咗个中期选举啊 ，make speech 啊咁样样。咁但系佢自己开咗头嘅嘢咧，又埋唔到栏咁样。咁而家你觉得即系喺美国嘅，即系佢又有少少唔好玩嘅嘢唔玩啦。咁样会唔会嗰啲嘢其实拗下拗下咧都拗出祸出嚟咧？
0: 当然佢起好多火头啦，咁就边样爆边样唔知道。咁呢个自不然最关注都系民主党嗰边噶啦，即系抄嗰啲嘢出嚟讲啦。咁依家佢喺伊朗啊，或者系依家个加息啊等等咧，我谂佢都难以完全兼顾噶。你明顯地咧，伊朗嗰度一定係死頂住到你嗰個中期選舉之前，睇你有咩條件俾翻出嚟啦。咁要盡快解決咧，咁伊朗一定唔會合作噶啦。哪怕依家俾你炸到飛起都好啦。咁啊，依家息口咧，息口又唔係佢話到事啦。Kevin Walsh 都就算幫都幫唔到啊，幫咗仲大鑊添。咁所以咧，就呢幾樣都即係而家個對佢不利啦。而佢個中期選舉依家似乎都真係麻麻地㗎啦，咁有機會呢國會又會失去嗰、那個控制權啦。若然係咁嘅話呢，你個市場會點樣猜測呢？如果佢受更加大嘅國會嘅制衡嘅話呢，會唔會佢嘅行動唔會咁癲呢？咁樣咁市場上喺呢方面如果即係咁樣解讀呢，可能就相對上嗰、那個波動嘅風險可能細咗少少都未頂，但係我又覺得又唔可以咁樂觀嘅，因為咧佢既然佢最後嗰一任期嘅啦嘛，咁梗係玩到盡嘅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又無後顧之憂嘅，所以依家嗰個不確定性真係好大啦，但不確定性係你話

0: 究竟是买定买呢，咁样有凡是好不确定性呢，风险高的话呢，个市就会回避啦。但是你觉得同传统上啲钱是股票的回避的，走去债券啦，但奈何依家息口上升㗎嘛。所以债券亦都唔系一个即系得蒙其利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啊，环球嘅资产价格可能因此系即系缩水咯。咁就你搵一个避险嘅地方呢，现阶段就系即系唔系太多。你话死啦，如果系咁嘅话咧，咁我觉得咧，好大机会因为咁嘅原因咧，美汇可能都会持续系即系比较强嘅，因为你冇定走嘅话，啲钱都系走翻去美金嗰度嘅。
1: 嗱，佢最近有个新玩意就玩地图啦，画地图，咁佢就中意将个地图咧就画到好大啦，将个美国旗咧覆盖好多地方，咁啊画埋咩咧？就画埋呢个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咩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古巴啊，都系归我嘅，都系我睇嘅咁样，咁即系但系佢画地图啫。咁呢样嘢人哋即系睬你都傻啦，系咪先？即系你冇理由划入去，咁就系归你噶啦嘛。咁但系佢呢啲咁样嘅即系转移至视线嘅东西咧，定系佢自己真系谂嘢有啲奇怪，或者甚至乎失常咧？
0: 咁我唔知啊，失常几大镬噶，因为佢核弹嘅喺佢手上边。画地图我细个有玩嘅，即系就好战国咁嘅样啊嘛。咁但系你画完之后真系冇人问你嘅，影响唔太大咯。你话系即系安大略湖啊，变咗美国湖啊咁样样，美国湾啊乜嘢都叫美国嘅话，我谂系自己噏嘅啫，影响唔大嘅。不过咧就显示到佢个心态依家都希望转移视线咧系理性嘅。若然唔系，如果系咩理性，如果去做呢样嘢嘅话咧，咁就真系风险真系好高下咯。咁唔止你系投资噶啦。到时你都系即系环球个安全都系一个大问题啦。不过当然咁样推信咧，可能推得太过远啦。咁特朗普以往嚟讲，成日见佢做一啲好似唔理性嘅嘢，实际上喺佢自己盘算之内咧，又对佢嚟讲又系一个理性一样嘢嚟嘅。若然咁，我反而话好啲咁多咯。不过我相信咁嘅机会系大啲。但系即系，如果系喺佢嘅立场嚟讲，依家咧就真系唔知点呢一番可以马上有成效出嚟，对到佢嗰个政途咧系更加有帮助咯。咁样样都开咗头，就未收到尾咧，的而且确系好麻烦嘅 schedule 嚟嘅。
2: 咁啊，画地图就吓，即系当系幼稚园学生嘅操劳作嘅啫吓。咁但系你实际效果就系喺个争议里边咧，就会有啲关税啊、贸易战咁，同加拿大咧就本来。邻邦啦，咁但系因为特朗普政府啊向加拿大加征嗰啲关税咧就高到不得了啊，咁加拿大又反制喎，即系都酝酿咗好耐噶咯，咁星期二起咧就有几百项咧吓嚟自美国商品啊收15%至50%嘅关税啦，咁啊啲要加拿大嘅啲天然资源咧亦都作出一啲限制啦，咁呢啲即系要俾美国嘅民众同企业都感受到呢种你要做关税嘛，我同你硬过，大家一齐过苦日子吓，咁有冇实际压力嘅咧吓？即系特朗普就喺社交平台就反过来咧，就话加拿大嘅吓啲私人飞机制造商啊，个庞巴迪咧就好出名啊，咁啊话哇你都卖俾美国人嘅啫吓，我要限制你咁样吓，咁呢啲咁嘅威胁咧，其实都双方都有损失嘅，会系嘛？
0: 要加拿大同埋佢依家美國嗰、那個互加關税嗰個範疇，之前講過唔係太大嘅百分比嘅整個貿易之間，但係咧以往咧用呢種方法咧就話要加對方關税，希望攞到嗰、那個對方嘅妥協咧，係會爭取到一啲民意嘅。當然有部分會失咧，有部分會得咧，就整體嚟講佢個聲望就話，我咁嘅英明神武啊，出去打仗先成日攞到甜頭翻嚟咧。但係今次同加拿大呢樣嘢或者其他關税嘅行動都好咧。你起碼喺個國會選舉之前啊，唔會有咩成效出嚟嘅，對方亦都唔會有咁即係傾有個過程啊嘛，所以我覺得係唔值得 cut 嘅，反而係增加個亂象喺度。咁佢當然依家咧就因為佢個關税問題咧，亦都衍生到大家我哋關注嘅金價啦、股票啦、債券啦，另外銅價實際上咧就真係今年升咗20%+啊。其中一樣嘢就因為咧關税嘅問題咧，就大家就扯得緊咗好多啦。咁你話銅係一個即係經濟嘅指標啊 ，leading indicator 啦咁嘅樣。但現階段如果油價咁卡住咧，咁你個經濟活動可能會慢。咁油銅價上升純粹都比較大原因。

0: 就因為供應問題啫。咁兩樣卡住咧，實際上對經濟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咯。咁所以現階段嘅油價上升之前都有個擔心咧，就話假如你拖累咗整體嘅經濟嘅話咧，咁油價當然有機會會回翻啲咁多啦。但到時候咧，最大問題就經濟活動慢啲咧。依家美股咧係用一個高嘅股值係擺咗喺度嘅。八月到依家嚟講都係一個橫行嘅，幾個指數都係一樣。假如大家現在咧未係抱住擺嘅經濟個增長問題，若然個注意力去到嗰度嘅話咧，恐怕呢個即係股價重整咧就會比較大幅度一啲。現時未出現啦，但係大家要小心咧，就有嗰啲市場個氣氛去轉向咧，呢樣就幾重要啊。
1: 頭先咧你咧特別都提到咧，即係咧美息方面咧有機會上咧，其實咧個美元方面會相對地硬淨啲啦。咁睇到環球央行方面而家咧，即係無論係歐洲啦，以至到可能下個禮拜嘅聯儲局啊、日本啊，同埋咧澳洲方面咧，亦都咧講緊話咧會係即係研究加息嗰個情況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啊，即係美金方面短期嘅走向会点？特别系个 yen 咧，其实咧都升咗咧，都升破过咧154呢啲位啦。咁今朝早就系153.44对一美元啦。短期系咪其实都会系偏强咧？
0: 美汇会强，我谂相信系主要系避险嘅原因。如果你讲个息口咧，你讲啱咧，就系欧央行咧、日央行啦，或者其他主要嘅即系经济体嘅央行啦。個加息嘅意欲都比較強咗，咁你美元你加息，人哋又加息，個息差方面嘅影響就一等於抵消咗，唔會太大㗎啦。咁所以剩返落嚟就係嗰個避險嘅情況。但假如咁假如呢、這個息口仍然維持，但係個壓力喺度呢，如果稍後美國同伊朗嘅情況略為緩和一啲嘅話呢，咁即係避險嘅情況會少咗啊，咁反而到時咧美匯可能會有壓力啦。哪怕咧就仍然估計今年加兩次息都好啦，咁美匯亦未必可以一衝過100歲上邊咯。咁所以現在關鍵咧就係嗰個風險迴避嘅原因咧，先直接影響到個美匯啊。
2: 咁但係美債啊，而家俾日本拋售喎，即係始終呢一招日本莫財啊、冇水咧，最開頭啊，即係入美國就出手啊，幫一幫啊，日 yen 啦嚇，咁其實長貧啊難沽，咁啊當時都係講法咧，都係話唔想日本政府咧就拋售美債，咁啊大債主嚟噶嘛，如果帶頭拋嘅時候咧，其他國家都一齊拋咧，就一沉百踩，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已經係日本都開口牌啦，都冇辦法啦，冇乜資產可以變現啦，咁唯有就減持美債啦。咁喺個債市市場係咪個波動嚟緊會比較大咧？
0: 一方面就係、當然係啦，日本可能焗住要賣美債，不過現時嚟講，美國同你合作就美國賣歐債啊嘛，嚟到買美元日元買日債啊嘛，咁所以個第一個壓力就喺歐洲個嗰個債券市場添，咁嗰個歐洲債券市場如果係有人賣，佢要回落翻少少嘅話咧，咁即係益息口會拱嘅上升，所以點解即係跟住歐央行特別有大機會加息咧？咁去到最後一橛啦，又真係要賣美債嚟支持日 yen 咁樣，咁賣美債嗰個息口又會升㗎喇喎。咁嘅情況呢就係現時呢啱啱差唔多開始啦，就美國財政部會回購美國嘅長期債券啦嘛，咁就會加倍去賣嘅，咁有機會呢咁樣會抵消返保短時間裏面如果真係要賣美債。不過實際上講真呢，如果日本要賣美債呢，咁我相信嗰個影響就相當之大啦，咁係環球性地個息口會上升嘅，即係美債個債息上升咧，系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咧有关联嘅地方嘅息口都有上升压力，包括香港在内啊。
1: 咁另外咧睇翻咧个别股份方面咧，其实咧 Apple 咧就即将会公布佢咧新款嘅智能手机，但系咧琴晚股价其实都跌成超过1%。另外啲重磅股啊 ，Nvidia 亦都跌咗2%左右。点睇呢一类股份嘅情况咧？
0: 我尋日嗰啲晶片股啊，或者嗰啲科技股咧，又多唔少都會回翻啲嘅。你話即係個科技七紅裏面咧，即係得兩隻升嘅啫，就 Tesla 啦，同埋 Google 啦。Google 升咗 AA 咁多啦，咁蘋果跌咗1.1%。咁因為佢就快公布啦嘛，公布個產品啦嘛，咁產品最主要係睇佢究竟嗰個接機咧，就係唔係受到歡迎啦。第二，佢加價幅度同埋市場接受加價情況係係咪易啦？佢加就加緊啦，因為環球嗰啲晶片太貴啦，咁樣。咁以往有人做過報告嘅，就話咧。 平常苹果嘅股价咧，喺公布产品之前咧有所期待咧，都会有多少支持嘅。咁但系一公布咗之后咧，马上咧就个股价会有回落嘅压力，因为见好消息就会卖。咁但系咧过去再跟住个半年咧，比较大机会个股价就会回升翻上翻，升过就系、是、即系公布之前嗰个水平嘅。嗱咁点都好啦，咁我觉得头先嘅几样嗰个不利啦，譬如加价啊咁样样啦，对苹果股价咧，好可能咧今次公布咗之后咧，大家都有啲担心要观察啊观望嘅，咁所以股价应该短时间会有压力噶啦。咁系咪事后能够升得上去，就要真系要睇一睇大家对佢加价系咪照买啦？呢、這个果粉若然唔系特别系真系整得顺嘅话咧，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大问题嚟嘅。
2: 嗯，啊，佢仲要出接机咁，你接机佢系咪真系好用啊？啲电襟唔襟啊？嗰、个接嘅屏幕嗰条罅会唔会啊起格啊？咁呢啲好快一用啲用家啲即刻拆开。嚟用噶啦，啲网络平台即刻又评分评价，咁啊即系究竟好唔好卖啊？即刻知咁，但系肯定个价钱啊，即系贵上加贵噶啦。咁你港币计而家过破万啊，基本噶啦，随时话要掂到两万添。如果最顶级嗰啲，哇咁
0: 啊，
2: 即
0: 系股系2000蚊美金啊嘛，起码都要。
2: 咁、你即系买部车噶咯，买部内地生产车噶咯，电单车啦，买到电单车。咁你谂啊，即系嗰个价格系咪真系去到个人人支付到，同埋一个？个销售量，再加上咧，即系嗰个即系地缘政治嗰种格局咧，即系对于个生产地来源啊，有一种限制吓，即系加美国嗰啲啊，就话你哇，你中国制造，可能我又要加你税啊，咁呢啲变数都令到苹果手机都吓，即系带来好多困扰。
0: 都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算你话人接受嘅加价都好咧，因为晶片嘅供应依家又唔系好够嘅，咁即系话个生产系有个瓶颈喺度，你变咗系即系供过求过。过于供都好咧，你卖唔出，你真系赚唔到钱啦。所以呢点咧，亦都系佢一个隐忧，晶片嘅供应嘅问题啦。
1: 系啦，你想量产多啲，都要睇下晶片方面够唔够吓。咁今日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分析嘅。咁啊，当然投资方面咧要做下功课啦，亦都要听唔少嘅专家意见啦。当然清姐咧亦都可以俾到咧意见大家嘅。清姐日日都喺我哋度咧财经台嗰度做节目啦。咁但系有阵时咧 on air 嘅时间咧唔够咧就讲唔晒啦。又或者一啲投资笔记咧真系要咧就系私底下同你讲嘅。咁而家有个机会啦，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五二。9月12号礼拜六上午10:30到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呢个呢今个礼拜六就会举行，而家仲剩返呢好少嘅名额啫。咁想得到清姐呢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清姐呢围路讲港股讲港股啊讲美股啊讲投资方向呢，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快啲报名啦。活动呢当日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嘅。参加今次活动呢又要注意啦，更加有机会呢赢取呢同样喺晚上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两张，可以同清姐一起睇 show。 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刻上新城网站 WhatsApp 都得嘅，98292344 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6: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英国多个机场大量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当日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都受到影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直至当日的傍晚，英国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的运营受到影响。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分析就显示，全英有超过1000次航班被取消。当日晚上，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就说已经实施修复措施并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的问题。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都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一区定居点的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两日之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军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了回应伊朗这些未遂的攻击，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而在这些船只遭到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四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的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财经方面，油价的持续上升再度推升市场加息预期，美股在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后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 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了45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要跌超过 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在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 彭博的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着地缘政局变化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的每日供应量减少90万桶。